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哈广购物，
1: 想购你就来。
0: 哈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4度，伴有1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又是好消息，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大家做活动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我们做活动期间啊，做活动期间是买6盒赠2盒，原本299块钱6盒的善乐优益生菌一共是120包，但是今天打进电话买6盒赠2盒，送到您手里的就是8盒，一共是160包，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啊，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现在赶紧打电话，数量不多了啊，数量不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这款益生菌的，甚至10年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也没听说过这款益生菌的，在咱们节目当中呢，你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它的回头客特别的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4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2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2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真的太合适了啊！所以说原来都啊，这个从来没赶上这种活动的，一直都是6盒6盒买的。那今天真的是省了不少钱，但是以后就没有这个价了啊！3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想来2组益生菌。
0: 两组益生菌，那就是、
4: 哎、
0: 啊，1组8盒，2组一共16盒，给您送到家。
4: 活动，哎，
0: 对，这样合适。欢迎的是4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1组。
0: 1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8盒一共给您送到家。5线的马先生您好。
6: 你好，给我订1组那个8盒的
0: 益生菌哈。好，就这几天订，只要是我们活动期间都是8盒，但活动结束之后还是恢复6盒啊、哦、啊，好嘞，预定成功 了。哎，感谢参与。所以说如果说您的亲朋好友啊啊，有很多兄弟姐妹啊都在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原来你买都是290块钱，299六盒吧，我建议你们跟他们去说一声，就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才能打进电话订上啊，只要打进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预定成功的，就是咱们的活动期间都是买6盒赠2盒的，但是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6盒了。所以现在如果他们过去就喝过咱们善乐优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的话，那你赶紧让他订上啊，要不然过了这个活动期间那不就不合适了吗？欢迎的是2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订2组益生菌。
0: 2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加上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赵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1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1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善乐优的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八盒真的是太合适了。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六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八盒，没有活动的就是六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八盒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9: 谢谢。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您好，电组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有两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哎，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订一组，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

0: 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好嘞，
2: 两组吧，但是
0: 保质期很长。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的益生菌是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啊。里边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小包装啊，放到冰箱里冷冻或者冷藏储存的，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型的益生菌。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哎，海兰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4: 那个我问过我的便秘，我的挺严重。
0: 益生菌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啊，就是我们肠道内本身就应该有的一种营养素，它不会治疗你的便秘或者是腹泻。但是如果说你到医院去这个寻求消化科的医生帮助，说我这个便秘，他会给你开药治疗的同时建议你配合喝一点益生菌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这个好多天不上厕所呀，或者是一天上好多趟厕所，这个情况都是因为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是的，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吧，好不好？你问问医生行吗？啊，
4: 我不是好几天不变，啊，
0: 就是你，那你就得到正规的医院消化科找医生去治一下。如果说是这个严重便秘的话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一种病症的话，就得让大夫给您开药来进行治疗。益生菌它只是啊这个一种营养素，就我们身体肠道内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它不能代替药物去治疗您的便秘，您能明白吗？哦，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
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7: 欢迎三线。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7: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9: 买过
0: 啊，那就不
9: 用多说，没了呢，
0: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

0: 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山乐优益生菌
0: 啊。山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呀、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了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4: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5: 嗯，太好了，两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您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6: 哎，对，就是我那个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7: 对，
0: 嗯，
7: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7: 啊，好
0: 嘞，感谢参与，
7: 哎，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啊，买六盒赠两盒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大概剩下三组两组的，那我们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就定不了了。所以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能够让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到达咱们肠道当中还是有活性的啊，所以呢它在储存的时候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必须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喝的时候呢也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不要用太热的水去冲，灭火了就把它那个活性给烫死了，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想定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299块钱。

买六盒赠两盒的，只有最后两组的现货了。只有最后两组的现货了啊，再等就没有了啊！299块钱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给您送到家的，只有最后两组了，所以不急到直播间了，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有听众朋友问到了海参现在能不能订啊？老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这个海参的，你也可以抓紧打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啊，300块钱一斤，六斤是一组，1800块钱，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段时间呢，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反映哈，就是这个感冒发烧的特别多，过敏的也挺多的啊，胃肠道不怎么舒服的也挺多的。大家一定得均衡营养啊，千万别是，尤其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减肥呀啊，尤其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了控制你的血脂、控制你的血糖，然后呢，选择性的这个饮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哎，这一下子啊，这个控制饮食之后呢，很多人都出现营养不良，还有人为了痛快嘴儿啊，想吃啥就吃啥，喜欢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但是正是因为大家比较注重自己的胃口了，就很难注重到营养了，是不是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说我今天想吃鱼就吃鱼，明天呢想吃排骨就吃排骨，后天哎呦我馋的大肘子了，我整个大肘子吧。但是事实上，你这样的营养结构并不适合你这样的身体，为什么呀？正是因为你喜欢吃什么，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多选择的就是这类的食物，那么你的身体就不缺什么，甚至这部分的营养都过剩了。那你不喜欢吃什么呢？可能你的身体就缺什么营养，那你这部分的营养肯定会造成匮乏的情况。所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现在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太少了，城市居民出现最多的是什么？营养不均衡，某些方面营养过剩了，某些方面又营养不良。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均衡自己的营养。不知道大家呀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现代养生啊，不太愿意选择这个药那个药的，这个片那个胶囊的，这个粉那个什么的，比较愿意选择什么呀？纯天然的食物。所以我在很多的养生节目里边呢，海兰也向大家分享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美味菜肴，咱们怎么样可以通过这么一道菜，这么一个主食，这么一款汤，能让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多的营养，那才是最方便最快捷也最安全的，对不对呀？所以现代人有很多呀都已经有这种营养保健方面的意识了，那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海参就会让大家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这海参呢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东西了。首先一点，它就是食物，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药啊，像我这种疾病啊，我还有那种病，能治这个病，能不能治那个病啊，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让我那个病更加严重啊，对不对？还有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海参呢会不会让我这儿更不好那儿更不好啊，因为它就是一种食物，一种食品，就像你平时吃的大米白面，平时吃的鸡鸭鱼肉一样一样的，对不对呀？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它第一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甚至它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比你平时吃的牛肉虾包括蚕蛹在内还要健康。为什么？你比如说鱿鱼、蚕蛹，大家都知道高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也是高胆固醇的食物，高蛋白是补充了，胆固醇也跟着升高了，那么胆固醇一升高啊啊，你身体上的一些脂质类的物质代谢不出去了，心血管和脑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心脑血管疾病就更加容易产生了。很多人都说哎，这高密度脂蛋白这个始终是上不去，低密度脂蛋白呢又始终下不来，这就是什么呀？日常我们吃的肥甘厚味的东西太多了。就最近我们为什么海参团购的非常的火，没有海参团购节目的时候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包括经常以前呢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以前加我微信的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海兰呐啊，海参我打87996984，导播老师告诉我没有货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着点，啥时候有货了你帮我订上，我把地址发给您，什么时候有货了你直接让他给我送来六斤。就是这样，我们哈广购物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栋即食海参，从2000几年咱们哈广购物第一档节目开播就是由我来主持的，我们团购的就是玉成堂品牌的单栋即食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这么个品种的海参，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客户老听众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他们就吃好咱这海参了，就知道这个海参他们吃完了之后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吃了这么一个
个海参，一根海参而已，不是把它当成一种食物，而是把它当成一种非常高端的又安全的营养品。我说了，咱们的海参我要求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还是300块钱一斤啊，还是300块钱一斤。但是我要求所有打进电话预定啊，咱们海参的听众朋友都要订购6斤，咱们是有规定的。为什么必须得让大家订购6斤？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啊，一组6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这6斤5-60根，1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6斤是5-60根，开袋就吃。氮气冷冻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是为让大家吃到营养的，不是为了让你品尝一下咱家这海参有多好吃，不是的。那你就随便，你要是为了把它当成一盘菜摆到餐桌上好看，或者是说咱们就为了发个朋友圈，过年过节节日餐桌上有道大菜，你就买那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基本上一年就成熟了，它使劲往里边放添加剂，对不对？那一年就长出挺大个来了。我煮海参的时候我再加点硫酸亚铁啊，那油黑锃亮的，又好看，个儿又大，刺儿头又看着挺坚挺的，多好啊。那你就买那个海参，你如果不图这个海参带给你多少营养的话，你就买那种池子里边喂饵料放添加剂养殖那个海参就可以了。但是咱们的海参，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大家吃出海参当中的营养，为了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海参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和你一些不健康因素的改善，我才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咱们哈广购物这个海参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家里的海参吃没了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啊。这段时间订海参的特别多，因为海参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因为海参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均衡体内的营养，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铜、铬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包括很多的其他的食物当中很难找到的一种营养物质，好多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呢你很难在一种食物当中找到这么均衡的营养。如果说你再碰到一个说能给我补这个也能给我补那个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药丸、一个片、一个胶囊、一个粉。那咱们这个呢是一根海参，就是一种食物，它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别说小朋友能不能吃了啊，小朋友添加辅食就可以吃。咱们有不少怀孕3个月开始，胎儿开始长大脑，大脑需要的营养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呗， EPA 和 DHA 呗，这些海参当中的含量都非常丰富。有很多准妈妈们在怀孕3个月开始一天一根咱们的海参，不光是这些，等到4个月开始做那个4个半月吧，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你看你身边的那些同事朋友们跟你一样的小准妈妈们，这个缺铁，那个缺锌，这个缺碘，那个缺啥的，而您呢可能啥都不缺。这就是营养均衡带给他们的一个表现，这就能感觉出来了吧。你平时吃海参呢，好多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一段时间海参，尤其是咱们团购这款海参啊，他能感觉到啥呀？有劲儿了，哎，有精神了，我感觉状态好了，比如说吃饭吃的也挺香了，睡觉睡得也挺好了。你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我们有不少的怀孕的小妈妈们吃咱们的海参，因为他们每一次定期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定期去做身体的产检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他们身体上不缺营养，宝宝长得也非常的好，这就是作用。他们呢，因为每2-3个月就去产检一次，每2-3个月就去产检一次，所以那个微量元素检测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在那放着呢，对不对？检测出来的那个结果那张纸儿在那放着呢，一眼就能看出来缺不缺什么营养，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可能你吃了1年多2年多，甚至我们有老听众吃了10几20年咱们的海参了，你的身体呢没有说啊让人家那个感觉眼前一亮的那种变化，不是说我皮肤一下子好了多少了，我的身体状态一下年轻了10岁，可能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但是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老朋友、老战友、老伙伴，他们衰老的都非常的快，他们今天住个院明天打个针，他们今天有个感冒明天就肺炎了，这个大后天肺感染大后天白肺了，今年住院明年住院，而您和您老伴儿呢就没有频繁的出现这些情况，这
也是效果，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海参呢，我说了，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的那个海参，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咱们的团购价格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快涨到10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1800块钱，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之后再付款。咱们那个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刺头底足长成啥样，咱们这个海参颜色是什么样的，根儿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品质如何，是怎么样的。这个经常吃海参的人，会挑会选海参的人，这海参一拿到手就说，呵，这海参品质挺好啊，没想到300块钱一斤能买到这么高品质的海参，就是这个意思，吃过的人都知道。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咱们这个海参，家里海参吃的差不多了，或者快吃没了，或者家里边啊有身体健康状况不怎么样的，有大病初愈的，有咱们想要去探望的病人，有小妈妈们怀孕的，或者生完孩子急需要，有很多的小妈妈从怀孕3个月开始吃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啊，生完孩子甚至哺乳期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戒奶哺乳期结束他才停，真的就是这样。如果家里有这个需求，或者有咱们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哎呀，这老是发烧感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啊？那你赶紧的吃点海参，均衡均衡营养，让咱们整个身体的免疫防线逐渐的坚固起来。不光是海参，鱼虾蛋奶，咱们该吃的、该补充的蛋白质、该补充的氨基酸、该补充的一些钙铁锌，咱们都得去补充，对不对呀？但是海参呢，它是那种短平快的方式帮您去补充营养，补的特别的快，而且呢非常的安全。你算算，300块钱一斤，6斤1800，咱们老听众朋友经常吃咱这海参的，如果家里海参吃没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哈广购物团这海参，如果它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吃完了没有啥效果，没有啥改善，你想咱们是不是早就换品牌换厂家了，咱们还能一直合作吗？对不对啊？咱如果没有回头客，哎，这批卖完了，下批没有人再进行订购了，咱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跟这个厂家去合作吗？这到底多简单呢？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在团购吃咱这海参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的了解了解，听一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咱们的海参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他们都一直在

0: 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市场指导价格一直都是300块钱一斤，6斤一组1800，咱们的团购价格1800块钱6斤，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1000多块钱一斤了，这6斤是不是得5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拿到的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真的太合适，太便宜了这个价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对不对？总比多吃药、多吃那些里边不知道成分的保健品要强得多吧。关在海参是一种吃的呢，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嗯。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0: 好，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你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
9: 哎，
0: 是吧？
9: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
0: 你
11: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1: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11: 哎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嗯，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3: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0: 哎，
14: 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4: 哎，好
0: 嘞，
14: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6: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7: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7: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7: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7: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7: 哎，好的，谢谢，
0: 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哦。

0: 满身订一份
1: 啊，订一份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0: 哦，
1: 哎，
0: 好，
1: 好嘞，
0: 好，
1: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
2: 我订十斤。
1: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2: 哎、
1: 好嘞，
2: 谢谢，
1: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订海参，
3: 我订六斤，
1: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3: 哎，知道。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4: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4: 好，好
1: 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5: 哎，给我订六斤。
1: 六斤海参预订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如果想了解这个海参的相关情况的话，您尽管打进电话87996984，直接呢向海兰来了解咨询。这段时间啊，你没发现呢，小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人感冒的比中老年人感冒的还要多。就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体质比较弱的中老年朋友呢，免疫力比较低，是不是啊？非常容易被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风寒湿邪所感染、所侵袭，所以他们啊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哎，人就戴上口罩。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感冒发烧的人就比较少一些，但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啊，发烧感冒的依然非常的多，就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感冒病毒传染性还是真的非常强。你像什么感冒病毒啊、诺如病毒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不上来名字的，都是一大长串英文名字的这些病毒啊，都得去防，否则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了，它就会兴风作浪了，是不是？哪像过去啊，说感个冒发个烧吃点感冒药啊，打两天这个感冒针就好了。现在有很多原来哈、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之不错，就没有说是因为什么疾病，很少因为什么疾病去住过院，但是就因为一场感冒，真的就是肺炎，然后呢有部分白肺了，必须得住院，不住院的话啊，去不监测血氧的话就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血氧饱和度都低了，就因为感冒住院，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说我怎么能，我身体状况这么好，我怎么能因为感个冒我就住院了呢？所以大家现在别小瞧了感冒的这些症状，很可能因为感冒的那个病毒啊，它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的病毒一旦你感染上了之后，它就会全身游走。这个感冒病毒可不是说你说在嗓子咳嗽两声就完事了，可别进入到肺呀，它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感冒病毒侵袭心脏的中老年朋友了解过吧？你身边有没有过？反正我身边就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就是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脏了，然后突发性的心梗，真的非常严重，可吓人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啊，你别小瞧了感冒病毒，别小瞧任何一种病毒，它都是在你的全，因为你全身血液是循环的呀，它都会全身游走，所以一定得注意。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你好，我、
1: 哎、
6: 我丁如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6: 哦。
1: 哎，
6: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一组海参、
1: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7: 一组是多少斤？
1: 一组是六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7: 啊，好，
1: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一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3到5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这我不用多说了啊。经常团购啊，买咱们哈广购物这海参，咱团购了20年，就是你家门口新开个饭店啊，吃一次不好吃，咱就不会吃第二次了吧，对不对？这饭店如果能开到 20年，他家仍然还有那么多人去吃饭，你就说他好不好吃吧，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咱们的海参不是让你吃了它有多好吃，这大家别误解了啊，咱们的海参是让你体会到它多有营养，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煮一煮吧，没有为了让它口感更好说我可筋斗可筋斗了，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高多老高，那个海参在煮的时候加点矾就可以能做到了，非常简单。但是咱们有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为了保证它的纯天然品质，就是像硫酸亚铁呀和矾呐这些食品添加剂，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你往食品里添加的，但是咱们呢一丁点都没往里加，对吧？这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小朋友想长长个子也好，中老年朋友想均衡均衡营养也罢，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有空线，大家抓紧打啊！但是空线也不多，您抓紧抢进来。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你好。
0: 你好，
1: 哎，六斤海参，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0: 好，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
3: 订六斤吗？
1: 啊，订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4: 你好，海南老师。
1: 哎，欢迎您。
4: 我要订10斤海参。
1: 十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4: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苗女士，你好。要订几斤海参呢？
8: 六斤，
1: 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8: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唐女士，你好。
9: 对，您好，我要订海参，订六斤海参、
1: 啊。六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9: 哎，
1: 好嘞，再见，别客气。我们曾经有一次探海游，我们跟着海胖子到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跟着海胖子一起去出海，看着他们怎么样潜入海底，全副武装潜入海底，把那海参给他捕捞回来。因为这海参呢，它是非常洁净的东西，遇油则化，所以你要是期望用机器手去捕捞海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那些潜水员海胖子都是人工把海参捕捞回来的。我说的是咱的自然生海参啊，你要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养殖那个海参，大网一捞就回来了，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哎，
1: 要订几斤海参？
10: 我订六斤。
1: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10: 好的。
1: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这个海参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啥时候不吃，这个时候也得吃。那你想啊，你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鸡蛋、牛奶啊，你大量的去吃这些东西，虽然说猪肉、牛肉、羊肉这个也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毕竟不如海参里边的多，对不对呀？但是你能大量的，尤其有一些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尤其有些爱美的女士啊，男士要保持身材的，你能大量的去吃这些肉类吗？你能大量的去吃鸡蛋、牛奶吗？那你得吃多大的量，这个蛋白质才够我们身体补充的呀，对不对？而且那个什么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啊鸡蛋、牛奶呀、啊，如果你大量的吃，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它也不便宜，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既补充上优质蛋白质了，我们身体又没变胖，又没把多余的东西给补进来，又没给我们的血脂、血压、胆固醇造成更多的负担，没给我们的心脑血管带来更多的影响，那海参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食品。最重要一点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啊，优质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呀、啊、不能再犹豫了，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的是五线宋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
1: 哎
11: 我想订。
1: 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啊。 哎，
4: 好的，
1: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980元一斤，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元一斤。欢迎四线的博先生，您好。
0: 哎，
1: 哎，要订海参。
0: 对，
1: 您
0: 六斤。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就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0: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任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要订几斤海参？
3: 哎，六斤。
1: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啊。
3: 哎，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

0: 7996984，这个海参呐、啊，拿到手您画好了啊，给它放到手里，你看吧，圆乎乎、胖嘟嘟的，哎呦，用手啊一捏，那弹性韧性特别充足，而且它不是用反煮的，不是用反煮完了之后它才有那么大弹性和韧性的。我不说了吗？咱们有不少的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的海参，有不少的产妇生完小孩哺乳期还在吃咱们的海参，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小小孩添加辅食之后，给他做个海参蛋羹，你这个担心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你给他这个做个海参鸡蛋糕，你就是牙口不好，你把鸡蛋糕蒸熟了，把海参呢横刀切成片，鸡蛋糕出锅之后再把海参呢铺到鸡蛋糕上热乎一下，点点海鲜酱油，这是最好最棒的一个吃法。那在那一些海鲜大酒店，这一道海参蛋羹就得58到78不等呢，而咱们只需要一根海参就可以做成了啊。欢迎6线的宋女士，你好。
1: 喂，
0: 哎，
1: 我要订海参
0: 啊，
1: 订6斤。
0: 6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 嗯，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线。4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几天能到货啊？
0: 啊，就这两天，海参现在是有货的，但是我们得排单给您送。
2: 好的，
0: 哎，您等电话，别着急，
2: 嗯，那10斤吧。
0: 10斤，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小小的一根，里边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蛋氨酸、赖氨酸的这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蛋白质之外呢，像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过去感觉这海参可高端了，可贵了，很多人都说海参啊，那可是特别贵的一种补养品，很多人都感觉望尘莫及。但是你现在算下来，你像我们哈广购物到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个价钱，基本上一斤300块钱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那么你到市场上你去对比一下，什么700-800块钱、600-700块钱的那个，咱得说是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得说是自然生海参，你不能拿那个海茄子，或者不能拿那个人造海参呢，或者是这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那你不能拿来跟咱们团购的海参去比。同样品质的海参，你看看现在你还能不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价格了，真的就是买不到了。这么多年，你想咱平时吃的猪肉、羊肉、牛肉，你10多年前大概是什么价格，那如今是什么样的价格。现在很多人说，哎，都说这个牛肉挺有营养的，猪肉也得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这个平时也总买也总吃，说今天吃顿炖牛肉，明天吃顿炖排骨，哎，加起来这个价格还真不如吃海参。为啥呀？因为海参当中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你看啊，我给大家说的这一组特性，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就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哎，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放心的去吃这海参。为啥呀？因为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你是不是也想吃点牛蹄筋，补点胶原蛋白，让咱们的这个骨关节里边肌腱韧带呀能够多充入点胶原蛋白呀。但是这牛蹄筋里边大家都知道脂肪的含量也特别的高，是不是？那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高胆固醇的他也不敢多吃啊。但是你不多吃的话，那这些胶原蛋白营养就不够，对不对？谁都知道猪手啊、鸡爪子呀、猪皮呀，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不少爱美的女士朋友也想多吃点，可是他们也不敢多吃，想多吃是为了让皮肤更好，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么不敢多吃出于什么呀？因为你像猪手啊、牛蹄筋啊、鸡爪子、猪皮这些也是脂肪含量过高，吃完了都容易发胖，你是皮肤变好了，身材变胖了，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不对呀？所以这部分人群还有那些叔叔阿姨们啊，都在选择海参。为啥呀？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哎，蛋白质含量既高了，胆固醇、脂肪的含量又少了，所以海参真的是一个目前为止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最关键一点，那我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我们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为啥？因为这个海参呢，是我们从团购以来回头客最多的一个产品了，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这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就这海参，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的几道拿手菜，都是从我们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当中研究出来的，既有色香味又有营养价值。

最重要一点，没有多少一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海参蛋糕，两三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捞汁海参，就一道菜就出锅了。最重要一点呢，全家人一起吃，就哪怕你吃不上一根，你就吃到半根，它也是有营养的呀。所以老听众朋友啊，都知道咱这海参市场指导价格980一斤，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订购6斤或6斤以上的，咱们哈尔滨市区及周边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新听众朋友你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没听明白，您现在可以给我打电话，针对于海参的问题我会帮您来进行解决。如果说您听明白了，这海参赶快订，因为昨天晚上到货可能今天晚上就得断货，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的现货不多了，想要预定抓紧打电话，马上咱们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

0: 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呀、是咱们女生争霸赛的复赛哈、今天是第三天了，所以呢前两天的同学们啊表现的都是特别棒，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选手们有优异的表现，也预祝我们今天参赛的选手们啊都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晚上会有小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最近这几天啊，气温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哈、白天的最高温度啊能够达到23度到25度左右吧，所以呢大家呢也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王鑫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我是韩老师。
0: 哦，韩老师，
1: 大家好。
0: 抱歉，抱歉哈，韩老师您好。韩老师，今天啊，我们的女生争霸赛的复赛第三场了，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期待，是不是？
1: 嗯，对的。
0: 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丁淑云同学啊，我们的丁团长来自于红包衣群，69岁，带来的歌曲是《前门情思大碗茶》，掌声欢迎。你好，丁淑云。
2: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2: 老师好。
1: 你好。
2: 我今天唱首《前门情思大碗茶》。
0: 好，我们的金歌高手来了哈。
2: 谢谢老师，
0: 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准备好咱开始。
2: 我放伴奏。
0: 好。

0: 生日我唱完了。
1: 哎呦，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哈，我们的丁淑云团长给我们演唱的，就让我感觉此时此刻，哎呦，我就特别想在京圈，哎呦，喝上一碗茶。哎，听着这个哈，这个乐器特别美的这种心情，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分享给大伙儿，请韩老师给指导和点评哈。韩老师，
2: 我觉得，您这歌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反复练习啊，这个整个前面这个味道啊，这个拐弯啊，非常好啊，尤其特别喜欢那个天涯，就是那你一收，哎。感觉很飒的感觉是吧？唯一的就是这个来来来来来，是不是？如果咱能把它这个在这个跟节奏再稳，在这个很好的这个吻合一下啊，有点唱快了哈啊，在这个拍上啊，如果这个来唱的就再流畅一点，再放松一些，这歌您就非常完美了。最后这个音也是不要去强挺啊，把它收，你能拖几拍，你能拖三拍就三拍，但是已经拖不了四拍，不往下再拖了。啊，见好就收啊，这个就比较好了哈。93.5分，
0: 谢谢老师，谢谢。
1: 分数也挺高，要继续加油啊。好，再会。
0: 再见。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刘桂云同学，65岁，带来的歌曲是《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来自于歌声飞扬群，掌声欢迎。你好，刘桂云。
3: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欢迎你。
3: 好的，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哎，好的，放音乐啊，看一下听听。
1: 好，
3: 行吗？
1: 挺好挺好。

0: 谢谢老师，我看完了。
1: 我们啊，有很多同学对于草原歌曲呢都是情有独钟的啊，因为草原歌曲有它独特的韵味在里面，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刘桂云同学哈有一定的演唱功底。然后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再把草原歌曲的这种韵味哎再增加一些就更好了，好不好？专业方面呢让韩老师再给指导。韩老师。
2: 对，这个婉清说的很对哈，就是这种草原歌曲要把它唱的在我们再深情一些，现在您的声乐条件非常好，但是这个歌就您唱的时候这个就比较直白哈，就美丽这样出去了，就能不能内在一点，把它唱的再深情柔和一些，我们向内说话向内走。还有就是最后的部分有一个那个拍有点没太卡准啊，后边这个拍有点没合上啊，就关键就整个的这个风格，就这个韵味啊，咱们再去想一想啊，这样的歌我们该怎么唱啊，用说话的感觉怎么说，怎么用这个劲儿，这个很主要。千万不要一张嘴啊就这样，不要想声音，我们要想感情啊，要这么好的声音条件，如果要是能从这个方面再去思考一下，还能唱得更美啊。92.69分。
1: 好的，要加油哈。好，感谢参与，再会。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刘秋菊同学，76岁，带来的歌曲是《蒙古永远的赞歌》，掌声欢迎。你好，刘秋菊。刘秋菊同学，刘秋菊人呢？6号了哈。好，回头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刘秋菊同学哈。那我们换接5号线的许燕同学，61岁，带来的歌曲是《报答祖国》，掌声欢迎。你好，许燕。
3: 你好，老师。
1: 欢迎您。
3: 谢谢。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我是红毛衣裙的。

0: 韩老师好。
1: 你好。
0: 慢走。
2: 好，开始。许燕同学这一说话呀，就感觉声音特别甜哈。

0: 老师唱完了。
1: 哎呦，真的是唱得特别棒哈，提出表扬，而且呢，听你演唱啊，真的是感觉很美很美哈，请韩老师给指导。
2: 这个我觉得您唱歌是很有激情的哈，这个情感前面也不错，就是到这个后边高音的时候，这个肌肉的力量就明显的出来了哈，这个刮鼻子，你再往后唱，你自己也会感觉这嗓子就有点疲劳了，凡是声音往鼻子里去唱的，最后这个嗓子都哑，所以说要调整一下这个咬字的部位，尽量我们躲开鼻子，躲开鼻子来唱，这样声音就不会这样听着这么挤啊，有一点卡，很紧啊，放松，把口腔后部我们再打开一点，这样就更好听了啊。
0: 谢谢老师。
2: 就12.65分。
0: 谢谢。
1: 嗯，好的，他的分数是，韩老师请再重复一下哈，
2: 92.65分。
1: 嗯，92.65分。好，特别棒哈。那我觉得哈，这个我们的同学们哈，一定要认真。

0: 收听，然后呢不断的去学习去揣摩，我觉得这样大家才能共同进步哈。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三号线的刘秋菊同学电话进来了哈，76岁啊，带来的是蒙古永远的赞歌，掌声欢迎。你好，刘秋菊。
1: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韩老师好。
2: 你好，
1: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学员，今天唱一首蒙古永远的赞歌。
0: 嗯，
1: 我放一下伴奏，
0: 开始
1: 看看好行不行。
0: 特别期待哈。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的一首歌，我们也共同期待。
1: 可以吗老师？
0: 听不到声音呀，你的伴奏
1: 听不到声音。
0: 对，你的声能听到，伴奏的声一丁点都没有。
1: 是吗？我再放一下啊，我这个伴奏总有问题。
3: USB 模式。
0: 哎，这回好了。

0: 回呢，马婷老师？
1: 这回挺好，挺好，你继续。
0: 哎呀，那我得找个地方搁着它。我这个位置，我总是这个伴奏。我家这一块天弦坏了。开始啊。
1: 刚才挺好的，为什么要停呢？

蓝庄稼。

0: 老师傅唱完了。
1: 好，我们的刘秋菊同学哈，这个信号确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啊，中途基本上断断续续的，有一段几乎是听不到。所以说，这个提示大家，所有参赛的选手哈，既然咱们来参赛，一定要最基础的保证咱们的信号一定要好，别影响咱们的演唱水平，是不是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请韩老师给指导哈。
2: 您的这个声音条件我听出来的非常好。就是这个伴奏啊，给您影响的这个太大了。如果我是就是，我感觉啊，您跟伴奏其实合得很好。如果不是这个效果影响哈，就您的声音那个伴奏是非常好的，您的声音是非常宽厚的，这歌选的也非常好，对，很适合你的这个嗓音。就这个伴奏对您影响太大了，但是我确实是在这个嘈杂声音当中，我去捕捉您的这个节奏啊、音准呢，包括感觉啊，这个就信号太差，93.65分。
3: 谢谢。
1: 好的，要继续加油。
3: 谢谢韩老师。
1: 嗯，
3: 我知道你用心了。我这个伴奏总整不明白。
1: 主要是我们用心没有用。你首先你这么好的声音，你说因为信号的事受到影响，就觉得有点可惜哈。其实咱们完全可以发挥的更好的。是不是啊？精益求精嘛，啊，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啊。它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它却是一个大问题啊，好不好？也可以让团里的其他同学帮您想想办法，是不是啊？好嘞，哎，再会。
3: 谢谢二位老师。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啊，做好准备，是叶丹丹同学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过后，我们来聆听叶丹丹同学的演唱。
4: 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7: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老年学堂。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我们来聊一聊哈，健脾胃的食材。今天就和大伙儿说一说哈，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黄帝内经》里就记载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啊，气血就不足，容易乏力呀、脸色发黄啊，消化功能比较差呀，肚子比较胀啊，如厕特别困难呐、这些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肾为先天之本啊，肾者主折封藏之本，随着不同年龄增长，大家会发现这个肾气渐衰，腰膝酸力不足。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吃药呢又不至于，调理咱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吃点啥呢？这个事儿啊，还得提到咱们的老祖宗啊，咱们从古至今传下来的就是五谷为养，以谷物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啊好物，就是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的即食山药燕麦片。今天团购套组一组呢，一共有五袋，到手199元。即食山药燕麦片一袋足足有700克，里面是20个独立的小包装，每一包35克，这一袋啊就能吃20天，一组到手是5袋啊，合计7斤的山药燕麦片。关键它是即食的，不用煮，直接热水一冲泡咱就能吃了，又经济又划算又方便，关键还很美味，营养又很丰富。山药啊燕麦啊真的特别好，这两种食材啊，如果说没有经过加工，让咱们天天吃呢，做起来又特别的麻烦，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潮乐福牌的即食燕麦山药片。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产品就兼具了营养和方便，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别的什么也没有，无糖无添加。咱们中老年朋友年纪大啦，胃肠比较弱呀，消化比较慢呐，早上来上一碗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暖胃又抗饿哈。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啊养脾胃，燕麦呢粗粮特别好，还不用煮，咱开水一冲啊，挺个2分钟就能吃，吃起来口感也是滑溜溜软糯糯的，真是哈，省心又健康，少吃油腻多吃粗粮。这款山药燕麦片软香不甜腻，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呢想要订购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共有5大袋，总重量啊合计是7斤，一共有7斤的山药燕麦片，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4号线的叶丹丹同学，45岁，带来的歌曲是《天海一心》，来自于爱心志愿者团队，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叶丹丹。
1: 老师好。
0: 你好。

在夜里那么近，拥抱着。

0: 拥抱彼此聪明，便知一颗心。老师唱完了。
1: 嗯，好的啊，唱得特别棒哈，这首歌也是能听得出来叶丹丹同学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在里面。专业方面呢，就让韩老师给您指导。韩老师，
2: 啊，您的这个声音条件很好，音色非常的柔和，关键是伴奏一丁点都没有听到啊，就是伴奏没有放出来啊。这个第二段，我觉得比第一段高音更稳定一些，音准也更好一些。但就是听不到伴奏，我不知道你放伴奏了没有。
0: 肯定是放了，肯定是放了，我就是拿手机放的，因为那个就是家里有点事儿就换地方了，对，就是没有办法赶到日子了。
2: 一点听不到伴奏哈，很遗憾就听不见伴奏啊。好，92.79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好
0: 嘞，
1: 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五号线的苗慧娟同学，64岁，带来的歌曲是《祖国》，来自于歌声飞扬群，我们掌声欢迎。你好，苗慧娟。
3: 你好，婉婷老师。
1: 欢迎你，
3: 二位好。
1: 好，
2: 哎，你好。
1: 苗慧娟也
3: 是我们歌声飞扬群的，
1: 学堂上的好声音哈，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好不好？要加油。
3: 好的。
1: 开始。

0: 老师，发完了。
1: 好，苗慧娟同学，咱们俩现在对话的时候，这个信号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演唱的时候信号是非常不好的。这个你是离口腔远了吗？还是说你的手机降噪功能没有关闭？
0: 我没动了呢。
1: 应该是手机吧，它有一个降噪功能，它自动会把你周围的这些放的歌曲呀、周围的环境会把它声音变得非常的弱，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听出来我们的伴奏声也是声音比较小，然后呢您在演唱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这个声音也是稍微小一点，也是涉及到信号的问题哈。但是能听得出来我们的演唱功底是非常棒的，所以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小瞧了这个伴奏这个事儿，好不好？一定要加油好吗？这么好的好声音是不是？嗯，好，请韩老师给指导。
2: 哎呀，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效果实在是这个太难为我了哈，我真的是听不清楚啊，整个因为您一张嘴这个就整个都是噪音啊，听不清楚啊。对，我但是第二段我能感觉到您这个稍微好一点，就是您第一段我只是听着声音就一直在摇，就全是这种摇晃的声音，然后那我就听不太清楚。对，就这个实在太影响您的这个发挥了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找好这个位置啊，否则我这个分就太难打了，因为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差了啊，我听不清楚。
0: 谢谢老师
2: 啊。93.58分。
1: 93.58分，要加油啊。好嘞，
0: 谢谢。
1: 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楚衍华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63岁，带来的歌曲是《我们的中国梦》，掌声欢迎。你好，楚衍华。
3: 婉婷老师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3: 韩丽娜老师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下面我唱一首《我们的中国梦》。
1: 好，
3: 放伴奏，
1: 开始。
3: 好。
1: 非常期待哈，这首歌其实挺难唱的哈，有一定的难度啊，一定要加油啊，楚衍华。
3: 好吧，谢谢。
1: 嗯，
3: 马上，哎呀，行吗？可以啊，
1: 非常好。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初燕花同学啊，永远都是这种热情洋溢的状态哈，特别好。其实一个人要保持永葆年轻的状态，那么我觉得哈，演唱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因为唱歌啊，能够愉悦我们的身心，同时还。

0: 能够哈滋养别人快乐的这种心情。非常感谢我们的楚艳华同学今天把这首歌唱给大伙听。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韩老师，
1: 嗯，您的声音条件很好哈，这个声音很明亮啊，就是也是伴奏的效果不是太好啊，再就是一定要注意音准，不要太唱的稍微有点这个直和硬了一点哈。咱们再唱的再美一点，记住哈，歌唱不要往前去使，不要往前用力啊，不是这个声音出来的，不要跟你的力量跟你这个声音不要同向去走啊，一定要会向下去唱，向下说话啊，这样声音会柔和一些，音准就会好一些啊。92.48分，
0: 嗯，92.48分，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2: 啊，太硬了，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啊有几位同学其实唱的真的都不错哈，像丁淑云同学呀、许燕同学呀，哎，包括我们剩下的这几位同学唱的都特别好哈，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精彩纷呈的。韩老师给大伙再公布一下我们这几位同学最终的成绩啊，大家也核对一下啊。
1: 好嘞，
0: 嗯，
1: 第一位同学是93.5分，
0: 丁淑云，丁淑云同学93.5分，
1: 对，
0: 嗯，
1: 对。第二位是刘桂云是吧？
0: 对对，
1: 92.69分。
0: 嗯，
1: 第三位这个名字，
0: 许燕同学，
1: 啊，许燕哈，92.65分。
0: 嗯，
1: 第四位是刘秋菊，93.65分。
0: 嗯，
1: 叶丹丹是吗？
0: 嗯，对，
1: 92.79分。
0: 对，
1: 苗慧娟，93.58分。
0: 嗯。楚艳华最后一位同学
1: 92.48分。
0: 嗯，好，也请同学们哈，各自核对一下自己的成绩啊。那今天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啊，大家演唱出了自己啊比较好的水平，但是也有一丢丢的小遗憾，就是有几位同学这个伴奏啊，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啊？其实韩老师，如果他们伴奏要是很完美的话，那分数可能会更高，是吧？哈，嗯，
1: 肯定是啊，肯定
0: 是这样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后面几天要参赛的同学就一定要提前预热好，演练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手机信号的问题。如果像今天就有同学说，哎呦，我家里这信号一直不好，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咱不能不好每次都不好啊，是不是？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提前看看团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同学家里面有座机的，或者谁家信号比较好的，或者咱听，哎，前几天谁谁谁他唱的挺好，那个信号啊伴奏啊都不错，可以跟同学联系一下，我能不能上你家去唱啊。大家互相要提前把这个问题要预热好，有一个预判，是不是？哎，这就很好了。嗯，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点评。嗯，好
1: 嘞。
0: 嗯，那么同学们，提示大家的是哈，每一天的比赛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这无论是对自己的成绩来讲，还是对听者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信号这个小问题啊。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同学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成绩呢不能代表啊我们永远的水平，是不是？其实呢，就包括今天我们的许燕同学演唱的水平也是非常好的哈，我也特别愿意听他演唱歌曲。那么我觉得哈，大家呢未来的进步空间，未来演唱的机会还有特别特别多，所以呢大家要保持好心情，每天呢能够快快乐乐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都能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的是哈，想要订购啊即食山药燕麦片的听众朋友，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袋，特别的好喝。早起的时候呢，咱冲上一包，又健康又有营养又美味，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组5袋，总重量7斤， 山药燕麦片，即食的，用开水一冲泡就成，总价199元。那么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老年学堂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现在这个时节您会发现温度比较高，那么为什么酷暑的时候会伤心呢？这个心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夏季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什么新鲜的物种越困难？有的朋友说，哎呦，冬天不是高发季吗？怎么夏天也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季的心脑血管养生。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使皮下血管扩张，这就导致啊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了，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相对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心肌供血。同时啊，大量的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减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的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的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刺激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呐、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哎，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一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我一起梦游，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5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啊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啊？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
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可以

0: 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啊？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
4: 好，
0: 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哎，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5: 嗯，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6: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7: 哎，我要订一套。
0: 行，没问题。
7: 好
0: 嘞，哎，再会。哎呦，订购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哎，嗯
8: 啊，对，
0: 行，
8: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那个带鱼就是那个小时候的，
0: 特别好吃。您这边信号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赶紧订上，是吧？哈，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啊。好嘞，哎，再会。嗯，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9: 你好，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9: 啊，我订2组，
0: 好，
9: 那个双方老人您一组，
0: 挺好的。哎，要是不愿意做饭了，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啊，还有营养。
9: 他们都不愿意做饭，都懒。现在这是我订。
0: 主要是天也热，是不是这个季节？真的是也得理解，谁做饭谁知道，在厨房你都不用说待时间长，15分钟都是大汗淋漓，是不是？
9: 对对对。
0: 行，这个特别方便。嗯，好嘞，哎，再会啊。好，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啊？赶紧抢先87996984 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

0: 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儿，这里边一粒儿黄豆粒儿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啊？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
1: 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跟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1: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啊，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好，
0: 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
0: 嘞，再会
6: 啊。好，再见。
0: 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8: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8: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8: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
0: 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
9: 订。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0: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哎，欢迎您。
11: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3: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3: 好
0: 嘞，
13: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好，
0: 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1: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1: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始终沉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87996984，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2: 哎，
0: 好嘞，哎，再会。
2: 哎，好的。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3: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哦，嗯。
3: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1: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 好，
0: 嗯，
1: 谢谢了，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4: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4: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5: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5: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5: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
5: 好，
0: 再会。
5: 谢谢，
0: 哎。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你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天热了，叔叔阿姨们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订上吧，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线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正好想望着星空。今天啊，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中医认为呢，下护心，夏季啊也可以通过简单穴位按摩来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比如说内关穴。这内关穴在哪儿啊？哎，现在大家呢可以伸出你的胳膊，伸出你的手，看一看哈，它在我们的腕横纹上2寸，就说我们的手腕子上哈。你现在呢可以把3根手指头放在这儿啊，然后呢大概是在2寸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大约3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哎，伸出3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哎，在我们。

们的脉搏上面大概一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啊，特别是天气热，如果你要觉得哎呦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那个心情慌，是这个内心的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三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婉婷想跟大伙说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在这个酷暑啊，让我们从细节做起，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夏天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今天啊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哈，鱼罐头啊，它的产地是山东威海，都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199元一组。啊，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两种口味，这一组啊有买到赠，总数一共是25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98.4小说联播。

0: 由八四常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在金殿上，八千岁手举瓦面金简，要简打刘裕。千岁往前这么一迈步，宋太宗一伸手，且慢，德芳，你要打刘裕，说他贪赃枉法，你有证据吗？八千岁一听说要证据，好，我有证据。八千岁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把刘裕给写那收条拿出来了。刘裕在旁边一看，哎呦，那收条怎么到这里来？把刘裕吓得腿肚子都转了筋了，心想：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怎么过去的呢？八千岁说：万岁，这个是刘裕打的收条，请你亲自看看。皇上接过条来一看，哎呀，心想：刘裕啊，你怎么把这个条弄到八王手里去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告了。刘爱卿，这个条是你写的吗？皇上问这话的意思啊，是让刘裕啊，你先别承认是你写的，这样呢咱们就可以缓一步再想想办法。刘裕呢，他心里边想的跟皇上两样。刘裕心想：我得承认这是我写的，我一承认呢，皇上就知道是娘娘真给我送礼了，那他就得想法的保护着我，就得向着我。万岁，不过这个条这是我写的。皇上一听，这算玩完，没法包庇你了，这明显的是贪赃枉法呀。八千岁听到这儿，瓦面金钱一举，好奸臣！王爷，不过我不过这个，我不过他这个不过什么不过？举起金简，照着刘裕那脑袋个屁眼，这一剪，把脑袋打了一个四分五裂。刘裕在临死前的这一瞬间，脑神经里边还闪了一下，哎呀，我那珊瑚树啊，我那碧珍珠啊，我什么都看不着了。闪了一下之后，是呜呼哀哉，身归那世。完了，宋太宗一瞧，啊，德芳，你怎么把他打死了？八千岁说：这样贪赃枉法的人留着他有什么用？他只能祸国殃民。万岁说：德芳，你打死刘裕，哪一个审问潘阳两家之事？八千岁说：打死刘裕，我另找别人。德芳，你另找别人，好吧？皇上往两边看了看，众爱卿，哪一个审问潘阳的案子？朝中大臣呐，没一个搭茬的。武将们就不用说了，文官们一想，这案子问不明白了。这头是皇上老丈人，那头是八千岁的玉妹丈，问不好哪头也惹不起，谁也不言语。太宗说：德芳啊，你看这个事情那得怎么办呢？八千岁现在也有点火了，万岁，我就不信大宋国朝这么多的官员找不出一个能审问潘阳两家案子的人。朝里要没有，咱们就朝外找，州城要没有，咱们就县城找，早早晚晚我要找出一个断案之人。万岁说：好吧，德芳，这个问案之人就由你和王丞相寻找吧，找出来之后报与孤家得知。皇上的意思呢，我让刘裕问案，你给打死了吗？这回呀，我看你给我找个什么样的。德芳，潘阳两家之事不可拖得太久，你要尽快的找出问案之人。八千岁说：好吧，万岁，这问案之人由我和王丞相管了，不过贪赃枉法的刘裕已经打死了，那给刘裕送礼行贿的人也得追查呀。八千岁这意思是告诉万岁，你别以为那正宫娘娘就没事了。宋太宗一听，哦，好，孤一定追查。退殿。皇上一赌气的退殿。宋太宗这阵心里边有点别扭，心想：玉妻呀，你怎么干这个事儿啊？即使你真干这个事儿，你干的也太笨了，把收条都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皇上下朝之后往

0: 皇上说上哪个宫，到宫门外这娘娘就得接出来。今儿个皇上到这儿啊，正宫娘娘没出来，嗯，这是怎么回事啊？按说这娘娘一不接，这就是失礼之罪呀。宋太宗没怪，为什么呀？宋太宗最得意这个娘娘，心里边宠着她。迈步又进来了，就隔着一道屏风就进屋了，就听娘娘在屋子里边哭，嗯，哭什么呀？有两个宫娥使女过来，启奏万岁，娘娘哭了半天了。
1: 哦，为什么哭啊？
0: 我们也不知道，问他呀他也不说。
1: 哦，好，
0: 万岁一挑帘子走进来了。按说皇上进了屋，娘娘得马上接驾，今儿个他进来，潘月英愣没理那茬。宋太宗就坐在这绣龙墩上看了看潘月英，
1: 玉妻你哭什么呀？
0: 这娘娘啊，其实早就听见皇上进来了，假装不知道，好像刚发现皇上进来一样，慌忙地站起身来，
2: 啊，参见万岁，罪臣之女见驾。
0: 皇上一听，
1: 哎，玉妻你怎么是罪臣之女呢？
2: 万岁呀，我爹爹已被打成罪犯，我不是罪臣之女吗？
1: 哎，你听谁说的？
2: 你爹爹打成罪犯了吗？嗨，满朝文武都知道了，就瞒着我一个人呐。
1: 瞒着你一个也没瞒住啊，
0: 你的这礼单送得也挺及时啊。
2: 我礼单送去也没有用啊，万岁，反而把西太御史刘裕的命给搭上了。
1: 哎，你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玉琪呀，
2: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呀？万岁，你不告诉我，别人还不会告诉我吗？
1: 哎，玉琪，你这个礼单呐、啊，送得太不好了，八千岁还要追查这个行贿之人呢。
2: 那就让他进宫来吧，用他的金钱把我也打死吧。
1: 打，哪能那个样子呢？
2: 他要把我再打死，也就没有和他作对的。
1: 嗯，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万岁，你以为八千岁就甘心当他的八千岁吗？别看他是你的侄子，我看呢、啊，他是勾结老杨家，有意谋夺宋氏江山。
0: 这句话一说完呢，宋太宗这心里边还真动了一下。为什么呀？赵德芳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儿子，宋太宗这个皇位是从赵匡胤手里边篡夺过来的。赵匡胤有病在临危的时候，宋太宗是金针刺死赵匡胤。历史上有个传说叫烛光浮影千古之谜，就是指的这个事儿。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封赵德芳娃面金简，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一个人吃八个王爷的俸禄。娘娘一说这话，宋太宗心里边真动。不过太宗转念了一下，
1: 玉琪呀，不要胡说，
2: 老杨家金沙滩死了那么多人，那都是为了我大宋啊。他们是为了大宋啊，那我爹是为了谁呀、啊？难道说我爹是为了北国吗？老杨家金沙滩立了功，给他们的荣誉也不小啊，天波府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历朝历代哪有这样的。现在老杨家官大了，势力也大了，赵德芳就是要借助他们老杨家这点势力要推翻宋氏江山，可是现在他还推翻不了，因为还有我爹爹潘元帅，还有我的两个哥哥，这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所以他们要想谋反。

0: 就得先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杨继业碰死两郎山，谁看见了？杨六郎不会说话，到底是谁害的？他们写张状纸一告，这就好使吗？我看了，他们这是想着法的把您这几个近人都给害了，我们这一家子只要一死啊，万岁，你也就完了。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娘娘这几句话说的皇上半天没言语。宋太宗这阵也弄不明白了，到底谁忠谁奸呢？到底谁对谁错呀？到底谁真谁假呀？全不好判断。万岁呀，您仔细想一想，事亲三分像，事灰就比土热呀。我爹要不是忠臣，他能让一个12岁的孩子就给拿住吗？他这是忠于您呐，您让他回来他就回来了。宋太宗让娘娘叨咕的这心也乱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容姑思之。娘娘这一番话弄得宋太宗三天没上朝，天天坐在养心殿那自个儿琢磨，是老杨家对呀，还是潘仁美对呢？宋太宗这三天没得安生啊，八千岁这三天也没闲着。八千岁和丞相王彦龄这三天在吏部府干什么呢？查清官册。这清官册呀，也就跟我们今天组织部的这干部档案差不多，每一个官员的情况清官册上都有记载。八千岁和王彦龄为了要找一个审问潘阳之案的清官，整整三天三夜没睡觉，眼睛也熬红了，脑袋也熬晕了，瞅瞅这个不行，看看那个也不行，查来查去查来查去，忽然发现山西夏口县有一位七品县令，此人老家是陕西华州人士，姓寇名准，字平中。记载着这个人断案如神，是心明如镜，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套过土地，老百姓称他为寇青天。在夏口县连任9年，3年为一任，按当时宋朝的规定啊，这县官3年任满就得调转。可是寇准任满的时候，全县老百姓是连名写信要挽留这位县太爷，因此在那儿9年没动地方。八千岁一查到这儿，哦，王丞相，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王彦龄说：“这个人，哎呀，这个人我好像是知道他。哦，我想起来了，别看是县令啊，他可是进士的底子。”当年是我的主考，这个人才气横溢，技艺超人呐、啊，言谈有些诙谐，性情又比较正直。当初本应该是留在枢密院为官的，后来因为他不知怎么发现了枢密使李宠聚贪赃卖官的事情，他向圣上告发了，圣上没信。后来这个枢密使李宠聚就借机会报复了他，把寇准折贬到山西峡口县去。这一晃快10年了，他比我小不了几岁，30也该挂零了吧。没想到他在峡口县这个县还干得不错呀，要让他审问潘阳之事嘛，依我看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八千岁说：“王丞相，我就相信你的话，你的眼睛专能发现人才呀。呼延佩贤就是你发现的，有时候这能够发现人才的人要比真正的人才还更可贵呀。”王爷您过奖了。丞相，我们明天就奏明圣上，调寇准回朝审问潘阳。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八千岁和王彦龄来到了金殿之上，向宋太宗奏明了此事。八千岁特为的还把寇准给渲染了一番，说这个人审黄瓜、问葫芦、打城隍、套土的。这一说，满朝文武大臣全都愣了。审黄瓜、问葫芦，那葫芦、黄瓜那玩意儿怎么审呢？哎呀，这人可有点神了啊！ 宋太宗心想，你找出来我就调他来，看看能不能审问潘阳的事儿，要不行咱们再换，好吧。宋太宗立即写了一道圣旨，亲命皇宫内院总管太监叫崔文带着圣旨去山西夏口县调寇来朝。崔文这个老太监带了十几位亲随人仪奔山西夏口县就来了。从东京汴梁到山西夏口县是几百里的路程，这一道那崔文可得了劲儿了。那个时候有句俗话呀，天子出朝地动山摇，这崔文是皇宫的太监总头，整天就能看着天子，他这一出朝啊，比天子差点可也了不得，这沿途的官员受得了吗？一个个那都蹦着高的打溜须，翘着脚的拍马屁，在朝的官本来就比那在野的官吃香，可这皇宫的官呢比那在朝的官更吃香，所以在这一路上把这州城府县的官员们都给忙坏了。远接近营，大摆酒宴，崔太监走到哪儿要是在那儿住一宿，再在这儿吃顿饭，这当地的地方官那简直第二天见了别人说话都变味儿的。你看这不是吗，昨晚上崔公公路过这儿，在我家吃了顿饭，你看看把我忙够呛。你听那崔文呢就比他那亲爹都亲，就好像崔文在他家吃顿饭，他们家那老祖坟上都冒青烟。崔文这一道上吃着喝着，临走的时候还拿着，各县镇的地方官一个打听一个，在他那临走时给什么拿上金条几根，四根啊，他给四根，咱们给六根，那地方给多少银子，五十两，咱给一百两，没钱砸锅卖铁把老婆裤子当了也得打点。这个人物不是有机会的话从这儿路过难，你平常见不着啊。崔文呢这一路上走得不快，走了有三四天吧，这三四天的功夫体重增加了五斤，双下壳都吃下来了，吃好的吃的。崔文心想，沿途这三四站一站比一站招待的好啊，一站比一站给的东西多，明天可就到了夏口县了，心想寇准呢，我是专为调你来的，看你怎么招待我吧。第二天崔文动身带着随从奔夏口县来了，打前站的两个差役一个叫崔快一个叫刘迈，头两天就到了夏口县了，提前送信儿啊，好准备着迎接呀。崔文这一伙人骑着马往前走着走着，远远的就看见那夏口县的城门了。崔文把马一带，吁，瞎子们呢，看看接咱们的队伍摆出有多远来了。哒，大伙在马上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看。哎呀，哎呀，而公公大人没看见人呢，怎么着？没看见人？不能吧？这崔快、刘曼这俩小子病道上了，他没来吗？不能，走，咱们再往前走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骑着马又往前走了一段。崔文在马上一边走一边看，哎，崔公公，有人了，城门那有两个骑马的，这可能是那队伍的头。大队伍在城里头呢，他这小县城不能有多人呐，队伍摆不出来。嗯，那好吧，那再往前走走。崔文这些人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快到城门那儿的时候，那两个骑马的过来了。崔文一看呢，是打前站的崔快跟刘迈。嘿，好小子，我还寻思列队迎接我们来呢，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这两位骑着马来到跟前，崔公公，这别提了，这地方真是穷乡僻壤啊，咱们走一道也没见过这地方。哎呀，寇准这样的官少见少见少见少见，我们前天到这一看，我跟您说，县衙门没人，就碰见俩听差的。嗯，那寇准哪去了？寇准呢，回公公他呀下乡了。 听说也不什么地方啊，百姓遭灾了，县太爷亲自去查看去了，走了。
1: 哦，那你们俩也混蛋呐，不会告诉他们当差的去找他回来吗？
0: 是啊，我们告诉他了，有一个当差的找去了，他说呀，说不定哪天回来呢。那张差的说，他们县太爷下乡从来不坐轿，就拿腿，走到什么地方去也没准儿，他得打听着脚印随后撵，什么时候撵上这都不好说，真他妈的别扭。隋文心想，这次出朝就是为调他来的，哎，这还非得等他不可。好吧，崔快刘曼呢，仪馆安排好了吗？
2: 公公，住处倒是安排好了，不过这小县城没有仪馆。
1: 那我们住哪儿啊？
2: 我安排的是大车店。
1: 他妈的混账，太监公公就住大车店吗？
2: 哎，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他们这儿啊没有什么像样的店房，上县里边来的都是农民，所以各个店房啊全都带住大车的。
1: 嘿，崔文想了一想，好吧，咱们到这儿也他妈不能住露天地儿啊，那就先住大车店吧。
0: 住，等我见了寇准咱们再说。
1: 走吧。
0: 这个寇准这是怎么治理的下口县呢，连个仪馆都没有。
1: 锦城，
0: 这一伙人一下都进了下口县了，这些位在街上一走啊，下口县的老百姓一个个交头接耳。
3: 哎，看我说，看
0: 怎么回事啊，一瞅这些人的皮肤颜色跟当地人不一样，又细又白，还反着油光。
3: 差人们说，公公看没，这地方人真土啊，什么都没见过，
1: 咱们皇上怎么想起跑这儿调一个官来？
0: 谁知道呢，这是犯的哪一股子邪风啊。崔快刘万领着崔文在大车店门口下了马，店伙就赶紧出来了，帮着把马给牵过来拴在槽头上。崔文往院子里边一走，先把鼻子禁起来了。他哪住过这店，院里边带牲畜棚的，收拾的就再怎么干净它也有味儿。到了上房屋里边之后一看，大通铺上面铺着炕席。崔快过来了，
3: 公公我们大伙啊就在这屋住这大通铺，
0: 借饼那屋给您找个单间。
1: 好吧。
0: 崔文来到自个儿这单间屋一看，收拾倒挺干净，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桌子，没什么陈列。我说咱们该吃饭了吧。
3: 对了，咱们该吃饭了。
0: 公公这店里边还不带饭，咱们得上对过饭馆里边去买去。
1: 崔文一听出来了这一道，头一回自个儿买饭吃。
0: 买吧，自个儿掏钱，买回来在屋里边吃完喽再说。说着话到了对过饭馆里边把饭买来了。这些位在屋里边吃喝完毕之后，崔文漱了漱口，来到大车店门口，在这一站，心想要看看这个下口县的街面上风土人情怎么样。一瞅买卖铺户倒也不少，人来人往，一个个笑容满面，街面还挺繁华。瞅这街面嘛还倒可以。无意中往旁边一歪脑袋一看，旁边有一个小伙子，有个十六七岁，是个卖糖葫芦的，旁边立着一个糖葫芦把子，上面插着不少糖葫芦。他看了一眼这小伙子，这小伙子过来，
4: 哎，您是从哪儿来的？
0: 崔文撇着辣嘴的，连看都没看他。
4: 我是从东京汴梁来的。
0: 哦，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
4: 到这儿来找你们的县太爷。
0: 哦，找我们县太爷呀？哎，我跟您说，我们县太爷呀，最近下乡了啊，他看灾区去了。
1: 崔文心想，这卖糖葫芦的怎么知道你们县太爷的下落呀？
4: 你怎么知道呢？
0: 哎，我跟我们县太爷还算是比较熟吧。
1: 好啊。崔文心想，寇准这官做得不错啊， 连卖糖葫芦的都跟你这么熟。崔文溜溜达达转身又打门口又绕腾回来了，来到上房屋里边刚坐下，店掌柜的进来了。
5: 哎，您是从东京来的吗？
1: 啊，我是从东京来的。
5: 哦，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啊？
1: 找你们县太爷有点事儿。
5: 哦，您找我们县太爷有什么事儿？
1: 找你们县太爷呀，要调他走。哦，
5: 是吗？哎呀，那太好了，我们县太爷早就该高升了，这些年呢让我们下口县的人就愣给留下了，舍不得他走啊。
1: 哦，我说你们的县太爷就那么好吗？
5: 那当然了，当县令的我可以说百里不挑一，要问我们县太爷，我得把两个大拇手指头都伸出来，脱了袜子把大拇脚趾头都得伸出来。
1: 呵呵呵，哎呀，用得着这样吗？我问问你们的县太爷，我听说怎么审过葫芦还问过黄瓜，有这事儿吗？
5: 啊，有啊，有这事儿，是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还套过土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好，稍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家庭、工作、生活、情感方面的事儿，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通过电波进行清楚表达。再来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87996984。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就行了。另外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呢想要发送留言，你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里边呢大家可以进行留言互动啊，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也是可以的。好了，导播老师呢正在忙碌接听着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啊，一会儿咱们就开始请您打电话。首先请进的是二线，二线上听众朋友你好。二线，
6: 哎，对，那个庆贺老师你好，
5: 你好，您说，
6: 是不是姓王？是不是姓王？
5: 对，是您，王阿姨，您说。
6: 哎，那个，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就是肝胆脾外科的大夫。
5: 肝胆是吗？
6: 我想，哎，对。
5: 肝胆的话呢，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
6: 嗯。
5: 肝胆的话是一大二院。肝胆的话呢，您挂一下普外科，普外科的分支呢，专门看肝胆的是孙世波老师的团队。主任呢叫孙世波，
6: 孙世波，
5: 世界的世，三点水的波涛的波，
6: 波涛的波哈，
5: 对的。然后呢，
6: 啊、
5: 他的副主任呢是陈小宁，也非常好。
6: 啊，陈小宁。
5: 陈小宁、
6: 啊、
5: 也非常好。
6: 啊，这两个大夫是不是？
5: 对，都。

0: 型的，嗯
1: 啊，就是肝胆外科，
0: 对
1: 不对？对，
0: 嗯
1: 啊，一大二哈，
0: 嗯
1: 啊，
0: 好，那您就详细记录。一位、
1: 哎、
0: 一位叫做孙世波，另外一位叫陈小宁，
1: 陈小宁，
0: 嗯，
1: 哎，
0: 好嘞，
1: 那好，
0: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李阿姨您说，哎，
2: 那个我想问问，就是别人家的监控摄像头直对我家的角门，
0: 对你家什么？
2: 我应该怎么办？
0: 对着你家哪里？
2: 我家的小角门。
0: 小角门是什么门？
2: 就是不是正大门，就是偏门。
0: 那您很担心什么呢？
2: 我不是
0: 这个门经常走人吗？
2: 对呀、
0: 啊。就是你们来来往往的，经常走这个门，那你可以要求他调整角度的。
2: 他不会调整，他要调整的话，他就不能这么。
0: 那你只能通过诉讼了，这个派出所没有办法管呢。派出所顶多是按照居民邻里矛盾进行协调，你得找社区警。社区警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片警。
2: 啊、
0: 哦。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说安装监控啊，是不能够打扰邻里生活的。那么从多个角度去思考，一个是邻里之间呢，咱们说有这种相邻权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个人也有隐私权，所以说别人家的监控当然是不能拍到你家的门，或者是我刚才听导播讲里边还有个院是吧，这些都是不行的啊。当然了，邻里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和商量，看你自己怎么想。如果说呢你认为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生活，比如说你照就照呗，是不是，我不在意，那无所谓。但是你要特别在意个人隐私的话，当然跟他沟通。那么沟通不成的话啊，沟通不成的话呢，首先还是要找到社区警，就是民警同志，以邻里矛盾，因为咱们社区警察经常会处理一些邻里纠纷嘛。如果说警察同志这边受理不了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了，起诉他。
2: 啊，
0: 对，到别的倒没有什么。你要是很在意吗？嗯
2: 嗯。
0: 就是您这个事儿很在意吗？嗯，
2: 对，
0: 那您就要跟他沟通啊。沟通不成的话，你就找居委会呀、什么物业呀、民警啊，都可以的。对，调解不成的话呢，咱们就得取证，就是你得拿你的手机拍摄一下，就他这个监控摄录的范围。对，然后再把咱们的警察协调记录什么的，都是咱们的证据嘛，就可以起诉到法院了。嗯，法院会责令对方进行整改的。行，反正你要是想弄的话，我建议你先通过警察同志先协调一下，您看看呢。
2: 嗯，
0: 好不好？
2: 好。
0: 嗯，那行，好嘞，聊到这再见了。嗯，
2: 对。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好，孙先生您好。
3: 金河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嗯，
3: 我想麻烦你先给我找个眼科大夫。
0: 眼科医生很多的，眼科呢可以找医大一眼科医生张璐，也可以找医大二眼科主任孙大卫，您看你想去医大一还是医大二？
3: 啊，谢谢。
0: 嗯，
3: 我爱人是青光眼。
0: 您告诉我想去医大一还是医大二？
3: 啊，医大一去。
0: 医大一就看张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
3: 啊，王，谢谢。
0: 弓长张，王字旁加马路的路，好吗？嗯，
3: 啊，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聊。这两天呢，咱们牛肉酱卖得非常火，第二批马上要断货了。这个牛肉酱呢非常好吃，很香。首先它是五香口味的，五香口味牛肉酱呢就代表着大人小孩都能吃，家里边小朋友都能放心吃。咱们经常接到孩子奶奶姥姥打来电话说这个牛肉酱孩子很喜欢，大人也为什么放心呢？因为它不是那种以酱为主体，它是以牛肉为主体的，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在 60%， 说白了就是牛肉多。而且呢咱们吃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酱，再加上咱们这款牛肉酱呢，它的牛肉选择鲁西黄牛肉，所以说给小孩拌点面条啊，蘸馒头吃啊，都是很营养的，所以不爱吃饭的孩子可以吃它，上班族更不用多说了，煮点面条是不是很方便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

0: 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
1: 所以呢，大人小孩咱们不爱做饭的时候，或者是日常佐餐都可以用这个牛肉酱。其实这个季节，我认为啊，其实酱跟面条就是很配了，煮点过水面条，拌点酱，放点黄瓜丝儿，营养美味，好不好？不用自己在家里边再费劲的去做这个牛肉酱了。但这个牛肉酱呢，它就是不辣啊。如果你喜欢吃辣口的，自己要配点辣椒。这个牛肉酱本身是不辣的啊。5879-1984，5879-1984，帮助昨天于先生，于大叔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嗯，于大叔，去银行了是不是？
2: 哎，我去了。
1: 银行说
2: 把这个单子打出来了。
1: 嗯，
2: 这单子吧，这单子顶上这个户名，
1: 嗯，
2: 还是会员自动续费，完了个账号全的。
1: 嗯，
2: 110247170001，
1: 没有用。
2: 00001，
1: 大叔，我要的是收款单位，您给我这个账号我查不到的，我要的是收款单位，谁哪个单位把你的钱扣走了，要的是这个。我已经讲了，你得跟银行去核对，得跟他对是哪个单位或者是哪个公司把你钱扣走了，你光告诉我账号我是查不到的。
2: 是，我说他这个账号对，就写个对方账户啊，就是银行付出的钱，对方的账户。
1: 那我查不到，我查不到对方名是什么。
2: 对方的名字就是会员自动续费，什么就有账号。
1: 嗯，那
2: 会员名字，
1: 那我查不到，我不知道你的会员自动续费是哪个会员，明白吗？是手机会员呢，还是什么短视频网站的会员呢，快手抖音会员呢？我不知道你什么会员呢，我上哪跟你联系去啊？
2: 哎呀，怎么整呢？
1: 所以没有办法帮到你，你只能是跟银行去聊，问银行这到底是什么会员，是谁扣走的，银行要查一下对方路径的。我昨天跟您说了，让银行查收款是谁收的。
2: 银行我估计可能他不能给查。
1: 什么叫可能估计不能？我让您去，您就得跟银行到窗口去说，你是银行的储户，你是他的用户，明白吗？
2: 嗯，
1: 他不是你的领导，他是为你服务的，你对银行提这个要求，你就说我就要去查谁把我的钱扣走了，查对方是谁，凭啥不给？凭什么不给查呢？
2: 哦，行，我再去一趟吧。
1: 你能一遍一遍给我打电话，那你为啥不能跟银行去说呢？
2: 是，我就寻思这个就是结果呢，我也不懂这玩意儿。
1: 我昨天跟你说的多清楚啊，我怕你折腾，我说你要告诉我对方是哪个公司哪个软件
2: 收了我的钱。
1: 我昨天有没有讲？
2: 对，讲了，讲了，讲了。
1: 讲你不按我操作，那你不白跑一趟吗？
2: 哎，麻烦吗？
1: 是不是？
2: 对不起，
1: 我还昨天我就跟你说，我说银行有义务告诉你，因为你把钱存在他那儿了，他得为咱服务啊。
2: 嗯，好，好，我再跑一趟。
1: 你就得问他，我要知道对方是谁，我得知道到底是个公司还是个人，你得给我查，你得给我查这笔扣款。
2: 嗯，
1: 啊，
2: 好
1: 不
2: 好？
1: 嗯，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65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嗯，
3: 是我吗？是我吧？
1: 是您。嗯，
3: 哎，千鹤老师，我一直听你这个节目，我挺喜欢你这个主播的。我想叫你帮我推荐一个，就是对我现在这个病就是比较有权威的大夫，可以吗？我现在是咋就先跟你知道你忙啊？我现在就是前一阵检查是肺栓塞，血氧低，完了，但是现在呢，我还总爱咳嗽，吃上药吧就好，等到一不吃药又开始咳嗽，完还喘，爱感冒。完了还有冠心病，
1: 咳嗽冠心病是两个科室，咳嗽爱感冒呢，
3: 啊，对对，
1: 是找咱们医大二院我非常熟的一位专家，呼吸科的韩开宇。
3: 啊，
1: 嗯，
3: 那我现在肺栓塞呢？
1: 一样，你就是都直接找他就得了，因为他
3: 韩什么宇，
1: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3: 啊，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1: 韩开宇教授。
3: 啊啊啊！是呼吸科的吗？
1: 呼吸科的。
3: 啊啊啊！
1: 对，呼吸科的韩开宇，你就提我就行。
3: 这个肺栓塞和血氧低，他都
1: 你就是所有关于呼吸感冒这些事儿，都找他一个人看就行了。
3: 啊，一到二哈。
1: 一到二，对。
3: 哎，
1: 呼吸科韩开宇，
3: 谢谢你啊，庆帅老师，
1: 嗯，
3: 谢谢你，啊。
1: 然后你先把这个看一看，然后咱们再说看心脏的事儿，行不行？
3: 哎，好嘞，好嘞，
1: 啊，行，好，
3: 再
1: 见，再见啊。另外呢，一大二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郭冕医生的号也可以挂一下，他是看偏瘫的啊。我把这个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介绍过程当中，你有自己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跟大家说一下，郭冕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知名的教授专家，他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说呢，他的医疗水平是很高很高的。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研究方向就是偏瘫的恢复，包括呢，在很多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他回国之后呢，是在各个医院啊都能出诊的。那为什么选择回到咱们东北一大二院出诊呢？主要是啊，咱们的东北这边偏瘫患者很多，你像沈阳、长春呢，东三省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啊到哈尔滨找郭冕老师去看一下这个偏瘫的恢复。那我们想，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其实是学术上的名字啊。咱们老百姓的土话一般说什么呢？一般咱们说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挂框，对吧？咱一般是这么去说。那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有病患是他之前得过中风，后来就偏瘫了，那么现在就可以到一大二院找郭冕老师，他是做微创手术的啊，通过微创手术方法来恢复。但是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说，他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必须要进行面诊啊，因为他不是说100%都适合做微创，能否达到做微创的条件，由郭老师面诊来进行决定啊，能做的力争为大家做。另外呢，像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做微创。啊，它是通过微创，因为神经外科嘛，它主要还是通过微创手术的方式来恢复。它出诊呢应该是周一啊，下周一出诊，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一大二院出诊，最好提前网上挂号。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冕，郭呢就是小品演员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啊，嗯。准确的偏瘫部首叫帽子头，广播当中我就说日啊，您就按照这么一个记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郭冕。好，那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跟他说郭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二线，二线要看皮肤吗？周女士、周阿姨您好。
4: 哎，你好，行啊。
1: 你好，您说，嗯。
4: 我麻烦你，让你做肺的，先给我找个皮肤的，看皮肤科的大夫。
1: 皮肤科的医生上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松北一大六，啊。
4: 找一大六在哪儿啊？
1: 在江北一大六，找皮肤科主任张峰，山峰的峰，弓长张，
4: 啊，张
1: 山峰的峰啊，
4: 嗯。
1: 一大六皮肤科张峰啊，哎。
4: 那
1: 好，您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啊。皮肤病大家都上一大六找张峰老师就可以了啊。一大六张峰。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无线。无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李阿姨电话接通。
5: 哎，你好，你好，听说老师，我想问一下，
1: 嗯，
5: 咱们哈尔滨呼吸科最好的大夫是哪儿啊？
1: 我们没有最好这种说法啊，我们不谈论谁最好，只是说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跟我们合作比较好的、比较熟的。呼吸科的话呢，上一大二院挂呼吸科韩开宇。
5: 韩开宇。韩开
1: 宇
5: 宙的宇。
1: 对，宇宙的宇。
5: 他那个每天都出诊呢。
1: 出诊信息你自己查一下，韩老师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好不好？
5: 行，
1: 行，那您就挂一下一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好，跟你聊到这儿。
5: 韩开宇，
1: 对的，
5: 知道了。
1: 好，再见。
5: 谢谢。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在四线上是曲先生。曲先生您好，曲大叔电话接通了。哎，是我，您好。哎，您好。
6: 我有点事儿，你帮帮我。我胆囊炎我都看过了，也做投影了，也做 X 光了。说是胆囊炎，转运率也高。请你给我找个医生。
1: 胆囊炎，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咱们肝胆科，它其实叫普外科，挂普外科的陈小宁。
6: 普外科的陈小宁。
1: 不是明，哎，我再说的清楚一点，宁，安宁的宁，陈小宁。
6: 陈小宁。
1: 对的，对的。
6: 普外科陈小宁。
1: 对，找他看一下，
6: 好
1: 不好？
6: 谢谢。
1: 好，再见。哎，别客气。三先生，钟先生您好。
7: 你好，陈老师。我想麻烦你，我这个近期三四天吧，甲状腺肿大有个囊肿，我想让你帮忙给我找一个医生，我去看一下吧。
1: 我这么跟您说吧，因为甲状腺呢，它有两个主要分支方向，一个是内科调整，一个是外科可能要做手术。我的想法是，要不然咱们先从外科看一看，要不要做手术。是不是
7: 可以
1: 先在外科老师那调吧？就是外科老师如果说你这个事儿还达不到做手术，咱们再到内科去看一看，好吗？
7: 好的。
1: 因为初步还是判断一下。甲状腺方面专家呢是一大二院的普外科知名医生石铁峰。
7: 石
1: 头的石，对，石头的石，钢铁的铁，先锋少年先锋队的那个锋。石铁峰。对。我再给您跟医院再确定一下啊。
7: 好的，谢谢。就挂号就挂那个就可以是吧？
1: 对的。
7: 那好的。
1: 没问题的，石铁峰主任啊，挂他就行。好嘞，好，再见。
7: 对，
1: 你就说我就行，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去过的。是的，没问题
7: 的，
1: 这个没问题的啊。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家里边有小朋友想要提升的语言表达能力啊，一会儿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去联系一下。其实孩子锻炼口才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80后90后的家长都有这样的意识啊。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其实就是在学校里边参加了很多的口才活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我记得从小学开始吧，就经常有这种国旗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班级的班会呀、中队会呀、甚至呢去参加一些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那都通过这种一步一步的锻炼，应该说是在小的时候就打下了良好的原基础。我相信现在的家长他肯定都有这样的意识，那么想要重点锻炼孩子的某一个方向，不论是孩子的什么舞蹈啊、唱歌啊、钢琴啊，还是口才呀、都会替孩子去选择一些通过这种实际的活动去提高。所以如果说呢，您家的孩子也想参加一些关于这种语言锻炼的活动啊，或者是活动前的这些培训啊、指导啊，一会儿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他的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其实不同年龄阶段，我们家长期待的方向是不一样的。3到6岁的时候呢，家长的期待是打基础的时候，比如说呢，吐字发音他得清晰，或者说话呢有基本的语言逻辑。孩子呢大大方方的要勇敢一点，那么这个是家长的期待。那孩子慢慢长大一点点，是不是进到小学以后了，那我们的要求就要提高了。孩子的舞台礼仪是不是好啊，包括他课堂上回答问题呀、包括在学校的一些演出活动当中能不能够担任 小主持人呢、或者是演一个口才节目啊，或者是说呢再大一点，我们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内化为孩子的生存技能。你像考研面试啊、升学面试啊、找工作面试啊，他能够侃侃而谈，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向评委考官去介绍出去，从而取得比较不错的面试分数，在孩子的升学就业当中是能够用得上的。所以语言表达能力它是陪伴孩子一生的，对吧？哪怕是走向工作岗位了，如果这个人会表达知道在不同的场合怎么样去组织语言，说出恰当的话，这都是很重要的。
0: 所以呢，语言能力应该是从小训练的。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

0: 要求，那您就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呢可以聊得更详细一点，或者是您聊聊孩子的近况，孩子之前学习过还是没有学习过都可以的，好吗？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他。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您说。嗯，
1: 哎，我想咨询你个问题。那个我妈妈去世了，然后吧由我来继承，然后呢就是说我现在想问一下呢，我和我爱人是后到一起的，我继承过来这房子吧，我就想卖，我是这个意思，他都能配合我，这都无所谓。
0: 嗯，理解。
1: 我想问什么问你呢，就是那个比如说他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比如说他要是我现在不过在我名下，不先不办继承，他要是走了以后我再办到我名下，就是我卖的时候他用不用拿他的手续拿他的死亡证明什么的，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
0: 咱们首先确定一下这个房子，你是已经更名过户到你自己名下了吗？
1: 现在还没有，我现在就想要去办去。
0: 哦，更名过户到你自己名下，未来呢你是说你的爱人去世了？
1: 不是，我这个房子吧我想办继承，现在马上就要办。
0: 是，
1: 我
0: 的意思是说呢，你过到你的名下，你现在想怎么处理都可以啊，跟你爱人就没有关系啊，你想咋弄咋弄。
1: 对，就是现在
0: 法律上呢，它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啊，对对对。
0: 哦，但是实际操作上呢，实际操作上，只要在你自己名下，你是可以操作的，就不需要他出现。我不知道你刚才是有一个问题说你担心什么，我没太能理解。
1: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那个，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过来之后吧，不就是我俩的共同财产吗？
0: 共同财产显示是你自己的名啊。
1: 我现在是我的名，是我的名，我可以操作卖，也得需要他的证件配合，那都没事，他就是都能配合。
0: 啊，对呀，
1: 啊，
0: 他得出证件。
1: 我要是能卖他出气可以，对，我能卖就，现在房子太不好卖了，市场不好。完了，我说一半会儿要卖不了，一半会儿卖不了吧，真要是他走了以后吧，我
0: 那你不还是说他死了吗？你这不还是说？那我问的问题
1: 没有
0: 毛病啊。
1: 就是身体不太好。
0: 你这不还是预设吗？不还是预设你的丈夫要死吗？这个就有点太直白了啊。
1: 是是是，完了就麻烦嘛。是不是麻烦？我就想呢，
0: 还
1: 是
0: 一样的。他过世的话，你手里有他的死亡手续也是可以的。
1: 那个，
0: 因为死亡手续不在你手里吗？
1: 因为就是办的时候不一定，因为人家孩子要那啥的话，把握在他手里，我就不一定能要过来。你万一
0: 那你就抓紧低价卖就得了呗。
1: 哎，是卖不好卖呀，我都卖好长时间了。完了那个，
0: 你就便宜点就可以了，再便宜点就一定有人买的，就证明你啥呢？我跟你说一下，你的心理价位不是市场定位。就跟我最开始卖房子也是一样的，我也认为我的房子不应该卖那么便宜，是一个道理的。因为咱们买的时候，
1: 那我这么的呢，主持人。那我就是这么的，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先不过，要真说他不在了，我再过，我再卖的时候跟他有没有关系？
0: 那也行。
1: 就是还有，就是不是不用我拿那个什么死亡证明啥的了？
0: 这个我不敢确定。
1: 是啊，我就主要
0: 对这个，
1: 我
0: 不敢，这个我不敢确定，这个你得到窗口去问。
1: 哎呀，说啥的都有。
0: 这个你得到窗口去问，你得到你们就是这个房子所在的窗口去问。正常情况下，
1: 所以
0: 对正常情况下呢，因为这个继承呢，它已经产生了。因为死亡顺序上来看呢，是您家老人已经先都去世了，这个继承此时此刻已经产生了。他已经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1: 了，我还没办过来呢。
0: 对，现在
1: 他
0: 已经就是你过不过到你的过不过到你们的名下，这个房子不改变，他已经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因为不是以你办手续那一天为准，他是以你的母亲去世那一天开始计算。你的母亲去世那一天，这个继承已经产生了，不是说啥时候办啥时候产生，是什么时候去世，什么时候产生。所以这套房子它
1: 已经是我俩的了，
0: 已经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只是说办手续还没办。
1: 就名字我没过。
0: 然后对，然后呢，您现在如果说呢，您现在把这套房子从母亲那更到你这里，那么一定是需要他的手续的。他活着就需要你们的，就需要他的手续。
1: 对。

0: 他去世了就需要他去世手续，
1: 嗯，
0: 这个是百分之百需要的，
1: 嗯，
0: 这是肯定是需要的。
1: 我现在，
0: 但是如果说呢，你要是说他身体不好，你的伴侣身体不好，你们是后到一起的，你要等着他过世，
1: 嗯，
0: 再去把这个母亲的房产更名到你的名下，
1: 嗯，
0: 然后你再往外卖的时候，还需不需要他的死亡手续，
1: 嗯？
0: 这个我真的不敢确定。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不能，这个我是不确定的。
1: 啊，你那个你问问马律师也不可以，现在
0: 马律师也不确定，因为办手续这个事儿是，
1: 哦，
0: 我们只能回答你说这个房子在法律上它属于谁，
1: 嗯，
0: 能明白吗？
1: 嗯，
0: 能听懂吧？
1: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都有可能。
0: 对，我们只能是回答你说，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只能回答你说，这个房子属于谁？所以说百分之百，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房子它那个继承是在你母亲去世那一刻产生的继承。
1: 是啊，产生继承就是说，由我来继承，我家姐们儿，
0: 由你来继承的话，因为你母亲，你母亲没有留下遗嘱，
1: 嗯，
0: 说这个房子
1: 没有，
0: 只是由你来继承，跟你的伴侣没有关系，
1: 没有，
0: 对不对？
1: 那都没有留，对，
0: 嗯。
1: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嗯，就是我妈，
0: 就是说，对，你问马律师，我们也不清楚他最终办事过程当中，
1: 嗯，
0: 而且你办事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审查是否严格之类的，
1: 嗯，
0: 这个都不好评判的。
1: 啊，就是
0: 对吧？
1: 你的意思说，就是
0: 因为我这么跟你讲吧，他也会看的呀，
1: 嗯，
0: 因为人家办事窗口他也会看你母亲的去世时间啊，
1: 嗯，
0: 因为你是要递交你母亲的死亡证明才能办这个过户嘛，
1: 嗯，
0: 对吗？
1: 对。
0: 是不是他能看出你母亲是何年何月去世的，他也会看到你那时候的婚姻状态呀，啊，
1: 嗯嗯嗯，是，对，
0: 是不是，
1: 嗯，是，
0: 所以说，
1: 啊，
0: 是不是呢，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要简化这一道手续，
1: 嗯嗯嗯嗯，
0: 你能明白吗？就正常情况之下，是正常情况下卖这个房子是需要你办理出现才能配合，所以我们去分析这件事儿，
1: 嗯，
0: 其实房产交易中心已经简化了，
1: 嗯，
0: 它的简化是什么呢？就是写到你名下的房子，如果对方啊他是那种什么全款买房之类的，他是不需要你爱人出现的，不需要你爱人出现的话，那就不需要其他的这个什么比较麻烦的东西，但需要他的证件，你俩的结婚证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要出，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如果是去世，那也得去出去世的手续，咱们现在说的是您要滞后办能不能再免除一道手续，我感觉这个事儿我是叫不准的，你问律师他也决定不了房产交易中心的事儿啊，
1: 嗯嗯嗯，
0: 对，
1: 就是我的咱们的笨方法，就是意思你说我没过，等他走了之后，比如说
0: 你过与不
1: 过
0: 不改变这个房子，不改变这个房子是，
1: 嗯，
0: 现我都说了，跟他产生关系的时候，
1: 嗯，
0: 是因你母亲去世跟他产生关系，
1: 哦，
0: 不是因你什么时候办手续产生关系，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嗯，
0: 是不是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所以
1: 很明白。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
1: 我还寻思跟他没关系，过后过跟他没关系。
0: 不是的，
1: 我还这么想的呢。
0: 不是的，不是的，
1: 嗯，
0: 就是你母亲过世，
1: 嗯嗯，
0: 就已经产生了继承。
1: 只要我继承，嗯，对对对，嗯啊，已经产生了，嗯，
0: 对，
1: 嗯，
0: 就已经产生了。这个房子，
1: 啊，
0: 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是始终不变的。
1: 啊啊啊！嗯，
0: 对，你看
1: 那个他们，嗯，他们别人说，
0: 嗯，
1: 那你看你就是说，你母亲本应该这么想，到公证处，你母亲的房子由你来继承，还能有对方的吗？
0: 有啊，
1: 有，完了
0: 就是这个叫婚内继承，婚内继承的话，
1: 对啊，
0: 没有特殊说明的，就是母亲没有留下遗嘱的，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只是说我们在办手续
1: 过后再办，嗯，
0: 就是你办了，人家孩子都可以跟你打官司，
1: 对对，
0: 一个道理的。就是看对方孩子怎么想，
1: 嗯，
0: 就是你手续办得这么利索了，
1: 哎，对，
0: 对方孩子依旧可以打官司，要他父亲那一部分的，也是可以打官司的，法院会判的。
1: 是，
0: 嗯，
1: 是，
0: 所以办手续这个事儿的确咱们不知道。然后我让编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需要，但是我们还是为啥说呢？
1: 嗯，
0: 我们还是以咱们本地的房产交易中心窗口回复你为准，
1: 嗯，
0: 所以
1: 您可以去
0: 问一下，
1: 嗯，
0: 这个无所谓的。
1: 嗯。
0: 你就问一下，说我你其实你就实话实说就行。你说我这个房子呢，我也卖一直往外卖不出去。我要是等我爱人去世了，我再去办从我母亲那儿办到我这儿，那我再往外卖还需要我爱人的死亡手续吗？其实你可以去问一下窗口。
1: 嗯嗯嗯嗯嗯，好的。
0: 那就是我最开始没有听错，最开始我在问你，我说你是不是说你爱人要是去世之后再弄怎么地的？然后您说啊不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你就你俩过多少年啊？
1: 嗯，就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我再叮嘱你一点吧，这个话其实本来不应该。

0: 说的，但是您打电话了，我就多讲一点点。你爱人要跟你签婚内财产约定，或者是你爱人要跟你立遗嘱，他得就这套房子的问题做说明。对，他得做说明，就是你俩要约定，要不就签。因为你们是后到一起的嘛，后到一起的再婚夫妻他也有孩子的，所以为了防止他的孩子跟你之间有争议，那你跟你的爱人要就这套房产，就是两种方式，第一形成叫婚内财产约定，他约定你从您母亲继承过来的财产跟他没有关系，他不要，那是你的，就是你俩婚内就约定好，这叫婚内财产约定。另外一个，他可以立遗嘱。那么如果说除了这套房子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想要给到你的，就一并立遗嘱。你爱人就说了，一个是这套房子，他是给你的，对吧？还有什么其他你们其他财产？反正就这两种方式。这个是最好要弄的。
1: 我明
0: 万一
1: 白。
0: 对，就防止以后出现
1: 对，
0: 什
1: 我
0: 么
1: 明白。
0: 争议。
1: 最简单，主持人，反正说最简单、最明了的问题，就是过到我名下，现在就是马上能出手行，卖了就最省
0: 马
1: 事
0: 上
1: 了。
0: 出手，
1: 或者是我，
0: 你俩要
1: 哎，
0: 签个
1: 对，
0: 东西，我在这问跟你说啥呢？马上出手，你换成是钱。你换成钱，这个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它是存到你账户上的，这都是有迹可查的，是不是？
1: 是我
0: 只
1: 那
0: 要
1: 个
0: 是有
1: 啥，
0: 迹
1: 要
0: 可
1: 过
0: 查，未
1: 了，
0: 来人家孩子，只要是有迹可查，未来人家孩
1: 对，
0: 子想
1: 我
0: 要去
1: 明
0: 起
1: 白。
0: 诉你，就能要这笔钱。我现
1: 是
0: 在
1: 我
0: 为啥
1: 明
0: 说
1: 白
0: 这个话呢？
1: 那
0: 不应该跟你
1: 个，
0: 说，但是呢，您既然打这电话了，就多提醒一句，就是这么个意思。
1: 行。那个我是最好的方法，我没刚才说吗？我要真是办下来继承，办完我名下之后，我就不行，我走买卖过我家孩子名下，多花点钱呗，就这意思，那就好办了，就走买卖过到我家孩子名下就完
0: 也
1: 事
0: 是
1: 儿。
0: 一样的，一样的。你怎么就转过来这个门儿呢？不管怎么的，你俩都要签婚内财产约定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房子，你走买卖卖给你家孩子了，那人家不也得享受收益吗？你家孩子没有真正支付钱啊，他也得同意啊。
1: 你就怕以后有罗烂哈，
0: 罗烂是在于他的儿女跟你的罗烂，他的儿女跟你的儿女的罗烂，听明白了吗？
1: 也是不
0: 不是
1: 过
0: 说
1: 到我
0: 你。
1: 家孩子名下也不行，
0: 不是说你丈夫的事儿，就是你跟你丈夫之间最好要签对于这套房子的约定，你丈夫要承认这套房子是你母亲给你的，他不想掺和，这是你的个人财产，他不要，就这么个意思。最好
1: 那就
0: 是留在
1: 全解
0: 书，
1: 决了。
0: 落在书面上的东西，就不怕他家孩子来整
1: 对，
0: 了。问来他，那就是
1: 对，
0: 你自己考虑。如果你说他家孩子不能，他家孩子都人家都条件都非常好。人家孩子瞧不上我们这点房子，那你就不用。那如果
1: 是，
0: 你想整，你就整，行不行？因为这毕竟是
1: 行，
0: 你要决定的事情。
1: 好的，
0: 好，再见了。哎，我就说他说的太直白吧，我还要反复跟他确认，就是你是不是要说你爱人去世之后？但也能理解吧，这两个人本来厚道一起的，你说自己家老人留下这个房子，谁也不想把它分出去，对不对？行，反正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我都告诉给您了。但是您问的那道手续到底能不能简化，这个真的得由房产教育中心来向您做回复，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也会跟孙老师请教一下，我问问他，看一看孙老师这边怎么说，因为他常年处理这些房产问题，他应该知道，好吗？来吧，请进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周女士，周女士问那个皮肤的时候打进来了，周女士你好。周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接下来请进五线，五先生64岁，刘先生您好。
2: 你好，总听你节目。今天我遇了个小麻烦，我这手机有点卡顿，我就删完了，那得出个微信，完了一下把微信删之后，我寻思得恢复啊，我就看手机那里有，或者一顿操作完了，他又那啥，又绑定银行卡，又输入完了扣点钱，就是中国银行的。我这个就
0: 扣钱
2: 是
0: 是谁扣走的？
2: 谁扣走的，我还没看出来，
0: 你
2: 那
0: 得查
2: 网上。
0: 询一下扣款单位啊，我才能知道怎么事，怎么处理啊。
2: 扣款咱们就那在那微信那个详情能查
0: 能
2: 着了
0: 查
2: 吗？
0: 到的，您点一下微信的钱包，然后点一下账单。
2: 那等一会儿我就查，主要就
0: 对，
2: 多少
0: 我们先看看这个钱到底是谁给咱们扣走的。
2: 有一笔挺多的，我查主要一笔190多，一共不到
0: 对，
2: 二
0: 你
2: 百。
0: 查查190多那
1: 哎，
0: 笔是哪公
1: 行，
0: 司扣走的？你看一看好不好？
2: 哎，好嘞，
0: 好，
2: 谢
0: 再
2: 谢啊，
0: 见。
2: 妈。
0: 查完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还有想要加点牛肉酱的好。

0: 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
1: 经常咱们都接到咱们的表扬电话，比如说孩子奶奶姥姥打来电话说小朋友喜欢吃这个酱，你想小朋友其实他对味道还是很敏感的，这个酱小孩都能吃，小孩都喜欢吃，所以咱们大人更不用多说了。上班族啊，或者是老年人呢、啊，想补充营养的，或者是想吃点好酱的，都选择这个。你想咱们市面上普普通通的一个那种没有肉的酱还多少钱一袋呢？咱们这是瓶装的，还是有肉，还是牛肉，鲁西黄牛肉，固形物含量60%。听众朋友形容它就是这款酱呢，它的固形物含量多，肉多，很干爽。想要吃这款酱，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第二批马上售空，5879-1984。四线石女士，石阿姨问海尔电话是吗？你好，石阿姨，我帮您查到海尔售后电话了。您家什么东西坏了？
2: 先生你好，我家那个厨宝。
1: 电话您记好是400。一个六。
2: 啊，一个六，几个零，两个零啊？
1: 对的，两个零，400。
2: 啊、
1: 嗯，
2: 六，
1: 一个六，然后后边写6-9。
2: 啊，好，
1: 嗯、好
2: 谢谢听众，
1: 你打一下就行。
2: 啊、我忠实听众。
1: 哎，感谢您支持，
2: 谢谢，
1: 好，再见。哎，下一位五线表扬社区，我们请进您。您好，
3: 清河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有两个事儿。
1: 您讲。
3: 第一个事儿呢，我想表扬一下南岗文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文斌医生，他是个主任。
1: 好的。
3: 我昨天去开药以后呢，这个药没有了。完了，他问我的情况，就是本身自己有点老人嘛，有点小毛病。他就问我那个怎么样，我告诉他怎么样，他就告诉我注意多少事项，该吃的什么东西，不该吃的什么东西。完了，哪天呢药到了呢？啊，再告诉我。这是第一个，我是表扬他。第二个问题，前天我买的那个牛肉酱，昨天给送到了。昨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特别好，不咸，不辣。
1: 是的，这牛肉酱就是因为应大家要求嘛，就是要改良版，因为咱们好像现在老年人也有这个要求，就不想吃特别咸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所以咱们跟厂家定制这款呢，就是让它多放牛肉。
3: 对，小孩还能吃。
1: 对。

0: 面条拌着能吃，
1: 是，
0: 连我自己老年人，我一般的酱我很少吃。
1: 是，
0: 但昨天送到以后，晚间我跟我爱人俩，我们老两口，完了我们都吃的，我爱人就说了，买这么多酱，没说的，又不咸又不辣的，很少。
1: 对对，因为他是给咱们电台定制的，
0: 他说这个酱特别好吃，他
1: 好，
0: 说再买一组，我说已经到一组
1: 对，先
0: 了，
1: 吃
0: 吃
1: 完，
0: 完了再
1: 先吃
0: 买。
1: 完的，对对对，
0: 那庆贺这个酱我放到那个冰箱里可以吧？
1: 放冰箱里肯定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啊，可以
1: 对，
0: 哈。
1: 可以的，就是正常咱们常就是避光放柜子里也行，都行的，然后你打开的一定得是放冰箱的，
0: 是放冰
1: 对，开
0: 箱，
1: 罐的
0: 打
1: 那
0: 开
1: 种，
0: 的。
1: 打开的一定要放冰箱的，冰保存时间长一点，
0: 没打，庆贺
1: 没开
0: 没
1: 罐
0: 打
1: 的就
0: 开的，
1: 都行，
0: 我也放冰箱里
1: 看个
0: 了。
1: 人习惯吧，反正我是喜欢放冰箱，但是他那个，他写的储存就是常温避光储存就行，是不是？对，但
0: 所以
1: 是，
0: 我们在外头从来不敢买酱，因为啥？它又咸又辣，
1: 对，又咸又辣，不适合老年人，是的，不适合老年人，
0: 里头还不知道都什么东西。
1: 是，
0: 因为我在咱家买，我是常客买
1: 对，
0: 的，买多少年了？
1: 是，咱们就是，对，要
0: 一到
1: 选一点
0: 中午就
1: 适
0: 来。
1: 合咱们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东西，
0: 对，什么酸楂完了这个那个的，我一到中午11点我就看有没有什么好产品。
1: 谢谢您的
0: 一会
1: 支
0: 儿。
1: 持。咱们
0: 不用
1: 尽量去
0: 谢，
1: 找一找，就是价格不太贵的，然后还质量好一些的。行，
0: 对，我就这两个事儿
1: 那我就跟
0: 啊，
1: 厂
0: 我
1: 家
0: 就
1: 说一
0: 选
1: 下，
0: 不
1: 说
0: 选
1: 这
0: 那
1: 个
0: 一，
1: 酱就保持这个配方，还是做这个减盐版的，不咸的。好，行，
0: 对，
1: 谢谢您。
0: 一个是表扬主那个医
1: 我
0: 院
1: 看
0: 的
1: 到
0: 主
1: 了张
0: 任，
1: 文
0: 一
1: 斌
0: 个
1: 主
0: 是
1: 任。
0: 教，
1: 好，
0: 对，
1: 行，谢谢
0: 哎，
1: 您，
0: 好
1: 非
0: 了，
1: 常感
0: 谢谢你
1: 谢，
0: 啊，好了。
1: 谢谢。这是王阿姨要表扬的是文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文斌主任。另外呢，他也就感受这个牛肉酱，不咸，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他不能说一点滋味都没有啊，他肯定是有滋味的，只是说和正常的酱相比啊，和正常的酱相比，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咸的，但它那个口还是五香口的，好不好？做的是这种，新的配方吧，因为咱们现在养生理念就是不能吃太咸的，是不是？再加上呢，也老年人吧，可能很少让人吃辣的。咱们做的就是这个五香的，又不咸又不辣，就是大家对这款酱的评价。想要吃的话呢，就打厂外电话就行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在二线上听众朋友，周阿姨又打进来了，周阿姨就第三次打进来了。周阿姨每次连您都不在等啊。我在广播当中跟您说怎么样？您刚才问我皮肤科医生说没记住，您上先说江北的医大六院，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12345-6，我慢一点说，医大六院在松北区，您挂皮肤科主任呢，他叫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啊，张峰主任是皮肤科的。你打电话次数太多了，我已经连续喊您3次了，您都没有在等，我就直接在广播当中公布了，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查到了是吧？刘先生查到谁把钱给咱扣走了
2: 哎呀，
1: 吗？
2: 你好，就是那个查，他这写的要快钱，完了一杠是长沙正元境，他这块有个400的号码，
1: 您说。400，
2: 400098，
1: 稍等我发给导播老师啊，稍等。400，然后
2: 098，
1: 零九八。
2: 8948，
1: 8948，
2: 是吧？一共扣了。哎呦，我这操作半天扣14笔啊，一共扣不到200块
1: 咱俩
2: 钱，
1: 核
2: 就
1: 对
2: 一
1: 一下呗。
2: 你说，
1: 咱俩核对电话，您再说一遍。
2: 400098，8948，
1: 行，
2: 他叫什么强？
1: 我
2: 他
1: 现
2: 叫，
1: 在就打一下，行吗？我试试。
2: 好，
1: 稍
2: 谢
1: 等，
2: 谢，
1: 导老师，再帮他操作一下。导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啊，稍等啊。现在
2: 好，
1: 帮您抓紧时间去操作。
2: 我觉得这我挺注意这个，就总听你节目，
1: 我知
2: 完了，
1: 道，
3: 稍后。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你好，咱这是叫快钱那个
2: 长沙正源，
1: 长沙正源快钱是吗？
2: 正源净借，正源借。
0: 这边呢是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 TV 等会员折扣，这边是会员售后的客服，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看老人手机里边呢存在着咱们公司一个扣款190多，然后这个
0: 金额看一下可以吗？
1: 可以的，没问题的。您看一下具体190几。
2: 就是一共是
1: 别一共，就是这最多的这一笔是多少钱？
2: 最多的191。
1: 191。
2: 还有个3.8，还有1.7的。
0: 感谢您的配合。是这样的，您这个电话的话，应该是个座机吗？
1: 我这个电话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这里听我说一下啊，我这里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我们是一档呢就是民生服务类节目，然后咱们是呢这个老人呢他可能不太会操作。他把电话呢就打到我们节目组了，然后我们节目组呢就帮他查了一下，查到咱们这儿，然后就查到有扣款了。然后我现在可以提供一下他的手机号还是微信号，您帮他再查一查呢？
0: 手机号。
1: 手机号。
0: 我们也是正规网络平台的，您提供一下手机号，辛苦您。
1: 行，刘先生啊，您那个微信绑定的是您这个136尾号9838手机号是吧？涉及到您的隐私，我让我的同事导播老师跟咱们平台这边说一下。导播老师，那您告诉平台。刘先生手机号码，稍等啊。
2: 这我得注意，有注意。今天我寻思恢复，他恢复完了就绑定银行卡，我还是有点大意了。他让那个输入验证码，我不输入验证码就好
1: 了。啊，不能输入啊。
2: 我寻思那啥，恢复微信完了，他那个啥呢？
1: 那你可能那个就整错了呗。
0: 嗯，抱歉，先生，可以听到吗？
1: 可以，您说。
0: 给您查到了，您可能是误点开了会员产生了这个费用，请问您有什么诉求呢？
1: 正好他本人在线，第一个诉求呢就是帮我们查一下他一共产生了几笔费用，因为他有191的，还有什么3.8的，还有1.几的，查查他一共是几笔，您这一共是几笔。
0: 您在我司只有这一笔191的。
1: 只有191的。好的，191的他的诉求就是第一个，他是不是连续的扣费，如果是连续扣费的，关闭这个连续扣费。第二个，这个191要求返还，就两个诉求。
0: 给您做一个退款解约，那后续是不会对您有任何的扣款，同时也不会享受会员特权款项，就是您的钱24小时之内原路退回，您可以关注查收。
1: 好，
0: 您后续有问题可以打我们24小时的客服电话400-026-0061，会直接转入人工服务的。
1: 好的，
0: 需不需要我引导您查款，先生？
1: 不需要，就是他这个钱退回来，他那个微信上不就有显示吗？是吧？
2: 对，
0: 您的原户账户您去查收一下，核实一下您的这个原户账户，现在是正常使用
2: 的
0: 吗？
1: 我不跟你好像，我们要确定，我没有跟你好像，因为人家平台查就是191这一笔，没有人跟你在那好像，听明白没，大叔？
2: 都是这一家。都是这一家。
1: 什么叫都是？你去，你点开3.8那个，你现在点。你把它点开。
2: 3.8的我还不会点。
0: 抱歉，我这边能够核实一下，请问您的原支付账户是不是正常使用的？能不能正常的收到退款？
1: 可以的，他那个支付账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行，那请您去原支付账户查收您的钱，24小时之内会原路退回的。
1: 好，谢谢。
0: 您刚才提到那个，就是或者是3.8的，或是几块的，它是单笔的扣款吗？
1: 单笔。
2: 单笔，
0: 那确实不是我们的业务。这边建议呢，您可以看一下那个扣款详单上有没有电话，您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这边的都给您办理好了，
2: 谢谢，
0: 不客气。您看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的吗？
1: 没有了，谢谢您，谢谢，感谢您。
0: 那不打扰您了，
1: 再见。
0: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哈。
1: 你那3.8一定是你买东西花的钱，怎么可能人家扣的呢？
2: 3.8，
1: 你都不用想了。那3.8那1.几的一定是你出去买东西花的钱。
2: 庆贺不是，100%不是。
1: 你不用是与不是，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信咱俩就打点赌，那3.8指定不是他这个平台扣的，你看吧。
2: 对，那啥，那些还有一分啥的，不是。
1: 我就跟你说，这3.8一定不是他平台扣的，咱俩可以打赌，你现在就看。
2: 我现在正看呢。
1: 是人家平台扣的吗？
2: 那这都已经看了，是，就是他这个。
1: 你现在打开3.8这个你就看。
2: 我看呢。
1: 你看，你现在告诉我。
2: 是啥事啊？
1: 你咋那么能犟呢？
2: 不是能犟，庆贺，我因为啥呢？就这个时间我都看了，就这个时间。
1: 我要看的不是时间，我要看的是3.8的这个收款单位。看什么时间？看3.8的收款单位，扣款公司的名字。
2: 我都那啥，刚才我客户看了，
1: 不是刚才，我现在就让你打开3.8这一笔去看。
2: 我现在输验证码了，这
1: 输啥验证码？不需要输验证码啊。
2: 看不着啊。
1: 不需要输验证码，上哪看去啊？你不需要再去输验证码了，输验证码又扣钱了。
2: 不是那登那啥登录那啥呀？啊，我看看那个交易明细，看。
1: 点账单为什么要？

0: 输入验证码呢？
1: 不是，他那个
0: 点账单让你点啥就点啥。
1: 哦哦，点那个微信账单是吧？
0: 当然了。
1: 哦，好好了，我
0: 又出去输验证码，那不又扣钱了吗？还得帮你整一次啊。
1: 哎呀，不好意思。
0: 点钱包之后点账单。
1: 对，我要通过那个就快了。
0: 直接就去看呢，为什么总去输验证码呢？你输验证码，那咱俩不还得再操作一次吗？
1: 我的钱服务钱包账单，
0: 点账单不就出来了吗？
1: 嗯，账单马上，嗯，点最零钱的账单，银行卡。
0: 您自己去全，你自己去看吧啊！正常情况下，因为根本就不会有3.8块这种会员费，因为人家是代扣会员，代扣会员的话都是大额的，158、138、98、190几的都是这种的。您查完再说吧。
1: 给我办了就得了，那些扣几块扣。
0: 那些扣几块都不是人家扣的，所以咱们就不要去随便去冤枉人家。他扣的，咱就一定找他；不是人家扣的，咱也不能随便去找人家，能理解不？
1: 行，
0: 跟你说到这再见了。你就说你那钱能是人家扣的吗？十几笔，你有一分的，有一块多的，还有3.8的、5.6的，你这跟人有啥关系？那不都是咱自己出去买东西花的吗？对不对？你这个191这个肯定是他的，没有问题，因为他后台已经查到了。各位老年听众朋友，你们不要随便去登那个验证码啊。嗯，就是基本上咱们这两天其实每天都在处理退费，是不是？不是这点错了，就是那点的不对的。还是要注意啊，生活当中咱们使用手机，老年人使用手机还是要注意。好，验证码啊，这种东西输入之前跟儿女确认一下，能输不能输，让他帮你瞅一瞅。好，听众朋友，韩总已经做过直播间了，我把时间交给韩总，让韩总讲一下咱们的装修优惠政策，好不好？听众朋友，您最近两年之内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来说。然后韩总讲的时候呢，我这边也联系一下那个房产专家，我跟孙老师发发微信，因为咱们前面有一个涉及到房产继承手续的问题啊，要选择办理手续的时间节点，这些问题呢正好趁韩总讲我都落实一下。然后韩总去讲这个装修优惠政策，听众朋友，老房子改造的，家里边老房子不暖和，格局不好的，或者是总是感觉到比如说防水也不好的，想要改造老房子的，或者是新房啊，你对新房有要求，比如说你的要求是轻法呀，还是你的要求是什么极简呢、啊？要求是现在流行的意式装修啊，都可以的。就是无论是新房老房，你都可以听向韩总详细介绍，有价格的优惠，有升级礼包，有材料升级，另外还有签合同的正规保障。好了，时间交给韩总。韩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2: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2: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2: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2: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及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2: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 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2: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2: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2: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2: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2: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吉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吉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2: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当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3: 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去接电话好不好，为大家服务。然后您想讲自己事儿也是可以拨打87996984，这样咱们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装修报名的好朋友都是可以拨打87996984。我看了一下韩总的朋友圈啊，最近开工的小区也是非常多的，你像红河一街小区的业主啊，
0: 包括红祥路小区这边的业主啊，还有呢之前啊前两天像革新街这边，另外呢有一个小区是叫第二方圆里小区啊，这些呢都有正在开工的家庭。我在看前两天像这个招山诺丁山啊，还有是啊香电力小区啊，这些都有的啊，包括呢前一段时间你像这个文道街这边呢，还有呢在前两天呢就沙马尔街区呀， 还有在前两天的你像这个和清路这边的小区呀，体育头道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所以说呢您家如果是老房子想改一改啊，格局想改一下呀，保暖想做得更好啊，包括呢自己有要求，比如说呢这个防水啊一直都是不太好的，都可以呢在老房改造过程当中咱们重新弄一弄。新房装修更不多说了啊，咱们这个新房子呢装好之后呢您住着也舒心，是不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大家想要报名您都是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让韩总呢和咱们导播老师在导播间协助您报名就行了。讲自己事儿的好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的。然后刚才有一听众朋友您说的关于房产方面的这个问题，我呢已经把您的要求呢转达给咱们孙老师了。然后孙老师说呢，您第一道手续啊，这个继承上还好弄，第二道手续再往外卖这道手续，我再跟他确定一下，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啊，等到他给我回复之后呢我再联系您啊，再跟您说也行，好不好？好了，那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线路。另外看到平台当中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去哪儿看啊，女性的外阴白斑呢是到医大四看王立双老师。今天如果节目当中有时间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详细说一下王老师的出诊情况啊。另外大家想问的刘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刘天佑教授呢是下周才能回来出诊啊，这个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进行过程当中有空再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导播间非常忙啊，装修报名的人也多，想讲自己的事儿排队的人也非常多。一会儿呢我们逐一要听一下大家下一轮的分享，导播老师先放到线路上我们先聊着就行，然后信息你后给我发吧。我们先请进这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您说。哎你好您讲。
4: 我问一下啊，我上周吧我去办那个取钱去了，取钱有个活期的卡我们取出了，取出了吧他说里边还有这几张卡还一张纸都是空的，但是这些卡吧我们没有，我们就销户了，其中有一张养老保险卡也给我销户了。
0: 你这养老保险卡是什么保险啊？是买的商业保险的还是？
4: 不是，就是交的养老保险，就是开支这个。
0: 开支的卡你给他销啥户啊？开支的卡他经常使用的呀。
4: 那他就给我销户了。
0: 这不太现实吧？您开哪个支啊？
4: 退休工资啊。
0: 居民的还是职工的呀？
4: 职工的。
0: 职工，那你不月月都得用吗？
4: 我开支在那个哪块开支？邮政开支。
0: 对呀、啊，你
4: 在。
0: 对呀、啊，你在邮政开支跟借行有啥关系？我咋没太听明白呢？
4: 就是我也不明白。
0: 对呀、啊，你怎么可能有两个呢？我咋没太听懂你在说什么呢？说实话。
4: 你听我说。
0: 你正常开工资不是邮政的卡吗？
4: 啊，对呀、啊。
0: 对呀，你每月就往邮政打钱，跟你这个借行卡有啥关系呢？
4: 对呀、啊，不是，这卡是咋的？我们那时候吧，交钱吧，就通过这张卡交的钱，就
0: 你通过这张卡交钱，也不通过这张卡开工资啊。你也没通过这张卡开工资啊，你都已经开始退休了，你月月不是打邮政那个吗？
4: 对对呀、
0: 啊。你跟健康卡有啥关系啊？
4: 那他是干啥的话，交付了，对我以后有没有啥影响啊？
0: 有啥影响啊？您那卡里也没有钱，也不往里打钱，也不往里开工资。你的工资卡现在是你邮政那个卡，那是你的工资卡
4: 啊。对，
0: 你当时这张卡是扣钱的卡，它是两回事儿。你那个是在你退休之前通过这个建行的卡，不是扣你的养老保险吗？
4: 对对对对
0: 对，
4: 对
0: 不对？你现在已经不用扣款了呀。
4: 对对，
0: 你不用扣款了。
4: 嗯，
0: 另外我问你，就是你医保，我想问一个小问题，你医保是有买药的还是没有买药的呀？
4: 我不使这个卡，我有。
0: 你那医保是不是有那个专门扣六块钱的那个卡？
4: 我没有，我们。
0: 您六块钱是怎么扣？
4: 我们不扣六块钱，我们是黑盒的，我是。
0: 哦，那就没有关系了，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这张卡又没有钱，你消了就消了，啥也不影响你啊。它不影响你现在邮政的这个开工资啊。
4: 那对这啥以后没有影响呀？
0: 有啥？你问问你问。

0: 有什么影响？你想说有啥影响？
1: 我就觉得害怕对着工资开工资，或者是以后
0: 开工资就看你扫脸儿，只要你定期扫脸儿，这个工资就打到邮政卡上。就跟这个有关系。
1: 跟那个
0: 卡没有关系。
1: 是
0: 不
1: 是啊？什么？跟别的没啥事儿吧，就是吧。
0: 只要你这张卡不使用，我得知道你要干嘛用。你问我问不出来，你自己不用就可以消掉，你没有啥用途就消掉呗。然后你现在所有登记的也都没登记那张卡。
1: 没有。
0: 好，那张卡根本不是你的工资卡啊！不要误以为是你的工资卡，你工资卡是邮政的，好吗？
1: 对。
0: 行，那聊到这儿了。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鹤。
0: 您说。
2: 哎，我有个那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子。
0: 您讲。
2: 那个我家那个旁边单元那个装修搭了一个保温凉台，他家那个凉台吧挨着我家一个住屋这个窗户，他俩是并排的。他现在结果这个凉台那个搭的之后啊，就是距我家窗户挨着我家窗户才30公分了就，完了撑出去吧能有。我们这个凉台是1米1，它撑出去又50公分，1米6将近。现在就是说搁我家窗户这块站着吧，一瞅吧，哎，就好像一道墙似的。完了呢，
0: 理解。
2: 再一个吧，它这个凉台那个塑钢吧是个深色的，还不是白的。哎，瞅得特别难受。你说这个问题，你说怎么整？你说。
0: 您打12345投诉一下他，你向哪个部门投诉呢？你向就是住建部门投诉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应执法能够责令他对拆除。你就通过12345联系吧，住建局或者是执法部门，你就说邻居这个阳台做大了，一个是左右也大，然后呢，他那个前后那个宽度也宽，是不是？整体呢会影响你的采光通风。
2: 对，
0: 你就这么去讲。让12345去协调职能部门对他下达整改通知，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有难度。比如说呢，他要是一楼的涉及到生产经营那种的，咱们直接找执法就去了。但你要是说这种居民家的
2: 楼上
0: 只有在前些年，那得还得说是4-5年前吧，印象当中咱们哈尔滨市有过一次集中治理的过程。但现在最近12年我倒真没有听说，能明白吗？所以说您先打试试，但是这个事儿呢您诉到法院一定是会胜诉的。
2: 会胜诉的。
0: 胜诉的话呢，但结果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吧，他会是这样吧，有的时候他会要求责令他整改。责令他整改的话呢，那你想啊，他就得申请强制执行，咱们就得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吧，也有难度。我这么跟你讲吧，这个事儿有难度。
2: 有难度哈。
0: 对，你说法院怎么去执行？法院你说能给他拆呀，还是能给他重弄啊？是不是？能理解吧？所以往往会是什么呢？会给你判一点经济补偿。我们见到这种不是
2: 经济补偿，那就
0: 我就我只能说往往是这样，我就只能说是法院在判的过程当中，我们见的案例多的这种相邻之间的判经济补偿的比较多。
2: 判经济补偿，
0: 对，给你点钱，
2: 让他恢复这个。
0: 恢复的话呢，恢复的话呢，倒也会判，但是他就执行起来很难，
2: 很难。
0: 他并不像说假欠了以前，然后法院直接冻结他账户啊什么的，是不是？这个你说他这个阳台，法院咋去执行啊？难度挺大的。我建议呢，就是你还是通过12345投诉试试，投诉要成功了，咱就不用打官司了。
2: 他现在正在装修，正在那个施工当中。
0: 正在施工当中，打12345是最好的时间节点。
2: 正好的节点。
0: 对，正好的时间节点就打12345，你快去打。
2: 我跟你说，你说这个走诉讼的话，就是说，你那个
0: 你走诉讼的话，一定都是人家都盖完了呀，动完了你再去，你诉讼你着啥急呀？我可以把律师电话给你，但是我的想法是你诉讼也不需要着急呀，因为你诉讼法院受理再开庭，他那阳台一定搭完了。
2: 我寻思早点诉讼，早点
0: 你早点诉讼，人家早点就搭完了，
2: 他不就损失小点吗？他还没
0: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我跟你讲，你不要去认为你那个案子得多快，你得排队的，
2: 排队的话，
0: 对呀， 你得排队的，就是你整个按键。

0: 验，你从起诉、受理，然后再排队、再开庭，因为给他得下传票啊，给他通知他，然后能调解调解。最好的是啥呢？最好就是走不开，然后给你们调一下，调一下他就弄回去，是不是？或者这边他接到传票了，就跟你开始沟通，那样的话速度还能快一点。你要等说有判决结果的话，那他那个装修早完事儿了。人现在装修都可快了，几个月你就干完了，你那几个月可能刚出判决结果，对不对？
1: 那行，那个你告诉我那个律
0: 我
1: 师
0: 告诉
1: 电
0: 你律
1: 话，
0: 师电
1: 完了
0: 话，
1: 之
0: 然
1: 后
0: 后我建议你现在撂下电话之后，你先打
1: 赶
0: 幺二三
1: 快
0: 四五，
1: 挂1234
0: 对
1: 啊！
0: 你赶紧打这
1: 行，
0: 个，
1: 好嘞，
0: 稍等啊，您稍等，
1: 好，好。
0: 稍等啊，我帮你找马律师电话。
1: 好，
0: 您抓紧投诉吧，
1: 行。
0: 他正在盖。如果执法的能，就是或者是咱们管理部门有那监察，直接去是最好的。直接跟他说你这不行，你不能整，给他叫停。他损失小，你损失也小，你又不用找律师花钱，他就直接改了就完事儿了，好不
1: 主要
0: 好？
1: 是咋的，瞅着太难
0: 我
1: 受
0: 明
1: 了，
0: 白您的
1: 说，
0: 意思，能理解。
1: 哎呀，
0: 稍等，
1: 他搭之前我还跟他说了，我说
0: 行，
1: 尽量往那边
0: 您
1: 串，
0: 先转线吧，导播师先转吧，先告诉他们。
1: 好嘞，
0: 稍等吧，导播师一会儿会跟你说的啊。来吧，听众朋友，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个牛肉酱？你看我经常说，咱们老人收到之后说这牛肉酱好吧，它又不咸又不辣啊，这个牛肉酱的好吃，拌面条啊，蘸馒头啊都可以的，做菜也能用得上。所以这个牛肉酱，你看大家说买回家十瓶，刚开第一瓶就想买第二组了，别这样，你先把第一组吃，剩个一瓶两瓶的时候，你再订第二组，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酱呢，的确是咱们过夏天每家都得买的，是不是？家家户户其实都有酱，咱们就吃点这种健康营养的，牛肉含量多的，多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定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

过瘾，猴姑胃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下电话，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五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电话接通了。大伯老师，确认王先生电话，确认他电话，确认好之后咱们继续说。另外听众朋友，我把那个一大四的王立双老师的触诊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王老师呢，他是一大四的知名的妇科专家，他主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女性的外阴白斑呢，得了之后是非常遭罪的，因为有的时候还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看，觉得大医院人多呀，排队多啊，就是感觉羞于看病。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得了病啊，咱们就大大方方的，不要讳疾忌医。你到那个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有的时候呢，耽误了病情不说，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癌变的。所以说呢，得了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啊，听众朋友一定还是到专业的医院去看。咱们说呢，这个王立双老师他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就这么多年他看好了太多患者了。而且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大家到那去看，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也比较方便。而且呢，医院也好，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是专业的三甲医院，好不好？所以就综合评判上来看，建议大家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还是到一大四去。它是在哈站对面的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咱们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一大四，你就挂妇科王立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好不好？看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然后你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咱们也经常能够接到大家表扬电话啊，因为王老师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擅长的啊。王立双教授，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啊，妇科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王立双找他看这个外阴白斑就可以了。见面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行。下一位五线是43岁一位先生。W 老师那就不让他参与了吧，好不好？咱们已经给他两次机会了啊，咱们就不让他参与了。他等到他自己打再说吧。我看一下咱们孙老师给我的一个回信儿啊，稍等，稍等啊，我看看孙老师这个回信儿啊，稍等啊。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您问那个问题，一会儿我再跟孙老师再核对一下行不行，因为孙老师呢他正在给我发这个微信，您再说您家里边有人已经去世，是您的母亲去世了，涉及到一个房产继承，然后现在呢这个房子怎么弄更好，因为孙老师他给我发微信了，他发的是语音，我得转成文字之后呢我再整理一下，我再跟您核对一下，好不好？那这样我给大家播一段歌，播段歌之后呢我这边再跟孙老师沟通一下，才能回复咱们这个听众啊，要再校准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听一段老歌吧，听一段别问我是谁。

0: 前面那个阿姨啊，我跟孙老师沟通了一会儿啊，她再去帮您确认一下，因为，整个的这个沟通呢，我们毕竟是发语音再转文字嘛，因为我这边还要直播，是不是？我还得编辑文字，然后再给她发，就是整个沟通呢，不像咱们直接打电话那么的顺畅。所以您这个问题呢，我跟她已经做了几轮沟通了。第一轮我跟她说了你的这个情况，说了这个情况之后，孙老师呢，他大概讲了一下啊，然后我又给他发了一下，接着他又给我回了一下，好不好？行，那我就孙老师还要再给我发语音，稍等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林女士，林阿姨您好，
1: 你好，先生，
0: 林阿姨
1: 我
0: 您好，
1: 想跟你帮个忙。那个我姑娘吧，58岁，她卡个跟头吧，这就是这震了颈椎了，她那手麻，想求您给帮一个，找一个好一点大夫，挂哪个大夫科好？
0: 摔倒之后，颈椎有外伤吗？有外伤吗？
1: 她没有外伤，就
0: 就
1: 是
0: 是
1: 手
0: 震。
1: 木、手麻、胳膊麻。
0: 哦，是颈椎引发的吗？
1: 是颈椎引发的。
0: 那您上医大二
1: 人
0: 院
1: 家
0: 挂一下骨科，王新涛、徐公平都可以。
1: 王新涛，那个叫什么？王新涛，哎，那行，那行，清河老师，哎，谢
0: 王
1: 谢
0: 新
1: 您
0: 涛或
1: 啊，
0: 者徐公平，
1: 徐公平，好，谢谢，好，
0: 稍等
1: 感
0: 啊，
1: 谢，
0: 我给你再确定一下。
1: 好，
0: 稍等啊，没问题的。但是呢，有可能您首诊之后，他可能会再建议你看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专家，有可能，因为毕竟他之前有过一次外伤。
1: 是他震了一下子，
0: 好不好？
1: 行，我
0: 医大二院骨
1: 好，
0: 科王新涛或者是徐公平都可以的。
1: 我再写一下啊，王什么平，
0: 王
1: 王松
0: 新
1: 涛，
0: 涛，王新涛，
1: 王新涛哈，
0: 对，新旧的新，波涛的涛，王新涛，或者是徐公平，
1: 徐什么？
0: 公平，
1: 徐公平
0: 对
1: 哈，
0: 对，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信
0: 好，
1: 号。
0: 别客气，再见啊，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 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继续要听大家的问题啊，导播老师连线吧，连线一下刚才咱们那位听众朋友好不好。文思老师发这个文字啊发了很多然后现在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稍等啊，稍等一会儿呢，我们联系一下他。问房产继承的那个，咱们最开始有一个女士说她又再婚又干嘛的那个，你先接新电话吧，咱不有新电话吗？先请新电话，然后我去给你找。各位听众朋友，说了很多之后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其实就是还是应该会审查，但审查的话呢，会再看一看户口，看看户口啥的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变更啊、登记啊之类的。稍等啊，稍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导播老师呢跟听众朋友进行确认，因为导播老师呢正在接新的电话，我正在也翻咱们的聊天记录，我还得再翻一下我跟孙老师这边的沟通，才能给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准确的回复啊。二线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
2: 话。
0: 二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张女士，您说。
2: 青山，我告诉你，我今天问张红老师看不看皮肤，他是男的，是女的？
0: 是一位女主人。
2: 女主人呐。
0: 对，
2: 在手机上查着呢，他在江北6月1到6月。
0: 对，是的。
2: 哦，是女的。
0: 对呀。
2: 啊。就问这事。
0: 你就挂吧，你要看他。
2: 说你让我去的啊。
0: 对对对，没问题的啊。
2: 好了，
0: 再见。好，再见啊。好，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呢还在进行电话确认啊。三线，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跟孙老师在进行沟通啊。他说的是您那个问题呢，属于投机取巧。这得看您的户口的变更情况。所以说您的第一任丈夫他是离异，跟你离异还是去世？
3: 离异。
0: 那可能就意义就不大了。
3: 对，
0: 那您
3: 就是他要不在了，我再办过继承，我要再卖的话有没有关系？跟
0: 刚才咱们说跟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你们在那问的都没有用。你们周围问的或者是你周围朋友给你出的主意全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按照我说的，你那一刻已经产生了，就是产生了，跟你啥时候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出来整个你的婚姻走向，还要看什么？还要看你的这个户口的情况。人家一定是看的。听明白了？
4: 就是说他头婚的时候，他这个老伴假如说是离世了，可能他手里会有一个死亡证明，而他的户口本呢，当时老公死了之后也改成丧偶了，然后呢他跟他现在这个老伴儿他俩结婚了，但是结完婚之后户口状态没有变，那这个老伴儿就没有啥意义了。他如果能把他前夫的这个东西提供出来的话，也是能把这个事儿办过去的。
0: 你就明白了吗？就人家会看的。你那个户口上如果体现出来了是离异，那你就提供的这个手续那就相对来讲就好弄一点，对不对？但如果人家审查到了，你不是之前又有过一次婚姻吗？只要是人系统审查到你又有一次婚姻，然后你的这个老伴已经去世了，他就要你这个手续。能明白这意思吗？

0: 因为你害怕的，你最重要害怕原因就是你的二婚丈夫的女儿不配合你出死亡证明。
1: 嗯，
0: 你不最担心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所以人孙老师的意思就是，那看看他第一任婚姻是不是去世。
1: 嗯，
0: 如果第一任婚姻也是去世的话，不行就用第一任那个死亡证明就得了。
1: 嗯，
0: 如果说审查要是不严格的话，那你也能糊弄过去。
1: 嗯，
0: 能听懂这意思吗？但是目前情况不是不是吗？你第一任不就是离异吗？你第二任才是丧偶，而且这个丧偶还是个未知数，人家现在还没死呢。我为啥说呢？说得很直白，咱现在就你一定，他一定会走在你前面。
1: 嗯嗯嗯嗯，
0: 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只要人家能审查你的状态是离异，不是是丧偶，只要审查你状态是丧偶，他就得要这道手续。
1: 嗯嗯嗯，啊啊，知道。
0: 是吧？你看到你说的多明显啊！
1: 啊，是知道了，
0: 对不对？
1: 嗯嗯，知道了。
0: 对呀、
1: 啊，
0: 他是需要的。那你看，
1: 嗯嗯，
0: 你看，我再给你听，
2: 需要死亡证明，需要。
1: 嗯嗯，知道了。
2: 啊，那可能是我不说明白，啥意思呢？他这不已经是二婚了吗？
1: 嗯、
2: 我的意思是，他头婚的那个户口状态如果没改，比如说他跟他头婚的那个人、老公去世了，或者离婚了，他不一定非得提供第二手的这个死亡证明，他提供了第一手的那个死亡证明。也能吧、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人就是说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他审查到你是离异、审查到你是离异，看你提供手续嘛，因为他不知道你户口变没变更、如果你没变更的话、你现在户口不显示是离异吗？
1: 嗯，
0: 能听明白？
1: 是
0: 你户口说没更新，你没更新不就是离异吗？
1: 嗯、我跟这个再婚已经就是我俩就是有婚姻了。
0: 有婚姻了，问你的户口更没更新？
1: 那个户口就更新了。
0: 那你户口更新了，对呀，你的户口都更新了、那就谈不到孙老师说这个投机取巧的这个事，就更谈不到了呀。
1: 啊啊啊，
0: 对不对？更谈不到了。人家说的就是肯定是需要你这个死亡证明的。
1: 啊，那知道了，那就行。
0: 所以
1: 我
0: 只能是以专家回复为准、因为我说这个问题叫不准嘛。如果你再需要问的话、你只能到窗口再去询问了、因为我这都尽力了、这边咱们接其他电话和播这个广告信息的时候，我都是一边播一边给孙老师发文字。
1: 嗯，
0: 我又发了文字之后，然后他在转述，有的时候也说得很不清楚。我俩这个就研究你这个事儿，我看我给他发的时候，我第一条文字给他发的时候是，我看看一个小时之前给他发的，就来来回回说了一个小时，最后他又帮你这么想那么想的，所以对，所以归根结底就是，只要审查到你丧偶。的确是、可能最简单的就是出具他死亡证明、最简单最简单也
1: 是
0: 出具死亡证明了。如果说把死亡证明都省掉的话、不太现实现在就是。但是我们还是说、最终得以窗口回复你为准、因为我毕竟问的是专家，是不是？咱们还是以窗口回复为准，
1: 对，
0: 好不好？行，那我
1: 是
0: 不是把所有的东西就都弄清楚了
1: 啊？我知道了。
0: 行，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嘞，行。行，那我们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之后，节目才能往下进行，是不是？要不我这边吧，一直在跟孙老师发微信，一发微信问的这个事儿吧，影响咱们解答其他问题。好了，听众朋友，咱们今天以上这些问题全解答完了。那这样，咱们还有时间，还有将近十几分钟的时间，还能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那就继续拨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好吗？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们一会儿继续听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来吧，我们稍后说一下山楂丸的事儿吧，然后一会儿再听大家的提问啊。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 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

0: 像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这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二线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说，您好，您讲，嗯，
2: 我那个咨询你一下子，我这个腿吧又酸又麻，浑身没劲儿，我想咨询你，找个大夫。
1: 可以的，您上一大二，因为你这个腿麻又是浑身没劲儿，我建议你挂一下老年科，你挂一下老年科的范英。
2: 范英啊？
1: 对，范英。
2: 啊。
1: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啊啊，
1: 好不好？
2: 也浑身没劲儿啊，一点劲儿没有，走道。
1: 但是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你在诊室外等待时间会偏长一点的。
2: 啊啊，
1: 好不好？
2: 现在就挂行吗？
1: 你现在是挂，但是他看病呢，在因为他看病细，老年科吧看病都慢，所以呢，意思就是你在外边等的时间要长。
2: 劲儿都没有。
1: 行，您去找他看吧。
2: 哎，好了，谢谢清河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哎，我老听你这个节目。哎，
1: 好
2: 了，谢谢
1: 啊。嗯，下一位三线，三先生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
3: 我听你节目好长时间了哈，听你帮助好多人。我今天这个身体不算太好，请你给我找个大夫。我现在就是腿啊，两条腿啊都肿啊。完了那个整个都肿，完了膝盖吧还有点积液，好像是腿还不敢走，特别的沉呢、啊、我想叫你找一个大夫治一治。
1: 嗯，膝盖肿了吗？现在
3: 右膝盖肿，反正肿的不太厉害、
1: 嗯、
3: 就是两条腿肿的厉害，里边还疼。
1: 嗯，还有啥表现？
3: 嗯，腿没有劲儿，就下楼不敢，因为就一点点倒，上楼更费劲了，拽着上。
1: 膝盖特别肿吗？一个膝盖特别肿吗？还是微微肿？
3: 微微肿，就右腿，就两条腿，一个左腿吧肿的轻，右腿肿的厉害。
1: 下肢肿吗？
3: 就是整个一条腿肿，两
1: 条
3: 腿都
1: 肿、
3: 一个都肿，两条腿整个都肿，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就是左腿略轻点儿。右腿重一点，
1: 你这个不好判断。你首诊上一大一，你看一下刘宁吧，因为你毕竟有膝盖的这个问题。
3: 啊，找刘宁、啊。
1: 对，一大一骨科刘宁，你让刘老师判断一下。如果这儿还是不行的话，咱们再想想办法看其他专家，好不好？
3: 哎，好，叫刘宁、
1: 嗯、
3: 一大医院
1: 骨科刘宁。
3: 嗯、哎，好，谢谢你啊。
1: 行，好，再见。哎，安宁的宁啊，嗯。
3: 哎，
1: 好，再见。另外呢，咱们要到一大一看刘天佑教授，他得下周才出诊啊，这周他休息一周，下周出诊，他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你像前一段时间咱们省内召开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是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很厉害的。尤其是呢，他的疑难手术做得多，所以呢，他的手术案例多，手术经验丰富。 一些复杂的手术都能做，新型

0: 手术方式，像这种像叫 TEM 治疗术啊 ，TEM 治疗术，它用这个方法呢，也是可以呢帮助我们减轻患者病痛的。所以说呢，您家里边有病患呢，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这种肛肠科常见的像便秘呀、痔疮啊，找他看都没有问题的。他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大一出诊。周二呢在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在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天一周呢是两次出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这位专家非常知名，很好的，尤其是呢他看病呢很耐心，再加上呢现在看结直肠疾病的人也是比较多的，是不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啊、痔疮啊都可以。他那个出诊的科呢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啊，外科的外啊，普外科，普外科出诊，医大一普外科刘天佑，名字呢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好吗？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下周正常出诊啊，下周出诊，下周出诊。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先生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你好，金鹤。
0: 哎，您说，你好。
1: 哎，我给我姑娘打了一个事儿，她就是脑袋迷糊，下地都不敢。完之后一整，这儿看那看去，小医院完白扯，半拉脑袋疼。
0: 上一大二神经内科，挂一下李磊，三个石头那个磊，木子李，一大二神经内科李磊。记住没有？
1: 记住，我老伴录呢。一大二院
0: 神经内科李磊。好，聊到这儿了，那行，再见。别客气啊，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那想参与节目的还有几分钟，大家继续打电话就可以了，87996984。然后咱们可以加一单牛肉酱，今天牛肉酱卖爆单了，我估计第二批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呢，你想买到第二批的听众朋友，第二批是五月份生产的，也是新到的，得抓紧打电话了，第二批即将售空了。因为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详细说的这牛肉酱很好嘛，他是昨天到货的，昨天晚上到货的，跟老伴煮面条拌的牛肉酱，好不好？来吧，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您自己订。这牛肉酱不咸，而且呢不辣，适合老年朋友吃。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

0: 刻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大家留言啊。我看到平台当中有好多听众朋友问问题，说今天那个房产的事没太听懂。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啊，我简单三言两语说吧，因为这个事儿咱们用了很长时间，有一个问题咱们始终没有搞明白。他的房子呢，首先他说他婚姻状态，他和他老公呢是二婚在一起，然后他的母亲呢去世了，去世之后呢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啊，倒不是具体电话啊，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样呢他母亲不就是给他的房子吗？这套房子呢如果他现在继承啊，继承办手续，这套房子肯定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因为是婚内继承过来的。他想问的就是呢，他老公身体不好，我不想现在继承，等他老公呢去世了我再去办继承，那我在往外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我老公的任何手续了？我们跟专家聊啊，得到答案还真不是啊，还真不是。这套房子呢，首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不是以你办继承那一刻去看夫妻共同财产的，因为老人去世，他母亲去世那一刻就已经产生继承了，所以这套房子不管你什么时候办，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啊。第二个呢，不管什么时候办，都需要她老公这边配合她提供材料。她老公在世的话呢，就需要提供她的婚姻的材料，什么结婚证啊、户口本之类的。她老公如果过世了，再去卖这套房子的时候呢，依旧需要她老公的死亡证明。所以说，她就想问问题，说：“哎，我能不能就是让我这个二婚的丈夫一点都不参与，我就等他过世了，我再去办继承，我再往外卖的时候，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他提供任何手续了？因为他那边呢是有孩子的，他的孩子不会给我出死亡证明。”他就想问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手续专家说是很难免除的，也就是说呢，按照这个听众朋友自己的思路，他现在就不去办自己母亲的继承，等他老公病逝了再去办继承，再往外卖，他在卖的过程当中看到你的婚姻状态是丧偶，那么依旧会要什么，就要他老公的死亡手续，会要这个死亡证明的，这个手续很难免除啊，就这么个事儿。但是我们还说最后呢，还是以咱们房产交易中心的窗口回复他为准，是不是得窗口跟他说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事儿呢，就用了很长时间在跟专家一直在核对他的状态，还要看他第一次结婚状态，还得看实操的情况，好吗？最终呢咱们是总结了一下啊，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另外大家想要订咱们那个山楂丸啊，应该是还有非常少量的库存，订山楂丸，六物山楂丸呢是非常适合咱们胃肠营养健康的。有的时候上厕所不好的呀，吃东西不太好啊，就是消化不好的，想调节胃肠营养的都可以吃点这个山楂丸。山楂大枣鸡内金，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而且呢它是有非遗标志的，在包装盒上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产品卖了好些年了，价格又很便宜，99块钱能够有12盒，一盒就几块钱。包括今天有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说山楂丸吃的很不错，吃的也很舒服。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吃山楂丸的习惯，稍后呢咱们可以订一套啊，这个六物山楂丸99块钱一套。你每天呢如果是胃肠最近养护的很好，你就日常溜着点吃呢，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就行。或者你平时有喝益生菌习惯呢，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如果呢你最近胃肠特别不舒服，而且你又不吃益生菌，那你就多吃点，比如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都可以的。一天呢你可以吃到6碗也行，早中晚各吃2碗也都可以啊，就是根据你日常的饮食习惯或者是你的营养补充状态来决定，好不好？订山楂丸呢是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六物山楂丸呢是适合胃肠营养的啊，5879-1984，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直播就到这儿，邀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13点整。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3: 我
12: 的妈！
1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5: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7: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深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东北风是4级。明天的5月28号多云转晴，白天最高温度呢2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4度，东北风是3级。周五呢是多云转晴，周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0度，西北风是4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针对于哪一条新闻

0: 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的事儿。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5月27号的10:1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的24小时，哈尔滨市全市的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是6到8级，请注意相关部门呢要进行防范啊。那同时还要跟大家关注一下高考方面的信息。日前的记者呢是从省招生考试院呢获悉，5月31号上午9点起呢，我省高考的考生可自行打印准考证，建议呢考生和家长呢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在考试当天呢提前50分钟要到达考点。5月31号这个早上9点起呢，这个考生可以自行的登录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院的官网，或者是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来打印本人的准考证。考生呢要仔细的核对一下咱们的准考证的各项内容，要熟读考场的规则，牢记考试时间、地点、地址，包括考场的编号。考生在打印准考证的时候，必须要同时打印。黑龙江省2026年的高考考生不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点的承诺书，签字后于6月7号语文科目考试的时候要带到考点，交到考点的留存处来进行备查。那考试前一天的考生呢，还将必须呢要考试工具啊，本人的准考证啊都准备好，包括身份证件统一放在一个小袋里，最好是那种透明的文件袋里来携带着。如果遗忘或者丢失证件也不要着急，请第一时间向考点考务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先行考试，待下一个科目考试的时候将所有的证件补齐，交到考点考务工作人员去核验啊。这个每科开考15分钟之后，外语科开考前5分钟是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科的考试的，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熟读熟记这些内容啊。
0: 嗯，那日前呢高考期间这个 AI 工具将禁用这个话题呢在网络流传。近日呢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呢可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当时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另外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另外呢据了解，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元宝会统一回复。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像 Kimi 还有 DeepSeek 还有豆包等等，在高考期间都有相关的设置。另外据报道啊，阿里通义 APP 则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呢能够识别其他的图片。夸克 APP 显示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能够识别其他图片。豆包 APP 能够识别普通风景照片，但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在 Kimi 输入随意照片的时候呢，同样显示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这是各个 AI 平台啊给大家来解答的这个关于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这个话题的结果。
2: 嗯，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山东淄博男子江先生结婚22年，意外发现的两个儿子呢均非亲生的案件，将会在呢2026年5月27号，也就是今天呢再次开庭审理。那开庭前夕啊，江先生呢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表示呢，自从啊2024年9月大儿子呢动手殴打自己之后呢，便再也没有叫过他父亲。即便呢面对一手啊将自己带大的爷爷奶奶，大儿子呢也是态度冷漠，形同陌路。这样江先生啊满心的寒心，他也是隔空喊话大儿子，希望孩子啊不要掺和成年人之间的矛盾。 那江先生坦言呢，说这场风波呀还连累了年迈的父母，他会坚持维权，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据其讲述啊，去年的堂嫂呢是一纸诉状将堂哥江先生以及呢他的前妻小儿子告上法庭，称呢堂哥呀和江先生前妻呢存在不正当关系，江先生呢这才怀疑孩子的身世，两家人呢至此呢是断了往来。那去年腊月份的时候呢，这江先生的父母啊偶遇堂哥，并且发生了口角，对方呢当场动手打人，那致使呢江先生的母亲呢肋骨骨折受轻微伤，那父亲受伤之后啊至今卧床。目前呢该伤人事件的警方呢已经是立案调查了。根据了解呢，江先生跟前妻啊是在02年登记结婚，在04年的时候呢长子出生，2014年呢次子降生，那前妻呢从2022年呢便常年不归家，那二人最终啊在2023年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呢约定一处房产呢归小儿子所有，离婚之后呢这个小儿子啊频频上门呢去索要钱财争夺财产，还曾经啊对江先生的动粗。那江先生回忆了说，2024年的9月19号大儿子回家呀取物品的时候呢砸坏了房门，随后呢一边动手殴打他，一边呢辱骂其并非亲生的父亲。那江先生呢慌忙呼救，在邻居呢劝阻之下呢才得以脱身。那这番言语啊也是让江先生呢心生疑虑，他随后呢采集了小儿子牙刷来去做亲子鉴定，结果证实二人呢并无血缘关系。那后续的诉讼当中啊，这个法院呢最终判定江先生和两个儿子啊都不存在亲子关系。得知真相之后呢，这江先生和奶奶啊都备受打击，老人呢难以接受养育一二十年的孙辈并非呢自家的血脉。那江先生还提到了说，前妻啊曾经试图转移和侵占婚内的财产，当初呢办理离婚的时候啊，他尚不知孩子的身世，几乎是让出了全部的财产，仅留下了一辆车。那在今年啊，在这个25年四月份的时候，这江先生呢就离婚后的这个财产纠纷和损害赔偿的问题呢提起了诉讼，想要追回赠与儿子的房产。那同年5月呢，堂嫂啊再次起诉，要求小儿子呢返还名下的房产，主张呢这套房屋啊是堂哥赠与江先生前妻的财物。那江先生则表示呢说，财产呢是他和前妻共同出资购买，并非孩子，这个即使呢既然这个孩子并非是亲生的，理应归还这个房产。那同时呢，江先生还称了自己呢本是本分人，无怨呢这个无端受欺，那坚决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另外呢，相关的信息显示呢，说涉事的大儿子呢也曾经做出过回应，称呢是江先生先不认自己，还将他赶出家门。你说这孩子啊，那这你这不是亲生的，你说这玩意儿还认不认呢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没错，那稍后呢要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哎，这一天太累了。
0: 哎呀，
1: 今天这客人
0: 累累，你看看今天这么累，挣多钱呢？拢一拢账啊！我这数学也不好。
1: 哎呀妈，今天真是，今天这客人一波接一波的，我算算啊。哎呀，
0: 咱这包子生意哪天不好啊？但是这都小本生意，你去拢一拢账去看看怎么样，完了好咱俩好进货呀。
1: 嗯，好。哎呀妈，媳妇儿，
0: 咋的了？一惊一乍的。
1: 不，今天真没少卖呀，今天卖27000多。
0: 什么玩意儿？
1: 一共卖27000多块钱呗。
0: 不是，咋的？你数学也不好了？
1: 我数学怎么能不好呢？我一遍又一遍加的，我之前微信零钱我清空了。
0: 那不可能啊，咱俩从开包子铺也没有个这样的天文数字啊。那
1: 你，哎，你说的也对哈，这咱咋能卖出去20000多块钱呢？
0: 就是这包子铺咱也不是开一天两天了
1: 啊，
0: 这是啥数字？吓我一大跳，
1: 几千块钱到头了。
0: 你好好看看，好好算算。
1: 我看一下啊，我的这个收入款项啊，
0: 一个一个对，别着急啊。
1: 收款12.5块，收款8块，14、21、16、13、11.5块，21365，多少？
0: 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1: 你看，
0: 你拿来我看看。
1: 妈呀，我说这咋回事呢？
0: 这
1: 8:31收款成功，碰一下，21365。
0: 不是，这个是咋回事？他买了多？他把咱店买了？不是，
1: 肯定是整错的。 那肯定是整错了，他跟买啥人店呢？你说咱都不知道这回事，哪有说得买20000多块钱东西？今天来买
0: 不是啊？那你整错了，那咱家不都是咱扫码直接扣款的吗？那是你输错了，
1: 我？
0: 那你给人输错钱了？
1: 我没有啊。
0: 不是啊，那人家买包子，这不咱直接扫码，你咋给人输20000多块钱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妈妈，你俩吵吵啥呀？
0: 哎呀妈，别！
1: 你等会儿，我调监控。

0: 我看看啊，
1: 你吵吵啥呢？在这块儿
0: 没事，大儿子，那啥，那个多了20000多块钱，咱家那个就是这个收银码，这个机器上多了20000多块钱。
2: 我跟你说，儿子啊，
0: 大儿你知道吗？
1: 我那个，我今天下午在这玩来着，我就随便好像摔坏了一下，好像，然后我按了几下，我好应该没改变啥吧，我就走了。
0: 那完了，对上了媳妇儿，咱们是一输入多少钱，他夸一扣码。那就是儿子瞎输，输完之后，然后对方一扣，一下一下20000多块钱扣出去了。儿子，你说你咋这样事儿？
2: 哎，我的天哪！
1: 那我干啥呀？
2: 那个啥吧？哎呀妈呀，这咋整？
0: 咋整呢？你这钱咱也不
2: 能要、啊、等等吧，谁丢的这钱，谁肯定回来找了。
0: 啊，
2: 就是啊，等等看啊。哎呀妈呀，那个老头啊，那今天都20多天了，你这玩意儿还没有人来找的钱，怎么整啊？那不行啊。那咱成啥人了？人来买个包子，咱刷人20000多块钱，这事儿咱有错在先呢。你不行，你想想办法呀。
0: 让警察叔叔帮咱找吧，咱再等一等看看啊。不行，下午我就报警。
2: 哎，那个，不是，
1: 媳妇儿啊。
2: 你这怎么回事啊？
1: 咋的呀？又
2: 你最近
1: 又查我账干啥呀？
2: 什么查你账干啥呀？这钱对不上了，我能不查账吗？
1: 不是啥又对不上了？
2: 你最近不是啊？你最近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啥问题？咋的？我腰坏了，你也知道，我先带医院看看去呢。
2: 腰坏了？腰咋坏的呀？
1: 搬东西
2: 腰坏了才有问题呢？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1: 啥？
2: 你看看你那个账单。
1: 账单，
2: 微信账单，
1: 微信账单咋的了？微信账单，这月花了3万3，我这月咋花？
2: 这是给谁扫了20000多块钱呢？啊？
1: 不是，这是什么小红？这谁呀、啊？我不认识啊。
2: 小红，一听就是个大美女的名儿，啥玩意儿你不认识？不认识你给人扫20000多块钱？
1: 不是，我忘了咋扫的这20000块钱了，我忘
2: 了。你是编。
1: 不是，我真忘
2: 接着编
1: 媳妇儿，我不
2: 你是对不上账，不好编了吧？
0: 喂，你好，张先生吗？
1: 哎，你哪位啊？
0: 我是辖区派出所的啊。
1: 是这样，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咋的了？我
2: 你干什么坏事了？你都惊动警察叔叔了？
1: 不是，我没
0: 身边有你爱人是吧？来，先别紧张，把那个免提打开。
1: 我没犯错，警察叔，哎，
0: 跟您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咱那个小区的那个包子店，
1: 我是好人。
0: 哎，你是好人，您听我讲啊，咱小区那个包子铺嘛，老板打电话啊，说这个大概20多天之前呢，收到了一笔这个订单，是2万多元的订单，应该是谁转错了，他就一直等着这个失主能够找回，结果20多天了也没有人去找，然后就报警了。我们刚才呢，通过我们的技术侦查发现啊，这笔钱是您扫过去的，先生。
1: 妈呀！
0: 应该是您当时买包子的时候，就是他家孩子淘气，意外的摁了几个数字，你这么一输过去，可能是多输了这个20000多块钱。
1: 哎，
0: 你也不可能买那么多包子，
1: 是
0: 不是？
1: 是媳妇儿，你问我证明，媳妇儿，我是好人呢，媳妇儿，你看着，哎呀妈呀，还得是警察叔叔啊。你们那
0: 啥
1: 技术能不能教教我咋侦破出来的？省得以后我媳妇儿在那正给我查账，我以后拿着技术对付他一下子。
0: 先生，你这太有意思了，一会儿赶紧带身份证啊，然后带媳妇儿，咱们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把这钱领回去啊。
1: 带媳妇儿去啊？
0: 不得给你证明一下吗？
1: 啊，行，哎。
2: 这心也太大了，
0: 嗯，
2: 买包子刷出20000多块钱，20多天自己都没发现啊，
0: 20多天没发现啊，人家咱这店子铺这个包子铺，人家一直在等着呢，等20多天也没等来，最后就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啊，最后还是这个找到了民警，然后呢，对于自己的万元买包之事呢，其实是邱先生啊，也表示呢自己有些哭笑不得，并连连的向早餐店的老板和民警致谢，这个老板季军呢将。这个多付的金额如数是返还了，邱先生也专门打了电话为民警的高效负责点赞，更向当面拾金不昧诚信经营的季军由衷的表示感谢，向他学习啊，
2: 这是诚信为本最重要了，对不对？来，节目当中又给大家提供非常好吃的了，现在这个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吃的都非常的精细，导致我们身体很多全谷物啊营养就是非常的不均衡，就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也好，中老年朋友组成家庭也罢哈，说 谁家也做不到每天都吃一些粗粮和全谷物食品。那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啊，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中华营养学会给我们提供的建议，每天要补给50到150克，每天都

0: 都要补给50到150克全谷物食品，哎，基本上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粗粮的营养。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推出一款好吃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6斤，两箱，一箱是3斤，六斤两箱啊，每箱3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6斤，两箱6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6斤，两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3: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说呢在 AI 快速发展的当下呀。

那家里的孩子呢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呢会以为啊是孩子的埋头读书，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沟通共情、临场输出的能力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那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小组讨论、校园展示、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扎实、思维灵活，却因为那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职场协作、人际沟通、语言能力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尤其呢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呢这个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和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AI 永远替代不了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它替代不了呢孩子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搜得更快，而是比拼真实的思考、鲜活的表达、温暖的沟通，还有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啊和表达能力啊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与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很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面向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市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啊，也是适配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划分到3到6岁幼儿组、7到11小学组，还有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呢是有无口才基础啊，都可以报名参与。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录制视频之前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呢他的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的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那每一次的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那想让孩子啊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添加呀我老弟大曾的微信，电话和微信呢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大兄弟，老姐们们，
5: 唠嗑时间到，
6: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7: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7: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6: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8: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0: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来，
11: 太厉害了！
10: 太棒了，这家伙呀！听说你做那个东西，领导奖励你了。
12: 我跟你讲，
11: 本年度第一个拿到奖励的人，
10: 是，
11: 哎呦，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得向你学习。
12: 不能再夸了啊！我跟你说，再夸我就飘了。这样，我跟你说，咱单位，我觉得除了你俩。是真心的祝贺我，其他人的都是妒忌，
10: 我俩是恨，
12: 都是眼馋。你俩恨不恨不重要，你俩我安排，明白了吗？今天中午我安排不行吗？
11: 妈呀，哎呦我的天哪，
10: 敞亮啊，
12: 咱
10: 家伙呀，
12: 吃好吃的，
11: 那早知道好好夸一夸呀。
10: 咱吃火锅还吃串啥的，
11: 吃烤肉吧。
10: 不行，吃那什么，就生腌呢，不是生腌那个料理呢，日料啥的呢。
12: 大中午的，你这有点太血腥了吧。
10: 中午嘛，中午为日嘛，日能吃料理吧。
12: 我告诉你，我要请你们吃的比那玩意儿都好吃多少倍。
11: 行，你说吃啥就吃啥，
10: 吃啥
11: 你做东你说的算。
12: 吃面条。
10: 啥
11: 面条啊？
12: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
11: 好容易请回客，你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太精了？
12: 正常我吃的都是6块的，今天请你俩吃8块钱的加鸡蛋面。
11: 哎呀，
10: 这么抠呢？
11: 咦，
12: 吃不吃？
10: 那那么抠呢你？
11: 我跟你说，我日常
12: 我
11: 都不吃普通面条，我都吃豪华版面条。这你赶上你请客还得
10: 加点好吃的，
12: 不吃不吃？我上食堂了。
10: 哎，
11: 吃！
10: 哎呀妈呀！
11: 吃个面条还得这个威胁一下。
10: 走，快走吧，
11: 快点的吧，一会儿就上班了。
12: 老板，
10: 他家呀，
12: 啊。总来啊，
10: 有啥特色没来过吗？
11: 来，欢迎光临，
12: 好吃他家。
11: 哎呀，我家面条好吃，我家

0: 那个特色就是鸡蛋面，
1: 八块钱鸡蛋面，
0: 我家辣椒酱好吃。嗯，
1: 那个八块钱鸡蛋面，给我们仨一人来一碗。嗯，
0: 小菜来点不？
2: 来盘酱牛肉。
1: 小菜不要了，
2: 来十个串。
1: 小菜不要。
0: 不是，我家的拌菜也特别好吃。
2: 你请一回，你说再来一盘口水鸡。
0: 那个喝点什么？喝
2: 来点大窑啥的。哎呀，
1: 整的你太丰盛了。
0: 好嘞。
2: 辣椒酱好吃啊，那我先搁两勺，我有点能吃辣啊。
1: 那你多放点，你尝尝嘛。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水给我水。
1: 咋的了？
2: 齁死了！哎呀妈呀，老板娘，
0: 来了，咋的了，大兄弟？
2: 你家这啥面呢？把卖盐打死了，齁死了都，不要钱呢？你家盐呢？
0: 不是，我家。面不咸呐，你这不是你这一下子家里头两勺辣椒酱，那辣椒酱还有那你看看倒多些醋，倒整半瓶子醋倒进去了，不是，你那醋和辣椒酱里头它都是有盐的呀，它能不咸吗？
2: 妈，你这一天的，
0: 那你也不能吃那么多那个辣椒酱啊！
1: 不是，那你看
0: 这玩意儿，你这不，哎呀妈呀！
1: 行，你家
0: 肯定咸呐，
1: 香吗？
0: 那香的辣椒酱里，它肯定有盐呐！
2: 你把那个面给我，
0: 你整那老些辣椒酱，还赖人家那面咸？我家面本身不咸
2: 啊！行了，给我投一下子吧。
0: 那怎么投啊？那投完了还能有滋味了吗？
2: 把汤倒出去，再给我放点面汤还不行吗？哎呀妈
0: 呀！呀，没这么卖过呀！
2: 你家这是。不是你这带我来啥店儿啊？
1: 确实不好意思，兄弟，就我听都不得劲儿。你这加你家两勺辣椒酱，好像咋地了似的？
2: 谁闹了？
1: 哎呀妈呀，这好像是说的这家吃不是？你说那你开个买卖咋的？人吃辣椒酱还吃不起啊？
2: 但你别说啊，换完汤之后这味儿就还行吧，只能
1: 不是招咱们又放那么多醋，乱七八糟的。
2: 你等会儿啊，我想想招。小丽出去买水去了。哎，
1: 你有啥招？
2: 你把辣椒酱给我拿来，来来。我拿来把
1: 不是你刚才加两勺都咸了，你还加？
2: 你把隔壁桌那拿来，来来来来，
1: 干啥呀？
2: 我全给他倒里头，这倒，让他现在说咱辣椒酱，我全给他倒里头，我不吃还不行吗？我都倒里头，啊！我让他说。
1: 不是，那你快走吧，你这不坏人吗？
2: 你这走，哎呦我的妈！
0: 老板，来点辣椒酱。哎，快点，服务员，你去上辣椒酱。不是，这桌上辣椒酱怎么都整没了呢？不是都新添的吗？怎么都没了呢？
1: 老板呐，好像刚才那桌那两罐都让他倒到那汤里了。
3: 我也看见了，都扔在里头了，好像是。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我去调监控去，哪有这么干的呀？这不祸祸人吗？浪费吗？我给他曝光。哎，苏州一男子吃完面了还加了六勺辣椒酱，这被店主曝光了。店主回应说太生气了，曝光的本意是希望不要浪费啊。律师说了，这确实属于故意浪费，店家有权主张赔偿。这男子明知不再进食了，刻意连续将六勺辣椒酱倒入剩汤里边完全废弃，是属于故意浪费、恶意损害店家财物的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店家有权主张赔偿。不过呢，这六勺辣椒酱啊，实际物料成本通常比较低，诉讼费、调取身份信息、时间精力成本远远高于赔付金额，从经济角度并不划算。但是律师提醒了，即使店家的初衷是抵制浪费啊，倡导节约维护公共利益，也不等于可以发布完整裸露顾客正脸的视频。这个我们大家呢多来了解一下情况啊。
4: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

0: 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这个东仙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元，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一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元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元，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元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说咱们2026年呢最火的手工，那一定是非拼豆莫属了。那这个呢本来啊是给小朋友玩的益智的玩具，但没想到啊在大人之间呢也是啊正在悄悄的去找上你。很多人都说了，说这个每次拼完豆之后呢会觉得喉咙痛、头晕、脖子僵硬，而且呢是眼睛发酸。很多网友就在网上发了，说昨天呢拼完了之后呢嗓子大概疼了2个多小时，晚上呢胳膊上呢就起了很多的小疹子，越抓呢范围越大。那这不是啊个别人的错觉，那首先呢拼豆熨烫的时候啊释放出来的有害气体已经被多家权威媒体呢和检测机构证实，那拼豆本质上啊就是塑料的颗粒，高温熨烫定型的时候呢会发生啊轻微的融化。那正规的产品呢一般呢会采用呢聚乙烯啊这种材料，耐高温，而且呢热稳定性好，加热呢基本呢不会分解或者是释放太多的物质。但是市面上的那些价格低廉的劣质的这样的拼豆呢，很多用的都是 ABS 材质或者是来源不明的回收塑料。那 ABS 材料呢它相对呢在常温下比较稳定，但是热稳定性极差，当温度达到200到300度的时候呢会释放呢苯乙烯单体，还有呢氰化氢等有毒的气体，以及呢回收塑料啊则可能还有呢重金属、有害的增塑剂和残留的污染物，加热之后呢极易析出，甚至呢连拼豆用的这个烘焙布呢表面涂的也是特氟龙涂层，那温度呢超过200多度的时候呢也会分解释放呢全氟异丁烯等有害的气体。 所以呢，真正啊把危害推到极致的是长时间加上密闭的空间这个组合。

0: 长期吸入呢，则可能啊会损害呼吸道和免疫的系统。所以呢，这个拼豆虽好，但是大家呢在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呀，一个是正规的制品，还有呢是选择呀在通风良好的这个情况下再去玩啊。所以呢，大家也是一定要控制时间，别让身体报警。单次操作的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每拼2到30分钟的时候就起身呢，活动5到10分钟，做做颈部的拉伸、远跳、活动手腕，不要因为呢就差一点点了就咬牙去坚持。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在享受呢拼豆带来快乐的时候，要多留一份心，做好科学的防护啊。
1: 嗯，来说这么个事儿啊，5月26号，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一所公办幼儿园的家长反映，5岁的孩子因为吃饭慢，被保育员叫到厕所去吃。报警之后，调阅监控发现，当时很多孩子都被叫到厕所吃饭。事后，保育员也进行了道歉。对此呢，涉事幼儿园工作人员做出回应，称园内厕所与洗手、洗碗区域相连，整体面积约20平方米。工作人员解释，孩子用餐速度慢，保育员准备收碗倒饭的时候，出于好意让孩子再多吃一些。小孩呢，当时是站在门口的洗碗池旁边吃饭，并非刻意安排孩子在厕所吃饭。随后呢，记者就联系了同安区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幼儿园班级的教学区、功能区和用餐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很严格的进行分区，所以引发了家长的误解。当天下午呢，大部分孩子已经吃完了点心，只有少部分孩子没有吃完。保育员呢，也是想让没吃完的孩子多吃几口，就将孩子带到自己的工作区域用餐，并不存在孩子在厕所用餐这个情况。针对于保育员的做法有不妥当的地方，区教育局仍在进一步的核实处理当中。接下来呢，这个区教育局也会针对幼儿园工作人员加强这方面的指导和培训，确保孩子们的食品和卫生安全。
2: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北京有一个男子啊，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呢虚假的许诺婚恋构成了欺诈，将其呢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呢平台和主播共同返回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这是家住在北京的王先生，平时呢是爱好观看网络直播呀，曾在某直播平台呢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其中呢他为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呢打赏了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呢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说称要跟他所谓的生猴子，要陪他到老。那据介绍呢，直播间呢是谁打赏的比较多，该主播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王先生呢认为主播这样的这个语言呢是想要跟他发展的恋爱关系，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王先生表示，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之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之后，主播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并且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呢是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呢经过审理查明，女主播呢并无直接要求或者是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者其他财物。那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是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或者结婚。法院呢最终是认定女主播的行为呢是不构成欺诈的，对于王先生的请求呢也不予支持啊。所以别让网络冲昏了咱自己的头脑啊。
1: 今天啊，跟大家团购分享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呀、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6斤，1箱3斤。

0: 两
1: 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没错啊，这个肉酱呢，现在呢很多好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都在订购着啊。您把这个名额发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帮您订不上，所以你必须要打直播间热线。大家都知道，现在你上超市，你去对比一下啊，那一瓶酱大概是多少钱？何况呢是咱们固形物含量已经达到了这么高的程度，你打开之后都能看到满满的都是肉的肉酱，所以大家想要吃这个酱，想要吃这个鲜味的啊，叫牛肉酱，真的很香。我跟大家讲啊，我回家的时候怎么做，就是你整一碗米饭，或者你拿一个馒头，你用那个馒头你加点那个肉酱，然后你就什么都不用放，你这么一咬，那么一吃，吃出的是啥满足感啊。它是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而且是超值套这个套组啊。你想你平时你在外面买一瓶得多少钱，咱说要是说肉多一点的，怎么不得20块钱左右啊，是不是？但是咱们这瓶肉酱呢，你看不要20块钱，也不要30块钱啊，在我节目当中是99块钱，也不是两瓶，不是三瓶，整整10瓶，也就相当于我们一瓶酱就合到9.9块，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5879-1984，而且都是好的牛肉，肉质非常好，倒出来之后是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啊！打5879-1984，5879-1984，包括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反馈出来之后，你像老人呢，哎，年纪大了，有很多菜嚼不动啊，就爱吃口咸的。爱点吃点酱，你就给他买这个牛肉酱。哎，夏天到了，蘸点小菜啊，蘸点黄瓜呀，整点小臭菜啊。哎，你卷个饼啊，老人特别爱吃，小孩也是一样的啊。小孩呢，但是你别给他吃那么多，很多人这个家长朋友说这个太咸了。哎，你给他加点这个牛肉粒儿也是特别香的啊。包括我们自己家，你像炖个豆腐、炖个茄子，你放上两勺，我跟你讲，这个菜立刻就升华了，你比你多放味精强多了啊。所以咱们现在呢是99块钱10瓶啊，给您送到家。就收99块钱，其他任何费用没有，货到家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现在就赶紧去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去订，才能把这个酱订上。因为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咱们现在这个酱啊，可能随时就会结单，所以很多好朋友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把它这个完整的订上。我现在呢再看一下名额，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最后的几个名额，今天啊，因为每天呢咱们就是百十来个名额，能订上的就订上了啊。打5879-1984来订，打5879-1984，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3: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
2: 这行吗？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4: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是目前看的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东北风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然后今天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啊，哈尔滨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老师下午好。
5: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好的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跟大家来交流探讨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生活点滴各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哈，给大家来普及咱们各个方面应该注意到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当然了，收音机前的您啊，围绕着自己或者是家人哈，有哪些问题想寻求一些专业的解答，都可以直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来这个在快手上。

0: 我们一起互动啊，大家可以在快手上来，在快手上呢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快手去搜索法律人张琪，然后呢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呢在这个直播上为我们进行留言哈，87996984。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就咱们围绕着啊物业各方面的问题和大家来进行专业的一些交流和探讨啊，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事儿的话，也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因为我相信这个物业对我们每个家庭来讲啊，真的是它的一个服务质量的好坏呀啊，各种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度啊。
1: 嗯，
0: 哎，有听众朋友，就是咱们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就有一些房子可能咱们就是长期控制没住，甚至有一些房子就是它新房子，然后办完了进户手续以后，它就一直不住啊，一直也没有住。像这样的话，空置房可能没有住，有一些业主就提出了说的，你看啊，我也没住房子，我也没享受服务啊，这个我
1: 是呢，它能够什么呢？能够依法依规的进行一个减免政策。你比如说你不交是不可以的，那你按照规定你可以减免，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业主，也就是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有一个误区，说我没住啊，像邢璐老师说的，说我确实没住，我也没享受着你的服务，那我完全就不用交钱，对吧？其实法律上不支持你全额免交，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啊，物业费小区呢是公共区域，它不是说你个人的啊，是公共区域，还有公共设施，还有整体环境，还有安保巡逻呀，氧化绿化呀，还有我们说的电梯运营啊和维修啊，还有公共保洁呀，它不会因为你某一户是我空闲的房屋，那么就停止这一切服务，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空闲的这个房屋呢，依然需要缴纳物业费。但是呢，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呢，我们说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这样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对于你空闲的房屋，如果你交全额的情况下，那也给您做个提示啊，你可以进行减免一部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长期控制，就是啥呢？空着这个房子，空置，未入住，也未装修的房屋，业主你提条件。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应该怎样去操作呢？就是你提前呢向物业提交一个什么呀？房屋控制报表申请书，就这么一个情况啊，一个申请书，然后向物业进行一个申报，那么物业就会怎么样啊？留存这个你的申请，然后给你个回执，后续呢你就按照减免政策的标准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啊，不必要交说全额的，也不能说。因为我不住是空闲的，我没有享受服务，那就我要一定要安这个防护网，那么我为了安全起见，其实你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呢是怎么认为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你的楼层，你如果封闭小区就没有必要然后如果说我们不是封闭小区，像一楼的，那可能你要有这一定的必要性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按照规定来说呢就不能够一刀切这个禁止只可什么呢，就是说规范啊，不可禁止啊，也就是说物业来讲说物业是不允许说我不允许你按这个防护网啊，这是不可以的，只能说什么说你只要规范的啊，不可什么呢禁止要求业主来按这个防护网的。你比如说阳台呀窗户啊属于业主的专有部分，那么业主就享有合法的装修啊，你比如说使用啊安全防护网来进行保护啊，还有物业权利啊。那么限于这些呢，你只要是统一的外表的，我们说整统一的这种什么外立面的样式啊，或者统一的颜色呀，不破坏外墙墙体的结构啊不遮挡消防通道啊，不影响你外观整体的美观的情况下啊，只要业主安装合规不违建也不违规的情况下，那不破坏说我们说的还有就是承重墙啊，还有这个消防啊物业就无权阻止啊，物业是无权阻止的。那么物业呢更不得采取什么，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用停水呀、用停电呐、锁门啊刁难装修报备等这种方式来强迫业主进行拆除。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我们在实际现实当中呢，我们操作维权是这样的一个途径，就是按照你的小区统一式的一个施工，保留你合规的这个图纸那物业 恶意的阻拦，可以向街道或者是什么呀，或者是我们说的住宅局来依法进行一个投诉。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现场的张琪老师和陆姐呢，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啊，有哪些各自呢所围绕的一些问题交流探讨？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继续来跟大家说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比方说啊，有的时候物业说到了，你看我们对于哪儿哪儿哪儿，你进行了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毁坏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话，那我物业得对你进行罚款啊，我得收取你什么违约金啊什么的啊，物业有这样的一些权利吗？
1: 这个也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常见的，但星洛老师提的这个问题都是我们最常见的了啊，就是物业有权对业主是不是进行罚款？
0: 嗯，
1: 那我们说完全没有任何罚款权。
0: 嗯，
1: 哦，可以直接回答，就是没有，只是一个商业服务企业，那么没有执法权，更没有什么样啊罚款权了啊，他没有。那么物业常见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乱扔垃圾罚款呢，啊，停车违规罚款呢，啊，装修违规罚款呢，逾期缴纳违约金罚款等等，只要是物业单方面收取的这个罚金，全部违约无效。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么作为业主，有权直接拒缴这部分的费用。已经缴的也可以起诉物业，要求全额退还。你已经交了的，你可以要求诉讼全额退还。当然先协商，协商能成功更好，协商不成可以诉讼。那么对于现在我们听众朋友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了啊，知道这个问题了以后呢，那么物业对你产生的任何的罚款，你记住了啊，不用交。这个呢是物业没有这方面的啊。这个处罚，
0: 你可以进行赔偿，
1: 这是一个包赔，
0: 哎，那叫赔偿，而不是说我就是说你能对我罚款，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哎，这个是概念不一样啊。
1: 赔偿和罚款，
0: 那是两码事，
1: 具备了一个法律条
0: 例，
1: 法律权利的，就是合理性的管理的这个成本，那么剩余的都全部归谁呀？归全体业主所有，那么全体业主就可以平分了。那物业不得截留，如果截留的情况，可能就涉嫌一个侵占了。
0: 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是在杭州。
1: 嗯，
0: 他这个小区呢，就整个他这个后来就是他整个业主委员会对这个就是聘请了这个物业公司就特别满意。这个物业公司呢，也是就是在这个比方说他们有的时候他那可能地理位置原因呢，他弄了一些这个公益活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有一个商家活动，或者像咱们说到的一些这个灯箱广告啊哈、
1: 啊、
0: 这些电梯广告的一些收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做的比较好。哦，这方面收益比较多，哎，然后呢进行公示之后，除了说像咱们说到了这个业主一个人，就是因为你想业主比较多嘛，一家业主分到几百元，但是分到几百元的话，对于业主来讲也是一个就觉得特别这个公平合理的哈，有这么一个事儿。
1: 他就是哪怕几十元，
0: 对，
1: 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权利的问题，我享受着这个权利和受益了。
0: 哎，对，是这样。还有就大家会常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咱们楼道的那个杂物哈，我家就是我经常我就看着有的时候就是在物业群里边，这个物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发信息了啊，就说到了说近期啊来看了，说是这个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呀，又有好多业主又把这个家里面一些不用的闲置东西就往楼道里面去堆了啊，说这样不行，因为你这样的话堵塞这个消防通道，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哎，而这个消防部门定期检查你这个，咱们肯定要清理的，哎，然后就是告诉大家抓紧时间把你那什么鞋盒子纸箱子的
1: 对，
0: 什么小推车什么那些杂物都赶紧清一清。其实这个就分两种情况了，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楼道里面堆放的这个杂物啊，如果说被物业清理丢弃了，业主能不能赔偿，这个肯定是分两种情况，对不对？
1: 邢洛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他一定要分两种情况了。你比如说的我们说的规则，人家放的就比较规整啊，也比较规则，并没有妨害你的这个消防通道啊，还有这个人行横道啊等等一系列的啊，所以说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业主在楼道消防通道堆放鞋架纸箱杂物，本身违反了消防法规，属于占用公共消防通道。那么对这一部分来讲呢，那物业你提前在小区里进行一个公示，
0: 对，就像我说的这种，让小区物业已经给你公示了，
1: 你
0: 自己拒不清理，那没有办法，物业只能是给你清出去了
1: 啊。对 对, 对, 对，
0: 你不能占用消防通道，对吧？
1: 对，这是不可以要求的。所以说呢，业主拒不配合的情况下，那么物业为了消防安全统一清理，来进行一个什么叫丢弃，来进行丢弃了，那这个物业是不需要索赔的，这个物业是不需要索赔的，那业主自行承担这个损失了。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呢？物业没有任何的通知，也没有公示，听众朋友们，这一部分就又不一样了，就是说物业没有。

0: 都履职告知义务，也就是偷偷的就把这个清理了，甚至暴力损坏了业主的合法物品，那么将业主的私有合法物品呢丢弃、侵占或者是啥呢？物业还存在一些其他过错，那么这个是必须要向什么呀业主来进行赔偿物的所在价值，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一定要赔的，这个一定要分两种情况。
1: 还有就是啊，咱们说到了有一些这个，我们有一些这个业主啊，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消防安全意识比较强的哈。他有的时候就会看啊，就是找到物业说，你看咱们小区的那个消防设施，都有损坏了，有的是就是一个空架子在那摆着，是不是？甚至咱们那个这叫做什么那个灭火器都是不好使的，是不是？
0: 甚至过期的，
1: 哎，甚至过期的这种哈，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物业就是需要担责，对不对？
0: 这个物业一定要担责。作为消防来讲，是我们人身最大的一个风险，风险的一个隐患，应该是。那么必须担责，属于严重的法定失职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法定失职，是物业公司的法定强制性的义务。那么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或者是放弃等等的，就是说没有可选性的服务。灭火器过期、消防栓或者是没有水，或者是报警器失联啊，我们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呀，如果说这些好使的情况下，可能会减少损失。但是如果这些不好使的情况下，不光是减少损失的问题，可能涉及到我们的人身生命安全。所以说呢，对这一部分来讲呢，物业需要承担什么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那听众朋友们，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刑事问题了啊，就严重了。业主呢可以随时向消防救援大队呀，还有住宅部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举报，也可以实名举报或者是匿名举报啊，强制要求物业整改并追责。这件事情也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个普法呢，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回去之后看看您家的这些消防栓啥的，是不是有过期的或者不好使的啊，也可以看一看，然后跟物业进行反馈一下的，可能我们在这一刹那之间可能会避免了一些财产的损失。
1: 984，大家有哪些哈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的，87996984。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啊，大家有过这个新房一些这个进户啊装修这方面的经历，可能大会有这个、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装修的时候物业就收你那个我们说叫做装修保证金啊，
0: 对
1: 啊，什么垃圾清运费啊，然后啊就是这个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就这方面它是不是合理的呢，这种收费？
0: 这个我也遇到过，我本人也遇到过。装修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的是生活垃圾，有的是建设垃圾。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这个还要通过一些部门来同意是否可以啊。来，我们今天呢，对这个问题，邢卢老师的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一下，就是押金可收必退。我总结的这几个字就是六个字，叫押金可收必退。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清运费合规代收合法，那么严禁乱扣费乱加价。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说的你收押金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如果我对这个押金这一部分来讲，如果说清运费也好什么也好没有任何争议的啊，那么这个押金是必退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分两部分讲解吧。就第一部分我们说什么呀，叫装修押金，也就是叫保证金。那法律允许的啥呢？法律允许你物业收取，目的是防止装修破坏公共墙体、管道，或者说我们说地平面啊和外立面啊。你装修完工了之后呢，物业验收没有违规，也没有破损公共设施后，是必须无息的退还。大家记住了，这个押金我们交的是不是什么呀？不是这个给付的，是押金。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押在那块的金额。那这个金额是干嘛的？物业防止你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管道、地平线呢外立面进行一个破坏，如果你要破坏了可能从押金当中扣除。那如果说这些我们都守规了，那物业收取你这部分的押金是一定要原额退还的。物业呢也不得以什么管理费呀、这个损耗费呀，或者是我们说所谓的叫服务费呀，任何理由来进行克扣或者是拖延不退，这都是不可以的啊。再就是一种我们说装修垃圾清运费，有的人可能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呢告知我们所有的业主，我的收费标准是多少啊，专款专用，这个专门用于什么呀，这部分钱专门用。

0: 等于啊运输垃圾，还有就是物业不得虚高定价，或者是我们说重复收费，变相的牟利。那违规加价，或者说我们对这个价格进行一个调试啊，那这些我们大家都可以进行什么拒绝？如果说是拒绝也没有得到物业的这样一个说法，那物业还继续仍然坚持要收费，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啊进行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程序上的一个投诉，
1: 好的，还有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外卖和快递哈、啊、特别的多，对吧？但是有一些小区啊，他说了，我这是全封闭的，你这个外卖快递的话，你不可以进来啊。像这种的话，我就是说，能有没有权利去禁止这些？
0: 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的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完全不可以禁止。有的小区说我封闭小区不让外卖小哥进入，这是不可以的啊，完全不可以禁止，属于侵犯业主合法居住权益。这个不是外卖小哥的问题了，是你侵害了所有你在你小区居住的业主的权利了。那么收快递也好，点外卖也好，是业主正常生活的消费权利。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不是外卖小哥的问题，他是你侵害了所有在居住业主的这样一个权利啊。那么这个权利呢是受法律所保护的，那物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说我一刀切啊，禁止快递呀、外卖呀，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叫啥叫骑手的进入这个小区。那么物业唯一的合法权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做好门禁的登记，那你可以说让他们进来说，要做这个人员登记，姓的这个姓名，你的身份信息。还有什么呢？对于你这个人员来进行一个核验，还有就是说秩序上的维护，那么保证小区的秩序和安全。凡是以说管理说麻烦呢，说卫生难管呢，安全隐患为由来禁止这个我们说的外卖小哥呀，快递员呢，还有骑手啊来进入的，这都属于侵害了我们所有业主的这个合法权益。全属于什么无效的一个规定，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规定也是无效的，所以说业主可以直接无视这个规定的存在，那么也可以走什么呀？走投诉，或者是我们向业主委员会来进行一个反馈都可以。
1: 去维权
0: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呢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啊，984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然后呢，我们呢也通过快手啊，正在进行这个线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呢来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对于我们聊到的，比方说今天呢啊，也给大家重点的继续来总结有关于物业方面啊，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息息相关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各自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呀？啊，有一些这个您的观点看法呀，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或者是我们遇到的其他的家里面的，像这个房产啦、装修啊、消费呀、总之呢就是衣食住行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咱叔叔阿姨们啊，比方说有一些地方觉得不合理，我要维权啊，我要怎么办啊？等等吧，各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 错过一分钟

0: 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快手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大家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陆姐和咱们的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现场交流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是任女士，你好。
1: 陆姐你好，张琪律师那个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我听你说是那个装修管理费吧，我想问一下，我是进户的时候我交了一项是装修管理费，这我这票上写的这么写的啊，是263.85块，但是我不太懂，我都这么多年了吧，我一直对这个事儿挺怀疑的，也在现在也问不着谁的准确情况，今天我听到了，我想问问张琪律师，我这个算不算装修管理费？我墙啥我都没砸。哎，你好，
2: 任女士，你好。你刚才说的，你交了263元的物业管理费，
0: 装修
2: 装修费用，它的全称叫什么？
1: 装修管理费。
0: 他给你个收据，收据上写的就叫装修管理费。
1: 对对，
0: 那你
1: 交款项目就叫装修管理费
0: 啊？你没问问物业吗？说我这个管理费是啥意思？
1: 哎呦，我们这岁数大了，孩子也小，也不懂，我们也没问呢。就这么多年，不是说我听你节目我才想起来问，这么多年我就问别人，我说你们家交费管理费给没给退啊？他们有的说转到什么房费里了，我说转到物业管理费里了，是怎么回事？反正有人这么说。我就先开发商都已经走了，我说这200多块钱，我说也不知道问谁了，完了
0: 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我家里面原来装修的时候交那个，我记得我当时装修总保证金好装交了有1000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我装修完了以后，物业就是确定我那个屋里面没什么破坏承重墙，
2: 退还了
0: 以后，正好那个当时要交那个物业费了吧，然后这个物业公司就说你要是想退就退，你要不想退正好就把它
2: 顶
0: 物业费了，我说行了就直接放了交物业费了，就像你刚才他说的那个，好多业主人是这么办的就。
2: 那现在任女士，我就不知道你这263块钱你交的具体项目的内容什么，这263块钱我交的是什么内容？
0: 装修管理费，就写了个
2: 装
0: 修管理费。
2: 那装修管理费这个不存在装修管理费的问题。
0: 对呀，我们正常来讲，装修我们就常叫装修押金或者保证金。
2: 对呀，他只是说对于这个外地外墙立面的这个
0: 有没有破坏，
2: 或者说你263元，你可能押金也不够啊。
0: 对，你这样啊，这个任女士，因为你之前不说了吗？说有的人家，你有的小区的业主，就是人家把这个费用当回事儿了，对吧？人家可能找回去了，说你看我都装完了，我也没涉及到你管理我啥，
2: 对，
0: 我要求把这个退，就直接就是冲到那个物业费里头去了。啊，你可以去找物业也拿这条要求一下，说你看我这个给没给我冲抵物业费里，如果没有冲抵的话，我也要求给我冲抵进去呗。
1: 那行，
2: 你可以到你的物业所在的物业去看一看，问一下啊。
0: 就是如果说你要你说我这个冲没冲抵，说有其他业主不都冲抵了吗？对吧？
2: 对，
0: 那我这个也要求冲抵进去就得了。你都装修，你上进户好多年了，也涉及不到你管理我啥了，对不对？
2: 对，
0: 我也没破坏你啥设施，来给这个分享一下。
2: 刚才有个幸运说了，说这个物业服务不好，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
0: 这个昨天前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不可以。
2: 对，这个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刚开始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不缴物业费的问题，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物业呢它服务的是小区的公共区域，还有呢就是说公共设施和整体环境，那么你对于你这块说服务不好，它可能是对于可能是片面的服务不周全，那么你不能因为这个来不缴物业费是不可以的啊，不缴物业费绝对是不可以的。
0: 就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物业费咱们正常缴纳，但如果说您说到了物业的服务不到位，咱们呢可以去进行维权和投诉，
2: 对
0: 不对？
2: 你可以向业主委员。

0: 会去投诉。
1: 投诉。
0: 我这块哪里你认为做的服务不周全，或者是不合理啊，你可以进行去询问、投诉啊，以及去咨询，来怎么样去协商处理。
1: 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各区的住建部门也有这个叫做物业管理委员会啊，你可以进行投诉。再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整个这个小区啊，业主委员会就是这个大多数的，咱们说到了就是叫做三分之二以上的都认为说是这个物业服务这个不到位的话，那如果业主委员会全这个通过了决议的话，那还咱们可以去要求
0: 换
1: 物业公司。
0: 也对对对，换物业公司。
1: 哎、
0: 对。
1: 这
0: 是都可
1: 以
0: 的、
1: 哦、
0: 你不缴物业费是不可以的、
1: 哎这个、
0: 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对，这个做法不正确，我们说只能造成一个这个矛盾的一个激化、啊、
0: 对，这是我们快手平台的一个叫幸运、
1: 哎、
0: 好的，
1: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大家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可以打电话啊 ,8799-6984 来参与节目。再提到了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有一些楼咱们有这个楼顶的露台啊，比方楼顶的这个平台、
0: 啊、
1: 好多时候有一些就说到了哈，诶，有一些发现了说我们这个物业怎么把这儿还给占了，给占用了，或有出租了啊，那这个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归我们所有业主有的，这个物业有没有这种权利去进行占用或者是出租？
0: 这个楼顶，听众朋友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属于谁呀？这个属于全体业主共有，这是叫共有区域。那么物业无权来进行一个占用啊，也无权出租牟利，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为有一些楼房的一些空间和设备都属于什么业主共有，那么这并不是你物业小区的所有，所以说呢这一部分属于业主共有。那么既然是业主共有的情况下，你物业就不能够去出租。楼顶的，比如说我们说楼顶的平台呀，还有我们说这个屋面啊，还有露台呀，都不属于什么呀？楼顶住户的私人所有啊，也不属于物业公司的所有。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住在顶层，那么顶层的这个平台它就属于我的，那是这种这是误解，
1: 这叫做公共区域、
0: 嗯，对，它不是你个人所有。
1: 嗯，
0: 哦，再就是说，还有就是整体。整体楼的我们说的全体的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那物业你私自占用楼顶啊，搭建房屋啊，或者广告牌啊，啊，出租给他人使用啊，收取租金呢、啊，全部属于什么呀？违规牟利。大家有的人可能看得到，就是在这个楼顶上、啊、做个大广告牌，啊，说什么什么广告，然后业主。

0: 所有的，包括我们说曾经讲过的楼道里的广告牌，
1: 嗯，
0: 还有我们说刚才也讲过的什么呀，车位，都是这个样子。
1: 嗯，然后我曾经还碰着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就是一位业主，他买了一个小区的房子，当时呢这个开发商也说到，说小区这个房他作为一个卖点就是什么，他是个一楼嘛，啊，
0: 嗯，
1: 他还不是说一楼这个门前自家的一个小花园，他说一楼就前面有一块小绿空地，
0: 嗯，
1: 就是你买这房子的话，就这块空地就给你了。啊，就是你可以用这块空地，你可以种花种草，你自己种点什么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带着这个价格就卖给这业主了。结果这业主啊，都装修搬进去以后呢，他就得说，
0: 嗯，
1: 你看这块空这块地的话，竟然是归我的，
0: 嗯，
1: 我就把它拦上呗，是不是啊？
0: 嗯，
1: 他就整那个栅栏什么就给拦。正在装修这个栅栏的时候，就有其他业主就发现，就反说不对呀，啊，说这块应该说是公共区，公共绿地呀，啊，怎么就归他了呢？然后就反映到物业，物业一看也叫不准是怎么回事，
0: 嗯，
1: 然后就找到说这个业主说不对呀，啊，说我开发商那给我这个承诺的说买房的时候告诉我了，我都这个价格都包在里面，这块给我的啊。后来这个事儿就是几方都僵持不下，后来就是诉讼。
0: 你的一块小绿地，哎，抓住你这个心理了，然后呢可能你就为了这个绿地买的这套房子，所以说呢，但是这个绿地属于你真正的自己所有吗？不是，是公共的。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像星罗老师说的，我想把它圈起来的时候，
1: 后来
0: 那争议就发生
1: 了。诉讼
0: 了，
1: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当时是，
0: 哎，这个
1: 法院判开发商给他退了十几万块钱。
0: 对，
2: 嗯，
0: 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严重的开发商叫虚假广告、
1: 虚假销售，
0: 然后销售。那么对于这部分来讲，开发商他一定要承担责任。那么承担责任，房子也已经卖出了，怎么办？就折价，
1: 对，
0: 啊，把这个房子折价，
1: 退还一部分。
0: 对，
1: 啊，就大家买这个这方面的一定要注意，它
0: 对
1: 到底是不是公共区域的？
0: 对
1: 啊，
0: 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就是我想说，可能现在我们。在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有这样存在的，
1: 对
0: 啊，买了这个房子有花园，
1: 对，
0: 但是
1: 而且吧，就大家会发现吗？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赠送面积是不给你写到你正规的那个购房那个合同里面去的，
0: 对，
1: 而且它也不算你产权面积的，
0: 对对
1: 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吧，就是接下来这个事儿吧，现在可能不太长，就是以前这个老旧小区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哈，就是邻居自己私搭烂件。对不对，
0: 嗯，其实邢洛老师，我还想补充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为了规避这个问题，或者是现在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去预防一下啊？这个很关键，就是在我们购房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说有花园要赠送的，或者有什么地方要赠送的，邢洛老师，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让开发商写在字面上，
1: 对，
0: 一定写在字面上。如果有一天那这个发生争议了，说这个是个花园，我是为了买这花园，然后呢我才买的这套房子，有了这花园才买的，它是一个诱惑，那结果到最后无法维权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就说也没有用了。
1: 就是这个虽然对
0: 落实到纸面，
1: 写不到咱们的范本合同里面，你可以要求来一个补充协议什么的，
0: 都可以，
1: 哎，让它落到文字上，
0: 备注，哎，你一定要让它落在纸面上。
1: 对，
0: 然后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可有据向开发商予以要求追缴，那么开发商可能就会给你退一部分费用。
1: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有的时候以前老旧小区有的一些这个邻居就弄这个违建私搭烂建的，是不是啊？
0: 嗯，太存在了。
1: 哎，对啊，然后呢，然后经常小区业主就投诉到物业去了啊，你看谁家怎么地，这个不对怎么样了？但业主有的时候说了，你看我们能管，业主有的说，哎，你管不了，他也不听啊。其实这个的话，就是物业应该去，必须叫他要去管的，是吧？
0: 这个又让我想起了很多现实生活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和我们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应该是这个我就想起一个什么，在楼道里就说放酸菜缸嘛，冬天我们北方的一个特点就是啥呢，家家都积酸菜，积酸菜之后它都不放在屋里面有味儿，然后怎么放到楼道里头，哎，放在楼道里的呢，大家的空气也不好，然后还占用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有的人呢就反馈什么呢，反馈说要让这个物业公司来让他进行清退啊，或者是撤出这个位置来，就是叫啥呢，叫清理一下。那么对于这部分来讲，物业是必须要管的啊，物业是必须要管的，不管就是失职。那么业主可以什么追责，也可以投诉，那当然更可以要求索赔了，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制止小区的这个违建呢，还有说我们说占用楼道啊消防通道啊，还有公共绿地啊，是你物业合同的当中的义务和法定义务，就是说是你物

0: 你自己的义务也是你的法定义务和责任，那么你一定要去履职。面对邻居，我们说私占这个公共区域，或者说违建搭建，还有什么呢？物业完整的，那么就是说不履行，或者我们经过多次投诉都无果，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那正常的来讲呢，我们就说我们应该怎样的去要求，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听众朋友们，我们遇到这样维权，就是说你先上门劝阻啊，然后呢发书面的整改通知，
1: 这个是物业需要做的，
0: 对，
1: 物业去上门劝阻，然后下发书面的整改通知书，
0: 对
1: 吧？
0: 那我们要向物业进行反馈，物业呢就要这样去做啊。我们来看他是不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上门劝阻，下发书面的整改通知，然后留存证据啊，拒不整改的，及时上报城管、街道还有住宅部门。那么对于这一部分，如果说物业视而不见的。也有很多物业啊，多次都不改进的情况下，那么放任，我们说的违建持续扩大，严重的影响了什么呢？这种我们的生活，那它就会什么呢？存在了违约失职。那对于这一部分来讲，我们听众朋友们应该如何维权呢？那就是说，你书面要求物业来进行履职，要提交书面的啊，作为一个留存证据。拒不履职的，可以投诉物业。起诉物业承担违约责任也是可以的，造成公共损失也可以要求物业来进行赔偿。如果说你诉讼到了法院，这一部分是能够得到法律的予以支持和认可的。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啊，和我们继续交流探讨，您可以继续来拨通电话87996984，87996984。再有一个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留言吗？你可以分享一下。
0: 秋季盎然说了，说房子无人居住是否要交物业费。
1: 这个是咱们节目开始跟大家说到了。
0: 刚开始说讲的这个问题了。
1: 对。
0: 首先第一个，你的房子空置就不能
1: 得交。
0: 得交。可以减免。可以减免。但是呢你不能说不交。
1: 对。
0: 那这一部分来讲，就是说在我们说空闲的这个房子当中。
1: 空置。
0: 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提交个申请。向物业提交申请，说我这是控制的这么一个房子，然后拿你一些证据来跟他说，那你在这里面可以什么呢？10%到30%的减免政策，但是不可以不交。
1: 对，不交是不行，但是可能就是像你能够拿出这个证据，确实是我长期控制，长期不住的这种的话，那咱们可以看看物业这儿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像刚才张老师说，这个咱们目前看国家各地他实行的可能也不一样哈，10%到30%之间的这么一个减免啊，你可以跟物业去沟通一下。
0: 对，这个提到这个物业了，还有就是也跟听众们朋友们普及一下的啊，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到了很多问题给提示，就是也涉及到不管物业还有包烧。
1: 对，
0: 包烧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您的房子如果说闲置控制着不居住的情况下，包烧也可以进行申请，有减免政策啊，有减免政策。但是包烧有一个要求，是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冷山的，或者是一楼的，或者是车库的，这个是不可以的。
1: 还有就
0: 是
1: 新房两年，近乎两年之内的是不行的，
0: 是不可以的
1: 啊。
0: 这个
1: 大家应该知道，每年供暖季时候都说到，对不
0: 对？
1: 对啊，来接通听众热线，邢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们律师好，主持人好，我也姓邢。那个我想打听打，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听直播呢，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家这个小区是那个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以后，以前我们就从1月份交到12月份，完了他现在来了一个新物业，非得从8月份开始，每年的8月份我已经都交完了，他非得让我补。再一个补吧，有的4毛的，有的是6毛的。我们家这个楼就是6毛的，人家那4毛的吧，都去满楼都去找去了，人家就给4毛了。完，我们这楼和人都一样，完我们这就6毛了。完，我就觉得可不合理了。完，我从来没欠过物业费，哎，我就觉得我还惦记着，我就寻我这个事应该咋办呢？
0: 邢女士，您提到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交4毛的，有交6毛的，对吧？那你有没有说，那么4毛和6毛的区别是？什么原因呢？
1: 对呀、啊，他这给你物业费涨价了，
0: 对呀、
1: 啊，他得告诉你他什么原因给你涨价呀？
2: 什么就是有根本什么都绿地，我们这都没有，就大直街这块西大直街这什么都没有，都一样，就是他们找了，敢说满楼的人家那楼长负责任，就去老街说不合理，你找了，
0: 那你原先那时候交多少钱呢？
2: 我原先我家才。

0: 一毛多钱还不到一百。
1: 不是，我明白了，阿姨，我们问的不是你原先的这个，我理解是阿姨说这个意思。就比方说，他说到了老旧小区改造之后，他们这个各个楼栋都要求是交到六毛了。
2: 对。
1: 然后呢，他的意思是，有的楼栋的话，说这个楼长比较积极，就领着居民去找他了，说我们不同意涨价，
2: 就
1: 又给他降到
2: 四毛。
1: 然后你们这楼呢，就没有人领着你们去找，就给你们收六毛，是这意思啊？
0: 对。
1: 啊，我明白。
2: 这是不合理的啊。星阿姨，您是可以这样的，这个对这件事情来讲呢，你可以向业主委员会进行反馈。同样的小区，同样的居住，同样的环境，
1: 要求
2: 不能够
1: 一致，对，
2: 不能够一视同仁啊，不能够什么呢？这个有区分，都应当一视同仁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0: 我们这没有业主委员会呀、啊，哎呀，我都找很多人，
2: 那你可以向你找像物业，
1: 对呀、啊，你像其他的楼，人家都有那个住户一起业主到物业去找、你们，
2: 对，
1: 就你们楼里面的业主，你们也一起去物业找啊？
2: 对，
0: 哎，我家这块楼组长都没有了，都不干了。
1: 那就是你们
2: 上级主导机构、
1: 对，那你们就是那个楼栋之间的你们邻居一起去找，如果找的话仍然无果的话，也可以到你们区住建局部门。你是大直街南岗吧？你可以到南岗住建局。他专门有那个物业管理那个投诉相关部门，你去投诉去，
2: 都可以。
0: 人家都说我们家这楼根本不值那些钱，物业费。
1: 不，咱不探讨他值不值这个钱，而是张老师说到的话，
2: 就是说你
1: 一
2: 个
1: 小区
2: 不能一视同仁是不合理的。
1: 哎，
2: 啊，要么你就都收六毛，要么你就都收四毛，听明白了吗，阿姨？再就是第二个问题，您说的是补交这个费用，就是我的物业费已经交完了，但是新来业主了，又让我再重新交。比如说我六月份交完了，你现在还要让我重新再交个六月份，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还说的他那个涨价了补差，让我给交。
2: 好了，
1: 那
2: 么这样，邢女士，那您拿着您所交的这个物业费的票子啊，和物业费想交相关缴的这个记录，您可以去跟他讲，我已经交过了，那么现在我不能给你交啊。然后呢，基于你上面这个到底是四毛还是六毛的问题，你确定了之后，然后到底应该补交还是不应该补交的问题了啊。
1: 好的，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来，接下来
2: 二次收费，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邢阿姨说的那个了啊，我们收完不合理了，我们现在得都高收了，这就属于重复收费了。你比如说，原先邢阿姨按照四毛交的，现在要让六毛交，然后补交这两毛钱的这样一个差额，这就不可以，这就属于重复收费第二次。绝大多数合规的物业这个合同当中啊，物业费定价已经就是核算包含着我们说小区的公共照明，还有楼道的公共用水、电梯的维护保养、年检，还有能量的消耗，那么这些都属于什么呢？我们物业包含交的物业费包含在内的一些事项。你物业交房之后啊，再就不能单独收取什么公摊的这个水电费用，还有电梯的这个年费呀、我们说电梯的这个损耗费用，这个典型的属于一个，就是对于仅有的一些我们说少数的这个老旧小区吧，还有就是什么叫包干制的特殊合同，明确约定不含有公摊的这个除外。
1: 好的。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越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大海点播的歌呢是《隐形的翅膀》，关注一下风景，要听《匆匆那年》。齐约德胜也在留言啊，点播的歌是《阿里巴巴》或者是《这条街》。好，第一首歌来听《匆匆那年》。

再看一下大家点歌互动啊，雪莲点播的歌呢是韩宝仪版本的《五月的风》，另外呢，一先推荐一首歌是朱逢博老师的歌《我踏浪而来》。那么下一首歌呢，我们就来播这首《我踏浪而来》。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呢，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啊继续告诉给我就行了，好不好？这首歌是听众朋友，我看《我踏浪而来》沈燕版本的，咱们找到了，也找到了朱逢博老师的版本。这样，按照大家的点播，我们播朱逢博的版本《我踏浪而来》。

好，刚才这首歌呢，是我踏浪而来。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啊。杰德胜正在点歌，他要点播的歌呢，还有《只要有你》啊。我们下一首歌要播放这首歌《只要有你》。另外，杰德胜在说呢，契合你好，最近推荐的牛肉酱特别的好吃，随时打开，简易方便，而且呢储存也方便，想吃就吃了，非常的省事，解馋真香啊。尤其是这个小滋味呢，拌面条、拌米饭，真带劲，很好吃。然后蘸馒头花卷也好吃，牛肉酱特别好。是的，咱们上午呢还接到一个电话啊，一位阿姨她说呢，昨天收到牛肉酱。和老伴儿呢，打开这个牛肉酱就拌面条了。他的形容说，这个牛肉酱呢又不咸，而且这个牛肉酱呢它的肉含量多，再有就是那样不辣，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口味的啊。老年人呢，小朋友啊，就是不能吃辣的，喜欢吃五香的，喜欢吃牛肉多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啊。一会儿有空咱们来说，来听《只要有你》。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
6: 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7: 我们一起加油。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幸福984。
7: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白天多云，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多云转小雨，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1度。未来这几天呢，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

0: 局部地区会有比较分散性的降雨，雨量小，影响范围比较小，但是仍然是早晚的温差挺大的。预计到了这个周六，最高的温度可能会突破29-30度呢。但是又有雨，温差还是挺大。而现在有雨的环境也正值小满节气，所以属于那种啊，又潮又刮风。那一刮风，柳絮一飘，还容易刺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口腔，咱们的这个皮肤。这其实还是归根结底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这个季节一定要祛湿，还得补阳气，阳气足了旺了，才能够让我们湿气能够运化调动往外排一排，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身体素质才会完全不一样，轻松起来。如果您现在有点头脸油腻，舌苔呀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有一圈子，觉得没有力气，干啥都使不上劲儿，对生活呢没有那么多的热情跟热爱，这都是痰湿困脾的表现。而这样的人呢，肯定气血不够，要么就掉头发，要么就手脚凉，干家务活都没有劲儿了。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给您在今天的幸福一道当中啊，来推荐一道菜，八珍伏鸡，补气抗寒排寒湿。就是这个寒并不是说一定是三九严寒才是寒，温差比较大，从热到寒它也是遇到了寒。包括我们的体质如果有内火有内热，温度一低一下雨刮风也是一种御寒的情况。所以要让我们的周身气血畅通，要把阳气扶正，寒气往外排，湿气往外走。所以这道八珍伏鸡还是挺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是年轻女士，平时就减脂减重，气血不足，少气懒言的，尤其是中老年听众，少气懒言，气血不足，手脚凉，赖赖哒哒的，年龄大了之后没有精气神儿，你用这道八珍伏鸡给自己既健脾除湿了，又补了气血了，又生了阳气了，让全身气血通达，身体暖和，我们的脾胃也跟着好起来了，气血也足了，对于生活的热情也来了。那具体这道八珍伏鸡该怎么做，所谓的八珍，您能想到对脾胃好，又能够补虚损，又健脾和胃，又补肾的一些材料都有哪些，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马上给您揭晓答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所谓的八珍，就是八种珍贵的药食同源的材料，可入药，可做药膳，可炖汤，可熬粥。第一样是茯苓，10克，莲子10克，鸡内金5克，芡实10克，陈皮5克，薏米10克。如果您体质比较能够接受人参，那咱们就放1到2克，如果不接受的话，咱们就换成西洋参或者是黄精都可以。最后一样至关重要，健脾和胃的山药，这个呢就多点少点都可以了。您看这八珍的材料，商场超市药店也都能够买得到，主要是这八珍要配合炖鸡。其实原材料啊，就是以上依然提到的这八样，油盐酱醋的搭配跟比例呢，看咱自己平时熬鸡汤的做法跟喜好。首先还是要一些像八角茴香大料这样的啊，煸香了，然后把鸡煸香了之后，我们的加汤，再加这些材料一起熬煮就行了。汤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材料。重要的是这八珍材料相互配伍，相得益彰，密切配合，一样都不能少。依然再给你回顾一下啊，准备整只鸡，给它切块，或者咱们就到那个商场超市买一点那个鸡腿肉，或者是已经切好的半成品，其实也行，或者单纯的我们就整只鸡，或者是单纯的鸡腿肉也是可以的。主要是八珍的材料相互配伍，一个都不能少。茯苓、莲子、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山药， 人参如果怕上火，您就用西洋参，或者是红参，或者

不要人参西洋参，我们搭配点你像是黄精，哎，整一块放进去就行。关键是这道汤是健脾和胃祛湿的。哎，你看看这里边的莲子宁心安神的，然后包括鸡内金、芡实、陈皮、薏米，祛湿又健脾和胃。山药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对脾胃对肾脏都很好。山药这个东西不只能够健脾胃，还补肾脏，关键就是要学会搭配。你看说到养生保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那您适合用哪种方式来进行养生保健呢？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八珍伏鸡的这个药膳，就适合气血弱、阳气不足、湿气又重、痰湿困脾、没精神头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从古代书籍传承下来的一些养生的智慧，我们看看自己适合哪种类型，该怎么养生。《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帝曰，就是皇帝的那个帝，帝曰，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触肌。是不是好像有点听不懂？依然给你翻译翻译啊，这段话不长，但是蕴含着很多中医养生的哲理跟精华之所在。地大家都知道，就是

体呢？东方，对吧？那所以东方就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生机，代表着万物开始生长的这个力量，而那个气儿啊是往上生发的，欣欣向荣的。所以大家看春天的时候，树木发芽都从底下往上一下子给冒出来，那个力量就是东方之气。那它的颜色就是青色、绿色、碧色、赤色等等。那眼睛盯久了，哎，我们去看这个绿色的东西，绿色对眼睛好，然后眼睛盯久了绿色的东西，非常舒适。然后呢，肝又主木，所以肝是我们人体的将军，肝气通了，也开窍于目，眼睛就好。而有一句也挺重要的，其中提到的它的触机，其触机。什么叫其触机？触是什么呀？就是牲畜嘛，牛、羊、猪、狗。那提到了肝脏的养生，又提到了鸡，鸡刚刚好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肝脏。所以你看，从古代医家先贤《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你要想养肝血、补肝脏的营养，首先就应该补鸡肉，对不对？在所有的家畜里面，哪个动物跟太阳的关系密切啊？你想想，对吗？公鸡打鸣啊，公鸡喔喔一叫，太阳就出来了。所以鸡它是能够有能量的，哎，它跟着东方、跟着日出、跟肝的生发之气完全是同步的。所以你看古代书籍就记载了，你要是肝血不足、精气神不够，你首先从这个五畜当中你补的应该是肌肉，身体虚需要补肝血，气力不足，肝血不足，然后比如说眼睛干涩，还包括我们生病住院，然后包括感冒，包括这个女性的这个生产，哎，大虚损，然后我们也要补鸡汤，对不对？那坐月子喝鸡汤，感冒喝鸡汤，手术康复阶段康复期喝鸡汤，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智慧也是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并且一直在生活当中来运用着。所以呀，要多吃鸡肉。这个啥样的人适合？你看小孩啊，现在好多小孩都有抽动症，就是肝风内动，肝血补过头了，小孩儿元阳之气很足很足的，精气神很旺盛的，但是现在家里就一两个宝贝儿，那爷爷奶奶金贵的啊，大鱼大肉好吃好喝伺候着，就是小孩补的有点过头，肝血有点过于波动啊，太燥了，所以他就这个抽动，是不是？对吧？活蹦乱跳的，或者注意力不集中，那小孩不能这么补啊。但是换个角度呢，中老年听众也太适合用鸡肉鸡汤来养人来补人了。那么我们再换个角度，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古代医家对于鸡肉的这个记载，那现代营养学呢，它有 B 族，然后呢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有磷、有钾、有铁、有亚麻酸、亚油酸，这个亚麻酸、亚油酸是降低人体不利的胆固醇的，而且有很多很多不饱和脂肪酸，提高免疫力啊，又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那你想想是不是减脂减重都得用肌肉啊？高蛋白质就是所谓的健身教练或者营养科的医生说的，多吃白肉，高蛋白质低脂肪，虾肉、鸡肉肯定是首选，对吧？那如果你想补肾补血，用鸡肉搭配板栗特别好。那如果咱们想强化一下肝脏的这个造血机能，我们用鸡肉搭配油菜特别好。要想清热利湿利尿，比如说您啊，就是有点胖肿，你用鸡肉搭配冬瓜啊，对吧？那如果想提高免疫力，鸡肉可以搭配松子儿。如果你想让鸡肉的蛋白质吸收得更好，鸡肉可以搭配菌菇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道名菜小鸡炖榛蘑，对吧？所以鸡肉真是个好东西，看咱怎么做怎么搭配。要想行气化湿燥湿健脾，鸡肉搭配陈皮。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八珍伏鸡里边就有好多好多有价值的有营养的原材料，帮助我们健脾和胃利湿补阳，这是有先来后到的，
对吧？那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只要您搭配得当，就能有所收获。所以常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知道怎么搭配了。只不过日常饮食当中啊，你看看依然刚才捣过的那个八珍伏鸡，倒是听起来容易，几种材料熬鸡汤就能喝就能吃，做起来可是忒麻烦了啊。而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吃到好的鸡肉的途径跟方式特

0: 别多。我们下饭店经常会点熏酱，是不是？哪一家家饭店熏酱特别好吃？然后呢，在咱们哈尔滨的老道外也有一家德州扒鸡，开了将近50年了吧，对不对？名不虚传。很多听众，尤其是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叔叔阿姨们，就大概在20-30年之前，10几20年前去到德州去出差，吃的那个德州扒鸡真好吃，真好吃啊！再到哈尔滨找，就真的没有找到那么正宗的。而我们到商场超市里经常会看到德州扒鸡，或者不是德州扒鸡，是别的牌子的扒鸡，买来怎么就不是那个味儿呢？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其实这个扒字啊，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八，大写的八，对吧？它有很多的这个音，比如说有叫这个八，也念扒，其实正宗应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啊都叫扒鸡，叫着叫着咱们就随老百姓的说法，咱就叫扒鸡。这个正宗的德州扒鸡再次跟咱节目合作，特别合适在哪儿啊？因为它是来自于特别正宗的一个知名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40多年了，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呀。它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这款德州扒鸡整鸡完整不拼接，郑重承诺咱们不用什么成鸡并鸡碎鸡，不是那种破破糟糟拼拼凑凑，没有。打开袋子您能够看得到，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放心补，尤其是阳气不足的，手脚凉的啊，肝血不足，眼睛干巴涩涩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想你如果肝不好的话，脸色也不能好，各种虚损的，咱们用这个德州扒鸡平时补一补。另外一个角度，爱美食的，喜欢这一口的，好多听众都想找这个正宗德州扒鸡，尤其是我记得有个叔叔啊，是10几20年前到德州出差啊吃的，因为当地太多太多的这种店铺了，真香真好吃，软烂脱骨，烂乎极了，糯糯的，滑滑的，香香的，回到哈尔滨再也没找着。我记得上次团购的时候啊，这叔叔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这德州扒鸡给他香没香迷糊了，我们这一款就是他10几年前吃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口味，真的很香很好吃。当然了，给咱幸福984的听众团购优选的好物，好吃的好用的，咱得有电台媒体独特平台的团购价格呀。我们这是每一袋600克的重量，一袋里边是一整只鸡。稍后啊，依然也会跟新朋友来分享一下咱德州扒鸡的历史渊源。哎呀，当年啊，他可真是有故事啊，当年那个康熙啊、乾隆都对他赞不绝口。而且他这个德州扒鸡的最早的那个做法，也是由于一个看火的伙计没看住火，熬时间蒸时间久了，没想到啊，这一个小小的失误能够酿成300多年传承的德州扒鸡的美味的佳话，这到底又是咋回事呢？依然一会儿跟您分享。咱先跟新朋友说说价格啊，一整只鸡600克，然后一袋一袋的啊，一袋600克，一整只鸡市场指导价，您知道咱们这个正宗德州扒鸡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是规模特别大的一个扒鸡生产企业嘛，它会给很多的熟食店呢、商场超市啊、大型商超啊，你知道一下，在外地很多很多这个省份不有大型的商场超市吗？那个里边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都有代购之类的啊。它供给给这类的平台，一只鸡得50块钱左右，那正常专营店68一只，正常专营店68一只啊，供给给很多熟食店啊、商场啊、店铺等等，会这个50多块钱，50块钱左右啊，对吧？那按市场指导定价，咱们6袋6只鸡得500块钱左右了。给咱听众的价格228，228，6袋一组，6只。但是打进电话来的今天的听众，额外还给2只一模一样的，等于买6赠2，228买6赠2，今天拿到手8只，228，8只，228，8只。走亲访友啊，出去玩啊，或者是我们一人带个菜呀、聚餐的好搭子呀，哎，我们984听众专属广播电台的一个推广价格，特别合适，一个组合只要228，你没有听错，那是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有请于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于先生买过是不是？
1: 啊，对，买过，
0: 好的，
1: 吃的挺好。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接下来我们欢迎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订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孙先生你好，是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2: 对，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这款德州扒鸡老正宗老正宗了，平时咱上场超市也会看到有卖德州扒鸡的啊。您回去撕不撕不一吃，又柴又硬，然后有的品牌呢还是那种碎碎糟糟拼拼凑凑的，是不是里边能找着三个鸡爪子来的，那这真是根本不能吃。而我们这个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真正整只散养柴鸡，不拼碎鸡，不以次充好，不掺假不造假，吃的就是特别的正宗，特别的实惠。228买六赠二，八只，每一只一袋，一袋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源头都能够全程可追溯，真的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你像老人如果牙口不好，想吃烂乎的肉食，那这个首当其冲啊。一般情况下咱给老人买点肉食，外边买的什么熟食，什么那个鸡爪子呀，或者是猪手啊，硬个觉得老人根本咬不动，是不是回来还得自己现切现熬，根本没那滋味了。哎，这一款德州扒鸡烂乎极了，稀松脱骨啊，老人家吃没问题，没有牙都能慢慢抿着抿着吃。上班族我们带饭，学生带午餐，或者是我们露营野餐，开袋就能吃。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顺爸妈，聚餐聚会下酒下饭，快速加菜，对吧？那你可以把我们德州扒鸡撕一撕，然后搁点什么黄瓜呀、洋葱啊，拌个凉菜也行。或者我们德州扒鸡呢，你可以撕成鸡丝儿，然后煮一个鸡汤面，这也行，是不是？或者直接撕着吃，特别的这个美味健康正宗啊，真是没吃过的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尝试。228买六赠二，八直接。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这个德州扒鸡的品牌不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嘛，他呢这个40多年传承了，他供给给很多商场超市或者是专营店或者属于那个熟食店，供货价格都50块钱左右一只呢。而我们这个八只228，你说是不是合适啊？电台媒体独特价格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家里就剩一只了，再给我来一组。
0: 好，你也是买过吃过是不是？嗯，
3: 对，很软烂，而且口还正好。
0: 好的，对对对，对，它又香，然后主要还不咸，我是觉得空嘴吃都很好吃，是不是？
3: 嗯，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228，一共八只，买六赠二，买六赠二，228八只。然后这一只鸡呀，足足600克，是一袋就一只600克，软烂脱骨，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是始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独特。风味呢名扬全国，就是乾隆年间被乾隆召进宫廷了，哎，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系列。最早它的工艺是这样的啊，1公斤左右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然后呢素油烹炸，16味天然的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大火然后再转小火来焖，煨它数十小时而成啊。然后呢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清肚喽你就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都能吃。老一辈人都了解，都知道德州扒鸡多好吃，但市面上真的鱼肉混杂，那有的熟食店也卖所谓的德州扒鸡，你怎么吃怎么就太一般了，对不对？吃不出来那个香味儿。哎，有的呢还是这个拼鸡碎鸡，乱用一些调味料，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的齁咸稀嫩发柴，然后肉也挤是死个钉的，很难咬，没有任何的鲜美味儿，还不健康啊，因为添加剂太多了。而我们这个啊，配料表很干净，而且咸味适中，这款德州扒鸡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是它真正来自山东德 德州地方的名油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先进的设备，很好的技术，为咱这款德州扒鸡保驾护航。拒绝用成鸡、病鸡、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87996984，尤其是体质虚的。

0: 因为鸡这个东西，这个动物，它跟牛羊不一样，它是最早接触于东方之气的，太阳升，鸡打鸣，对不对？所以阳气不足，手脚冰凉，体虚乏力，年龄大了阳气衰弱的，我们赶快补一补鸡，平时多吃鸡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李女士，151尾号是8773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
0: 一组。好的，李阿姨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当然了，市场指导价在专营店68一只。那他这个品牌商家供给给其他的销售平台，可能会就是大宗购物那种哈，就是50多块钱。那你想想，如果是50多块钱，咱这八只也是400多了啊。现在228，您没有听错，228买六赠二，一共八只德州扒鸡，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品的就是百年的非遗美味，懂品质，懂正宗的，尤其是知道德州扒鸡到底有多好吃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好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还找呢，是哈尔滨哪有这么正宗的呀？哎，你赶快抢线87996984。其实抢到就是省到，但省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身鸡也并不是很贵嘛，对不对？它不像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那样，鸡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都能随时随地享受美味的。但是咱就差个这个味道，就差这个味道，对不对？那我们这德州扒鸡这味儿，你试试，真的名不虚传，300多年传承到现在，那味道能跟其他的普通的鸡一样吗？那完全不一样啊！张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嘴唇没有颜色，或者是女性啊，哎呀，这个刚45、46，这咋就月经量特别少呢？这也是气血完全不足的代表吧，对不对？你可以用党参黄芪来炖鸡，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另外呢，你也可以用那个刚刚咱提到的啊，那个补养品，就是八珍伏鸡嘛，八珍嘛，里边有芡实啊、陈皮啊、茯苓啊、薏米什么的，你要是这几样材料准备的不齐全，少那么一两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重要的就是长期用一用，我们把这个虚损给补起来。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刘女士，139尾号0396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给您回话联系，送货上门。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您知道吗啊，有这样一个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千年运河畔一缕鲁香传呢。就在300多年前，运河畔德州扒鸡开始这发扬光大，它承载着300多年中华饮食文化精髓的一个瑰宝，五香脱骨，味透骨髓，是从明清就传下来的这个美味儿，书写着从民间小灶到天下第一鸡的传奇史诗啊！因为乾隆把它纳入了宫廷御膳，你想想啊，从那个小街小巷，因为它好吃，所以乾隆吃了相中了，给纳入了宫廷御膳，咱也尝尝乾隆的口味到底咋样。董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董女士，182尾号是0451的董女士，你好。董女士，董女士你好，今天的直播热线好像有回收似的呢。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又掉线了。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在打不进电话来呢，能不能微信订啊？很抱歉，微信订不了，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录电话，我光知道您微信没有用啊，大家往里打电话，现在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从康熙御赐神州第一鸡、神州第一旗，到乾隆钦点入宫变成了宫廷御膳，从运河的码头偶然间成为了一个非遗技艺的一个基石，见证了中华美食的一个传承，对不对？它是活的一个历史啊，活的历史啊，活的美味啊，活的美食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啊，大家赶快来尝一尝。为啥说是活的美食的历史的传承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技艺淬炼出的一个鸡肉啊，这怎么说呢？形如鸭浮水，骨肉自分离，展现了鲁菜食不厌精的至高的境界。咋精致咋来，咋美观咋来，咋好吃咋整。哎呀，真是炮制虽烦，一点不省人。

0: 公啊啊，老舍，作家老舍笔下不打不相识的市井烟火，宋庆龄千里赠这个主席的家国情怀，赋予了这只鸡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美食的韵味的文化，真是不一样啊！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要一组。
0: 好的，张先生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跟道口烧鸡、沟帮子熏鸡、福里吉烧鸡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鸡。老舍先生在散文当中《不远千里而来》当中就说了啊，对于这个火车停靠德州旅客抢购扒鸡的盛况有详细的一个记载。作家嘛，他肯定所有的创作灵感、艺术的升华都源于活生生的贴地气儿的生活，对吧？他是这么写的。王先生不能落后，打着交手仗，练着足球，耍着太红拳，开出一条血路，卖鸡的就是再长一双双手也伺候不过来，杀声震耳，慷慨激昂，不吃烧鸡何以为人。这是老舍，作者老舍他在文章当中写的，他把那个抢鸡的盛况啊描述的是登峰造极，特别有感染力，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德州扒鸡咋这么大的魅力，都抢啊，就是停到德州那站停一会儿车，然后还得上车，就有好多人争相抢购，都不能落下，都要打起来的那种架势，可见它有多好吃，对不对？德州扒鸡又称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中国山东传统名吃，鲁菜的经典，也是中华的老字号。技艺是国家非遗的一个技艺，早在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就被列为贡品，进入到这个宫廷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你也尝尝，咱德州扒鸡闻名全国，远销海外，被誉为天下第一鸡。你也尝尝到底啥味儿，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228，一袋儿一袋儿的，一袋儿里边一只鸡，一只鸡一袋儿600克。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一个组合六袋儿，团购价格就已经太合适了，228六只啊！现在打进电话来，多给两只一模一样的，等于228八只，等于28.5一只，那简直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因为你想啊，他给那个供货商提供价格，提供这个货源嘛，就给很多销售商啊，给说反了，给销售商提供这个。与货源，它的这个供货价50块钱左右。你想想，原料呢、设备呢、时间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运输、人工等等等等，这些都有成本加在里边的。而给咱听众的价格等于本来本走啊，28.5一只，你说是不合适？228八只，抓紧报名吧！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聚餐的好搭子呀，聚会我们自己带个菜呀，快速加个菜呀，带饭呢、夜宵啊，是不是？或者减脂减重，咱们就配点黄瓜、绿叶菜，多吃鸡肉，这搭配是没问题的。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的，对不对？非常营养价值，不造假，不掺假，不一次充好，不用拼金碎金，非遗的工艺，老汤慢煮慢卤，整只散养柴鸡，984听众专属的一个推荐价格，真的合适。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好吃啊！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售后有保证，特别让人放心，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28，买六赠二。拿到手8只德州扒鸡，而且正宗德州扒鸡，名不虚传，传承300-400年的这样一个工艺技术和非遗的一个美食文化传承吧。我觉得没吃过的，哎呀，咱高低得试试它到底有多好吃。依然再说它好吃，咱也不如亲自去尝，亲自去咀嚼，亲自去品味，你说是不是？邓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定下来了，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名不虚传，我们这个传承340-400年了啊，87996984，这背后还有这样一段历史，1702年的时候，哇，1702年，天哪！康熙第四次南巡，来到了德州，顺便看望自己的老师，老师叫田文。田文呢，派家人买这个当地出名的刚出锅的这个扒鸡嘛。这个康熙大饱口福之后随即感叹，真乃神州一奇也。 后来神州一骑也就成了德州扒鸡的算是那个年代的广告词儿。一夜之间啊，扒鸡成了贡鸡，上贡的贡，贡品的贡。后来乾隆下江南吃到了德州扒鸡，便这个下旨让这个制作艺人叫这个王轩进殿，然后呢把这个宫廷药膳御膳啊纳入了这个，就是把德州扒鸡纳入了宫廷御膳，从此德州扒鸡更加名扬天下了。它真的是一个古老的历史品牌。当然了，做德州扒鸡的企业很多，但是咱合作这个给咱本来本走的推广价格的这个企业是当地出名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40多年啊，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然后呢为我们这个产品很好的保驾护航。这样的好企业40多年兢兢业业只做这一件事儿，40多年就生产德州扒鸡，那这个水准、这个工艺、这个技术、这个水平，那是不是手艺？咱就得信任这样的好牌子。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你好，想订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买过呀？
2: 买过一次了，可好吃了。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您看这好吃的送给谁谁都喜欢，对不对？没有人能够拒绝。8799-6984，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咱是中华老字号啊。8799-6984，一个组合228。228买六赠二，一共8只鸡给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形色兼有。五谷脱骨五香，肉嫩味纯，清淡高雅，味透骨髓，鲜奇的滋味。8799-6984。而这德州扒鸡非常独特在哪儿啊？不止好吃，送人很好看，摆盘很漂亮，食不厌精啊，对吧？因为造型上呢，两腿盘起，爪入鸡膛，双翅颈脖而绕，由嘴中交叉而出，全鸡呈卧体，色泽黄金。黄中透红，远远望去似鸭浮水，口衔鱼鳞，十分美观，上等的美食艺术品，就是不一样，咱也可以尝尝试试。有团购228买六赠二，8只鸡特别合适。8799-6984，大家放心啊，配料特别的干净，爱健康熟食的人赶快下单。8799-6984，平时啊就愿意聚个会呀，聊个天儿啊，我们一人战友同事什么聚餐带个菜呀，这德州扒鸡摆上餐桌上特别有面子，有故事，有文化，有传承，有品味。8799-6984，228买六赠二，8只鸡，真的合适，和28.5一只，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杂牌子，这个都可能比这还贵呢，是不是？那太杂的牌子，齁咸的，这绑硬的，咱也没法吃啊，对吧？你就算便宜，咱也吃不进去呀。对吧？所以我们这属于又好吃又美味儿。8799-6984，尝试一下。尤其刚刚好多老的朋友都是回头客。王女士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是依然，要订德州扒鸡一组，是不是？王女士，
3: 送货。
0: 这一两天就送货，明后天就给你送货到家了。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的，好吗？
3: 那好了。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你好。
5: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5: 之前买过一次。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5: 对，挺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你看这订两组的肯定是吃过呀，要不然不能订两组啊。姚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姚女士你好。姚女士，185尾号是3874的姚女士。姚女士是不是听广播呢？给您订好了。有请姜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如果单位组织团建，这德州扒鸡咱团购一两组，开运动会呀，组织课外活动啊，咱德州扒鸡订一两组，是不是也能派上用场？给孩子带饭，咱就每天打开撕开袋就能吃，常温加热都没味儿，都方便，是不是挺好的？在家里储备着，尤其是过一阵啊，天特热了就，是不是？因为现在已经到小满节气了，未来咱们就面临着升温，然后暑热难耐，咱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没食欲的苦夏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就常温直接撕点鸡肉吃，是不是清清凉凉没负担，身体健康，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吃鸡肉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它不生脂肪啊，几乎，对不对？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你看减脂减重的人一般来讲都吃鸡肉，然后呢咱就不吃鸡皮了，不减脂减重咱就吃鸡皮带鸡肉啊，软烂稀松脱骨，一抖松就脱骨了，非常的烂乎，特别的软嫩。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228买六赠二，八只鸡，228老合适了。87996984，严格把控啊，咱只做良心品质，正宗德州扒鸡的原产地就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228一组，抓紧报名。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李女士，座机打的电话吧，9303尾号的李女士，李阿姨你好，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按组订购，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订购成功之后，有人联系你就等电话就可以，大家不用着急啊。这明后天一两天、两三天就宝的能送货到家了，货到了满意付款，我们全程售后无忧，售后有保证，228买六赠二，八只鸡，一只就一袋，独立包装，600克的重量，整只扒鸡。87996984，康熙31年，公元1692年，在德州城西门外大街上，有一个叫贾建才的烧鸡的经营店铺。那么这条街啊，它是通往那个运河码头，所以生意特别特别的好。有一天呢，那个贾掌柜有事外出了，然后就嘱咐那小二啊，你压好火啊，看好火候，到时候你就给他起锅啊。哪知道这个贾掌柜走了，但是呢，围着那个灶台嘛，他就暖和啊，特舒服呀。哎呀，这小二睡着了，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完了完了，过火了。但是这小二就寻思过火了，那掌柜回来了，无奈就寻思，你看也没责备他，就说过火了，那咱就是便宜点卖吧，就拎着这个鸡，然后沿街叫卖。本来是在那个店铺卖啊，因为他过火了想处理，就沿街叫卖。但是这个鸡的香味特别诱人，然后这贾掌柜也发现了，怎么比平时还要香呢？过火之后反而很香呢，然后就从那个这一个典故开始就酿成了佳话，谁尝谁都买，谁尝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谁闻着味儿谁都买。后来就改良了技术，让他这个炖煮的这个蒸煮的火候啊改进技术啊，然后呢就小火焖，小火去焖，就小火使劲焖，使劲焖，然后真是名扬天下，就此开始了。87996984，哎呀，掉线了，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我们的德州扒鸡啊，87996984，87996984，被誉为天下第一鸡。乾隆年间，德州扒鸡列为了这个宫廷御膳。87996984，228整只鸡，228八只，买六赠二，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果您平时啊也是属于那种脸色不好，有的时候吧腿脚无力，还有点抽筋儿，各种指标都控制的不太好啊，我们要想补补气血又润润燥，然后又不想有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咱们就可以用莲藕搭配香菇来炖鸡，或者专门啊炖胶原蛋白更加丰富的凤爪也是可以的。莲藕香菇炖鸡，莲藕香菇炖凤爪也未尝不错。肠胃不好，山药炖鸡，可以单独炖鸡腿肉，也可以炖整只鸡。山药嘛，健脾和胃。还有就是一个传统的经典搭配了，菌类的东西，鸡腿菇啊、百灵菇啊、香菇啊、是榛蘑呀，来炖鸡。山榛、野味菌类炖鸡更加鲜溜。是不是平时做鸡的话，咱这个搭配方案也比较多？那啥样的人适合吃呢？手脚凉、阳气不足、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然后平时肝血不够哈，哎，对吧？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这个鸡的一个搭配来做药膳、做美食的搭配。包括您这个经期前后肚子疼，或者说我们月经量特别少，还包括少气懒言、气力不够、掉头发、眼睛干巴涩的这种哈，

0: 没有劲儿，没精神头，咱们都可以多用鸡汤鸡肉炖鸡，8799-6984，自己做也能够有很多创意。但如果自己不乐意做，咱德州扒鸡摆在家，随时随地咱就撕着吃了，就很方便，是不是？8799-6984，提醒大家，德州扒鸡只剩最后20几个名额了，只剩最后20几个名额，要想订购的，咱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228买六赠二，爱吃卤味的，爱吃不咸的，味道香的卤味的，你赶快下手。8799-6984，如果你也是追求正宗品质的，咱追求品牌是比较好的一个保证，对吧？就是你看咱那个上批发市场也有卖的，无论你是买那个中药材的饮片，还是买各种什么黄瓜籽粉啊，或者是那个贝母粉啊，那些批发市场也有。但是我就觉得那种散落装的吧，啊，铺露天那个外边铺的那种啊，一大排一大排一大堆一大堆，都没个包装，没个包装日期的，没有啥品牌的，我都不买，因为这个不敢保证啊。但是要是大品牌呢，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呢，或者在广播电视手机上当中啊，有一些演员或者是艺术家代言推荐的呢，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些保障。而且依然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来讲，咱节目就是一份保障啊。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特别负责任，哎呀，就这个德州扒鸡啊，前几个月人家 到德州去亲眼见证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到生产那个厂房车间亲自把关见证这个整个工艺，确确实实资质有保证，确确实实40多年的大牌子，这个是不糊弄人的，亲自咱团购的负责老师去把关的，就这咱有啥不放心的呀？又给大家谈来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你想想原料，它那个这个散养的那个柴鸡的原料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技术成本、工艺技术成本、包装工艺、运输人员、劳动各个方面，对不对？所以人家在那个给那个经销商去供货的价格50块钱左右一只也很正常啊，我们28.5块一只。你说合不合适？这太合适了啊！又保证品质，8799-6984，8799-6984。傅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订好了，给您送货上门啊！啊，王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德州扒鸡呀？王女士，你好。132尾号是1856的王女士，我给您订好了8799-6984。时间匆匆流逝啊，要想抓住我们的这个好的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报名，还是16个名额，咱们的德州扒鸡就结束订购了。而且跟爱吃鸡肉的听众说一声，爱吃正宗卤味的听众说一声，抓紧订，咱多储备，因为我们好多好多优选好物，它都是短暂的团购。你想哈，吃好了，好多听众都喜欢，但是不合作团购价格没有了，咱也得买，对不对？因为好吃啊，本身正常情况下鸡也不是说多么昂贵的山珍海味，这老百姓平时这个做饭呢，平时吃咱也不老少买，对吧？那他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你就可以到他的旗舰店啊去买正价，是不是？所以并不是说咱们永远都能够买得到这么合适的德州扒鸡，这么正宗的。所以你现在趁着咱有团购抓紧报名，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生日啊，聚餐呐，孝顺爸妈呀，然后下饭下酒啊，加速的加菜呀，快速加菜呀，偏爱没有添加配料、干净、健健康康、熟食的听众朋友们，喜欢这种传承几百年老味道的传统的这个非遗工艺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别错过，真的挺好吃的，健康美味，聚餐的搭子，送货上门啊，售后无忧，全程有保证，8799-6984，咱984听众专属福利，228，一共6只，现在打电话多给2只，2288只，2288只和28.5一只，真是相当相当合适了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鸡身上有俩宝，千万别错过，动动脑筋，这俩宝都是啥？其中一个呀

0: 在节目一开始咱们推荐的八珍伏鸡当中就提到过，对脾胃特别的好。这时候有听众就想起来了，是不是？就是鸡胗，鸡胗是鸡的胃，那脂肪含量低，还有丰富的铁、钙、锌，很多营养元素，口感也很特别。更关键的啊，是它内壁的黄色的内皮，叫啥呀？鸡内金。对呀，著名的健脾、健胃、消食的药，比山楂还要强好几倍，还有消结石的一个价值，就是鸡内金。对吧，咱984的听众跟我讲过好多好多肠胃的问题呀，包括消结石的问题呀，都能用得到鸡内金。胃肠功能差，消化蒸鸡蛋羹啊都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宝贝，鸡身上除了鸡胗还有鸡肝，鸡肝啊它还有很丰富很丰富的叶酸，很丰富很丰富的铁和维生素 A。 这个叶酸、铁和维生素 A 对这个血液来讲是特别好的一个营养价值的补给。眼睛看东西涩涩的、干干的、模模糊糊的，哎，你多吃点鸡肝。肝血不足的啊，然后说话没力气的，哎，你也可以多吃点鸡肝。脸色不好的、嘴唇惨白的，多吃点鸡肝。鸡身上好多宝贝，而这两样千万别错过，平时做鸡汤、炖鸡呀、红烧啊、清蒸啊啊都行啊。但是有了德州扒鸡在呢，省事儿了，对吧？不用自己操心了，不用自己去看着火，费着煤气，费着电，费着精力了，啥都给咱省了。不止省钱，还省的是精力跟时间，对不对？更重要的是咱自个儿在家，你咋做你也整不出这么美味的这个德州扒鸡，你自己在家是实现不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吃德州扒鸡这一口的，我们还上外边买，买有的时候买不好啊，齁咸的，绑硬的，嚼不动的，是不是也大有情况存在？所以咱们又省钱又保证正品，我是觉得保证正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228八只鸡送货上门，售后不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好，你好依然。
0: 哎，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1: 嗯，是的
0: 啊，您尝尝，感谢信任啊，您等电话，我们明后天就送货，可快了。而且咱是自己的送货专员，送货负责人，送货到家，不是交给这个通啊那个达的那个快递，不是啊，我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售后无忧呢。87996984，228，买六赠二啊，228买六赠二。因为咱们最早的和协商的这个机制就是228六只鸡，每一只鸡单独独立包装600克，整只扒鸡是那种整只散养的柴鸡。不用拼鸡碎鸡，不一次冲好的啊，不掺假不造假，大家都能吃得出来品得出来。我们的机制就是228六只，这已经是贴地皮的价格，很合适了。但是最早我们团购之前，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了两个，就是打电话，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来买六赠二，是不是合适？抓紧报名吧。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啊，
4: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杨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7: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8: 对，
0: 订上了啊。
8: 订上。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大家等着接电话就行，但也不用着急。像很多叔叔阿姨们可能怕自己接不着电话，然后现在开始就拿着电话就不离手了，也不用这样啊，我们会一直给您打。哪怕你说，哎，我逛早市呢，我逛商场呢，特别吵，没有听着，没有关系，我们会继续给您打的。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最后五组了，因为大家也理解，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多一组也没有，就这点儿。订完了就没有了，只剩最后五组。87996984，87996984，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源于明代烧鸡，工艺独特，风味上乘，名扬全国。乾隆年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而咱们哈尔滨人呐，都有那个闯关东那个情节吧，对不对？因为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的大迁移呀，对吧？闯关东，很多老一辈人都知道这个德州扒鸡，这个山东的这个美味啊，所以咱也可以追溯一下历史，找找这个美味的源头之所在。王先生啊，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6: 我想问问咱的鸡是？

0: 什么品种的鸡呀？
1: 它是散养的柴鸡，白条鸡，柴鸡。
0: 哦，白羽鸡是吗？
1: 白条鸡，名叫白条鸡。
0: 白条鸡。
1: 嗯。
0: 那好，我
1: 9984，咱们的德州扒鸡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如果有需要抓紧报名，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了啊，听众的专属的优待的福利，你想啊，原料啊，设备呀、啊，时间成本，工艺技术啊，包装工艺，运输各方面，都得算到成本当中，而咱们几乎等于本来本走啊，就给听众又赠了两只吗？对不对？赠的跟买的一样啊，有听众问赠的是啥样的？赠的跟买的一样，大家抓紧报名吧，因为他在很多专营店68一只，然后给很多经销商代理商商场超市熟食店都是50块钱左右一只，而我们八只228，哎，228，抓紧报名吧啊！导播老师正在接一位听众的电话，看来啊只剩最后两组了，咱没有时间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两个名额，爱吃这一口非遗传承的，不造假不拼凑，然后整只鸡啊非常好吃，软烂脱骨，一抖嗖就脱骨了。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你也尝尝传统好几百年传承的这种小火煨，煨的烂烂糊糊的，软烂脱骨，一抖嗖就脱骨，骨肉分离的这种香而透骨，香而不腻，冷热都能吃的德州扒鸡的美味啊，真的是名不虚传的，怪不得传承300多年啊！我们也尝一尝，康熙和乾隆的这个口味到底咋样，跟您口味一不一样？228一个组合，还剩一两组了，大家伙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

0: 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认真帮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看一看是不是如他所说的，别听怎么说，我们关注自己核实的真相。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大家呢一定要严格的把关。朋友们，爱情是美好的，但经营呢需要我们用心去浇灌。昨天呢有朋友跟我说，说卫东怎么办呢，我这现在呢就是沉迷于爱情当中不能自拔了。问我说，卫东，你说一个人对你不付出，是不是就是他不喜欢你啊？我说每个人对爱情有自己的观念，有的人呢是索取型的爱情，有的人的感情呢就是喜欢呢多多的付出，让对方感觉到温暖。我说这个不管是谁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内心当中一定要有舒服、惬意、自然。爱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而不是说让你整日活在阴霾当中。我呢终于把我的前男友给拉黑了，咱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段时间呢都是跟前男友的故事。现在发展新目标新客户真费劲吗，咱朋友们呢？啊，真费劲呢。我把我前男友拉黑了，他呢跟我说是这样的事儿，我过生日给我1000块钱，我说不用了，我也不过生日啊。他一直强调让我选生日礼物，后来我就答应了。我说那我想打一个除皱针，他兴致勃勃地说那明天就去呗。他说可以，那你去吧。然后我就给他分享了一针除皱针的视频给他看，他就一直没回复我消息。大概是过了几天时间，他跟我聊天，我说咋了，我说的你看，你说我过生日你给我1000块钱，然后呢你我说去打除皱针你又不吱声了。哦，那我寻思整那玩意干啥呀，我不愿意看你整那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完了之后呢，我就把他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吧，我俩就互相的哈吵了几句，以后呢也不提了，有点争执。后来呢我就把他直接的拉黑了，我觉得解释也没什么意义，不想再争吵，我这样做对吗？随心自在，就是曾经吧有过这个恋爱经历，你要说他对你一点没有感情吧，说明你们曾经没爱过，对不对？如果说他现在还爱你呢，那你们当时分开可能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核心因素是啥呢？也许他那一刻就是什么呢，哎，灵机一动触动哪根敏感神经了，然后呢也没有更好的合适的，就拿你呢咱讲话了打个岔啊。你要说真正付出行动了，达到你心中所期待的那种担当啊、责任感啊，或者说对你的呵护啊，你以前感觉不到，分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了。不愿意又让你，所以吧，分开了就是分开了。朋友们，卫东给您传递的爱情观是什么呢？仅供大家参考啊。一旦分开了之后，就不要再产生任何纠葛。当然，我们不是仇人，但是呢，也不可能在爱的种子下播撒出任何的绚烂气。对，37岁了，身高1.76米，体重多少？
1: 体重130多斤吧。
0: 那行，这小伙未婚，身材也不错。在沈阳做什么工作呀？
1: 在网上销售。
0: 啊，在网上销售，是那种就是给大公司通过网络销售，还是自己开的网店呢？
1: 就是大公司。
0: 哦，销售啥呀？
1: 就是炊具产品，乱七八糟的。
0: 哦，小伙子什么文化程度？
1: 大专。
0: 他现在在沈阳，跟你们一块居住生活吗？
1: 对。
0: 那如果说结婚的话，他这个有婚房吗？
1: 有。
0: 您家就这么一个孩子吧？
1: 就这一个。对。
0: 那他这个收入方面咋样？
1: 收入4000多块钱吧。
0: 然后那个五险啥的都有吗？
1: 都有。
0: 小伙子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1: 他基本来说就是有时候，
0: 他几年年龄也都不小了，我个人是觉得比个小1-2岁的都行。你儿子37、33、45左右的都可以，甚至如果说很年轻的俩孩子互相喜欢的同龄都可以，是不是？
1: 对。
0: 男孩的个人优点有哪些？
1: 他就是喜欢看书，喜欢学习了，那玩意有时候上网啥的。
0: 小伙子婚房在沈阳沈河区啊。
1: 对对对。
0: 希望找到一个女孩的三观得正，然后呢是那种呢正经过日子人家的姑娘，女孩这儿哈也是规规矩矩类型的，因为咱家孩子这好像也是挺传统类型的男孩，是不是啊？
1: 他性格内向，要不这些年这。

0: 一直没太。
1: 新的，有份稳定工作的啊，如果说有合适的女孩呢，关注一下尾号3149，3149，行不行，王先生？
0: 行，再一个我跟你说一下，他属于单亲家庭。
1: 儿子不跟你在一块儿过的吗？
0: 他在一起啊，在一起，他母亲去世10多年了，
1: 哦，那你一直以来也没找老伴儿啥的？
0: 我也没找，就他也没结婚，我咋找啊？你
1: 那
0: 说。
1: 行，咱先把儿子。

0: 我的时候，是不是啊？哎，下面我又请的是邹女士，三路线的邹女士，您好。
1: 您好，魏东。
0: 哎，您说吧。
1: 我给我女儿证婚。
0: 啊，您家姑娘是沈阳国企那个吧
1: ？Yes。
0: 嗯，大点声，听不清了。41岁，未婚，身高165，体重108斤，工资收入呢4000左右，然后呢在沈阳国企上班啊，想找一个男生，最大岁数多大岁数以下？
1: 比他大个30岁，小个30岁那都行。
0: 行，30-40岁45-6以下的都行啊。
1: 必须得是国企那个以上，有五险一金的，完然后。那个
0: 离电话近点儿，你嘴离电话近点儿，听你的声可小了啊、
1: 我拿着免提。
0: 是那个就是你家姑娘能不能接受短婚未育的呀？
1: 找国企以上的，有大学毕业文凭的，有父母双全的，有双保的。
0: 那你说有的人家45-6了，完了之后呢还是家里边老小。
1: 是以上的。
0: 你听我说，大爷，你就是找这个小伙子，你说行。工作要求国企或者央企的可以，那人有的都45-6了，老爸老妈都90来岁了，不在了，那不也很正常吗？对不
1: 对？
0: 对吧？也不一定说非得啥事都早死卯子，那不行啊。嗯，
1: 对，
0: 就是说那个，必须是未婚的，短婚未育的，行吗？
1: 可以的。
0: 啊，那么我们邹女士家姑娘这儿，大家关注关注，41，未婚啊，身高165，体重108。在沈阳国企工作，工资4000，哎，41岁，咱讲话得着急了。你虽然嘎嘎新的大姑娘，但是年龄在这摆着呢，是不是？哎，然后男士呢，45-6的，或者说是39、40、38的也可以。尾号呢，3318，3318，在沈阳这儿啊，那个有沈阳的男士啊，关注关注。反正人家身高身材长得，人家邹姨家姑娘长得说挺好看，是不是阿姨啊？啊，好，长得好看就行啊、哦。嗯，
1: 魏东，
0: 说
1: 啊，那个我女儿吧，就是
0: 你这个电话呀，这整不明白了，那声贼小啊，咋的？说吧，嗯。
1: 魏东，我女儿爱好比较广泛。
0: 大姨啊，你不行，你这个电话不合格啊，你这个电话声音太小了，就离着80丈远，影响我们播出指标。你要不然就离嘴近一点，要不然呢，你就是说别整免提。啊，
1: 离得很近呢、
0: 啊。离得很近，声太小了。你姑娘爱好广泛，长相漂亮，年轻，对不对？
1: 啊，那行，我把免提我小孩给关了，我叫别人帮我关一下。
0: 你不用关了，马上还有三句话说完了，还有啥补充的？
1: 啊，我说我女儿啊，游泳啊，打球啊，
0: 嗯，
1: 潜游啊，
0: 嗯，
1: 比赛那个哪天都能得到个奖赏。爱好广泛，孝敬老人。
0: 我告诉你，阿姨，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啊太优秀了，所以说呢他的眼光呢就非常高，他的眼光非常高呢，相中那些男士呢有更加优秀，这样导致啥呢？更加优秀的他相中了，相不中他，跟他旗鼓相当的相中他了，他不干，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差池啊。我个人是觉得咱41岁了，如果说咱想自己生个孩子的话，没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就像您说了，跟咱家孩子旗鼓相当条件的，哎呀，人品不错，对您老人家还真当亲妈似的，大姑爷对你也好，对姑娘这儿呢也有恩有情有义的，咱就嫁给他啊、哦。
1: 对，反正你帮我选一下尽量。
0: 这个我感觉吧，你家姑娘各方面啊，冲您说这个情况事儿要求的挺高啊、哦，这个你还得自己拿主意。我相中的吧，你家孩子还真不一定相中。我这个有相中你家孩子的，我都给你留着，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哦，邹阿姨、
1: 哎。好，谢谢你、啊。
0: 哎，好了，再见了啊，再见。不是不爱你，我也不愿意又让你。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魏东。刚才咱们沈阳的邹阿姨家姑娘41岁，未婚了，也是大龄女孩了，您说对不对？哎，你再等5年6年的不找对象的话，马上更年期就来了啊。那个对于另外一半吧，没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刚才那阿姨说我纠正一下，都是什么国企以上的工作，没有说谁是谁以上的，大家360行都是平等的，就是看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能发挥出多大的能量、光和热，是吧？他的尾号呢，3318，3318哦。来，咱再有请下一个朋友，12345，6四线先来的还是五线先来的？四线先来的，尚先生，你好，尚先生。
2: 你好，魏总。
0: 哎，
2: 你好，
0: 请讲。
2: 你好。

0: 哎，我给我外甥争一下婚。
1: 是您外甥，是您妹妹家孩子，是姐家孩子。
0: 对，我妹妹家的孩
1: 哦，
0: 子。
1: 多大年龄了？这小伙子？
0: 98年生，
1: 哦，
0: 是九八年
1: 二
0: 生，
1: 十八岁。
0: 二十八岁。
1: 嗯，身高多少？
0: 身高1米8，
1: 体重呢？
0: 体重呢170左右。
1: 哦，做什么工作呀？现在呀？
0: 现在在北京，那个属于他是什么销？北京理工大学属于那什么？是研究生
1: 啊，
0: 他是华南科技毕业的吧？华南科技毕业的，华南理工，华南。
2: 北京理。
0: 不是，他考研是北京理工，
1: 行了，就是说他现在干这个工作是啥呀？
0: 工作是那个机械什么
2: 机械
0: 叫什么什么服机械工程师，
1: 工程师。哎，收入咋样？
0: 年薪40万左右吧，
1: 那收入可不低啊！那他在北
0: 高级
1: 京
0: 工
1: 这
0: 程
1: 住哪
0: 师，
1: 儿啊？
0: 他是租房住，
1: 啊，在北京租房子住呢。
0: 他本身是沈阳人。
1: 嗯。
0: 沈阳有房有车，什么都有啊，就是是个人考到那边考那边去了，
1: 他父母目前在沈阳吗？
0: 在沈阳是属于那个，都是央企属于央企的，属于中级管理吧，不是高级管理，
1: 在央企管理工作，然后呢，他也是独生子女。小伙子长得咋
0: 对，
1: 样？
0: 长得相当阳光向上了。
1: 啊，那你说他这个28岁哈，女朋友也就跟他年龄相仿的呗，是不是？在北京工作的小伙，身高高，女孩是1米6左右，行不行？行，
0: 行啊，我就
1: 嗯，
0: 想连接那个8982那个，
1: 8982是陈女士家的姑娘，27岁未婚，在北京工作，一个月收入也3万多呢。行，那我把这个8982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0: 好嘞，
1: 完我
0: 谢
1: 一会
0: 谢
1: 儿
0: 你，
1: 再
0: 魏
1: 公
0: 总。
1: 布一下您的尾号，好不好？
0: 好，
1: 来
0: 谢谢
1: 吧，
0: 啊，
1: 把
0: 谢谢。
1: 8982给他对接过去。嗯。那么尚先生家外甥啊，目前呢在北京工作，小伙子是属于这个研究生学历，搞机械方面工程师的，是不是啊？这个行业的，男孩这呢收入1年40多万吧，尾号呢4615，4615，28岁，身高1米8，体重170多斤儿。男孩长相非常不错，父母呢都在沈阳这儿，生活。然后呢，如果说有这个女孩哈，27、8岁的，在北京工作的，关注关注尚先生家的外甥，尾号呢4615，4615，个头行不行？可以的，1米8，体重呢170多斤儿啊，尾号4615，4615，4615。

我这个带领粉丝和听友呢去了一趟长白山，我发现长白山的土特产，他那儿呢有啥呢？一个是呢卖这个辣白菜的比较多啊，就在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那儿呢正宗的长白山的干人参。朋友们，长白山的人参呢跟你所理解的它不一样，哎，它这个长白山的人参呢，一个是呢它这个炉头，如果说你发现那个炉头呢短粗的贼短胖乎乎的，那是呢园子里种的叫园子参啊。如果说你发现那个炉头呢倍儿长的，哎，细了高挑的贼长，就上面那个杆儿贼长，不是胖嘟嘟的贼长，那么它属于林下参。那么在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当中啊，在这个当地来说呢已经成规模了，一个个的那个参棚子哈，遮光保存这个人参啊，一年两年的叫参苗子，你吃起来呢没有啥营养。包括我们那个导游也说，说卫东哥，人参呢一年两年的没有啥营养。我说老弟啊，对于长白山的人参我太了解了，你就是有那种人到中年了或者人到老年了，身体呢透支乏力的，气血亏虚的，精神萎靡的，免疫力低下的，尤其是说哎呀就是那个做完大手术了想修补补充元气的，你就拿那个长白山的人参，你给他那干人参哈，你给他整成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对不对朋友们？你泡点枸杞，放点大枣，家里边要有金银花的放点金银花。

花，一天呢就两片三片，你泡喝水，哎，对于身体当中呢去除湿气呀，提升抵抗力呀，那个整个来说帮助我们身体保持一个强壮的状态呀，非常有帮助。那么长白山呢，它呢，我们这款呢长白山的人参呢，它是源自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它是属于什么呢？有人工管理，但是呢纯天然生长，它是属于古法晾晒，不放硫磺熏，哎，四季来说都可以吃。好参源于好产地，长白山我这次去完之后我感触颇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就造就了长白山的人参的绝佳品质。那么长白山呢，它这个是什么呢，山参核心的种植区，它有一个整个的区域，因为在这儿呢森林覆盖率特别高，它那个土壤呢是肥沃土壤，还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而且它在山里边这个林下参呢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林下参是咋种呢，它不是说我们一走一过看到的，它是在那个树林子间小斜坡上，你知道吗，直接呢搭起来这个小棚子，完就地取材给它呢种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人工催长，这茬长完之后是五年前种的，到收获的时候完了之后呢给大家收出来。那个人参呢，我们这个就是当地的哈人也跟我讲到了，说那个人参长的时候它不是直上直下长的，它是斜着长的，哎，它是那个斜着往土里扎着长的，因为它那个根须你可能挖出来之后觉得身不太大哈，一扎多长十多公分，但是它在底下可能长了四五十公分了。所以说呢独特的地质地貌就导致它的营养成分非常好。那么我们这次呢很多朋友也问我啊，说卫东我想在这买点这个长白山人参，说你不用买了，我说因为呢咱们节目的那个客户啊就在这个长白山那个林子里边有这个林下参，我说你在咱节目里预定就行。完那大姨跟我说呀，那回来你那个团购一下，我可得在你节目里边订一点啊，这个到这才知道这当地是真多呀啊。我说呢你不能在景区买，因为景区吧人家那个都加价了，包括我们那小导游也说你别在景区买了，人都加价了，商业价值了，对不对，人租金高卖你贼贵。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这个长白山的林下参啊，这款长白山的人参，朋友们您听我说哈，我们给您保证呢四到五年的全须全尾的炉头呢，你就看咱那个炉头这上面那个杆儿，人参上面那个杆儿倍儿长倍儿长的啊，而且呢保证您呢四到五年的咱们这个呢长白山人参啊，它呢有这个就是咱们今天选定的，它有地理性的标志，哎，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呢包装的特别好，无论您是自己来进行吃还是说送朋友都让您够面子。它这个参呢一共是呢两块土地轮播培育，就是呢经过四年左右开始呢起这块的参啊，那再等四五年之后再起那块的参，咱这个品质呢您能够看得到，哎，尤其是咱这个炉头它这个顶部呢那个参味啊可浓可浓了，咱这个参皮你看一下皱皱巴巴皱皱巴巴的，你把这一掰开之后咱们这个参呢里边有那个菊花的芯纹啊，一圈一圈又一圈，属于发散型的放射出来的。所以说咱这个长白山的参哈，识货的朋友，体质虚弱的，刚做完手术的，或者说呢那个身体当中啊气血不足的朋友，您就吃一吃啊，哎，这个长白山的人参真的是非常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粉丝实惠价，市场指导价三盒298，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几盒呢，一盒两盒三盒四盒，我们给大家带来五盒，哎，给大家带来五盒，每盒里边呢是两根啊，五盒完了之后呢，今天凡是预定的朋友我送您两根鲜参，再送你一盒长白山的五年的人参蜜片，这个人参蜜片呢是经过蜂蜜制出来的人参蜜片，每天呢吃一吃嚼一嚼。我之前有一个朋友，那个阿姨哈，72岁了吧，有一年冬天住院了，完了之后呢卧床好长时间，他就从我这订的这个长白山人参，完再吃人参蜜片，他说胃痛，我现在后来那个医生说我得躺仨月，他说我呢两周我就起来了，完可有劲儿了，身上可有劲儿了，一点都不焦也不燥，您懂吗？啊，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想预定的话，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五盒长白山的人参，完了之后呢加一盒人参蜜片，再加上呢两根鲜参，199，这个价格咱仅限于今天啊。朋友们，这个真是好东西呀，哎，长白山脉呀，我这次呢就是登到长白山主峰看到天池的时候，哎呦，我心中那个开阔呀，我说真好啊啊，不愧说每年到旅游旺季的时候那人山人海都来看，对不对，那个就是它包括这个土质啊土壤啊非常的肥沃，
哎，所以说。

0: 这会儿呢就产人参啊，大家记住了，咱们这个给你保证品质的那个盒子上啊都有厂家地址，而且我们经过了质检报告，您就放心服用，放心吃。
1: 所以说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您就记住了哈，打电话保证品质，而且对于您这个体虚体弱的，或者说呢免疫力差的，想这个调整调整自己身体的，拥有更健康体魄的，对不对？岁数大的啊，您就吃它泡个水呀，完了之后呢就是说那个熬个汤啊放里边都行。400-390-0139 400-390-0139 199块钱五大盒啊，再加上呢送你一盒人参蜜片，送你两根鲜参。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来，接下来再接电话吧。有请的是五路线的郑女士，您好。
2: 魏东你好。
1: 哎，您对接谁？告诉我。
2: 我对接一个昨天说有糖尿病那个先生，我打电话吧，我打开手机吧晚了，我没听到他那尾号，麻烦你。
1: 但是他这个糖尿病吧，是我俩聊天的时候唠他自己说的，不过呢他具体是啥尾号，那你不说我也找不着啊。他多大岁数你知道吗？
2: 好像也60多岁吧。
1: 那你这完全都是概念呢，或者说我昨天压根我就没说他尾号，他是对接别人来着。应该是。
2: 是吗？
1: 那你说他这个，我们导播不问有没有糖尿病，是我俩唠嗑交流，我想把他更广泛的展示出来，他说出来，我这也没有标注谁有糖尿病啥的呀。包括是否抽烟喝酒我们都不问。你问他多大岁数你也不知道，完了之后呢他细具体信息你也不知道，这个
2: 我
1: 就没法找。
2: 打晚了我都没法。那这样吧，那个
1: 姓啥你也不知道，你要姓啥我因为昨天的名单在我手上掐着呢，你要说姓啥吧我也能给你糊了糊了。
2: 不知道我。
1: 你看这一问三不知说的就是您。嗯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4岁。那我发表一下我自己吧。如果那些
1: 64岁的郑女士，丧偶的婚姻状况，身高多少？
2: 身高1.63米。
1: 体重呢？
2: 体重118。
1: 劳保收入？
2: 3100。
1: 那个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家住厢房。
1: 六十四岁不大不小，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就是别超过70的吧就可以。
1: 那昨天那位先生他是咱哈尔滨本市的吗？
2: 是，我昨天我听着了，我寻思吧哈，我血糖吧也稍微有点高一点，反不重。
1: 我跟您讲哈，
2: 聊聊
1: 这个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根本不算啥事儿。因为呢这属于啥呢，就是说代谢类方面的问题，只要是说掌握好饮食，完了之后呢吃按时吃好降糖药、科学合理规划，没啥大问题啊。
2: 对，
1: 但是该咋是咋的，这玩意儿吧真得关注。要不然呢你说突然随时兜里备两块糖，突然血糖低了，那血糖高了可能没太咋地，血糖低了真要人命啊。啊
2: 对，
1: 转转圈眼睛冒花啊、那真吓人呐、那个我们郑女士这儿哈想找一个男士，男士最大岁数到多大岁数以下？
2: 就是70岁以下吧。
1: 行，收入这块呢？
2: 收入也就3000多到4000都可以，有单独住房的，儿女支持的。完了就是得人品好的呢，会做点家务啥，就做家常便饭就可以了。
1: 您这个家里边住房条件是高层还是多层？
2: 我家是高层。
1: 你家孩子，你有几个孩子？
2: 我有一个孩子。
1: 也是姑娘吗？
2: 儿子。儿子在那哪？在南方那边。
1: 那可不呗，你找个老伴儿行。这边那兄弟姐妹再亲再近，天天也不能说天天见面啊。
2: 对，是的。
1: 是不是有个老伴儿？完了之后呢，干净利索的。反正昨天那个先生，我一听说话唠嗑挺实诚。你要搞一般人说自己血糖高啥的，人家都不往出说，对不对？
2: 对。
1: 人家说了一说，证明啥呢？人家很有这个意识，这也不算啥事儿。
2: 对，
1: 那我就呼吁呼吁昨天那位伯伯哈，你关注一下我们郑女士，她尾号呢6805，完了让她来跟你对接吧。她今天还得听节目，不能不听。
2: 行，
1: 那再见了，郑女士。
2: 谢谢魏东。
1: 哎，别客气，再见啊。三路线的范先生，你好，范先生。范先生在线吗？来，咱又请四路线的何先生。
3: 在。
1: 何先生对接谁？
3: 我对接俩行吗？
1: 不行，你第一次听我节目吗？只能对接一个。
3: 我听了好几次了。
1: 只能对接一个，对接谁告诉我？这就说一个号。
3: 我对接那个姓康的吧，6462。
1: 啊，那个我们何先生。

0: 多大岁数了？
1: 65。
0: 就是你是一着急的时候说话就有点这个霸劲，平时说话唠嗑啥的哈，亲戚里道的朋友之间不会这么霸劲，是不是
1: 我这还行，我这个吧，就主要是我一着急，我昨天这个就没对接上。
0: 昨天想对接6462就没对接上啊？啊，那我把6462给你，你再唠一唠。完之后呢，就
1: 好的，
0: 是
1: 谢谢。
0: 放松心情，你说话就不会很霸劲了啊。
1: 好了。
0: 来吧，把6462给它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五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喂，你好，
0: 哎，请讲。
2: 你好，
0: 您
2: 那
0: 说吧，
2: 个
0: 要给自己
2: 我，
0: 对接是吗？
2: 对，2362，
0: 啊，多大岁数了您呢？
2: 60，
0: 60岁的王先生，身高多少？
2: 1.78米，
0: 体重呢？
2: 158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到，
0: 60岁退休了，有劳保收入吗？
2: 有3500。
0: 您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2: 南岗区，
0: 哦，你有孩子吧？
2: 有一个在南方，
0: 哦，也是男孩吗？王先生60岁了，身高身材也行，想对接2362。236255岁离异的啊，是他妈妈那天打电话过来的，是不是？
2: 是。
0: 我看看我们这位王先生，王先生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2: 没有。
0: 哦，那你以后呢，对接完这个之后，或者如果说不成功的话，你以后也可以就是主动的跟卫东推荐一下你。完了，我号召更多的女性关注你啊。
2: 好的，好的，
0: 那我先把2362给你，我先不公布你尾号，好吧？
2: 好的。
0: 来吧，把2362给它对接过去。接下来有请三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赵女士吗？
3: 对，魏总你好。
0: 啊，您说吧。
3: 我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0: 啊，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3: 我儿子是86的，39。
0: 干什么工作的？
3: 在家私企做后勤工作的，
0: 身高是？
3: 身高是172，
0: 体重呢？
3: 140多。
0: 私企做后勤，给交保险不的？
3: 交。
0: 收入是一个月4000多，
3: 4000多。
0: 有没有自己的婚房啊？
3: 有。
0: 你儿子也是未婚的哈？
3: 对对，
0: 小伙子长相咋样？
3: 挺帅气的。
0: 文化程度如何呀？
3: 本科。
0: 哦，他那个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呢？
3: 爱运动，爱旅游。
0: 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哈？
3: 不自己，他单住。
0: 啊，自己单住，您家也就这一个孩子。
3: 对。
0: 要跟我对接的是3988，3988，34岁，未婚，身高155，体重100斤，工资收入这是3000左右，我也忘了他是干啥工作类型的了，您还记得吗？
3: 文员。
0: 啊，文员，好像也是私企，是不是？
3: 对对。
0: 那行，那我把3988给您啊，
3: 哎，好的，谢谢魏
0: 来，
3: 总。
0: 这3988给对接过去，你耐心等待，马上给你对接啊，别挂电话。
3: 哎，好嘞。
0: 哦，这是刚才赵女士家儿子的个人情况。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栾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想对接6805。
0: 6805是今天发布的吧，郑女士？
4: 对对，头几天发的。
0: 她想找那个人是你吗？
4: 不是我，
0: 哦，你多大岁数了？
4: 62，
0: 身高多少？
4: 1.77米，
0: 体重呢？
4: 130多点。
0: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劳保工资开多少啊？
4: 4000多点。
0: 4000多点啊？是吗？
4: 对，
0: 你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4: 平房。
0: 我号码告诉您，您记一下子啊。
4: 哎，好，谢
0: 来，
4: 谢。
0: 咱给对接过去6805。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啊，必须得提供好足够的情绪价值，然后呢，互相体贴、关怀和照顾。那如果说缺少了任何一点吧，一天两天的图个新鲜感行，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哎呦，大家这心里边肯定就觉得不得劲儿了。你本来呢，半路夫妻感情基础就少，然后呢，肯定是随心走更任性一些呗。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个经营感情的时候呢， 能够

0: 就说咋地了，怎么了？电话。
1: 这个我一挂，这是个男的接的。
0: 你说6462，你一打是男生接听的呀？
1: 啊，对啊。
0: 来，我现在现场打啊、哦，我看看是不是、
1: 啊谢谢。
0: 你肯定是自己139，我看看啊。
1: 对，139。
0: 不用，你不用念号，我自己能看见。
1: 啊、
0: 139。怎么可能是男的接139？来，我现在拨打一下。哎，不对，13966642，66462，不可能是男的接的，那还能记错了？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这个是，哎，不是康女士电话是吗？
2: 你这个我现在是听你这个节目呢，我也是你忠实粉丝，我天天听这个。
0: 那可能是我们这个导播记串了，那行，那我就知道了，我给他那个改一下子啊、哦、哎好。
2: 我连两天了，我都。
0: 那你跟我反映一下，这回我这个知道了。好嘞。
2: 我打电话打不进去啊。
0: 啊哈。
2: 再给我改的吧。
0: 那好嘞，好嘞啊，再见了啊。哎哎，我们这个6462康女士这个号啊真是不正确呀啊。你说的没错，确实不对劲儿。嗯，这个康女士这个号，康大姐，你那个哪天再参加节目，再重新的关注自己的号码吧，留着不对劲儿啊啊！来吧，我们导播下次也严格核实谁电话那个打的直播间，完了之后咱跟谁沟通。那何先生，你别打那个电话了，那个电话号码不对劲儿，那个康女士不知道留的谁的号啊，不对劲儿。那行，还有别的呢吗？还有别的对接的吗？
1: 那我对接这个吧，6805。
0: 6805啊，我看一下啊。
1: 好的。
0: 6805是郑女士哈。
1: 对对。
0: 那今天的郑女士，我把号码给你，你跟她唠一唠啊。
1: 好的。
0: 嗯，来把郑女士号给对接一下。四线的范先生，来，你好，范先生。范先生啊，别听收音机了，刚才都掉线了，这回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跟我说话，要不然一会儿你电话都打不进来了。范先生，要给孙女发布信息，那个孙女在青岛，那个赶紧的跟我说话，这大爷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可能是比较费劲一些哈。
3: 哎，
0: 快点来，打车过来，来说。嗯，
3: 哎，
0: 别听收音机、
3: 啊、
0: 直接听电话，来说吧，啥情况？
3: 好，我谢谢啊。
0: 嗯，
3: 哎
0: 还听收音机，把那收音机关了、
3: 哎、
0: 关了、
3: 哎、
0: 关了。
3: 对对对对，
0: 那个说吧。
3: 八来岁了，
0: 你看他还跟收音机唠呢、
3: 哎、
0: 听电话不行吗、
3: 哎、
0: 来吧大爷
3: 啊。收音机闭着。
0: 对、
3: 不听收音机了，我收音机闭了。
0: 哎，八十几了呀范大爷。
3: 我86了。
0: 哎呀我的天哪，给孙女那个找个老伴儿去了，找个对象。
3: 哎呀，你这个吧可好了，去年我你记着，去年这个时候我给我弟弟整一个，人家俩过得可好了，是厢房的一个老太太。
0: 嗯，
3: 这个情况可好了，都说好。
0: 啊、嗯，他俩都过上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是吗？
3: 这个时候我给我亲弟弟整一个老太太的厢房的，他俩过得可好了。
0: 嗯，那你弟弟和那兄弟媳妇也没打电话给我们传递一下这个喜讯呢？嗯，
3: 哎呀，他没打电话，他俩过得可好了
0: 啊。那行，他俩过得好就行。
3: 那个他俩过一年了，是那个老太太是厢房了。
0: 啊，那行，他俩过得好，我们也就安心了。
3: 我这个跟我给我孙女。
0: 嗯、啊，我来我说一下您孙女的情况啊。42了，未婚、
3: 啊，
0: 目前在这个青岛。孙子还是孙女啊？
3: 我孙女。
0: 孙子是不是？
3: 孙子对。
0: 啊。42岁了，未婚，在青岛干啥工作？
3: 搁青岛装修，一个月12000块。
0: 啊、哦，身高1.8米，体重150，搞装修的。那在青岛有房子吗？
3: 啊？
0: 咋整？你说说，马什么梅？马冬梅啊？什么梅？那个大爷，你孙子在青岛有没有房子？
3: 哎、他吧，有楼吧，有楼是个合子。他爹他妈都搁合着有楼，这个他俩要是谈好了吧，搁哪买楼都行，人家钱有的是。
0: 哎呀我的天哪， 是啊。

0: 真的
1: 能有多少钱呢？有的是啊，
0: 哪奶油都行
1: 啊，能存有多少钱呢？这小伙呢现在能存多少钱了？咱猜一猜啊。大爷不说那不能告诉
0: 你
1: 啊，买楼的钱是够的啊，那个
0: 那是太够了。
1: 找女孩这儿哈，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啊，
0: 找一般的，他俩差不多少了也行，小点也行，大一两岁还行
1: 啊。你这个大孙子呀，长得咋样？
0: 哎呀，就是条件太大，我跟你说实话呀，要不得要开始定早定了，你一看着那个小伙就知道了，1.8米大个
1: 啊，
0: 长得帅，他也挑，他爹妈还挑
1: 啊，
0: 这一整天操蛋的
1: 啊。那个，行，女孩这呢，我就给你定什么呢？42岁以下的，完了之后呢，也是单身的，未婚的。啊，能在这个青岛工作生活的，
0: 有小孩不带也行，大两岁，三这不反正也中。
1: 你的意思是说短婚未育的也行是吗？
0: 啊，对对，那实在说不上，这玩意儿老人都着急啊，我也着急。
1: 嗯，
0: 这要相当还是对未婚的也中。
1: 嗯，那我说一下您尾号，范大爷啊，5029 啊。那么如果说，那你家这个孙子这儿就是在青岛这已经稳稳当当的生活了。女孩这如果说跟你孙子要是说成家的话，就得在青岛，或者是女孩就在青岛，或者是能在那边发展的姑娘啊。哎，
0: 对，
1: 小伙子这应该说是有点颜值控。
0: 哈尔滨来买楼也可以。
1: 不可能，你家孙子事业都在青岛呢，完了之后呢是跑哈尔滨生活了，你觉得现实吗？
0: 对对，这那个不合适，这是我说这个意思。对，
1: 你说的意思那就是不成立的意思，那啥意思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行，再见了，范大爷哦。
0: 哎呀，好，快谢谢啊。
1: 别客气啊，哎，再见。范大爷是咋的呢？他曾经给他的一个弟弟通过我们节目介绍一个那个老太太啊，然后呢弟弟通过我们节目找到夫人了，老爷子就觉得这节目办得真好啊，成全了他弟弟了啊，这俩人呢就是顺利的沟通了，对接了，是不是？现在呢他又想把这个孙子啊通过卫东这个节目宣传宣传，看看有没有青岛的女孩。小伙子条件应该能不错是吧？42岁，身高1.8米，体重150，一年呢挣个10几20万，没问题啊，能感觉到是实干派的，是不是？搞啥的？他说是建筑行业的吧？尾号呢5029，哎，那如果说有单身的、未婚的女孩，或者说呢，我个人觉得啊，短婚未育的和单身未婚的能行，要是短婚未育的，长相漂亮的、岁数小点的也中。朋友们，你记住了，如果说一个男的，他呢40多岁了，条件还很好，然后呢一直以来是单身未婚的，他对另外一半肯定有颜值控，哎，然后呢或者说呢他想找寻的那个女朋友呢情商智商得双商高一些啊。女孩们，我跟您讲啊，就是呢不是说你长相漂亮了你就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你长相特别漂亮的时候你更应该需要具备的是啥呢？不是金钱，你应该有脑子，你知道吗？哎，如果说你长相特别漂亮，完了之后呢还没有脑子，那你这个生活感情生活你得让你整得遍体鳞伤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范先生家的孙子，尾号呢5029。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哈，这个康女士打来电话了。来，几线的是康女士啊？5路线的呀。你好，康大姐是您吗？啊，不对，这个5路线的是谁？李女士啊，李女士您好。
2: 李女士。
1: 哎，您说。
2: 哎，魏老师你好。
1: 您好，请讲。
2: 麻烦您了，我想对接一下。
1: 啊、对接谁？
2: 1698。
1: 1698，我搜索一下啊。
2: 好，不着急，麻烦您。
1: 杨先生，您多大岁数了？
2: 67。
1: 身高多少？
2: 1.6米。
1: 体重？
2: 118。
1: 我们这位就是李女士，是什么婚姻状况？
2: 丧偶。
1: 啊，劳保工资咋样？
2: 3000。
1: 啊，3000左右。几个孩子？
2: 一个。
1: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2: 栏杠。
1: 嗯，也是高层啊，还多层啊？
2: 就是11层，最高11层。
1: 那是带电梯吗？你家带电梯不的吧？
2: 带。
1: 啊，那叫高层建筑。嗯。
2: 哦。
1: 那您想对接杨先生1698，他68岁了，身高180，体重150左右。反正我通过他说话唠嗑吧，哎，感觉那严谨的性格还带有几分幽默感。但是呢，咱不知道长相各个方面咋样。您长相看着年轻不的呀？
2: 还行。
1: 还行啊，嗯，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
2: 麻烦您了，
1: 哎哎，来吧，这个把这个杨先生给他对接过去啊，1698。康大姐重新把号码更新过来了，我看看啊，我看看原来那个号码错在哪儿了啊？6426，原来那个是139，他这个号码也是139，好像是一个啊，差个六啊，964 62，我来看一下6462，搜索一下，嗯，964 62，他那个是66462，对，这个原来那个是差一个字儿，差一个号码哦，嗯。那个，我们对那位朋友总是这两天呢给您打电话打扰您，那位哥哥刚才卫东跟您通话了，对您深表歉意啊，对您的生活造成影响了，那你可定不小影响，给您大哥说怎么最近老人要给最找这康女士老打错呢，这个我们这个导播给更新一下的啊，哎，嗯，咋整，那大哥正听我节目呢，是不是也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个一个号码都不能差呀啊！然后呢，康女士这个改过来了，她的尾号呢是96462，不是66462，哎，96462。这回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更新到最新的啊。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吧，嗯，宋先生，哎，刚才有人跟你对接来的呀，没打电话是吗？你着急了？
3: 哦，太小了，不行，我不找小的
1: 啊。你跟他唠了是吗？啊，你跟那阿姨唠完了。
3: 他妈跟我说，我说我不找小的不行。
1: 你怕你这个各方面在一起之后吸引不住人家是不是？
3: 各方面差年头，年龄太多了。
1: 啊，那你今天想对接郑女士64岁这个大姐呀？
3: 对对对。
1: 嗯，反正一个是小，另外一个是啥呢？人她51岁还是事业型的，我能感觉到你的内心当中嘛，挺迫切找个伴儿的。这如果说恋爱了长时间的1年半载见不着面，你说这感情你还不如不要呢，是不是？
3: 魏东老师，你太幽默，你对这个节目研究的太透了。
1: 我不是对节目研究的透，我是对你们每个人的心情了解的比较这个了解的比较真切，都说你心坎里边去了。你这么的，郑大姐吧，你对接也行，但是比你大3岁哦。
3: 行，大点，我不要小的
1: 啊，不要小的，要大的。那行，那来吧，啊，把这个郑女士号给对接过去。嗯，真心给你，你不来，我接一个4线的崔女士电话啊。你好，崔女士。
4: 哎，你好，魏东。
1: 哎，请讲。
4: 我想替我儿子征婚。
1: 以前发布过吗？给这小伙子？
4: 没有，没有，头一次。
1: 哎呀，那我来认识认识您家孩子。小伙29岁，未婚男孩，身高178，体重呢？
4: 体重160
1: 啊，行，挺标准的。干啥工作的？
4: 是那个，就属于蓝领吧，干数控的。
1: 哦，他是属于学的技校毕业还是大专呢？还是啥呀？
4: 大专。
1: 哦，
4: 大专毕业。
1: 大专毕业的，29岁，九几年的？96的，97的呀？
4: 97的。
1: 哦，他那个现在
4: 97年里边的
1: 啊，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呢？
4: 我们在，我有房有车自己住，但是我们在一个小区。
1: 哦。您家儿子这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呢？
4: 他上班也挺忙的，但是我们
1: 他是在民营企业还是说还在国企啊？
4: 属于半国企吧。
1: 哦，
4: 他属于，
1: 反正就是说福利待遇啥的也都挺好的，是不是？
4: 都有。
1: 收入能赚多少钱呢？一个月呀？
4: 6000到7000吧。
1: 哟，那可真不少，才29岁，工资6000-7000了啊。
4: 嗯。
1: 那他这个将来
4: 孩子也稳，可稳当了，就是。不太善言谈
1: 啊，
4: 要不找不着对象，这父母可着急了。我们都
1: 小伙子那个就是平时性格方面是稳稳当当的，完了之后呢，社交圈也不是说那种杂七杂八的，是不是啊？
4: 没有什么社交圈，就是
1: 我个人觉得哈，挺好的。就是说，你说如果说呢，灯红酒绿的，认识那些就是说不五不六的不正经的孩子，咱倒跟着操心。
4: 啊、这孩子绝对
1: 这个，您家孩子稳稳当当的，价值观也正。完了之后呢，那个他也能够结识说那种的好姑娘，嗯， 小伙子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4: 想找一个就是相差26到31左右。
1: 行，
4: 这个阶段的
1: 我个人觉得就跟他同龄或者比他小点的都可以。
4: 对，比小点的都行。
1: 你说女孩呢，27、28多好的岁数啊。
4: 房车我们都有，都备好了。
1: 你们两口子是做个体的还是也上班？
5: 我原来是做个体的，现在就是不干了，我退休了也。他爸还有2年就退休了。
1: 那行，那你的家庭
5: 都
1: 也不错啊，家庭没得说，
4: 家庭环境是不错，就差点媳妇挺着急。
1: 哎呀，不用着急，你家孩子像你说的似的，稳稳当当的性格，他自己就是说，
4: 孩子长得也好，
1: 那个能顶门过日子。现在结婚可以，你像你和你爱人这么年轻，到时候给你生大胖孙子、大胖孙女啥，你俩就抱呗，没啥事儿啊。
5: 不高兴，这就麻烦魏东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来，那个崔大姐第一次打电话哈，咱们有这个27、29的女孩关注关注。人崔大姐说，她家孩子这吧，属于蓝领类型的工作，但是挣的可不比白领低呀。然后呢，家庭环境好，有房有车的。您家儿子住那个房子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4: 高层
1: 哦，跟你们还在一个小区，
4: 就在一个小区，
1: 那多好，一碗汤的距离。女孩的身高得多高？
4: 1.6米，1.6米左右就是
1: 可以的。
4: 然
1: 后呢，那个
4: 就有个稳定的工作，
1: 稳定工作就行啊，
4: 最好是哈尔滨市的。
1: 对，那有合适的姑娘，记住了，崔女士尾号5945啊，大家呢关注关注5945。完了之后呢，您还有啥其他的给孩子这方面这个补充的说明的有没有？
4: 没有了，但我家孩子长得其实也挺好，长得也很好，白白净净的。
1: 啊，白白净净的小伙子，那个跟人沟通啊、交流啊、为人处事各方面情商啥的咋样？
4: 还行，我也处过对象，就是没有缘分吧。
1: 你觉得什么样类型的姑娘适合你儿子？开朗一点的。
4: 我觉得挺还应该适合他，应该适合一个开朗一点，因为他比较闷。
1: 是吗？小姑娘开朗一点的，就是比较那种有趣活泼的，好像你儿子更能感觉到那种恋爱甜甜的幸福感哈。
4: 对，就是这样。
1: 他这个每周休息几天呢？
4: 休一天。
1: 啊、哦、这挺忙啊。每
4: 周
1: 休息
4: 一天
1: 啊。那行。再见了，崔姐姐啊！
4: 再见，卫东，谢谢啊，卫东、
1: 哎，别客气。崔大姐这儿子挺好，朋友们。那个，我们节目是咋的呢？优秀点在哪儿？他不断的进新人儿。你看，虽然是这么多年以来，那么多通过咱们节目牵手的、恋爱、结婚、生子的，但是这节目还那么多人参与，是因为一查结完婚了，另外一查又进来了，这都是最近来的新人儿。小伙子29，身高178，体重160。29，工资7000左右，完了之后呢，五险一金啥都有，那这不挺好的吗？有房有车，高层住宅，然后呢，个头也行，178，体重呢156，十斤还标准，长得白白净净、利利索索的，对不对？有合适的女孩，活泼开朗的姑娘，28、29岁，30啊、31啊也行，尾号呢5945。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童先生，来五线的童先生，你好。
6: 你好，魏东。
1: 哎，请讲。
6: 哎，我想对接一个6786。
1: 6786啊，我看一下啊。6786是36岁未婚这个是吗？
6: 对。
1: 啊，这是
6: 事情。啊，你说。
1: 这不是佟大爷吗？去那个咱们去长白山那个大爷是不是、
6: 啊？
1: 哎，我刚才没听出来声这回
6: 听出来我声音了哈，
1: 听出来了。6786，36岁，公务员，身高175，体重150。呀，体重咋150？不对呀、
6: 不是
1: 六七，你说
6: 男的？
1: 六七不对，6786，哎，没有女孩没你这个是不是6786对接别人来的呀？那你没
6: 那整错了，
1: 可能是他对接那个女孩，你觉得挺好的，适合你儿子
6: 啊？是，
1: 干啥的你知道吗？那个女孩啊，
6: 私企会计啊，
1: 有这个人，但不是6786，我这个也不知道，
6: 哎、
1: 不知道尾号是啥？对，不是这个，这是
6: 让我对接一个7829吧，
1: 我看一下7829，
6: 36岁嘛，
1: 7829。这儿呢，哎， 外甥女王先生外甥女儿，这个有36岁、
6: 嗯、
1: 7829、
6: 嗯、
1: 来这个您跟他唠一唠这个对劲儿啊、哦、
6: 行
1: 嗯
6: 行行行
1: 来
6: 行
1: 我把号码给您、
6: 哎、
1: 来咱们不对接一下、
6: 哎哎哎

0: 来，朋友们，这里是花落东家节目啊。来，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好，请讲。
1: 你是刘
0: 刘先生吗？啊，刘先生您好。啊，您说。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
1: 昨我对接这个男的接的呀。六四二
0: 啊，这昨天那个我知道那个我们刚才说这事儿的呢，号码整错了一个字儿，给人家那个大哥呢，给人都打扰了啊！我这刚才在节目当中，向那位大哥听我节目的大哥深深表达歉意哦。哎，这回我们更正过来了啊，康女士，那你还想对接康女士啊？这回号码准了，
1: 这准是9462。
0: 我那个可以把康女士新号给你，你现在记一下，这回就不能错了啊。康女士这个号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还想对接她是不是？
1: 嗯，对。
0: 康女士新号，96462，来吧，把这个96462给她对接过去，这是刚才康大姐重新更正的啊。一千颗真心给你，你不要沉。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边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6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是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0: 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到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一整箱子6大盒的康度羊奶粉。6大盒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有机认证，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一扫这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598块钱6大盒一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界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朋友们，就是呢咱今天呢也是进入羊奶粉的组团订有机羊奶粉的倒计时了，因为这个有机羊奶粉大家也都知道价格在这摆着呢，对不对？我们要是不达到这个组团预定的话呢，价格买不下来，所以说呢想预定的朋友赶紧的报名哈，打电话预定400-390-0139，你一喝就知道了，那个醇香，配料表那个干净，有机羊奶粉，配料表就这几个字，有机羊奶粉啊，400-390-0139，打电话进行预定啊。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魏老师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才刚听那个咱们交通台，
0: 不是交通台啊，文艺广播，哈尔滨984文艺广播。
1: 对，对，征婚交友这个。那个才刚我听一个崔女士家一个孩子。
0: 对呀、有。
1: 97年的。29。
0: 对。
1: 我家我姑娘也是
0: 跟他认识认识哈。
1: 对对对，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1: 我姑娘也是97的
0: 啊。小姑娘身高咋样？
1: 身高1.70米
0: 呀，个儿可挺高。干啥工作的？
1: 我姑娘是早晨是想当航空，完了航空那个价格太高上不起，
0: 不是你说现在干啥工作？不
1: 这一个私企给私企上班。
0: 在私企上班属于啥呢？办公室文员呢？
1: 对，他给办就是各种执照，各种营业执照什么。
0: 在私企上班办营业执照啊？
1: 对，
0: 执照代办的那种类型，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小姑娘29，未婚，身高170，体重120，可不呗？这身高真能当空姐啊？那个您家就这一个孩子？行，我不说那些其他的东西了哈。就是那个。您家就这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1: 对，就这一个小姑娘。
0: 那她在这个私企上班给不给交保险啥的都有吗？
1: 交。
0: 那行，那你问问她、那个大姐、崔大姐家孩子尾号5945，我把号码给你啊。
1: 谢崔老师啊。
0: 我姓魏，叫
1: 魏东
0: 啊，来给对接过去吧。你别挂电话，我一会儿告诉你号码，完你记住啊。下一个也要那个崔大姐家孩子的，我看看周女士吧。你好，周女士。周女士啊，来到您了，要给您家孙女对接那个5945是不是？哎呀，这大家打电话吧，一定要听那个手机，别听收音机啊、周女士，快点的，周女士，孙女29岁，未婚，来，尾号1917的这个。
2: 哎，听着了。
0: 你听着了，你听收音机
2: 了，
0: 这都晚了。来，我赶紧把那个5945崔女士家孩子给您。
2: 啊，对呀。
0: 记号码去吧，大姨啊、来。把这个5945给他对接过去。三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请讲。

0: 魏老师你好，
1: 哎，您说，
0: 哎，我那个不发表，我那个对接6805，
1: 这家6805今天又腾一下又火起来了。您多大岁数？我不给你发表你号码，
0: 64，
1: 身高多少？
0: 1.78米
1: 啊，郑女士，这6805，目前是退休了，劳保收入咋样？
0: 3500，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0: 南岗，
1: 那我把号码给你啊。
0: 哎，好嘞，
1: 来吧，把这个6805再给这位张先生对接过去。朋友们，直播间热线继续开通着啊！你看这电话多了吧？是，节目到后半段电话可多了，大家想参加节目吧，得迅速拨打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哦。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呢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

0: 846 48 13。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8-13 846-48-13。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8-1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呢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8-13 846-48-13 846-48-13 846-48-13，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五旭街负27号。来，我们小孟老师啊，给那三线给他对接过去，他对接6805，我刚才让你对接给他对接过去，嗯，着急了，大哥喊对接对接。哎呀，来，咱们再有请四路线的听友啊，你好，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魏总。
0: 请讲。
1: 我想对接6462。
0: 康大姐是吗？
1: 对。
0: 啊，96462，康大姐，您多大岁数啊？
1: 我68。
0: 嗯，68岁了，身高多少？
1: 1.75米。
0: 嗯，体重范围呢？
1: 150。
0: 康大姐是不是说想去三亚那个？是不是她？不是。
1: 好像是她吧。
0: 好像是她。嗯，你能带我们姐姐去趟三亚不？
1: 那可以。
0: 嗯，完了之后呢，您的退休工资咋样？
1: 不到5000块钱。
0: 啊。4500多块钱。
1: 对。
0: 嗯，几个孩子？
1: 一个。
0: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道里。
0: 哦，那我把这个康女士号96462给您啊。哦，你记一下。
1: 好了，
0: 来，
1: 谢谢，
0: 给这个对接过去。嗯，我也不。五路线的王女士哈，你好王女士，我们导播这电话很多哦。来，王女士，您说。说吧。
2: 嗯，我本人征婚
0: 啊，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
2: 我是离异的
0: 啊，
2: 身高1.67米，
0: 嗯，
2: 体重132
0: 啊，
2: 对，还都忘了，都中午。
0: 退休工资？
2: 对，退休工资2700多
0: 啊。之前也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看你这大高个，身材也不错，那个遇到的男士咋的，好的少啊？
2: 对呀，没有合适的呀。
0: 嗯，是条件啥的不如你期待呀，还是说长相不帅呀？
2: 长得不行，太老了。
0: 长得不行啊？那你想找，那你要想年轻的，你就找岁数小的。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就找65至，放宽了嘛，69。
0: 啊，69以下的。嗯，您长相年轻吧？我猜呀。
2: 年轻啊。
0: 嗯。那你长相年轻，咱们先生啥的关注关注。我们王女士想找一个男士，也别太苍老的，白发苍苍的。完了之后呢，感觉就是特别像那个缠缠弱弱的老年朋友那种感觉，你还接受不了，是不是？
2: 有的那个身体还不好。
0: 嗯，感觉筋刺儿的，风一吹要倒是吧？还怕。
2: 完了，
0: 我
2: 他妈，我不找抽烟的。
0: 啊，
2: 最好是不抽烟的。
0: 嗯，
2: 少喝点酒没。
0: 人家吧，有的人吧也会吸烟。但是呢，人干净利索板正的那也行啊。有的啥呢，一抽烟身上一股烟的油的味儿。
2: 哎呀妈呀，就闻不着那个味儿。
0: 嗯，
2: 一闻那味儿恶心。
0: 嗯，那王女士这个人优点是啥呀？
2: 我优点嘛，我干净利索。
0: 男士退休工资有啥要求？
2: 男同志在4000以上吧。
0: 我们这个王女士尾号呢3923，3923。有想沟通交流的朋友，记住他尾号3923。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啊，没听到啊。
0: 那好，再见了，王女士。
2: 好，那谢谢魏总啊。
0: 哎，三路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喂，魏总老师你好。
0: 您说。
3: 我想昨天吧，我就听着一点儿，结束听着一点儿，没完全听着，有一个7829的。

0: 35岁一个女的，搁商店上班。
1: 7829，王先生的外甥女儿，36岁，
0: 35，
1: 哎，
0: 36，
1: 39吧，7829，哎，不对，36，
0: 三啊，
1: 不是，他就是周岁和虚岁的事儿啊。
0: 对，
1: 那35、36有啥区别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倒无所谓，35、36岁，有的时候呢算周岁，有的时候算虚岁。您家儿子多大？
0: 是39。
1: 啊，干啥工作的？
0: 搁哈尔滨那个哈西附近。
1: 啊，那不挺好吗？身高多少？
0: 哈尔滨有房。
1: 身高多少？
0: 身高好像是1.78米。
1: 体重范围？
0: 体重范围140。
1: 那是正经身材不错，那长相也挺好的吧？
0: 找一长相一般，
1: 啊，
0: 没搞过对象，没处过对象，不会。
1: 在哈尔滨也有房，有没有代步车啊？
0: 有房，房车都不成问题。
1: 啊，
0: 房早就买了，买5、6年了。
1: 嗯，这女孩是干啥的呢？我这没记录。
0: 商店上班。
1: 那就是商店卖那个什么呢？卖服装。嗯，他舅舅给发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外甥女儿。
0: 那
1: 行，那你就跟他唠唠呗，看看你家儿子。
0: 你
1: 在
0: 那电话。
1: 你家儿子文化程度咋样？
0: 大专。
1: 哦，反正女孩她应该文化程度不是说贼高那种，啊，要你儿子想找那种高学历啥的，这女孩肯定没准你儿子还相不中呢。
0: 不行，咱们不找高学历的，本科的啥，咱都不找，咱不找那个，咱就找那个，姑娘本分的家庭啥都挺好的，好好过日子的。高的本科啥咱都不。
1: 你家儿子的那个房子在哪儿买的？
0: 哈
1: 西呀，
0: 哈尔滨哈不是，哈车站街。
1: 车站街，哎，这么熟呢？到底还是像到外呀？车站街，
0: 哈尔滨车站街，哈尔滨就哈尔滨车站。
1: 哈尔滨，我怎么没听说车站街？车站街在哪儿啊？车站街啊？
0: 就搁哈尔滨跟前儿有户房子。
1: 三棵树啊，还是哈站附近呢？三棵树那边吧，到外吧，哈站那边啊？
0: 不对，哈站附近那个75平方的房子，早就买有5、6年了。
1: 嗯，您家也就这一个孩子吗？
0: 两个孩子，大儿子结婚了，他爹老师退休，
1: 哦，
0: 他妈老师退休。
1: 那你家这原生家庭条件也不错，
0: 现在条件。
1: 那要是别的那个女啊，
0: 我感觉他家跟你母亲他们住到这边到那边，
1: 都一个小区附近的哈。
0: 金和明苑，对，
1: 新松明苑，
0: 金
1: 和明苑啊，我知道金和明苑那边。
0: 那不搁你那个你说我听
1: 我家那是金东府邸那块儿。
0: 金东府邸嘛，那不是离公园也挺近的。
1: 对。
0: 那
1: 他父母在金和明苑住，那也行啊，那不也都高层吗？有高层有低层。
0: 都退休了。
1: 啊，
0: 都退休了。
1: 那这个小伙子在哈尔滨有房子，那要是别的女孩儿，比他大一两岁行不行？哎，比他大一两岁。
0: 大一两岁的不咋同意，要比这个35、36这个小个一两岁，他也是挑，他也
1: 是
0: 挑，
1: 是
0: 家庭条件，家庭
1: 他是那个就是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是不是啊？
0: 自己考上的人，
1: 那行，
0: 有那个5险一金，一月工资是去了扣完了以后剩4500。
1: 是那天我们也是一个辅警的，也是正式的那个考上去的，也是4500左右。对，他这个都是啥呢？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继续的再往上考啥的，挺稳定的。
0: 要求不高，他
1: 那个来朋友们，你这么的啊，他属于是你外甥是不是？
0: 对，
1: 我说一下你尾号，要有其他女孩相中的话呢，记住了9088啊，9088，这是那个李女士的号码，相中她外甥的。
0: 对，
1: 小伙39，身高呢1.78米，体重呢140左右，辅警工作，
0: 哈西
1: 的辅警啊，尾号。那么刚才李女士的外甥，这是咱们朋友们，35、67的也行，她不想找同龄的或比她大的啊，35、67的都行。那个小伙子是辅警，哈西的啊，然后呢在哈西这边上班，身高178，体重是140左右，长相也行啊，父母是阿城区的啊，金和明我知道，我父母在阿城区金都府邸对面斜对面那个，就是离阿城火车站挺近的，楼下走一咕噜就到公园，那边也是高层，住的也挺好。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36、37的，35、36的，关注一下9088。小伙子在哈尔滨哈站，哎，在哈尔滨有车站街吗？朋友们，我不太了解，有啊，我不知道了。有房子啊， 尾号呢9088，9088，有。

0: 合适的沟通一下啊。那个刘大姐要对接谁？刘女士，快加速，对接谁？对接崔大姐家孩子呀？刘女士要跟女儿对接这个6648这个，请讲话。
1: 嗯嗯。
0: 对接谁？告诉我，说呀，对接谁呀？
1: 我现在没记住啊。刚才有一个男士发表的，他外甥还是啥呀，在北京工作。
0: 哦，有一个。
1: 98年的。
0: 你家姑娘在北京啊？
1: 我姑娘在北京呢。
0: 那位先生是啥来的？啊，沈阳的。这我
1: 啊，
0: 知道。
1: 对，他老家是沈阳
0: 老
1: 的。
0: 家是沈阳的，你家姑娘在北京干啥工作呀？
1: 他是互联网软件工程师，
0: 身高多少？
1: 1米67吧，6667那个，
0: 体重范围呢？
1: 体重112吧，
0: 收入咋样？
1: 收入是2万有加。
0: 啊，您是哈尔滨的，是不是啊？
1: 对，我是哈尔滨的。
0: 来吧，把这个4615给他对接一下。对，有个沈阳的那个，听众朋友，这大家也都在留言说，卫东、杨奶粉，我打电话占线，那也得打啊。那个，因为啥呢？我不敢确定明天、后天还有没有咱这个有机羊奶粉的团购了。因为啥呢？咱这款羊奶粉纯纯的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款，平时咱真的是买不到，也买不着。哎，康度的这款有机的呢，羊奶粉呢，咱是有官方认证的，而且那个品质啊，比咱原来喝的还要好。那个配料表特别干净，纯纯的写了几个字儿“有机羊奶粉”啊，朋友们。然后呢，大家还跟我要辅酶 Q10 的，辅酶 Q10 有，但是要断货了。您订辅酶 Q10 的，赶紧关注我节目，打电话预定啊。每天早上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说呢有自己身体当中的不舒适呢，千万别当回事儿。是不是最近总觉得乏力了？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感觉呢心像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走两步路呼哧带喘的，熬夜第二天精神萎靡，偶尔感觉到胸慌、胸闷、气短，这心跳啊忽快忽慢的。尤其是一换季的时候，更容易疲惫不堪。那么这些懒或者体质差，是身体的能量工厂出现了电量不足的情况。朋友们呢，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身体当中的压力的叠加，人体自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因子，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当你辅酶 Q10 不足了，也就是相当于充电宝电力不足了，那么身体呢就会陷入到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岁以上的长期熬夜的朋友、高强度工作的，甚至是说步入的中老年状态、体质虚弱的人，你更应该补充辅酶 Q10。那么辅酶 Q10 的核心营养成分呢，是高纯度的氧化型的辅酶 Q10。我们的康度辅酶 Q10 是严格遵循了国家的标准。那么这款辅酶 Q10 呢，纯度能够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审批以及明确的标注，它呢是强化咱们的免疫力、抗氧化性，保健功效非常明显。能量的补给呀，让你告别疲劳，尤其是呢，它作为线粒体的呼吸链的关键成分，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帮助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高耗能的器官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生活，还是说你呢年纪大了、身体素质虚弱了，它真是守护咱们小心心的健康啊！朋友们，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于辅酶 Q10 的需求非常高。康度的辅酶 Q10 呢，为咱们的心肌呢补充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力，对于心肌的代谢呀，辅助心脏的跳动节律呀，同时保护咱们这个血管内皮呀，辅助咱们持续的心血管的健康啊，非常应该吃辅酶 Q10，而且必须一定要好好吃辅酶 Q10 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以及有着心血管风险的人群。昨天呢，咱一个粉丝39岁了。到医院体检，说卫东哥，我这个心脏波啊，各方面都出现异常了。医生呢，让我多多的监测，而且在医院住几天，佩戴一个仪器监测一下自己的心率，否则呢，就为这个心脏各个方面突然发生问题了，生命产生危害了。然后顺便也跟我说呢，放松压力，好好的这个平和心态生活。然后呢，也说了一点，吃点辅酶 Q10，找我。我说那你赶紧的吃康度的，然后呢，直接呢就给他订上了。朋友们。就是说，咱们很多人哈，大家对于辅酶 Q10 呢了解不太多。我告诉你，你要吃辅酶 Q10，一定要选正规的， 带这个保健食品的那个批准文号的，明白了吗？就带。

0: 那个小蓝帽子的，有这个标志的。因为呢，只有这样的标志呢，它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和要求。咱康度的辅酶 Q10 呢，采用先进的纳米的那种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吸收难的痛点，大幅度提升了这样的辅酶 Q10 的吸收利用率。而且咱们这是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你吃的时候哎，随餐吃也行，每天呢两粒一粒都可以。朋友们，那么科学安全有效是核心原则。那么康度辅酶 Q10 上市以来呢，就因为良好的口碑收获了大量消费者的认可，复购率持续的攀升。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就剩下200套了，所以说呢，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259块钱，在这个门店当中官方报价一瓶89，所以说呢，你只能买4瓶5瓶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一次性的给您带来9瓶。这个福利哈，朋友们，时间有限啊。你看这个叶黄素一直咱就是断货，没有货，所以说呢，大家都在等待着急呢。这两天呢，也是商量着赶紧的来货了，第一时间跟大家团。所以辅酶 Q10 马上也快断货了，想要预定的朋友呢，拨打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康度的辅酶 Q10 咱带来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辅酶 Q10， 你吃一吃你就知道了，一个胶囊一个胶囊一个胶囊的，消化利用好吸收，400-39-0139 400-39-0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幸福味道节目。我们主要跟大家探讨交流餐桌上的营养搭配，一起吃出健康兼顾美味。87996984，咱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了，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天人合一，气候多变的时候，心血管病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个脑卒中啊等等一些危险疾病的发生，因为波动会越来越大，所以一定要提高咱们的抗病能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您跟着咱们幸福味道一起吃，把营养吃进身体当中，阴阳平衡，营养丰富，百病则消啊。马上进入主题啊，咱们跟您交流一位91岁的国医大师。就他们家呀，逢年过节过生日啊、年夜饭呐、纪念日啊、各种节气呀、或者季节过渡啊，都要吃一道菜。这道菜呀，荤素搭配，营养价值极高，常年吃，这可是传承好几百年的祖传的秘方。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91岁的国医大师叫张震，这个呀是我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啊推荐的一个养生保健类的节目，其实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的养生经验。这一集的主角名叫张震，91岁的国医大师。他们家族啊，每年或者是过生日节日，反正都得吃一道菜。而这道菜呀，是在满清时期从北京到云南啊，去这个处理这个相关的一些算是官职类的一些职务责任吧。他从宫廷里啊就带出来了一道美味佳肴。哎，对了，就是从宫廷里边传出来的。因为咱们都了解宫廷药膳，也有相关的好多的书籍的介绍，很多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啊。那么这个从宫廷带出来的菜肴，距现在得有300多年了，延年益寿，酿海参。咱们跟国医大师一起学起来。他不单单只是一位长寿的老人，而且他有几十年的中医博学经验，连国医大师都认可的养生经验，咱们学起来岂不是含金量特别高，你说是不是？那么制作的时候啊，需要准备一些丰富的食材，有竹笋，有芡实，有白扁豆，有香菇，还有猪肉末。竹笋啊，现在非常适合吃，要吃像春笋啊、豆芽啊，就这些一切向着向上生长的这些东西，那才有利于健康。而芡实、白扁豆都是健脾和胃的，那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要想长寿，脾胃首先必须健康，再者是肾脏的健康。哎，那么这两方面如果都做到了，您真的没什么大毛病，真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么想哈，芡实是祛湿的，然后呢健脾的，白扁豆是健脾和胃的，助消化的。那如果您脾胃好了，中老年听众脾胃好了的话，睡眠不成问题，然后呢我们大小二便也正常，吃嘛嘛香，您吃的营养素或者您吃的补养品，或者人参、鹿茸这些补品啊，海参这些补品，或者您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药物，二甲双胍等等啊，咱举例子，对吧？因为中老年听众面临的就是一些病症的一些治疗跟调理，对吧？那么你吃的药也好，营养素也好，都会吸收的好，你能不长寿吗？对不对？而我们如果脾胃好了，这些补品的营养都能补进身体当中，我们肾脏的本源也能得以濡养。就好像你吃黑豆啊、吃黑芝麻呀、吃海参呢，都是补肾的呀。哎，而海 海参它的这个管的范围特别广泛，要不怎么说人国医大师用海参来进行养生保健，是他们家的一个主菜菜肴。再有啊，香菇是菌类的东西，有很多膳食纤维以及地有了啊，这个香菇当中还有氨糖，地也有了，氨糖也有了，对骨骼还好呢。再就是猪瘦肉末咯，有丰富的蛋白质，血红蛋白，所以每一样都不白给，每一样都不白给哦，都很重要，这几样你也别落下。竹笋、芡实、白扁豆、香菇、猪肉末，那么做法也挺巧妙的，让所有这些美味的菜肴我们储备起来混搭在一起。您呢可以用刀，传统的那种剁法，剁剁剁剁剁啊，然后你可以把那个香菇和笋提前用水焯一下，对吧啊，也可以放在一块堆儿料理机打成粘稠的糊状也行。把所有的这个食材弄成混合完了肉的肉泥了，对吧，属于这个荤素搭配的肉泥，然后灌入海参的内胆当中。没有吃过海参的听众朋友们不太明白，咋还有内胆，什么叫内胆啊，又不是这个保暖壶是吧。这个海参是这样的，如果您买到的是即食的海参，都处理过后的海参，打开袋缓化就能吃的那种海参，不是很方便吗，特别流行这样的海参啊。缓化之后我们就发现海参身体内部有白条的东西贴着海参的内壁，然后中间是有空隙的，哎，外部观看到的是肉刺儿，四到六排挺挺实的大肉刺儿啊，一个一个一个的啊，哎，就有点像那个纺锤子型的那个啊，大肉刺儿，圆圆的那种大锤子啊，然后里边就可以塞进去咱们做好的这个肉馅儿了啊。哎，我们之后怎么塞好了吗？因为本身啊，海参是即食的话，就不用过多的去烹饪它，然后呢，耗损它的营养，消耗它的营养跟能量啊，你就可以这么的上锅简单的蒸一下，或者用高汤煨一下，咕嘟一会儿就行了。尤其是你把所有的材料，芡实啊、白扁豆啊这些用料理机打碎，它也是带有加温的，对吧？就基本上就半熟了。我们稍微用高汤煨一下，或者是熬粥的时候把整个海参放进去，就熟烂了。这一道张家的祖传菜，主料就是辽刺参啊，海参太接地气了。自古你知道苏东坡吃，慈禧太后吃，乾隆皇帝吃，宫廷药膳当中关于海参的药膳菜谱老了去了啊。那么它也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补充元阳之气的优质好物。那给大家总结一下这道菜啊，竹笋深山之气，有生发之气，对人体的气机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而芡实健脾和胃的，海参我们所有人群用来养生保健都应该吃它，因为它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低脂肪、低胆固醇。国医大师90多岁了，照样很长寿，祖传秘方、祖传菜谱300多年传承啊，是国医大师张震的爷爷从宫廷带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开始做，也开始养生保健，没准也可以很长寿。那么对于血糖高、贫血的人来讲啊，海参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滋补品。海参当中太多的微量元素，酸性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呀、哎、它能够把你那个胰岛细胞啊给你调动激活刺激，就是这种良性的刺激，所以血糖高的人一定要把海参作为自己的补品，它肯定不会升高血糖，反而让我们的胰岛素活跃，你就靠着自己胰岛素的水平去代谢糖分，就不用依赖着仰仗于什么胰岛素啊、降糖药，太有依赖性了。时间长了，你连自己的胰岛功能就完全就毁了，没了，那肯定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另外，咱继续说啊，如果您怕自己血管堵塞，怕自己血管硬化啊，怕自己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一定要吃海参来进行补营养。海参当中的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啊，它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你有心肌梗塞呀，哎，然后我们一定要把抗凝的、抗血脂的、降低胆固醇的，哎，这个好的营养补品吃进肚里，那就是海参脱颖而出，里边有 DHA、EPA、Omega 3，这是啥呀？ 脑黄金啊。所以如果您是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中老年听众，你一定得把海参吃上啊。刚刚就有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啊，是新朋友，肯定是说依然呢，听你介绍这道菜很有营养，那我想先问问啊，买干海参还是买即食的更好？没有更好，只有更适合呗。那如果你习惯了吃干海参，哎，有这个操作的这个乐趣，又发又泡又蒸又煮，那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更多的人啊，还是买即食的，因为方便啊，缓化了就能吃。

0: 是啊，但是即使海参，咱们也得擦亮眼睛啊。小长岛海底底波的自然生海参，反正不管你买哪个海域的，我就是建议大家买自然生的。自然生的海参在礁石缝里生存，慢慢雇佣啊，爬行啊，附着在礁石缝上，它得自己发力，有这个生存能力啊，对吧？哎，它得有这个劲头，它才有好的底足，密密实实，哎，然后呢，挺结实的啊。肉刺儿呢，经过了海水的不断的拍打呀，哎，它逃生啊，排葬逃生啊，排出异味逃生啊，自我重生啊。海参在海底下待着的时候，你在海底下给它切成两半啊，3到5个月会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它会重生，所以细胞再生能力、自我重生能力，它也是很多生物工程学家、科学家、营养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大病初愈呀、手术康复期呀、生产生育呀、细胞受损了啊，然后或者年老体弱了、脏器衰退了，都靠海参补营养，是不是？都靠海参补营养啊！哎，那如果你也在找，不知道买哪个品牌，依然给你推荐一下啊，来吃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啊，1组6斤海参送货到家，咱老朋友会非常熟悉的团购规格，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1斤，对吧？6斤1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2天吃1根，3天吃1根，4天吃1根，1个礼拜吃个2-3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4-5个月都没有问题。1800吃4-5个月的海参，你溜着吃，或者全家熬点粥，蒸个鸡蛋糕，包点包子，包点饺子，烙个韭菜盒子啥的，都可以放点海参啊。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质海参啊，肉刺可坚挺了，底足可密实了，扒开一看，肉壁厚实，海参筋完整无损啊。它在海底下慢慢雇佣生存，抵御天敌侵害，它得觅食儿，附着在礁石上，所以它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好海参，自然生，3到5年壮年参。你现在打进电话来订上啊，1组6斤，6斤以上送货到家。季节在变化，温度特别的不平稳，气候多变的环境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是要有元阳之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然后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咱们不缺钙，不缺磷，不缺胶原蛋白，不缺软骨素，因为你缺了软骨素你腿疼，海参当中有丰富的软骨素，听众朋友们啊，所以腿疼的，骨关节不舒服的，你丁半吃海参，每天吃一根半根，2天吃1根没有问题，日子久了你会觉得哎呀确实不一样了，不像原来那么的腿脚发软了啊，走道好像有点那个精神头了，是不一样的。再就是血糖高的人啊，你得忌口吧，这个不吃那个也不能吃，对不对？那自然而然你精力就不充沛，欠缺营养。那么咱们忌口的这一部分，包括减肥瘦身的女性们、男士们，如果咱们确实体重超标，体检完了结论肥胖，那你必须得控制啊，那你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其实是不科学的，一定要科学合理饮食。那自然咱们不知道怎么科学合理饮食，那咱就补补海参。一根海参，我看过海参的研究，那本书写了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59种营养和能量啊。那你想想，你每一天给自己哪怕只吃半根，你也在这半根海参当中给自己摄入了59种营养和能量啊，开袋就能吃，市场指导价1斤980，那如果咱们是6斤呢，对吧？好几千呢，对吧？大几千，3、4千、4、5千呢？你现在订购6斤300块钱1斤，6斤1800，300块钱1斤，缓化计时，它是氮气冷冻储存，在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然后呢，给你捕捞上来，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之所在了啊，冷冻储存了，就是等于当时当刻的海参营养，咱们都给它保留了，是不是？缓化就能吃，然后呢，你是这个切片，直接蘸爆汁也行，或者蒸鸡蛋糕，熬粥。都没有问题，粥好了，鸡蛋糕好了，和一和吃就行了啊。6斤1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1: 你好，订12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 那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海参这个生物，它挺独特的，它能自我重生，就是在海底下它自己生长嘛。你给它剪一刀，在海底下就不管了。这两半的海参，3-5个月。会长出新的底足，新的肉刺儿，它会重生，这是它的非常独特的细胞再生能力。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2: 那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3: 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 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 十斤。
0: 吴先生，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好的，6斤给您订上啊。季节转换过渡阶段，身体虚的，手脚凉的，然后自汗盗汗的，咱们这个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想减肥瘦身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环化计时，品质老好了，6斤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陈女士啊，
3: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3: 订6斤。
0: 好的，订6斤。吃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
3: 吃过，
0: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4: 要6斤。
0: 哎，要6斤，给你订上。我们的海参是即食海参，它已经是70度低温熟化的了，它熟了，它没有高温的破坏，因为尤其像海参当中的精氨酸、赖氨酸，它的是比较有活性的。它这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础营养成分，所以啊，懂的人都懂。就如果咱们家里啊有那个年轻夫妇想要小孩，这个双方这两口子啊，你都得每天吃点海参，因为这里边有精氨酸、赖氨酸，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基础的那个小分子的细胞，所以多吃这个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它是鲜活海参直接加工，为了不破坏营养，所以不会100度嘎嘎嘎给你整特熟啊，特烂乎，不是，它是70度低温熟化，刚刚熟了就行了。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大限度的保留海参当时当刻捕捞上来的营养，而且很快1-2天就出厂了。捞上来，生产流水线包装加工，然后呢氮气冷冻储存，瞬间给冻住了，锁住它的鲜活营养，然后就给咱们发货，是只有我们幸福984的听众有这个价格。市面上同类的海参700-800、800-900特别特别的正常，咱们这是性价比真好啊，300一斤团购价。就这么说吧，市面上卖200-300一斤的，可能啊都没有啥肉刺儿，没有啥底足，那大部分都是那个沙池里边按点喂饲料长大的，不动它也不雇佣它，哪有什么强大的生存能力呀？所以卖的便宜嘛，因为成本低嘛。而我们这一种是真正的深海捕捞的，就传统的那个捕捞方式，给你捕捞上来3-5年的壮年参，坚挺笔直的大肉刺儿，口感也很好，缓化就能吃。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哎，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依然。
0: 哎，
5: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
0: 哎，
6: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 你好，给我订6斤吧。
0: 好，订6斤给你订上。这样好的海参是不加盐、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加添加剂的，就是70度低温熟化，又没有高温破坏，保留十足的营养啊，肉刺坚挺。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张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气血不足，然后手脚特别凉，往年怎么没有这样呢？或者您算下来已经感冒过3次4次了，可能啊忽略自己的保养了。保养就得选择温和补养的有营养的，海参真的是不错的首选，好好补营养，熬点小米粥啊，蒸点鸡蛋羹啊，熬个海鲜汤啊等等，包个包子，包个饺子，操作方式还挺多的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斤？孙
2: 先生，
0: 哎，6斤给您订上。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
8: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咱们团购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 团购，哎呦，算下来得小20年了。

0: 为啥价格便宜呀？一袋儿一斤的重量，里面八根儿、九根儿、十根儿，崩心也会有十一二根的情况存在，因为是自然生的海参。就是它呀，没有绝对的大小标准啊，有点大有点小都很正常，一袋一斤有大有小，八到十个头不等，平均下来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小长岛的海底底波的自然生的海参啊，在海底下雇佣自由长大，底足密实，肉刺坚挺。为啥便宜呢？市场指导价同类的海参七八百呀，九百多呀，很正常的啊。我们这个一袋一斤团购价格就是为了走个量，因为要快销快产，他在大连呢、青岛、威海那边有老多专卖店了啊。为了给咱们哈尔滨的听众了解熟知批发，所以最早咱们十几年前就是300一斤的团购价格，按组订购6斤一个组合团购回家，六斤一组团购回家。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啊？对。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啊。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张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海参啊。8799-6984 8799-6984。那海参怎么做？刚刚就有听众问有没有盐啊。本身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不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我是觉得入口的东西咱们给老人孩子吃，买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你倍儿放心啊，特别纯粹，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啊，先生直接加工，去去糟粕，留去精华，70度给你整熟的，所以它没有高温的破坏，一些酸性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呀、软骨素啊等等等等啊、精氨酸、赖氨酸呢、都没有被破坏，保留的挺完好无损的，这样咱补起营养来才会更加的丰沛，是不是？更加能够感觉到海参对你的帮助。一袋儿里边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具体也有听众问一根多少重量，那这个没法算，因为我们是自然生的海参。依然重复三遍啊，自然生的海参，自然生的海参，一袋一斤，这个重量是保确定的啊。所以具体单个扔单不扔的，那你这么想呗，一袋一斤，如果个头比较大，个头比较大，那单崩的一根重量就比较重，但如果一袋里面有十根甚至十一根，那相对一袋里边有八根的，个头小一点，重量也就小一点吧。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具体的单根的啊，一袋一斤这是确保的啊，拎两斤给爸爸妈妈送去，再拎两斤给公公婆婆送去，再拎两斤看门子，或再拎两斤看看病号，这都是可以的。六斤一个组合。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1: 对，原来买过两次，挺好的。是给那个老人吃，每天早上给他吃一根。
0: 哎呀，很多老人都这么吃，特别的长寿健康。我不知道您是听咱984节目多少年了哈？有一位韩阿姨，她就是70多岁的时候吧，总生病。哎呀，三个月住回院，四个月又住回院，一年住好几回。他自从开始注重养生，80岁开始吃海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根海参，再配一个或者半个鹅蛋，80多岁一直都不生病。你看看，所以就这个经验我们就知道了，懂得养生的人，年龄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重要， 对不对啊？
1: 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一袋一斤，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现在六斤一组海参1800，咱团购价格没有变化。平时给孩子熬个海鲜粥啊，蒸鸡蛋羹啊都可以，美味方便，咋吃都行啊，晚了打不进来抢不上的啊，就挺遗憾的了。8799-6984，李先生你好。
4: 我就订一组，订一组多回来订好几年了。
0: 哎呀，订好几年了，一听就。
4: 我上两天订一组。
0: 啊，是吗？李叔叔一听你就精神矍铄，中气十足，可健康了。身体倍儿棒。祝您健康，李叔叔啊。哎，
4: 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海参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红烧海参，你可以准备海参500克，或者是按根来算呗，对吧？那你也可以把这一袋海参都打开，里面8根10根，或者你按你家人头，看你家几口人啊，8口人啊6口人啊，咱一人一根，对吧？咱把我们的即食海参拿出来，你可以早上拿下来，下午就可以做饭了，或者头一天晚上拿下来，第二天随时随地即食的嘛，缓化就直接就能吃。其实很简单，你化了吧，你撕开直接就能嚼，只不过这个海参去掉了腥臊之气，它没有任何的其他杂七杂八的味道了，也不腥啊。但是你要让它更有味道，哎，嚼起来更好吃，也可以葱烧、红烧，蘸点爆汁，蘸点酱油都行。你看我闺蜜从怀孕一直吃到生产生育哺乳期，他都在吃海参。他怎么吃？他蘸蜂蜜吃，有的时候蘸那个草莓酱吃。当然了，孕产妇是可以蘸点这个蜂蜜呀、草莓酱这样甜的。中老年听众就建议大家蘸点那个海鲜酱油就行了，或者海参蒸鸡蛋羹啊，葱烧红烧啊，这都不错，都不错的一个搭配方案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6斤1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800，6斤。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87996984，赵女士你好。
3: 哎，给我订6斤海参。
1: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啊。87996984，周先生啊你好。
4: 海参是不是？
1: 是。
4: 给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恭喜您订上了啊！87996984，葱烧海参怎么做呢？我们准备海参，500克左右，或者看您家几口人吃啊，6根7根都行。猪瘦肉200克左右，白菜300克左右，姜片切几片，葱段切几段啊，再搭配点胡萝卜呀、青红椒啊，不更漂亮吗？啊，做法很简单啊。海参呢，我们可以，如果是就是发好的，你得再煮一会儿啊。但如果是我们即食的就省事儿了，海参缓化就备用就行了。瘦肉切成丝儿，加入调味料搅拌均匀，比如说你加点那个淀粉啊，加点那个老抽、胡椒粉啊、五香粉啊什么的，腌制腌制啊。白菜洗干净切成丝儿，我们放油啊，然后我们把那个姜啊、葱啊都爆香了，放入肉丝儿，再放入白菜丝儿，炖的差不多烂糊了啊。最后啊，咱们把已经是熟了的即食海参放上去啊，再勾个芡汁儿，哎，再煨一会儿就行了。如果您家有那高汤，可能会更好吃，对不对？哎，煨一下就行了，这一道好葱烧海参就出锅了。海参还可以搭配春笋，熬点粥啊，哎，炒个春笋啊也都行，肉末煨海参啊也都可以，还有一个清烩海参，很是美味的啊。
5: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清烩海参怎么会呢？我们准备四季豆、百合，还有白果、胡萝卜丁，以及青红椒丁，就把它切成小碎块。这个四季豆也是切成一段一段、一块一块的，大小均匀的这个块和丁就行了。然后我们把即食海参准备好啊，锅里边放葱爆香了，倒入四季豆、高汤、 哎，煨一会儿，因为四季豆不是那么的容易熟烂，这个要炖煮的时间久一点啊。差不多四季豆八成熟了，把胡萝卜丁，哎，还有刚刚切好的青红丁啊，青红辣椒丁以及百合、白果都放进去，再咕嘟一会儿。最后，咱们把海参，你可以切成海参的丁和块放进去啊，咕嘟一会儿就行了。这一道菜色香味俱全。哎，清烩海参特别爽口，特别美味儿。你就看哈，这个有绿色的，有红色的，有橘色的，有白色的，有黄色的啊。海参属于深棕色或者浅棕色的，一搭配层次特别的好，口感也特别的丰富，而且特别的爽口。平时用海参蒸个蛋呢，然后呢葱烧个海参呢，海参木耳包豆腐呀，海参木耳包豆腐这也是宫廷祖传宫廷的一个药膳啊。哎，也是从乾隆皇帝就开始吃宫廷药膳，海参木耳烧豆腐，海参三鲜汤，虾仁儿，海参摇贝柱，三样一起熬汤，打个蛋花，太美味太鲜溜了。家里有海参，为了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滋补身体，哎，可以用的方式方法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啊！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咱团购了多少年？小二十年了，对不对？团购了小二十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啊，六斤一个组合送货到家，一根又一根的独立包装，肉刺坚挺。然后肥嘟嘟胖乎乎圆滚滚的肉壁特别的厚实，海参今晚好无损啊，缓化即食。同类品质的海参市面上都得卖五六百啊，七八百不等，咱们现在是300一斤的团购价格，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啊。300一斤团购价，六斤一组1800。赵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海参那个咋卖呀？我这头一次订。
1: 您是没有听过咱玉成堂即食海参啊？啊，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海参是性价比之王，团购了小二十年了，幸福984的老听众朋友们对它太熟悉了，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吃了好多年了啊，一袋一斤，然后里面可能八根也可能11、12根，因为它是自然生的，所以有大有小，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是肯定保证的啊。你就可以化了就能吃啊，因为它是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等于你站在海边上把它捞出来现捞现吃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一些程序，比如说把肠子肚子去掉啊，70度低温熟化呀，氮气冷冻储存啊，包装塑封啊，就这个我们这个玉成堂品牌的技术人员给你搞定了，特别的新鲜，这个特别的滑嫩 Q 弹爽滑，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就是但凡是咱们了解到的海参优质的一些特点咱这都具备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加盐不加糖，它真是太好了，六斤一组送货到家啊。
6: 啊，
1: 就是小二十年一直这么团购，六斤一组，300一斤团购价平均，因为是批发，所以是六斤一组吗？谁买谁合适。
6: 那就给我来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一组，不会让您失望，您吃吃试试啊，给您送货到家，大家抓紧订87996984。听众问血糖高能吃吗？当然可以吃啊，血糖高不怕，咱们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就这个酸性粘多糖，无论是高血糖还是低血糖都应该多吃，它酸性粘多糖平衡血糖啊，哎，对海参而言它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补品，嗯，对吧，补品，陆上有人参，水上有海参，而且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软骨素、酸性粘多糖，特别有营养。那如果您脾胃不好啊，告诉大家怎么吃啊，脾胃不好，我们海参加小米汤啊，稠的乎

0: 的黏糊砖的，特别修复胃黏膜，尤其是海参搭配到那个小米粥，小米的那个米油的部分，以及海参的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就是修复黏膜的，胃黏膜肠黏膜可真是需要它，常喝海参胃溃疡啊，脾胃不和你就喝它没问题啊。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六斤是吗？
1: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2: 哎，订一组，咱家这海参真挺好的
0: 啊，买过了是不是？
2: 啊，对，一直在吃这海参，再留一组，
0: 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海参蘸蜂蜜，越是皮肤不好的、有斑的，然后脾气暴躁的、肝血不足、肝火过旺的，海参蘸蜂蜜直接吃啊。如果你蛋白质缺乏，比如说掉头发呀，然后记性差呀，你可以用海参搭配牛奶啊。产后催乳的话，海参搭配猪手还炖糖喝啊，可配点黄豆花生米啥的都挺好的啊。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六斤一个组合，送货到家。骨头疼啊，然后呢气候多变，感冒发烧啊，免疫功能低下呀，哎，风一吹呀，刺激血管啊，然后在有的时候头晕呐、啊，有人目眩呐、啊，有人心脏不舒服呀，那越是在气候波动的阶段有问题的人，一定要开始补海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我要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给您订上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4: 我想要两组海参。
0: 要两个六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4: 哎，对对，两个、
0: 啊、没问题。
4: 收到了一组，感觉挺好的、
0: 啊、
4: 让家里人都订点、
0: 啊、哎呀，那你是刚吃完，那你看这控制不住的再订是不是？
4: 对对，反正也得吃，行了再来。
0: 那是可不呗。对呀，吃点海参，里边的酸性粘多糖啊、软骨素啊、海参皂带啊、DHA EPA 老有营养了啊，会吃海参的人都懂啊，我给您盯上了啊。嗯，
4: 哎，好，
0: 给您盯上，注重保养的人就是不一样了，是不是？现在赶快打电话87996984。

0: 儿的了，反正有些药你得长期吃，降压的、降糖的之类的，长期吃肯定对于肝脏、肾脏啊是一定的那个消耗跟损伤。但是有些病症你必须长期吃那个药物，支架搭桥之类的，长期服药之类的啊。就是你如果是这种体质的中老年朋友们，我认为应该吃点补养品，保护保护咱们的生命的本源五脏六腑。因为你从下生到成长到衰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漫长的过程也让自己体会到肾虚、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气酸软，然后肝血不足的话，眼睛干涩呀，脸色不好啊，肺气虚的话就说话没劲儿啊，是不是？那么有什么东西就比较综合，或者是说适合广谱类的人群，你巴拉巴拉想一想啊，诶，好像还真是海参是这样的。因为人参你吃不好会上火，搭配不明白会上火，就包括枸杞子、大枣、西洋参之类的，不懂得搭配也容易上火。我之前不有过那么经历吗？枸杞子、桂圆、大枣还有党参、黄芪，放老多东西了，一起煮水，我觉得很健康啊。可是喝完了吧，嗓子也干，眼睛也干，嘴唇起泡，典型就是上火的症状嘛。就算这些食材好，东西都比较不错，你不会搭配也白搭。所以海参是解决了很多人不会搭配的问题。有海参你搭配啥，啥也不用搭配。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胶原蛋白、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那你自己想一想啊，这个 EPA DHA 被叫做脑黄金，这个脑黄金对于我们的大脑、对于我们的视网膜、对于我们的脑垂体、脑脊髓，包括我们的血管都有很好的价值。因为它是算是清扫血液垃圾的有用的细胞，然后呢提高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对吧？而且 EPA 是降低血脂的，抑制血小板的凝集的。你想，你血小板不凝集，血管就不会结嘎嘣儿，不结嘎嘣儿就不淤堵，不淤堵就不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怕自己血管堵塞，或现在已经有血栓，或者斑块，要不就是颈动脉的，要不就是下肢静脉的，反而你会觉得我这血管里边有斑块了，心脏还有这个负担，然后你会觉得心里都有负担啊，又没有什么特效药，你这个时候吃点海参，有丰富 DHA EPA 有好处，没有任何的负担，对吧？海参当中还有矿物质和维生素呢，还包括钙呀、磷呐、铁呀、B1、B2、尼克酸呢，里边的钙是有助于骨骼健康，增强骨密度的。那你想，青少年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怕自己骨质疏松，由于骨质疏松而没有劲儿啊，腿疼啊，伸展不利、屈伸不利，没有灵活度啊，你就补一补天然的营养补品，就是海参。海参当中有尼克酸、有软骨素、有胶原蛋白，还有铁、血红蛋白等等。那贫血的、没有脸色特差的哈、嘴唇惨白的，是不是你都补点含铁元素这么高的海参，是不是？所以海参作为一个食品级的纯食物，特温和，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反而是大把大把大把的营养。所以建议大家不会选的时候，你选选海参，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选海域好的，真正是纯自然生长大的啊，你别图便宜，早市卖8块钱一根，那个刺儿都没几根刺儿，星星点点的，那叫海茄子。尤其是正宗的刺身粘多糖，就是在海参的那个肉刺儿当中呢啊。你要买那个海参一根刺儿都没有，或者是特别少，你就别买了，肯定是就是不太好，是不是？擦亮眼睛，学会选择啊。杨女士你好，
1: 定心煮海参。
0: 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2: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定上。吴女士要几斤？
1: 我要10斤。
0: 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 有6斤
0: 啊，6斤给您定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1: 6斤
0: 定上了啊，有人给您联系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自然生长海底底波，一根海参。我看过一本书，这咱不能自己随便说哈，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这里边说了海参有59种营养，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肉乎乎，4到6排大肉刺，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特别的厚实，鲜活海参直接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这个出厂的特别鲜活，特别美味。87996984，蘸爆汁、蘸酱油、蘸蜂蜜，怎么吃都可以。煲汤、熬粥，这个包包子、包饺子也都没有任何问题。一组6斤海参能吃好几个月。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 六斤

0: 好，六斤赶紧订上。王先生你好。
1: 哎，
0: 要六斤海参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子林女士要几斤？
2: 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我要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我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玉兰。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祝您健康。高先生你好，要几斤？
6: 给我订六斤。
0: 六斤吃过没？
6: 吃过。
0: 林女士你好，要几斤？
7: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8: 麻烦你好，我订六斤。
0: 好的，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9: 要八斤。
0: 八斤吃过吧，是不是？
9: 对。
0: 啊，给您订上。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很重要。季节波度阶段，我们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案。有人就不知道，哎，我上药店买点人参吧，买点鹿茸吧，对，买点什么九莲花吧。好东西好药材放在你家咱也不会用，因为你必须找到医生的指导，你看你用法用量什么。咱们老百姓想要补养身体，把海参吃起来呀，来吃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啊，一组六斤海参送货到家，咱老朋友会非常熟悉的团购规格，市场指导价一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六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它没有任何添加剂。有些商家为了让海参更筋道，颜色更深啊，加什么二甲亚凡、硫酸亚铁啊，这个一些色素什么的，哎，咱们这什么都没有，特别的纯粹，特别的纯粹啊！六斤送货到家，石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要六斤，
0: 要六斤是吧？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海参种类繁多的营养，一根海参里边都有了，59种营养和能量，六斤送货。李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六斤海参是不是？
11: 啊，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11: 啊，以前没吃过
0: 啊，尝试一下，有人给您送货，谢谢您的信任。再见李先生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易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12: 好了，六斤。
0: 啊，六斤海参订好了，祝您和家人健康。王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停六斤。
0: 好的，给您记下来了啊。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哎，你好，我要十斤，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15: 啊，你好。
0: 嗯，你好。
15: 加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6: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7: 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跟大家提个问题，你自己思考一下哈。高营养、高蛋白质、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的东西，还有别的吗？我们想一想，还有别的吗？大肘子也有营养的，也有血红蛋白、优质蛋白质啊，但是它有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了，是不是？我们说猪手、凤爪。也有营养吧，对吧？胶原蛋白黏黏糊糊了，对皮肤多好啊，但是里边有太多的胆固醇和脂肪，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你能天天造它吗？不能啊。海参可以呀，是不是？所以看病号的、孝顺爹妈的、为自己补充营养的、提高体格子体质的啊，哎，胃病先防的，哎，赶快补补海参。87996984，87996984，必须报上名儿。87996984，年龄大了，你吃一顿红烧羊排，你代谢不掉，就造成就是负担嘛，血脂也跟着升高，血管也跟着堵塞了。偶尔吃一两顿倒没事了啊，但是你要是天天吃肯定是不行的。那中老年听众，那就是很好的温和补养的海参呗，很有营养，很有能量，就是胆固醇几乎是零，优质的脂肪酸 DHA EPA 非常非常好。87996984，87996984。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18: 要六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必须打进直播间，要不没有这享受的团购价格，300一斤的团购价啊。老朋友真的对玉成堂海参特别钟爱，我们也不辱使命，就是不辜负大家的信任，300一斤的团购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9: 哎，你好。
0: 哎，
19: 补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送货到家，联系您。哎，大家伙保持手机畅通啊，87996984，87996984。要想补足营养、补足健康、补足能量，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陪伴大家十几年了，值得大伙信任。87996984，87996984。
2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 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大家得抓紧定，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边先生你好，
1: 第一组海鲜
0: 前订过吧？
1: 订过，
0: 吃的挺好的哈。
1: 哎，对。
0: 那您家怎么吃？缓化计时还是蒸鸡蛋糕啥的呀？
1: 我就是早上起来给它缓了那啥以后，完了搁那个搁温水一泡就这么吃。
0: 是的哈，很纯粹的吃的哈，
1: 哎、
0: 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精心选择挑选3到5年的正宗辽参，捕捞上来，然后开膛破肚，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很快就给储存，冷冻住当时当刻所鲜的成分，化了就吃，方便，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87996984，6斤安排送货，别的不多说，您订购吧，87996984。孙先生你好。6斤是不是？好的，给你几斤了。好的。穆女士你好，要几斤？
2: 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啊，送人自用也都是好的。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6: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
7: 你好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9: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六福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我给您订上。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10: 你好，订2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2组就2个6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海参当中有硫酸软骨素，皮肤越差的，没有弹性的啊、哦。你想让自己啊，从内而外气色好，你就现在照照镜子，脸色特差的，嘴唇颜色惨白的，你赶快补补海参。海参当中有这个提高红细胞活性的营养物质啊，越是常吃身体越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2: 你好，要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赵叔叔，有人给您回话。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3: 要2组。
0: 给您订上2组就是2个6斤。舒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5: 给我订6斤。
0: 好的，订6斤啊，舒先生订好了。87996984，产后术后身体素质太差，或者呀手术康复阶段，那你说手术康复阶段咱们真的需要细胞黏膜快速的恢复它的活跃度，伤口长得好，你就得吃胶原蛋白丰富的，粘多糖丰富的。那海参当中脱颖而出，当仁不让，鹤立鸡群，它那里边的粘多糖老丰富了啊。然后越是血糖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越怕自己血管堵吧，因为你要血管堵了，可不就请等着比如说血液流通不畅通，然后心梗啊、脑梗啊、气温波动，头也晕，头也迷糊，因为它过血过不得顺当吗？手啊脚都麻麻咧咧的。所以要吃DHA EPA 特别丰富的海参，对吧？因为它省事儿啊，缓化就能吃啊，对不对？太多叔叔阿姨肠胃不好了，吃不了胶囊，你就用我们的海参煲个小米粥，煲个汤，这胃呀暖暖和和的，吃起来特别有营养，还把 DHA EPA 给补了呢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2: 要1组。
0: 好的，陈阿姨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
12: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保养身体的热情我们都能感受得到。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啊，不挤进直播间了啊，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4、5组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进行订购。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啊。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1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
11: 小说联播。
2: 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皇帝曹睿带着满朝的文武、10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凉一带来寻衅来了。其实哪是寻衅啊，他这是为司马懿来的。看到了那个告示，也听到了些个谣言，说司马懿有意谋反。这位司马大将军呢，还蒙在鼓里呢。当曹休给他指出来之后，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睿的面前，哎呀，像低温碎米一样的磕头啊，磕头请罪，以表自己的忠心。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不是吴蜀用的反间之计，离间你我君臣？请万岁明给我一道旨，我要亲自统帅人马，兵伐西蜀，然后回过头来再灭东吴，为完成我主之霸业，使陛下统一天下。司马懿这是真心话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曾受过托孤啊。那就是说，皇

0: 弟，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曾经拉着我的手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把我司马懿看作是大魏的柱石之人，我怎么能反呢？司马懿口里是这么说，但是他非常紧张，吓得浑身冒冷汗。曹睿这么一瞧，哦，他心想，看司马懿这个样子不像是个要反的样，那么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哎呀，陛下，我这是来接您呐，为了隆重迎接圣驾到来，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绝没有什么歹意，望陛下明察呀。眼泪呀、啊，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怎么不至于啊？他全都明白了，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儿寻衅来了，这是来兴师问罪。当时啊，只要曹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就身首异处了，就把你杀了，他怎么能不害怕呀？曹睿这时候倒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曹睿心想，是啊，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间计呢，离间我们君臣呢，确实是他们造的谣，喝着贴的是假告示，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我不斩他。想到这儿，曹睿举目抬头一看，好家伙，远处李司马懿带出来的那些兵将，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呵，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那小校们站在那儿怀抱刀枪，个的个的是杀气腾腾。哎呀呀，曹睿心想，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这多吓人呢、啊、古人说得好啊，臣重国威啊，就是说一个大臣你给他权柄太大了，他的兵权太重了，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保国为民，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呐、啊。如果他要是心怀二意一翻脸，哼，国家遭殃，百姓吃苦啊，这天下就许归了他，所以说叫臣重国威啊。哎呀呀，曹睿越想啊越紧张，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懿呢？我是把他杀了啊，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雍凉啊？想到这会儿，曹睿看了一眼曹休，曹休啊冲着曹睿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说，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啊、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您要是把他杀了处置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就伤了忠臣的心了。哎呦，曹休啊简直的都是横着眼泪看着这位曹睿，如果说这时候曹睿要一传旨将司马懿治罪，曹休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了、啊、曹睿就明白了，他冲着曹休点了点头，那个意思你别着急，让我再想一想，你的心思我明白，不是说就是不治罪他吗？那么不治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方才司马懿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光说他忠心，这玩意儿可真有话呀，真有告示啊，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那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哎，曹睿一想，这些武将
1: 这些将军

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那怎么能行呢？华歆心中暗想，这司马懿啊，准有反意。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看他来接驾干嘛带这么些兵将啊？不用问呐，方才曹休大将军过去啊，准是把这个底泄露给他了。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来向你问罪来了。所以司马懿害怕，这可怎么办？现在皇帝在看着我，难道说我在朝里边说的那些话算白说了吗？必须得把这司马懿治罪。华歆跟司马懿有仇啊？没有。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懿呢？这华歆他就这人性，他嫉妒的要命，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哪么一头发丝呢，他就啊坐不稳站不安，是吃不好睡不着，就是个嫉妒心特强。其实司马懿也没得罪他，甭说司马懿，甭管是谁，只要是一有机会，这华歆呢他就得钻过来弄那小阴扇子扇那么两下，也可以说是本性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曹睿要不治罪司马懿，那我曹睿为难了，这些位大将军都不同意治罪司马懿，可是华歆王朗这些人呢就让我守了，干脆我讲你呀、削职为民，把你贬了回家吧。就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呀给贬回家去了，当老百姓去了啊，没他什么事了，回家抱孩子去吧。把司马懿打发走了，让曹休镇守雍阳。曹睿回朝了，他回去了，探马可报进了西蜀啊。诸葛丞相闻报非常高兴，呵呵，诸葛亮乐了，乐什么呀？司马懿已经，司马懿据守雍阳，这对我西蜀威胁太大，现在司马懿已经被贬了，那我就要起兵了，北伐中原。起兵之前必须奏明天子，诸葛亮要上表后主刘禅。诸葛亮这道表彰啊写了大半夜，哎呦，费那么大劲啊。诸葛亮没学问，不是，这表写得太深古的，诸葛亮出师表，刘禅斩表一关啊。言先帝创业未半，而诸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往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意开张圣听，亦复有司论其行赏，以照陛下平民之志，不易偏私，使内外一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答以遗陛下，欲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细咨之，然后施行，必得皮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相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以为都。欲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细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轻。

回也。先帝在时，没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系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史之荣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孤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劣，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归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覆辙，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腹之言，则则忧之依云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意义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深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哎呀，诸葛亮丞相这份表彰写的可是太深情了。征集业根本就没有完成，创业未半，只做了三年皇帝，刘备就咽了驾了，就死去了。你说多可怜呢？现在呢，三分天下，就是说魏蜀吴，那么北国家比较起来，人家那两国呀都很强大，而我们这国呢，就是这蜀国呀，这个国很小。为什么说那么疲惫呢？能不疲惫吗？刘备、刘玄德给他二弟关羽报仇，率领着合川人马，几乎没剩多少人啊，就杀奔东吴去了。结果是一零一战，让人家东吴杀他大败，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啊。这一下子西蜀是大伤元气，得多不容易缓呢、啊、缓的现在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所以说我们西蜀这儿，这个国又小，国力又软弱，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啊、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边的都愿意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给你出什么妙策，出什么好主意啊，你都听不进去了，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这不就危险了吗？丞相在表中告诉刘禅说，宫里边和府里边，指的是丞相府，它是一个整体，有什么赏善罚恶呀，不应该两样。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有犯法的，或者呢有尽忠为善的，您都应该呀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依法惩办，是论功行赏，这样一来才能显示陛下你处理赏罚公平明察，不应该有什么偏私，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啊有两种不同的法令。哎，诸葛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吃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你都得处置他们。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

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那么宫里府里要做得好的呢，那您就应该重赏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重赏重罚，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啊。宫里边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跟您亲近，您就可以宽松一点，外边丞相府离着您稍远点，所以有人做了坏事情啊，您就可以严一点，这样不对，是这么个意思。同时诸葛丞相高宋刘禅说，侍中郭攸之、费祎和董允这些个人呢，他们都是很善良很诚实的人，这些人呢立志忠正，是存心真诚啊，所以呀、啊、先帝刘备把他们都提拔起来了，留给了陛下你。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啊，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很自谦，这个意思就说寓意，就我这么个意思吧。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不论大小，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然后你再去实行，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哎，这对于啊咱们承袭霸业统一这个华夏这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提到项宠这个人，将军项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哎，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很善良很公平。当初啊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就当着我呀夸赞过项宠，说项宠这个人很有能耐，因为这样大家才公推他呀，让他总督御林军马。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您呢有事就多问问他，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行伍之间呢和和睦睦，好的呢差的呢都能安排的恰当。说前汉为什么那么兴盛呢？因为前汉的这个君主啊，他们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说是后汉为什么会衰败了呢？因为这个后汉的君主啊，他们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哎，先帝啊在位的时候啊，每当跟微臣我说起这些事情来，那么先帝就非常的感慨，同时呢也痛恨呢、啊、这个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前汉兴盛，人家重用的是忠臣良将，那么桓帝、灵帝不是让十常侍专了权了吗？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啊、这句话呀诸葛丞相写的是有所指的呀，那就是说提醒刘禅，你要千万注意，在你身边，也就是说在宫里，不要再出现桓灵二帝这种情况，那可不得了。不用说出现十常侍，出这么俩常侍啊，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这是事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诸葛亮在表中提的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那这指的是谁呀？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是蒋琬、陈震、张毅这几位大臣。哎，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啊、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哎，诸葛丞相写的这儿这个笔调非常深沉，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呢、啊、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他能不能重用啊？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可是我走了呀，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一走
可用那句话，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

0: 布衣嘛，老百姓
1: 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啊，我生不逢时啊，哎，生在这么一个乱世，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啊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啊，哎，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先帝并不嫌弃我，并没有看不起我，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尤其是我感动的是，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我呀，因为不想出事，不想做官，我有意两次回避，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我才呀和先帝见面。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好，稍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二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4: 对，那个庆贺老师你好。
3: 你好，您说。
4: 说说姓王，说说姓王。
3: 对，是您王阿姨，您说。
4: 哎，那个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个就是肝胆脾外科的大夫。
3: 肝胆是吗？
4: 我想，哎，对。
3: 肝胆的话呢，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
4: 嗯。
3: 肝胆的话是一到二院。肝胆的话呢，您挂一下普外科，普外科的分支呢，专门看肝胆的是孙世波老师的团队，主任呢叫孙世波。
4: 孙世波。
3: 世界的世，三点水的波涛的波，嗯。
4: 哎，波涛的波哈。
3: 对的，然后呢，他的副主任呢、
4: 啊、
3: 是陈小宁，也非常好。
4: 啊，陈小宁。
3: 嗯，陈小宁、
4: 啊、
3: 也非常好。
4: 啊，
3: 嗯、
4: 啊这两个大夫 是
3: 对都行的，嗯。
4: 啊，就是肝胆外科。对,
3: 对，嗯，
4: 啊，一大二哈，
3: 嗯，
4: 啊，
3: 好，
4: 那
3: 您就详细记录，一位、
4: 哎、
3: 一位叫做孙世波，另外一位
4: 叫
3: 陈小宁，
4: 陈小宁，
3: 嗯，
4: 哎，
3: 好嘞，
4: 那好，
3: 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5: 你好，
3: 李阿姨您说，哎，
5: 那个我想问问，就是别人家的监控摄像头直对我家的角门。
3: 对你家什么？
5: 我应该怎么办？
3: 对着你家哪里？
5: 我家的小角门。
3: 小角门说安装监控啊，是不能够打扰邻里生活的。那么从多个角度去思考，一个是邻里之间呢，咱们说有这种相邻权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个人也有隐私权，所以说别人家的监控当然是不能拍到你家的门，或者是我刚才听导播讲里边还有个院是吧？这些都是不行的。啊、当然了，邻里之间可以互相沟通和商量，看你自己怎么想。如果说呢，你认为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生活，比如说你照就照呗，是不是？我不在意，那无所谓。但是你要特别在意个人隐私的话，当然跟他沟通。那么沟通不成的话，沟通不成的话呢，首先还是要找到社区警，就是民警同志，以邻里矛盾，因为咱们社区警察经常会处理一些邻里纠纷嘛。如果说警察同志这边受理不了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了起诉他。
5: 啊，
3: 对，到别的倒没有什么。你要是，很在意吗？嗯，
5: 嗯，
3: 就是您这个事儿很在意吗？嗯，
5: 对。
3: 那您就要跟他沟通啊，沟通不成的话，你就找居委会呀、什么物业呀、民警啊，都可以的。
5: 啊，
3: 对，调解不成的话呢，咱们就得取证。就是你得拿你的手机拍摄一下，就他这个监控摄录的范围，对，然后再把咱们的警察协调记录什么的，都是咱们的证据嘛，就可以起诉到法院了。嗯，法院会责令对方进行整改的。行，反正你要是想弄的话，我建议你先通过警察同志先协调一下，您看看呢。
5: 嗯，
3: 好不好？
5: 好。
3: 嗯，那行，好嘞，聊到这再见了。嗯，
5: 对。
3: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的听众朋友，您好，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6: 庆贺老师您好，
3: 您好，您说，嗯，
6: 我想麻烦你再给我找个眼科大夫，
3: 眼科医生很多的，眼科呢可以。

0: 可以找医大一眼科医生张璐，也可以找医大二眼科主任孙大卫。您看你想去医大一还是医大二？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嗯，
1: 我爱人是青光眼。
0: 您告诉我想去医大一还是医大二？
1: 啊，医大一去。
0: 医大一就看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
1: 啊，王，谢谢谢谢。
0: 弓长张，王字旁加马路的路，好吗？嗯，
1: 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聊。这两天呢，咱们牛肉酱卖得非常火，第二批马上要断货了。这个牛肉酱呢，非常好吃，很香。首先，它是五香口味的，五香口味牛肉酱呢，就代表着大人小孩都能吃，家里边小朋友都能放心吃。咱们经常接到孩子奶奶姥姥打来电话，说这个牛肉酱孩子很喜欢，大人也为什么放心呢？因为它不是那种以酱为主体，它是以牛肉为主体的，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在 60%， 说白了就是牛肉多。而且呢，咱们吃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酱，再加上咱们这款牛肉酱呢，它的牛肉选择鲁西黄牛肉，所以说给小孩拌点面条啊，蘸馒头吃啊，都是很营养的。所以不爱吃饭的孩子可以吃它，上班族更不用多说了，煮点面条是不是很方便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厚豆蔻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厚豆蔻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厚豆蔻，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 所以呢，大人小孩咱们不爱做饭的时候，或者是日常佐餐都可以用这个牛肉酱。其实这个季节我认为啊，其实酱跟面条就是很配了，煮点过水面条，拌点酱，放点黄瓜丝，营养美味，好不好？不用自己在家里边再费劲的去做这个牛肉酱了。但这个牛肉酱呢，它就是不辣啊，如果你喜欢吃辣口的，自己要配点辣椒。这个牛肉酱本身是不辣的啊。5879-1984，5879-1984，帮助昨天于先生，于大叔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于大叔，去银行了是不是？
2: 哎，我去了。
0: 银行说
2: 把这个单子打出来了。这单子吧，这单子顶这个户名，还是会员自动续费，完了个账号全的。110247171，
0: 没有用。
2: 001，
0: 大叔，我要的是收款单位，您给我这个账号我查不到的。我要的是收款单位，谁哪个单位把你的钱扣走了？要的是这个。 我已经讲了，你得跟银行去核对，得跟他对是哪个单位。

0: 或者是哪个公司把你钱扣走了，你光告诉我账号，我是查不到的。
1: 是，我说他这个账号对，就写个对方账户，就是银行付出的钱，对方的账户。
0: 那我查不到，我查不到，对方名是什么？
1: 对方的名字就是会员自动续费，什么有账号。
0: 那
1: 会员名字，
0: 那我查不到，我不知道你的会员自动续费是哪个会员，明白吗？是手机会员呢，还是什么短视频网站的会员呢，快手抖音会员呢？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会员呢，我上哪跟你联系去啊？
1: 哎呀，怎么整呢？
0: 所以没有办法帮到你，你只能是跟银行去聊，问银行这到底是什么会员，是谁扣走的，银行要查一下对方入境的。我昨天跟您说了，让银行查收款是谁收的。
1: 银行我估计可能他不能给查。
0: 什么叫可能估计不能？我让您去，您就得跟银行到窗口去说，你是银行的储户，你是他的用户，明白吗？
1: 嗯。
0: 他不是你的领导，他是为你服务的。你对银行提这个要求，你就说我就要去查谁把我的钱扣走了，查对方是谁，凭啥不给？凭什么不给查呢？
1: 哦，行，我再去一趟吧。
0: 你能一遍一遍给我打电话，那你为啥不能跟银行去说呢？
1: 是，我就寻思这个就是结果呢，我也不懂这玩意儿。
0: 我昨天跟你说的多清楚啊，我怕你折腾。我说你要告诉我对方是哪个公司哪个软件
1: 收了我的钱。
0: 我昨天有没有讲？
1: 对，讲了。
0: 讲你不按我操作，那你不白跑一趟吗？
1: 哎呀，我麻烦，
0: 是不是？我还昨天我就跟你说，我说银行有义务告诉你，因为你把钱存在他那儿了，他得为咱服务啊。
1: 嗯，好。好，我再跑一趟。
0: 你就得问他，我要知道对方是谁，我得知道到底是个公司还是个人，你得给我查，你得给我查这笔扣款。
1: 嗯，
0: 啊，
1: 好
0: 不
1: 好？
0: 嗯，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65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嗯，
2: 是我吗？是我吧？
0: 是您。嗯。
2: 哎，千鹤老师，我一直听你这个节目，我挺喜欢你这个。就主播了，我想叫你帮我推荐一个，就是对我现在这个病就是比较有权威的大夫，可以吗？我现在是咋就先跟你知道你忙啊，我现在就是前一阵检查是肺栓塞，血氧低，完但是现在呢我还总爱咳嗽，吃个药吧就好，等到一不吃药又开始咳嗽，完还喘，爱感冒，完还有冠心病。
0: 咳嗽冠心病是两个科室。咳嗽爱感冒呢，是找咱们医大二院我非常熟的一位专家，呼吸科的韩开宇。
2: 啊，那我现在肺栓塞呢？
0: 一样，你就是都直接找他就得了。因为他
2: 韩什么宇？
0: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2: 啊，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0: 韩开宇教授。
2: 啊，是呼吸科的吗？
0: 呼吸科的。
2: 啊，
0: 对，呼吸科的韩开宇，你就听我就行。
2: 就是肺栓塞和血氧低，他都
0: 你就是所有关于呼吸感冒这些事儿，都找他一个人看就行了。
2: 啊，一大二哈。
0: 一大二，对。
2: 哎，
0: 呼吸科韩开宇，
2: 谢谢你啊，青山老师，谢谢你、啊。
0: 然后你先把这个看一看，然后咱们再说看心脏的事儿，行不行？
2: 嗯，好嘞，
0: 好，行，
2: 好，
0: 再见，再见啊。另外呢，一大二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郭冕医生的号也可以挂一下，他是看偏瘫的啊。我把这个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介绍过程当中，你有自己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跟大家说一下，郭冕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知名的教授专家，他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说呢，他的医疗水平是很高很高的。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研究方向就是偏瘫的恢复，包括呢，在很多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他回国之后呢，是在各个医院啊都能出诊的。那为什么选择回到咱们东北一大二院出诊呢？主要是啊，咱们的东北这边偏瘫患者很多，你像沈阳、长春呢、东三省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啊到哈尔滨找郭冕老师去看一下这个偏瘫的恢复。那我们想，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其实是学术上的名字啊。咱们老百姓的土话一般说什么呢？一般咱们说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挂框，对吧？咱一般是这么去说。那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有病患是他之前得过中风，后来就偏瘫了，那么现在就可以到一大二院找郭冕老师，他是做微创手术的啊，通过微创手术方法来恢复。但是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说，他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必须要进行面诊，

0: 挂号，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冕。郭呢就是小品演员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加冕仪式的冕啊、嗯。准确的偏旁部首叫帽子头，广播当中我就说日啊，您就按照这么一个记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郭冕。好，那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跟他说郭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会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呢是二线，二线要看皮肤吗？周女士，周阿姨您好。就按照
1: 这么一个技法。哎，你好行啊。
0: 你好您说。嗯，
1: 我麻烦你让你就费的心给我找个皮肤的看皮肤科的大夫。
0: 皮肤科的医生上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松北一大六，啊，
1: 找一大六是在哪儿啊？
0: 在江北一大六，找皮肤科主任张峰，山峰的峰，工长
1: 张，
0: 山峰的峰啊，一大六皮肤科张峰啊，哎，好，您详细记录就可以了啊。皮肤病大家都上一大六，找张峰老师就可以了啊，一大六张峰。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无线。吴先生，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李阿姨电话接通。
2: 哎，你好，你好，金河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哈尔滨呼吸科，最好的大夫是哪儿啊？
0: 我们没有最好这种说法啊，我们不谈论谁最好，只是说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跟我们合作比较好的、比较熟的。呼吸科的话呢，上一大二院挂呼吸科韩开宇。
2: 韩
0: 开宇。
2: 韩开。宇
0: 宙
2: 的宇，
0: 对宇宙的宇。嗯，
2: 他那个每天都出诊呢、啊。
0: 出诊信息你自己查一下，韩老师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好不好？
2: 行。
0: 嗯，行，那您就挂一下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嗯。好，跟你聊到这儿。
2: 韩开宇。
0: 对的。
2: 知道了。
0: 好，
2: 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0: 嗯。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家里边有小朋友想要提升的语言表达能力啊，一会儿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去联系一下。其实孩子锻炼口才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80后90后的家长都有这样的意识啊。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其实就是在学校里边参加了很多的口才活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我记得从小学开始吧，就经常有这种国旗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班级的班会啊，中队会啊，甚至呢去参加一些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啊。那都通过这种一步一步的锻炼，应该说是在小的时候就打下了良好的原基础。我相信现在的家长他肯定都有这样的意识，那么想要重点锻炼孩子的某一个方向，不论是孩子的什么舞蹈啊、唱歌啊、钢琴啊，还是口才啊，都会替孩子去选择一些通过这种实际的活动去提高。所以如果说呢，您家的孩子也想参加一些关于这种语言锻炼的活动啊，或者是活动前的这些培训啊、指导啊，一会儿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他的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其实不同年龄阶段，我们家长期待的方向是不一样的。3到6岁的时候呢，家长的期待是打基础的时候，比如说呢，吐字发音他得清晰，或者说话呢有基本的语言逻辑。孩子呢大大方方的要勇敢一点，那么这个是家长的期待。那孩子慢慢长大一点点，是不是进到小学以后了，那我们的要求就要提高了。孩子的舞台礼仪是不是好啊，包括他课堂上回答问题呀、啊、包括在学校的一些演出活动当中能不能够担任 小主持人呢、啊、或者是演一个口才节目啊，或者是说呢再大一点，我们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内化为孩子的生存技能。你像考研面试啊、升学面试啊、找工作面试啊，他能够侃侃而谈，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向评委考官去介绍出去，从而取得比较不错的面试分数，在孩子的升学就业当中是能够用得上的。所以语言表达能力它是陪伴孩子一生的，对吧？哪怕是走向工作岗位了，如果这个人会表达知道在不同的场合怎么样去组织语言，说出恰当的话，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语言能力应该是从小训练的。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要求，那您就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尽量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呢可以聊得更详细一点，或者是您聊聊孩子的近况，孩子之前学习过还是没有学习过都可以的，好吗？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他。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您说。嗯，
1: 对，我想咨询你个问题。那个我妈妈去世了，然后吧，由我来继承。然后呢，就是说我现在想问一下呢，我和我爱人是后到一起的。
0: 嗯，
1: 我继承过来这房子吧，我就想卖，我是这个意思，他都能配合我，这都无所谓。
0: 嗯，理解。
1: 我想问什么问你呢，就是那个比如说他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比如说他要是我现在不过在我名下，不先不办继承，他要是走了以后我再办到我名下，就是我卖的时候他又不用拿他的手续，拿他的死亡证明什么的，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
0: 咱们首先确定一下，这个房子你是已经更名过户到你自己名下了吗？
1: 现在还没有，我现在就想要去办去。
0: 哦，更名过户到你自己名下，
1: 问问
0: 未来呢？你是说你的爱人去世了？
1: 不是，我这个房子吧，我想办继承，现在马上就要办。
0: 是，
1: 我
0: 的意思是说呢，你过到你的名下，你现在想怎么处理都可以啊，跟你爱人就没有关系啊，你想咋弄咋弄。
1: 对，就是现在
0: 法律上呢，它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啊。对对对。
0: 哦，但是实际操作上呢，实际操作上，只要在你自己名下，你是可以操作的，就不需要它出现。我不知道你刚才是有一个问题说你担心什么，我没太能理解。
1: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那个，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过来之后吧，不就是我俩的共同财产吗？
0: 共同财产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啊。
1: 我现在是我的名，是我的名，我可以操作卖，也得需要他的证件配合，那都没事，他就是都能配合。
0: 啊，对呀，
1: 啊，
0: 他得出证件。
1: 我要是能卖他出气可以，对，我能卖就。现在房子太不好卖了，市场不好。完了，我说一半会儿要卖不了，一半会儿卖不了吧？真要是他走了以后吧，我
0: 那你不还是说他死了吗？你这不还是说？那我问的问题
1: 没
0: 有毛病啊。
1: 就是身体不太好。
0: 你这不还是预设吗？不还是预设你的丈夫要死吗？这个就有点太直白了啊。
1: 是是是，完了就麻烦嘛。是不是麻烦？我就想呢，
0: 还是一样的。他要过世的话，你手里有他的死亡手续也是可以的。
1: 那个，
0: 因为死亡手续不在你手里吗？
1: 因为就是办的时候不一定，因为人家孩子要那啥的话，把握在他手里，我就不一定能要过来。你万一
0: 那你就抓紧低价卖就得了呗。
1: 哎，是卖不好卖呀，我都卖好长时间了。完了，你
0: 就便宜点就可以了，再便宜点就一定有人买的，就证明你啥呢？我跟你说一下，你的心理价位不是市场定位。就跟我最开始卖房子也是一样的，我也认为我的房子不应该卖那么便宜，是一个道理的。因为咱们买的时候，
1: 那我这么的呢，主持人。那我就是这么的，就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先不过，要真说他不在了，我再过，我再卖的时候跟他有没有关系？
0: 那也行。
1: 就是还有，就是不是不用我拿那个什么死亡证明啥的了？
0: 这个我不敢确定。
1: 是啊，我就主要
0: 对
1: 这
0: 个我不敢，这个我不敢确定，这个你得到窗口去问。
1: 哎呀，说啥的都有。
0: 这个你得到窗口去问，你得到你们就是这个房子所在的窗口去问。正常情况下，
1: 所以
0: 对正常情况下呢，因为这个继承呢，它已经产生了。因为死亡顺序上来看呢，是您家老人已经先都去世了，这个继承此时此刻已经产生了。他已经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1: 了，我还没办过来呢。对，
0: 现在
1: 我过，现在
0: 他已经就是你过不过到你的过不过到你们名下，这个房子不改变，他已经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因为不是以你办手续那一天为准，他是以你的母亲去世那一天开始计算。你的母亲去世那一天，这个继承已经产生了，不是说啥时候办啥时候产生，是什么时候去世什么时候产生。所以这套房子它
1: 已经是我俩的了，
0: 已经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只是说办手续还没办。
1: 就名字我没过。
0: 然后对，然后呢，您现在如果说呢，您现在把这套房子从母亲那更到你这里，那么一定是需要他的手续的。他活着就需要你们的，就需要他的手续。他去世了就需要他去世手续，这个是百分之百需要的，就是肯定是需要的。
1: 我现在，
0: 但是如果说呢，你要是说他身体不好，你的伴侣身体不好，你们是后到一起的，你要等着他过世，再去把这个母亲的房产更名到你的名下，然后你再往外卖的时候，还需不需要他的死亡手续？这个我真的不敢确定。
1: 对，
0: 这个我不能，这个我是不确定的
1: 啊。那个你问问马律师不可以？现在
0: 马律师也不确定，因为办手续这个事儿是，我们只能回答你说这个房子在法律上它属于谁，能明白吗？ 能听懂吧？
1: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都有可能。
0: 对，我们只能是回答你

0: 说，对，我们只能回答你说，这个房子属于谁？所以说100%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房子它那个继承是在你母亲去世那一刻产生的继承。
1: 是啊，产生继承就是说，由我来继承我家姐们儿，
0: 由
1: 我来。由
0: 你来继承的话，因为你母亲，你母亲没有留下遗嘱说这个房子
1: 没有，
0: 只是由你来继承，跟你的伴侣没有关系。
1: 没有，
0: 对不对？
1: 那都没有留，对。
0: 嗯。
1: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妈。
0: 就是说，对你问马律师，我们也不清楚他最终办事过程当中，而且你办事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审查是否严格之类的，这个都不好评判的。
1: 啊，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是
0: 因为我这么跟你讲吧，因为我这么跟你讲吧，他也会看的呀，因为人家办事窗口他也会看你母亲的去世时间啊。因为你是要递交你母亲的死亡证明才能办这个过户嘛，对吗？
1: 对，
0: 是不是？他能看出你母亲是何年何月去世的，他也会看到你那时候的婚姻状态呀。
1: 是，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
1: 是
0: 不是呢？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要简化这一道手续。
1: 嗯。
0: 你能明白吗？就正常情况之下，是正常情况下卖这个房子是需要你伴侣出现才能配合。所以我们去分析这件事儿，其实房产交易中心已经简化了。它的简化是什么呢？就是写到你名下的房子，如果对方啊，他是那种什么全款买房之类的，他是不需要你爱人出现的。不需要你爱人出现的话，那就不需要，其他的这个什么比较麻烦的东西，但需要他的证件，你俩的结婚证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要出。
1: 对。
0: 所以呢，他如果是去世，那也得去出去世的手续。咱们现在说的是，您要滞后办，能不能再免除一道手续？我感觉这个事儿我是叫不准的。你问律师，他也决定不了房产交易中心的事儿啊。对，
1: 就是我的咱们的笨方法，就是意思你说我没过，等他走了之后，比如说
0: 你过与不过，不改变这个房子，不改变这个房子是现、我都说了，跟他产生关系的时候是因你母亲去世跟他产生关系，不是因你什么时候办手续产生关系。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所以
1: 很明白。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
1: 我还寻思跟他没关系，过后过跟他没关系。
0: 不是的，
1: 我还这么想的呢。
0: 不是的，就是你母亲过世，就已经产生了继承。
1: 只要我继承，对，已经产生了，
0: 对，就已经产生了。这个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是始终不变的。对，你看
1: 那个他们别人说，那你看你就是说，你母亲本应该这么想，到公证处你母亲的房子由你来继承，还能有对方的吗？
0: 有啊，
1: 有。
0: 有，就是这个叫婚内继承。婚内继承的话，
1: 对、
0: 没有特殊说明的，就是母亲没有留下遗嘱的，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只是说我们在办手续
1: 过后再办。
0: 就是你办了，人家孩子都可以跟你打官司。
1: 对，是
0: 一个道理的。就是看对方孩子怎么想，就是你手续办得这么利索了，对方孩子依旧可以打官司，要他父亲那一部分的，也是可以打官司的，法院会判的。所以办手续这个事儿的确咱们不知道。然后我让编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需要，但是我们还是为啥说呢？我们还是以咱们本地的房产交易中心窗口回复你为准，所以你可以去问一下，这个无所谓的。你就问一下，说我你其实你就实话实说就行。你说我这个房子呢，我也卖一直往外卖不出去，我要是等我爱人去世了，我再去办，从我母亲那儿办到我这儿，那我再往外卖还需要我爱人的死亡手续吗？其实你可以去问一下窗口。
1: 好的，
0: 那就是我最开始没有听错，最开始我在问你，我说你是不是说你爱人要是去世之后再弄怎么地的，然后您说啊不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吗？你俩过多少年啊？
1: 就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
1: 嗯，
0: 我再叮嘱你一点吧，这个话其实本来不应该说的，但是您打电话了，我就多讲一点点。你爱人要跟你要跟你签婚内财产约定，或者是你爱人要跟你立遗嘱，他得就这套房子的问题做说明。对，他得做说明，就是你俩要约定，要不就签。因为你们是后到一起的嘛。后到一起的再婚夫妻他也有孩子的，所以为了防止他的孩子跟你之间有争议，那你跟你的爱人要就这套房产就是两种方式。第一，形成叫婚内财产约定，他约定你从您母亲继承过来的财产跟他没有关系，他不要，那是你的。
1: 嗯
0: 啊，就你俩婚内就约定好，这叫婚内财产约定。
1: 嗯，
0: 另外一个他还可以立遗嘱。那么如果说除了这套房子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想要给到你的，就一并立遗嘱。
1: 嗯嗯嗯。
0: 你爱人就说了，一个是这套房子他是给你的，对吧？还有什么其他你们其他财产，反正就这两种方式。
1: 嗯，
0: 这个是最好要弄的。
1: 嗯嗯嗯，
0: 万一对，就防止以后出现什么争议。
1: 嗯，最简单，主持人，反正说最简单、最明了的问题，就是过到我名下，现在就是马上能出手行，卖了就最省事。
0: 马上出手，你俩要签个东西，我在这问跟你说啥呢？
1: 嗯嗯，
0: 马上出手，你换成是钱，你换成钱，这个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夫妻共同财产它是存到你账户上的，这都是有迹可查的。
1: 是。
0: 是不是？
1: 是，我
0: 只要是有迹可查，未来人家孩子，只要是有迹可查，未来人家孩子想要去起诉你，就能要这笔钱。
1: 嗯，
0: 我现在为啥说这个话呢？不应该跟你说，但是呢，您既然打这电话了，就多提醒一句，就这么个意思。
1: 行，
0: 嗯，
1: 那个我是最好的方法，我没刚才说吗？我要真是办下来继承，办完我名下之后，我就不行，我走买卖过我家孩子名下，多花点钱呗，就这意思，那就好办了。就走买卖过到我家孩子名下就完事儿，
0: 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一样的。你怎么就撞过来这个闷儿呢？不管怎么的，你俩都要签婚内财产约定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房子你走买卖卖给你家孩子了，那人家不也得享受收益吗？你家孩子没有真正支付钱啊。
1: 嗯，
0: 他也得同意啊。
1: 你就怕以后有罗烂哈？
0: 罗烂是在于他的儿女跟你的罗烂，他的儿女跟你的儿女的罗兰，听明白了吗？
1: 啊，
0: 不是说、
1: 啊、是不
0: 是说你
1: 家孩子名下也不行，
0: 不是说你丈夫的事儿，就是你跟你丈夫之间最好要签对于这套房子的约定、
1: 啊、
0: 你丈夫要承认这套房子是你母亲给你的、
1: 啊、
0: 他不想掺和，这是你的个人财产，他不要
1: 啊, 啊，是是是，
0: 就这么个意思，最好是留在书落在书面上的东西，就不怕他家孩子来整了
1: 啊。
0: 未来他那就是你自己考虑，如果你说他家孩子不能、
1: 嗯、
0: 他家孩子都人家都条件都非常好、
1: 嗯、
0: 人家孩子瞧不上我们这点房子、
1: 嗯、
0: 那你就不用。
1: 嗯，
0: 那如果你、
1: 嗯、是
0: 你想整你就整行不行？因为这毕竟是你要决定的事情。嗯，
1: 好的，
0: 好，再见了。嗯，我就说他说的太直白吧，我还反复跟他确认，就是你是不是要说你爱人去世之后，但也能理解吧，这两个人本来厚到一起的，你说自己家老人留下这个房子，谁也不想把它分出去，对不对？嗯，行，反正该怎么办怎么处理我都告诉给您了，但是您问的那道手续到底能不能简化，这个真的得由房产交易中心来向您做回复，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有空的时候我也会跟孙老师请教一下，我问问他，看一看孙老师这边怎么说，因为他常年处理这些房产问题，他应该知道，好吗？来吧，请进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周女士，周女士问那个皮肤的时候打进来了，周女士你好。周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接下来请进五线。五先生64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听了总听你节目，今天我遇了个小麻烦、
0: 嗯、
2: 我的手机有点卡顿，我就删完了，那得出个微信，完了一下把微信删之后我先得恢复啊，我就看手机那里有，或者一顿操作完了他又那啥，又绑定银行卡又输了，完了扣点钱，就是中国银行的。我这个就是
0: 扣钱是谁扣走的？
2: 谁扣走的我还没看出来。
0: 你得查询一下扣款单位啊，我才能知道怎么处理啊。
2: 啊，就是啊，扣款单位那在那个微信那个详情能查到吗？
0: 能查到的。您点一下微信的钱包，然后点一下账单。
2: 那等一会儿我就查，主要就
0: 对我们先看看这个钱到底是谁给咱们扣走的。
2: 有一笔挺多的，我查主要一笔190多，一共不到。
0: 对，你查查190多那一笔是哪个公司扣走的、
2: 哎、
0: 哦，你看一看、
2: 啊、
0: 好不好？嗯，
2: 哎，好的，
0: 好，再见。
2: 哎，
0: 查完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还有想要加单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可以预定一下。这碗牛肉酱呢非常好吃，是五香味的，不辣，当然小孩都能吃。然后这碗牛肉酱呢，在家里边这个季节拌面条啊，或者夹馒头啊都行的。做菜其实用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做点炖菜、炒菜都能用得上。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

0: 字，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经常咱们都接到咱们的表扬电话，比如说孩子奶奶姥姥打来电话说小朋友喜欢吃这个酱，你想小朋友其实他对味道还是很敏感的，这个酱小孩都能吃，小孩都喜欢吃，所以咱们大人更不用多说了。上班族啊，或者是老年人呢、啊，想补充营养的，或者是想吃点好酱的，都选择这个。你想咱们市面上普普通通的一个那种没有肉的酱还多少钱一袋呢？咱们这是瓶装的，还是有肉，还是牛肉，鲁西黄牛肉，固形物含量60%。听众朋友形容它就是这款酱呢，它的固形物含量多，肉多，很干爽，想要吃这款酱。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第二批马上售空，58791984。四线石女士、石阿姨问海尔电话是吗？
1: 对。
0: 你好，石阿姨，我帮您查到海尔售后电话了。您家什么东西坏了？
1: 金顺，你好，我家那个厨房。
0: 电话您记好是400。
1: 嗯。
0: 16。
1: 啊，16，几个零，2个0啊？
0: 对的，2个0，400。
1: 啊，
0: 嗯，
1: 6，1个6，
0: 然后后边写69。
1: 啊，好，
0: 嗯、
1: 谢谢听众啊，
0: 打一下就行，
1: 我是忠实听众。
0: 哎，感谢您支持，
1: 谢谢，
0: 好，再见。哎，下一位五线表扬社区，我们请进您。您好，
2: 清河，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有两个事儿。
0: 嗯，您讲。
2: 第一个事儿呢，我想表扬一下南岗文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文斌医生，他是个主任。
0: 好的。
2: 我昨天去开药以后呢，这个药没有了。完了，他问我的情况，就是本身自己有点老人嘛，有点小毛病。他就问我那个怎么样，我告诉他怎么样，他就告诉我注意多少事项，该吃的什么东西，不该吃的什么东西。完了，哪天呢，这药到了呢，啊，再告诉我。这是第一个，我是表扬他。第二个问题，前天我买的那个牛肉酱，昨天给送到了。昨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特别好，
0: 嗯，
2: 不咸，不辣。
0: 是的，这牛肉酱就是因为应大家要求嘛，就是要改良版，因为咱们好像现在老年人也有这个要求，就不想吃特别咸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所以咱们

0: 给厂家定制这款的，就是让他多放牛肉。
1: 对，小孩还能吃。
0: 对，
1: 下面条不拌的能吃。
0: 是，
1: 连我这个老年人，我一般的酱我很少吃。
0: 是，嗯。
1: 但昨天送到以后，
0: 嗯，
1: 晚间我跟我爱人俩，我们老两口，
0: 嗯，
1: 完了我们都吃的，我爱人就说了，
0: 嗯，
1: 买这么多酱，没说的。又不咸又不辣的很少。
0: 对对，因为他是给咱们电台定制的，嗯。
1: 他说这个酱特别好吃，
0: 嗯。
1: 他说再买一组，我说已经到了一组了，
0: 对，先吃
1: 完了再买。
0: 先吃完的，对对对。
1: 那个，
0: 嗯，
1: 那庆贺这个酱我放到那个冰箱里可以吧？
0: 啊，放冰箱里肯定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嗯。
1: 啊，可以啊。
0: 就行，嗯，是不是？
1: 啊啊。
0: 对，但是
1: 因为我们在外头从来不敢买酱，因为啥？它又咸又辣。
0: 对，又咸又辣，不适合老年人。是的，不适合老年人。
1: 里头还不知道都什么东西。
0: 是，
1: 因为我在咱家买，我是常客买，买多少年了。
0: 是，咱们就是
1: 一到中午，
0: 对，要选一点适合咱们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东西。
1: 对，
0: 嗯、
1: 什么酸渣完了这个那个，
0: 嗯，
1: 我一到中午十一点，我就看有没有什么好产品。
0: 谢谢，谢谢您的支持。嗯，咱们尽量去找一找，就是价格不太贵的，然后还质量好一些的。嗯，
1: 对，
0: 行。那味儿都没有啊，它肯定是有滋味的，只是说和正常的酱相比啊，和正常的酱相比，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咸的，但它那个口还是五香口的，好不好？做的是这种，新的配方吧，因为咱们现在养生理念就是不能吃太咸的，是不是？再加上呢，也老年人吧，可能很少让大家吃辣的，咱们做的就是这个五香的，又不咸又不辣，就是大家对这款酱的评价。想要吃的话呢，就打场外电话就行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在二线上听众朋友，周阿姨，周阿姨又打进来了，周阿姨就第三次打进来了。周阿姨，每次连您都不在等啊。我在广播当中跟您说怎么样？您刚才问我皮肤科医生说没记住，您上先说江北的一大六院，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12345-6，我慢一点说，医大六院在松北区。您挂皮肤科主任呢，他叫张峰，工长张，山峰的峰啊，张峰主任是皮肤科的。你打电话次数太多了，我已经连续喊您三次了，您都没有在等，我就直接在广播当中公布了，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查到了是吧？刘先生查到谁把钱给咱扣走了吗？
2: 你好，就是那个查他这写的叫快钱，完了一杠是长沙正元境，他这块有个400的号码。
0: 您说。
2: 400。
0: 稍等，我发给导播老师啊，稍等，400。然后。
2: 098。8948。
0: 8948。
2: 是吧？一共扣了，哎呦，我这操作半天扣14笔啊，一共扣不到200。
0: 咱俩核对一下呗。
2: 你说。
0: 咱俩核对电话，您再说一遍。
2: 400。098。8948。
0: 行。
2: 这叫什么长？
0: 我现在就打一下，行吗？我试试。
2: 好，
0: 稍等。导老师，咱帮他操作一下。导老师正在接其他电话啊，稍等啊。现在帮您抓紧时间去操作。
2: 对，我觉得这我挺注意这个，就总听你节目。
0: 我知道，
3: 稍后。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哎，你好，咱这是叫快钱那个
2: 长沙正源，
1: 长沙正源快钱是吗？
2: 正源净借，正源借。
0: 这边呢是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 TV 等会员折扣，这边是会员售后的客服，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看老人手机里边呢存在着咱们公司一个扣款190多，然后这个
0: 金额看一下可以吗？
1: 可以的，没问题的。您看一下具体190几。
2: 就是一共是
1: 别一共就是这最多的这一笔是多少钱？
2: 最多的191。
1: 191。
2: 还有个3.8块，还有1.7块的。
0: 感谢您的配合。是这样的，您这个电话的话，应该是个座机吗？
1: 我这个电话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这里听我说一下啊，我这里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的名字叫庆贺。我们是一档呢就是民生服务类节目，然后咱们是呢这个老人呢他可能不太会操作，他把电话呢就打到我们节目组了，然后我们节目组呢就帮他查了一下，查到咱们这儿，然后就查到有扣款了。然后我现在稍等啊。

0: 这这我这注意又注意，今天我寻思恢复，他恢复完了就绑定银行卡，我还是有点大意了。他让那个输入验证码，我不输入验证码就好了。
1: 啊，不能输入啊！
0: 我寻思那啥，恢复微信完了，他那个啥呢？
1: 那你可能那个就整错了呗。
2: 嗯，抱歉先生，可以听到吗？
1: 嗯、可以，您说。
2: 给您查到了，您可能是误点开了会员，产生了这个费用。请问您有什么诉求呢？
1: 正好他本人在线。第一个诉求呢，就是帮我们查一下他一共产生了几笔费用，因为他有191的，还有什么3.8的，还有1.几的，查查他一共是几笔。您这一共是几笔？
2: 您在我司只有这一笔191的。
1: 只有191的。好的，191的，他的诉求就是第一个，他是不是连续的扣费？如果是连续扣费的，关闭这个连续扣费。第二个，这个191要求返还。嗯，就两个诉求。
2: 给您做一个退款解约、
1: 嗯、
2: 那后续是不会对您有任何的扣款，同时也不会享受会员特权、
1: 嗯、
2: 款项就是您的钱，24小时之内原路退回，您可以关注查收。
1: 好，
2: 您后续有问题可以打我们24小时的客服电话400-026-0061，会直接转入人工服务的。
1: 好的，
2: 需不需要我引导您查款先生？
1: 不需要，就是他这个钱退回来他
0: 3.8的，我还不会点。
2: 哎，抱歉，我这边能够核实一下，请问您的原支付账户是不是正常使用的？能不能正常的收到退款？
1: 可以的，他那个支付账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嗯，
2: 行，那请您去原支付账户查收您的钱，24小时之内会原路退回的。
0: 我查
1: 的。嗯，好。
2: 您刚才提到那个，就是或者是3.8的，或是几块的，它是单笔的扣款吗？
1: 单笔。
0: 单笔，
2: 那确实不是我们的业务、
1: 嗯。
2: 这边建议呢，您可以看一下那个扣款详单上有没有电话，您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那我们这边的都给您办理好了，
0: 谢谢
2: 不客气。您看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的吗？
1: 那没有了，谢谢您，谢谢，感谢您、
2: 嗯。那不打扰您了，
1: 嗯、再见。
2: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哈。
1: 你那3.8一定是你买东西花的钱，怎么可能人家扣的呢？
0: 3.8，
1: 你都不用想了。那3.8，那1.几的，一定是你出去买东西花的钱。
0: 听说不是，100%不是。
1: 你不用是与不是，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信咱俩就打点赌，那3.8指定不是他这个平台扣的，你看吧。
0: 对，那啥，那些还有一分啥的，不是。
1: 我就跟你说，这3.8一定不是他平台扣的，咱俩可以打赌。你现在就看。
0: 我现在正看呢。
1: 是人家平台扣的吗？
0: 那这都已经看了，是就是他这个。
1: 你现在打开3.8这个，你就看。
0: 我看见
1: 了。你看，你现在告诉我。哪儿啊？
0: 看不着啊！
1: 不需要输验证码，上哪儿看去啊？你不需要再去输验证码了，输验证码又扣钱了。
0: 不是那登录那啥呀？我看看那个交易明细，看。
1: 点账单为什么要输入验证码呢？
0: 不是他那个。
1: 点账单让你点啥就点啥。
0: 哦，点那个微信账单是吧？
1: 当然了。
0: 好了，我
1: 又出去输验证码，那不又扣钱了吗？还得帮你整一次。
0: 哎呀，不好意思。
1: 点钱包之后点账单。
0: 对，我要通过那个就快了。哎呀，
1: 直接就去看呢，为什么总去输验证码呢？你输验证码，那咱俩不还得再操作一次吗？
0: 我的钱服务钱包账单，
1: 这账单不就出来了吗？
0: 嗯，账单马上。这零钱的账单，银行卡。
1: 你自己去看吧啊！正常情况下，因为根本就不会有3.8这种会员费，因为人家是代扣会员，代扣会员的话都是大额的，158、138、98、190几的都是这种的。您查完再说吧。
0: 给我办了就得了，那些扣几块扣。
1: 那些扣几块都不是人家扣的，所以咱们就不要去随便去冤枉人家。他扣的，咱就一定找他；不是人家扣的，咱也不能随便去找人家，能理解不？
0: 行，
1: 跟你说到这再见了。各位老年听众朋友，你们不要随便去登那个验证码就是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

0: 也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我们上周吧，我去办那个车取钱去了，取钱有个活期的卡，我们取出了，取出了吧，他说里边还有这几张卡，还一张纸都是空的，但是这些卡吧我们没有，我们就销户了，其中有一张养老保险卡也给我销户了。
0: 你这养老保险卡是什么保险啊？是买的商业保险的还是？
1: 不是，就是交的养老保险，就是开支那个。
0: 开支的卡你给他销啥户啊？开支的卡他正常经常使用的呀。
1: 那他就给我销户了，
0: 这不太现实吧？您开哪个职啊？
1: 退休工资啊。
0: 居民的还是职工的呀？
1: 职工的。
0: 职工，那你不月月都得用吗？
1: 我开支在那个哪块开支？邮政开支。
0: 对呀、啊，你
1: 在。
0: 对呀、啊，你在邮政开支跟建行有啥关系？我咋没太听明白呢？
1: 就是我。我也不明白。
0: 对呀、啊，他户口他你这你怎么可能有两个呢？我咋没太听懂你在说什么？说实话。
1: 你听我说。
0: 你正常开工资不是邮政的卡吗？
1: 啊，对呀、啊。
0: 对呀、啊，你每月就往邮政打钱，跟你这个建行卡有啥关系呢？
1: 对呀、啊，不是，这卡是咋的？我们那时候吧交钱吧，就通过这张卡交的钱，就
0: 通过这张卡交钱，也不通过这张卡开工资啊。你也没通过这张卡开工资啊，你都已经开始退休了，你月月不是打邮政那个吗？
1: 对对呀、
0: 啊。你跟建行卡有啥关系啊？
1: 那他是干啥的话销户了，对我以后有没有啥影响啊？
0: 有啥影响啊？你那卡里也没有钱，也不往里打钱，也不往里开工资。你的工资卡现在是你邮政那个卡，那是你的工资卡。
1: 啊，对。
0: 你当时这张卡是扣钱的。

0: 张卡根本不是你的工资卡啊，不要误以为是你的工资卡，你工资卡是邮政的，好吗？
1: 啊，对对对。
0: 行，那聊到这了。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赫。
0: 嗯，您说。
2: 哎，我有个那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了。
0: 嗯，您讲。
2: 那个我家那个旁边单元那个装修搭了一个保温凉台，他家那个凉台吧挨着我家一个住屋这个窗户，他俩是并排的。他现在结果这个凉台那个搭的之后啊，就是距我家窗刚吧是个深色的，还是个还不是白的。
0: 嗯。
2: 哎，瞅得特别难受。
0: 嗯。
2: 你说这个问题，你说怎么整？你说。
0: 您打12345投诉一下他，你向哪个部门投诉呢？你向就是住建部门投诉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应执法能够责令他对拆除。你就通过12345联系吧，住建局或者是执法部门，你就说邻居这个阳台做大了，一个是左右、
2: 嗯、
0: 左右也大，然后呢，他那个前后那个宽度也宽，是不是？整体呢会影响你的采光通风。
2: 对，
0: 你就这么去讲。让12345去协调职能部门对他下达整改通知，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有难度。比如说呢，他要是一楼的涉及到生产经营那种的，咱们直接找执法就去了。
2: 嗯，
0: 但你要是说就是有的时候吧，他会是这样吧，有的时候他
2: 有难度哈。
0: 对，你说法院怎么去执行，法院你说能给他拆呀还是能给他重弄啊，是不是能理解吧？所以往往会是什么呢？会给你判一点经济补偿。我们见到这种
2: 经济补偿，那就
0: 我就我只能说往往是这样，我就只能说是法院在判的过程当中，我们见的案例多的这种相邻之间的判经济补偿的比较多。
2: 啊，判经济补偿。
0: 对，给你点钱。
2: 说让那恢复这个
0: 恢复的话呢，恢复的话呢，倒也会判，但是它就执行起来很难。
2: 很难。
0: 它并不像说假欠了以前。然后法院，然后再排队再开庭，因为给他得下传票啊，给他通知他，然后能调解调解，最好的是啥呢？最好就是走不开，然后给你们调一下，他就弄回去，是不是？或者这边他接到传票了，就跟你开始是最好的，直接跟他说你这不行，你不能整，给他叫停，他损失小，你损失也小，你又不用找律师花钱，他就直接改了就完事儿了。
2: 行，
0: 好不好？
2: 我是咋的？瞅着太难受了。
0: 我明白您的意思，能理解。
2: 哎、
0: 嗯，好，
2: 稍
0: 等。嗯，
2: 他搭之前我还跟他说了，我
0: 行，您先转线吧，导播师先转吧，先告诉他、
2: 啊。好嘞，
0: 啊，稍等吧，啊，导播师一会儿会跟你说的啊。来吧，听众朋友，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个牛肉酱？你看我经常说，咱们老人收到之后说那牛肉酱好吧，它又不咸又不辣。啊，这个牛肉酱的好吃，拌面条啊，蘸馒头啊，都可以的。做菜也能用得上。所以这个牛肉酱，你看大家说买回家十瓶，刚开第一瓶就想买第二组了。别这样，你先把第一组吃，剩个一瓶两瓶的时候，你再订第二组，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个酱呢，的确是咱们过夏天每家都得买的，是不是？家家户户其实都有酱，咱们就吃点这种健康营养的，牛肉含量多的，多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

0: 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听众朋友，我把那个一大四的王立双老师的出诊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王老师呢，他是一大四的知名的妇科专家，他主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女性的外阴白斑呢，得了之后是非常遭罪的，因为有的时候还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看，觉得大医院人多呀，排队多啊，就是感觉羞于看病。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得了病啊，咱们就大大方方的，不要讳疾忌医。你到那个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有的时候呢，耽误了病情不说，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癌变的。所以说呢，得了女性的这个外阴白斑啊，听众朋友一定还是到专业的医院去看。咱们说呢，这个王立双老师他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就这么多年他看好了太多患者了。而且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大家到那去看，他周一到周五都出班就可以了。见面你就说是庆贺听众就行。四先生、林女士、林阿姨您好。
1: 你好，先生。
0: 哎，林阿姨，
1: 我想跟你帮个忙。那个我姑娘吧，58岁，她卡个跟头吧，这就是震了颈椎了，她那手麻，想求您给帮一个，找一个好一点大夫，挂哪个大夫科好？
0: 摔倒之后颈椎有外伤吗？有外伤吗？
1: 她没有外伤，就
0: 是
1: 手木、手麻、胳膊麻。
0: 哦，是颈椎引发的吗？
1: 是颈椎引发的。
0: 那您上一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王新涛、徐公平都可以。
1: 王新涛，
0: 王新涛
1: 那个叫什么？王新涛，那行，庆贺老师，
0: 王新涛或者徐公平。
1: 啊，徐公平，好，谢谢，好，
0: 稍等啊，
1: 感谢，
0: 我给你再确定一下。
1: 好，
0: 稍等啊。没问题的，但是呢，有可能您首诊之后，他可能会再建议你看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专家，有可能，因为毕竟他之前有过一次外伤。
1: 是他震了一下子。
0: 好不好？一大二院骨科王新涛或者是徐公平都可以的。
1: 我再写一下啊。王什么平？王新涛
0: 。王新涛。
1: 王新涛哈，
0: 对，新旧的新，波涛的涛，王新涛，或者是徐公平，
1: 徐什么？
0: 公平。
1: 徐公平哈。
0: 对，
1: 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信号，
0: 好，别客气，再见啊。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境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经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

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他前夫的这个东西提供出来的
1: 嗯，
0: 话，也是能把这个事儿办过去的。
1: 嗯，嗯。
0: 就是
2: 你就明白了吗？就人家会看的，你那个户口上如果体现出来了是，离异，那你就提供的这个手续，那就相对来讲就好弄一点，对不对？但如果人家审查到了，你不是之前又有过一次婚姻吗？审查到的时候，审查到，比如说你是老伴儿已经去世了，他离你的二婚丈夫的女儿不配合你出死亡证明，你不最担心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所以，人孙老师的意思就是，那看看他第一任婚姻是不是去世。如果第一任婚姻也是去世的话，不行就用第一任那个死亡证明就得了。如果说审查要是不严格的话，那你也能糊弄过去。能听懂这意思吗？但是目前情况不是吗？你第一任不就是你第一任不就是离异吗？你第二任才是丧偶，而且这个丧偶还是个未知数，人家现在还没死呢。我为啥说呢？说得很直白。咱现在就你一定，他一定会走在你前面，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要人家能审查你的状态是离异，不是是丧偶，只要审查你状态是丧偶，他就得要这道手续，
1: 知道，
2: 是吧？你看那人家说的多明显啊，
1: 是知道了，
2: 对不对？
1: 知道了，
2: 对呀，他是需要的。那你看，比如说他审查到你是离异，审查到你是离异。看你提供手续嘛，因为他不知道你户口变更。如果你没变更的话，你现在户口不显示是离异吗？能听明白？你户口是没更新，你没更新不就是离异吗？
1: 我跟这个再婚已经就是我俩就是有婚姻了。
2: 有婚姻了，问你的户口更没更新？
1: 那个户口就更新了，
2: 那你户口
1: 我
2: 更
1: 俩
2: 新了，对呀，你的户口都更新了，那就谈不到孙老师说这个投机取巧的这个事，就更谈不到了呀，对不对？更谈不到了。人家说的就是肯定是需要你这个死亡证明的，
1: 那知道了，那就行，
2: 所以
1: 明白了，
2: 我只能是以专家回复为准，因为我说这个问题叫不准嘛。如果你再需要问的话，你只能到窗口再去询问了，因为我这儿都尽力了。这边咱们接其他电话和，播这个广告信息的时候，我都是一边播一边给孙老师发文字。
1: 谢
2: 我又
1: 谢你
2: 发
1: 的
2: 了文
1: 支
2: 字之
1: 持，
2: 后，然后他再转述，有的时候也说得很不清楚。我俩这个就研究你这个事儿，我看我给他发的时候，我第一条文字给他发的时候是，我看看1个小时之前给他发的，就来来回回说了1个小时，最后他又帮你这么
1: 发
2: 想
1: 出
2: 那么
1: 去了，
2: 想的，所
1: 太
2: 以
1: 不可思议了，
2: 对，继续播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2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吃两丸，晚上吃两丸，一天吃到四丸啊，一天吃到四丸。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丸，就是早中晚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咱们要到医大一看刘天佑教授，他得下周才出诊啊，这周他休息一周，下周出诊。他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你像前一段时间咱们省内召开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是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很厉害的。第1医院，医大一出诊，周二呢在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在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天一群力。这位专家非常知名，很好的，尤其是呢，他看病呢很耐心，再加上呢，现在看结直肠疾病的人也是比较多的，是不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呀、痔疮啊都可以。他那个出诊的科呢是普外科，普通的普。

0: 哦，外科的外，
1: 也不愿意吃香油那个味儿，你就不用淋香油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叫回锅黑鱼片儿，不愿意吃辣的就放豆瓣酱，不放那个郫县豆瓣酱，普通的黄豆酱就行了啊，少放。如果黄豆酱放多了的话，这菜它就会咸。如果放酱了，你就可以不放盐，但是稍微放一点甜糖呢，能够不甜，能够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咸味儿，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酱味儿，非常好吃，特别香。回锅黑鱼片，这跟平时咱做那个清蒸鱼啊，三样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你可以多吃一点，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肝儿也容易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我都建议大家哎，去试一试这个辅酶 Q 十，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曾经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好多人都吃过吧，对不对？这个好多人都吃过，就最早的时候没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你也在网上买过，大概3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这个辅酶 Q 十是啥呀？为什么让大家吃这个黑鱼片啊？啊，又吃花椰菜呀、啊，又吃那个菠菜呀、啊、西红柿去补这个辅酶 Q 十啊？为什么让你用这些食材去做菜呀、啊？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物质，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内都是需要辅酶 Q 十这种营养素的，因为它在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某些特殊状态下，就这种物质在人体，尤其是很多器官内的含量会有所降低。就是比如说你的心脏，这心脏是24小时不停跳的，这大家都知道吧？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全身的脏腑功能，包括我们的胳膊腿儿，睡着了的时候，大脑皮层、大脑都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可休息不了啊！心脏要休息，那可坏菜了，是不是啊？不累了，不疲劳了，精神百倍那种，啥意思呀？就是因为那你看你的心肌细胞强大了，对不对？你的心天吃啊，那个量也远远不够你的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辅酶 Q 十的这些量。你不光心脏需要，肝脏也需要，肾脏也需要，胰腺也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咱们就选择一种其他的营养素来进行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 十呢，不是药啊，不是药，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伤肝，不会伤肾，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一天一粒儿，10瓶，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30粒儿，一天，因为它是0.5克的啊，一天就吃一粒儿就行，一天一粒儿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一天一粒儿去补充辅酶 Q 十，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就可以了。248块钱，10瓶还给您送到家。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 十的，也吃好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这个国货之光啊，平时买都30-40块钱一瓶呢，而在我们节目里边呢，合到24.8块一瓶，248十瓶还给您送到家，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报名了啊。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 十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多？
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这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1: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 十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4: 哎，海兰，谢谢那个、我非常喜欢你啊！
1: 谢谢您啊，要订。

0: 没扣时
1: 粉丝，哎，
0: 哎，谢谢，
1: 走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
2: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定辅酶 Q 手，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啊，去尝试着做一做这些菜，去尝试着去吃一吃。这样的话呢，一边补着辅酶，让我们补充这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咱吃菜，现在吃饭吃菜，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挑着吃啊，对不对？花椰菜包括哪几种啊？白色那个菜花，大粗大胖的那个，那不叫花椰菜，细腿的那个就叫有人叫有机菜花，还有那个西兰花。绿颜色的那个，它俩都叫花椰菜，就是小细腿的那个菜花，绿的和白的都叫花椰菜，都可以吃啊，这两个都可以。说西红柿里边也含有辅酶 Q 十，花椰菜里边有含有辅酶 Q 十，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个西红柿和花椰菜给它俩炒一道菜，没炒过吧？菜花炒西红柿没问题的，把西红柿先给它炒出汤来，西红柿把那个皮儿拔掉了，打个十字花刀，开水烫一下，炒出汤来，然后去炒那个花椰菜，炒。那个菜花可好吃了，酸酸甜甜的，特别下饭，你尝试着去做一做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4: 啊，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你好。
5: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5: 对，我订一组。
0: 好，
5: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5: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
0: 能搁啥炒啊？搁咱家冰箱里剩下那个干肠、红肠。好多中老年朋友家里边冰箱是不是都有这些什么广式的这个腊肠啊，腊肉啊，红肠啊，干肠啊，对不对？有的呀。哎呀，你可别等到它那么长时间，有些保质期你虽然在冰箱里冻着，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来教大家做这个辣味炒花椰菜，其实啊，说白了就是那啥呀，辣味是啥呀？就是那个腊肉，咱家冰箱里如果没有腊肉，你可以用火腿肠、干肠、红肠啊，或者是那个广式肠、烤肠，啥玩意代替都行。把那腊肉先切成片，腊肉切成片，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腊肉先放锅里蒸个十分钟左右啊，切成片，放盐水里泡它半个小时啊，有虫子它也泡出来了，对不对啊？放盐水里先泡个它半个小时，这是关键。然后拿出来沥水，然后放锅里给它焯一下，锅里水开了之后啊，放它两滴食用油。啊，什么也不放，水开了之后放两滴食用油，然后把菜花放到里边去焯一下，焯个大概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大概快焯熟的时候捞出来。这个时候锅刷干净的，底锅烧上点油，放点菜花，那、不放点葱花，放点姜，放点葱花，放点姜啊，少放一点姜，调调味就行了。然后把那个腊肉，咱们刚才蒸好那个腊肉放锅里，简单扒了两下，就把那个菜花放到锅里，放啊，跳得非常的快呀、啊。躺在床上心跳这个特别快的时候呢，都感觉睡觉都睡得不稳当，是不是、啊？好的，你不给他补充那些营养，你想一想，你的心脏能给他正常工作吗？对不对？尤其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得过这个心肌炎的，你像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心肌细胞受过损，小时候感冒，因为感冒得过心肌炎，现在心肌细胞就受损。如果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就补充那个辅酶 Q 十，我40多岁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得补充辅酶 Q 十，我不补的话我的心肌细胞受损了，没有什么可以去修复它的这个食物。而这个辅酶 Q 十呢，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高端的维生素营养素，专门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去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的心脏细胞的。我就是在那个大生化去检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项指标，就是心肌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啊。大生化做那个心肌酶检测，因为心肌酶它分为很多项，有一项叫肌酸激酶同工酶，就是这项指标如果特别高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心肌炎或者是急性。

0: 心梗，为什么我现在吃着辅酶 Q10 去调整呢？就是因为啊，我去检查的时候，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心肌酶这个肌酸激酶同工酶这项指标就有点高。然后人大夫就说了，你必须得控制这个指标，如果不控制这个指标，让这个指标一直任由其发展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急性心梗。那急性心梗突发的情况，谁不担心呢？对不对？有好多人是不是看新闻也看了，包括那些十几岁的体育运动员都会出现这个突发心梗呢，对不对？突发心梗谁都害怕，那我也害怕呀，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吃。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那个辅酶 Q10 现在还能定吗？
0: 能定，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1: 哇，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1: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10，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10 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是一个。
3: 哎，你好，
0: 哎，
3: 一组辅酶 Q10。
0: 一组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消耗没了，咱们得需要给它补充。什么身体的什么组织器官需要呢？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是需要辅酶 Q10 来进行营养的。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维生素，明白了吧？
2: 哦，那行，
1: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如果有病，就得上医院寻求正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这里可不是说你吃了辅酶 Q10 啊，你的这个心脏病就治好了，不是这样啊！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去讲，咱们得让医生给您开药去治，明白了吧？但是一般的医生啊，在给您开药的同
3: 时，8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我要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10， 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它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它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10 和怡然老师介绍那个是一样的吗？我之前听了节目没打进去电话，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档节目啊，都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不管你听的是早上的快乐老家，还是听到晚上他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

0: 三线的严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
2: 8232311 2。8232311 2。8232311 2。
0: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248块钱。248块钱是10瓶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哦。打电话报名订就行了。
2: 8232311 2。8232311 2。8232311 2。8232311 2。
0: 现在有空线您就赶紧打，要再不打进来，一会儿电话呼呼又上来了，您又打不进来了啊、哦。其实西红柿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也挺高的，你比如说那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一个西红柿虾仁豆腐汤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西红柿鸡蛋的凉拌面也没问题吧，面条过一下水，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对不对呀？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给它浇到上面当卤子，稍微削微多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对不对？西红柿烧豆腐也没问题，做个西红柿冬瓜汤也行，是不是？西红柿炒金针菇，尤其是针对于便秘的患者，又想补充点辅酶 Q 十的也可以呀、啊。西红柿烧冬瓜也是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呀、啊。西红柿蒜苔肉丝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西红柿白菜豆腐汤都可以呀、啊。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啊。当然西红柿生着吃的拌白糖啊，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啊、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西红柿还可以炒西葫芦。哎，对不对？你看看啊，西红柿做一个番茄牛肉汤，这不都行吗？西红柿炖牛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啊，西红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非常之高，适当的可以去吃一吃。二线的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海兰，
0: 哎，
3: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3: 咱们这辅酶 Q 十含量多少呢？
0: 一粒是0.5克，一粒是3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啊，一天就吃30毫克，一粒就行。除非你的心肌细胞受损非常严重，大夫建议你要吃高含量的，或者是说得一天的含量你得多吃几粒，在大夫的建议下你可以多吃。正常的补养，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这个建议就是一天就一粒，含量30毫克就足够用。

0: 加的那个地址，你们的电台可
1: 是啊哈，那就方便了。到时候那你跟他提示一下，到时候我估计看完你电话号他就那就行了啊、哦。
0: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
2: 8232311 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整掉了。因为炒土豆丝儿、西红柿那皮儿如果不整掉的话，特别容易塞牙，中老年朋友都嚼不烂、咬不烂的啊。是一道非常健康又下菜的家常菜，而且西红柿里边又含有非常丰富的辅酶 Q 十。土豆啊，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但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啊。好多人说淀粉啊，这个馒头让少吃，什么这个大米饭都让吃，中老年朋友保护心脑血管来说还健康，对不对呀、啊？来，先请进的是六线的于女士，哎呦，电话掉线了哈。
3: 这一组那多简单的一组，
1: 辅酶 Q 十248块钱，要味儿，别的啥也不用放，把咱刚才炒的稀碎稀碎那西红柿的连汤啊，带西红柿那小块啊，都倒到这个土豆丝里，最后撒一点小葱花，绿色的小葱花就可以了。土豆丝切完之后，一定用水泡一下啊。这道菜如果说你想吃比较脆一点的这个土豆丝儿，不用放醋，为什么？因为西红柿本身就带点酸头，哎，这样的话呢，土豆丝儿就有点脆了。如果你喜欢吃面一点的，土豆丝儿炒的稍微长一点时间就非常不错了。这一道西红柿土豆丝儿，哎，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我再来说一下，西兰花啊，普通那个白色的花叶菜呀、菠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还有一些鱼类，还有辅酶 Q 十，像黑鱼、沙丁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红肉里边，以牛肉为主，牛肉辅酶 Q 十含量啊、相对来讲高一点啊。还有那个坚果，像比如说核桃仁啊，什么那个大杏仁啊、碧根果啊，这些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咱们可以适量的去摄取一些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听其他人说过了，这是咱们国产辅酶 Q 十里边的啊一道白月光了，好多。

0: 包括一些小孩子都有过心肌炎吧，对不对？哎，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肌细胞，还有一些啊，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熬夜了，这心脏啊，那跳的呀，啊，就那叫不叫跳了，那叫突突，就那个频率想摸一摸脉搏都摸不出来了，都数不出来多少下了，就这种情况啊，心律不齐的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呵护好你的心肌细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教给大家去做这几道菜呀，啊，这个什么西兰花拌一拌西兰花啊，牛肉炒点花椰菜呀，啊，西红柿做的这个 N 多道菜，我给大家捣鼓的这些都去吃一吃，但是它那个食物当中的辅酶 Q10 的量啊，可能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怎么办？咱们就通过这种营养品去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因为电话太多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五线的许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啊？啊，对的，我买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
0: 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3: 对对，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再见。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4: 对，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订一份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辅酶 Q10 一组十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谁都不用啊、这个顾虑，不用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抓紧时间订就行了。
1: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心肌细胞它就不能缺了辅酶 Q10， 好多心脏疾病的患者在用药的同时都在吃着辅酶 Q10 呢。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10 是软胶囊啊、哦、软胶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哦、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10 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10 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10 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哦。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订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10。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8: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辅酶 Q10 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Q10是30毫克的啊。
6: 好，
0: 哎，嗯。

0: 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儿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儿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2粒，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一粒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哦。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嗯，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 十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辅酶 Q 十的赶紧打电话
4: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对心脏好的这几道菜啊，西兰花你可以直接给它焯一下，完了那个放点海鲜酱油啊，放一点那个蚝油，哎，放一点点盐，给它去拌一下吃。或者这个西兰花你也可以直接就整点蒜蓉，把那个蒜呢切碎碎的，搁上底锅，放上油，油热了之后呢关到最小火，给那个蒜呢炒成金蒜啊，非常香的那种金蒜，然后呢把西兰花倒里扒了个个，不用焯啊，这个西兰花炒的就不用焯了，倒里扒个个，就再把那个切好的那个蒜，生蒜啊，也是给它切成碎末，没炒的那个再放到里边，这叫金银菜炒西兰花，这个对心脏也特别好。菠菜你像平时做点小饼啊，啊，烙点菠菜馅的菠菜鸡蛋馅的这个盒子小饼都没有任何问题，做点菠菜鸡蛋汤，来个虾仁炒菠菜，西红柿鸡蛋，西红柿炖牛肉，这不都可以吗？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心脏特别好的食物啊，这些菜平时都可以去吃一吃。辅酶 Q 十也马上就没了啊，剩个三组两组的。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最后再给大家2分钟，跟导播老师去取得联系啊，就剩下不良组了。想要预定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一组10瓶，248块钱，248块钱10瓶，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1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想要预定的话，您自己跟我们导播老师去联系吧啊，248块钱一组。这个辅酶 Q 十经常断货，就之前一断就是断货大半年的时间，好多人吃好了，但是后期想再买都订不上了。别地方能不能买着？能买着就贵点呗，对不对？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248块钱10瓶，真的太合适了啊。欢迎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一天吃一粒儿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随餐吃。
1: 啊。
0: 哎，辅酶 Q 是随餐吃，哪顿饭跟着吃都行。你吃早餐的时候，建议辅酶 Q 是最好是早上和中午吃啊，早上或者中午吃，一次就吃一粒儿。早吃早餐的时候吃一粒儿也行，吃午饭的时候吃一粒儿也可以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软胶囊，好多人都知道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平时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辅酶 Q 十性价比相当之高，好多人都管这个叫国货之光啊。好多人吃完咱这个辅酶 Q 十说，比我买那个什么什么哪哪哪进口的那个挺贵的那个啊，吃着好多了，非常不错。248块钱十瓶，一个人吃，天天吃，每天吃一粒儿，十个月的服用量才248。辅酶 Q 十就剩下最后两组了，它就是呵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肝脏细胞、肾脏细胞和胰腺细胞啊。好多糖尿病患者说，我能不能吃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不但要吃，真正的得认真的去吃。为什么？因为你的胰岛胰腺细胞啊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才产生的糖代谢量异常，最终才形成的糖尿病，是不是啊？所以胰腺细胞也得给它加强营养啊，对不对？好多人有什么这个胆囊炎、胰腺炎啊，包括一些这个慢性的肝炎呐、什么的，都是没有合理的呵护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这个组织器官呢，没有及时的给他们去加强营养啊，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现在要不定的话，节目结束之后都定不上了。最后两组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
4: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

0: 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6: 讲评一评，北侠欧阳春、二弟丁兆慧都在附近。哎呦，把他乐坏了。他知道抓花蝴蝶不那么容易，人越多了越好啊。马上叫龙涛带路，他赶奔圆光寺去见欧阳春和丁兆慧。韩章受了伤，行动不太方便，他就没去。等到了圆光寺，见着北侠和二侠之后，蒋平跪倒在地：“老哥哥耶，兄弟，我来给你问好来喽。”“
7: 老四，起来起来起来。多年不见，你还那么瘦。
6: 哎，我是不能长肉了。我哥哥，您可发福了，大概又长了能有50斤吧。”“
7: 嗯，差不多。我这人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哈哈哈哈，快点说点正经的吧，你从哪儿来？”“
6: 哎，别提了。”
7: 蒋平把经过讲述一遍，欧阳春点了点头：“好啊。”
6: 蒋平问丁兆慧：“兄弟，你不在墨花村，怎么到这儿来了？”
7: 丁兆慧说：“我给我妹子买嫁妆来了，巧遇老哥哥。”把经过也讲述一遍，最后蒋平说明来意。欧阳春、丁兆慧大喜，跟圆光老和尚辞行，一同赶奔大夫居来见韩章。这四位这一见面，这就注定花蝴蝶落进天罗地网。但是这小子在哪儿不清楚，这件事儿就交给龙涛和夜行子冯七，冯七就是信阳州那个副班头，让他们俩打探消息，如果有了消息马上回来禀报。没三天，龙涛跟冯七回来了：“四老爷、二爷、各位英雄，我给你们道喜了，花蝴蝶有下落了。”
6: 在哪儿？

0: 在邓家堡，打探的准确吗？一点不在错的。我们蹲坑蹲了一天呢，把情况这才摸清了，他就在邓家堡。好嘞。但是欧阳春听完了之后一皱眉啊，这个老四啊，各位，这事儿麻烦了。老哥哥，此话怎讲？哎呀，对邓家堡的情况我太熟悉了，有个庄主叫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此人交接甚广啊，听说他跟襄阳王赵觉勾搭连环，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差不多都是他的朋友，那是个大贼窑啊，如今花蝴蝶钻了贼堆了，要想抓他不那么容易了。那老哥哥您说怎么办呢？
1: 那火焰山贼得上啊，无论如何说服邓车能把花蝴蝶献出来是最好不过。
0: 蒋平说这么办吧，老哥哥您也别担心，我呢化妆改扮，先到邓家堡摸摸底，看看花蝴蝶是不是落在那儿，真在那儿咱再想办法，要不在那儿呢咱就别捅这马蜂窝。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老四，你要去可够危险的，千万多留神。
0: 老哥哥您放心吧，我挺大活人，能叫尿憋死吗？
1: 为了以防万一，哥几个定好了，现在蒋平就化妆起身，掌灯以前回大福局来，如果不回来那就是出了事儿了，北侠他们赶紧想办法营救。但说蒋平化妆成个道士，离开石阳镇赶奔邓家堡，60多里地呀，那也就仗凭蒋四爷脚快。到了荒郊之处，看看四外无人，蒋平往下一杀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中午刚到，蒋平就到了。四爷进邓家堡的时候稍微喘了喘气，歇了一会儿，把头上的汗擦净，抱着鱼骨桶，里边藏着那对分水峨眉刺，举着招牌，上面写着大刘运卦未卜先知，敲着鱼骨剪板，啪嗒啪嗒啪嗒，他进了庄子了。他一看邓家堡这地方不小，比石阳镇热闹得多，一打听有人告诉，到了邓车的门前，就紧对着大门口，蒋平把地摊摆好了，四爷把道帽往下摁了摁，头眼往府门那儿看着，也不知道邓车他们家办什么喜事儿，人来人往啊，车马迎门，进去一帮出来一伙，一个个都是扎金剑袖，佩剑悬鞭，甭问都是绿林的贼寇。蒋平对这个不感兴趣，主要他关心的是花蝴蝶，心说我要进去就好了，看看花蝴蝶这小子究竟在没在这儿，我就放了心了，可怎么能混得进去呢？这个蒋平正想主意呢，突然就见大门里又出了一伙人，东撒西望，为首的是个矬胖子，那个30来岁，稍微有点连鬓胡子，背着把刀，二目贼光四射，一眼看着蒋平了，他们就过来了，把四爷吓了一跳，以为他们认出自己来了，蒋平赶紧把头低下了。就见这个矬胖子来到蒋平近前看了看，哎，你是算卦的吗？
0: 啊，不错，正是算卦的。
1: 看这意思你是个出家的道人。
0: 不错，我出家在千佛山无量观。
1: 我你算卦算得准吗？
0: 哎，当然是准了，您没看见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啊，算得不准分文不要。

0: 我可告诉你啊，我奉庄主爷所差，出门找算卦的。你要能算准了，我们庄主爷一高兴，多给你赏钱。你要信口胡说，算的不准，就扒了你的皮。
1: 是是是，哪能不准呢？跟我进来吧。
0: 哟，蒋平一看真巧啊，哦，把我带这院儿去。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看看花花亭在不在。蒋平收拾收拾东西，跟这黑胖子进了院了，一边走一边打听：“您是哪位？尊姓大名啊？”“
1: 嘿，本地的庄主邓车，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我叫邓勇，人送绰号铁金刚。”“
0: 哎呀，闹了半天。”您是少庄主，失敬失敬。
1: 废话少说，跟我进来。
0: 等进了三道院啊，一看这个院子，这个宽大就甭提了，十间大厅，门都开着，里边坐着有二三百人呢，高谈阔论，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蒋平这才明白，今天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的寿诞之日。怪不得来这么多人呢。他进这屋就是寿堂，正中央有一丈多高的金色寿字，蜡烛高烧，香烟缭绕，大红的拜殿。这客人们都八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屋里全都坐满了。蒋平怕遇上熟人啊，把这头紧紧的低着。铁金刚邓勇紧走两步，来到邓车近前，回叔叔的话，我把算卦之人找来了。
1: 嗯，带过来，过来。
0: 蒋平光听说有邓车这个人没见过，偷眼观看，一瞅邓车长得够凶恶的，身高一丈，挂铃膀阔三庭，今天过寿诞之日，穿着一身寿衣，员外巾，大红的对花员外氅，腰里系着丝带，这家伙长得驴脸大下巴，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能有40岁挂零。蒋四爷可不知道屋里都是谁，书中代言在邓车上吹手，这位叫小温侯徐昌，这家伙掌中一条亮银方天戟，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下垂手坐着火面判官周龙，并判官周瑞，青喵神柳旺，还有叠云峰八卦岭的泽寇。因为邓车本身就是个飞贼，他交的这些朋友也没有外卖，当然都是贼了，各山各岛的，附近的几乎都来了。单说邓车今儿个高了兴了，叫邓勇去找个算卦的给他相相面，看看他的后半生福气如何。哎，真给找来了。邓车看了看蒋平，先生贵姓啊？
1: 免贵姓蒋，叫蒋四水。
0: 算得准吗？
1: 管保准，不准不要钱，绝不敢欺骗庄主。
0: 少他妈扯淡，我对你们这些江湖术士了如指掌，信口开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全是欺骗人。那为什么把你找来呢？明知的是假的，我就想拿你开开心。倘若你叫庄主我高了兴，今天多给你金银，如果你惹我生气，可没你的好。
1: 是是是，方才那位少庄主都向我交代了，不信咱就试试看。
0: 好吧，去把三位夫人给我请来。邓车有三位夫人，大婆、二婆、三婆。时间不大，丫鬟婆子簇拥着来在寿堂，往邓车面前一站。邓车跟蒋平说：“算卦的，你看看我这三位夫人，哪位是正印夫人，哪位

0: 位是二夫人，哪位是三夫人，你要能算出来，我当时就给你赏钱。算不出来，有你的好看，嗨，指定能算出来。按正理说呢，一般正印夫人岁数都大一些，二夫人也可能小一些，也可能跟大夫人相差无几，这老三肯定岁数更年轻。但是邓彻则不然，他是大夫人岁数还最小，二夫人岁数倒大一些，三夫人稍微比较年轻一点。这不是给蒋平出个难题吗？蒋平本来就不会算卦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大话已经吹出去了，这要算不准了，别的不说，今儿非得挨顿胖揍不可呀。但蒋平绝对聪明，四爷一笑，哈哈，现在我就算，哈哈哈哈，哎呀，这三位夫人面带福相，哪位收缘结果都错不了啊。现在我一看我就知道谁是大夫人了。
1: 少扯淡，说谁是。
0: 我说庄主爷您甭着急呀、啊、这大夫人就是正印夫人呢、啊。您将来要当了皇上，他就是朝阳正宫啊，一朝的国母，与众不同啊。此人头上顶着三把火，哎呀，无量寿佛，你看那火苗有多高。这个大夫人呢，在中间坐着呢，听了这话，心里这个美劲就甭提了。等蒋平一说自己头顶上有三把火，火苗还挺高，他心里纳闷，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脑袋上还有火呀？他这眼睛往上看，赶左右这两位呢也不相信，偷眼也往他头顶上瞅，这就告诉蒋平了，他就是大夫人。四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正印夫人。
1: 哎，邓彻一听，对，
0: 行行行，有两下子。那你说二夫人是谁？二夫人脚下踩着三尺水呀、啊、你们是看不着，贫道看得清楚，你看那水浪有多高啊。二夫人一听，我怎么不知道呢？哦，我踩着水呢，低头往脚底下看。那两位也仔细观看，蒋四爷用手一指，这位就是二夫人。
1: 行啊，那你说三夫人？
0: 一共三位，猜出两位，这第三位这就是三夫人了。
1: 行行行行行，你他妈糊弄人也会糊弄，管怎么说呢，让我高兴就行。那么你再给我相相面，看看我将来如何。
0: 哎呀，庄主大富大贵，贵不可言呐、啊、您左肩头是金，右肩头是银呐、啊，您是长得一副福相啊，将来最少也得是个王子或者是侯爵，好一好，我可不是奉承您，您就有九五之分呐、啊。将来到那天，您可别忘了今儿个我给您算的这卦。
1: 蒋平知道这帮贼野心勃勃，
0: 你说他当皇上他才高兴呢，明明他不相信他也爱听。四爷这么想还就对了，邓彻越听越高兴，他妈的真有你的，就凭我还能有九五之分吗？
1: 来人呐，拿赏银，
0: 给蒋平500两赏银。蒋四爷查银子的时候，偷眼往四外观看，发现没有花蝴蝶。
1: 他认识花蝴蝶吗？当然认识，在铁塔观晚上见过一面，花蝴蝶在屋里，他在院里看得很清楚。他一瞅没有，心说可能是龙涛啊，他们打探的不实，也许他们打探那会儿花蝴蝶在这儿，等他们走了之后，这小子也溜之乎了，这等于我白来了。
0: 先拿着500银子走了再说吧。蒋平拎着这银子包转身就要走， 刚一转身，花蝴

爹从外头进来了，正好两个人走了个对面。花虎爹这小子眼睛也够毒的，那天晚上蒋平刺死吴德成，他在屋里看见了。再说蒋平与众不同，这小个儿这模样世上都罕见，花虎爹心又惊，因此就格外留神呢。他一看面前站着个小老道，哎呀，怎么好像是蒋矬子。这时候蒋平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要出去了，花虎爹又想，是他刺死我大哥吴德成的，就是他。庄主您上当了，这小子就是蒋平，悬空岛五鼠弟兄的老四。甭问他来是没安好心。这一句话屋里就开了锅了，哗，邓车闻听就是一愣，回来，你究竟是什么人？蒋四爷一听先是一惊，后来只得走不了了，院里全叫人堵上了，就凭自己光身一个人能打得过人家吗？蒋四爷一想，既然把事儿挑明白，干脆我就公开身份。蒋平一转身回来了，把银子包往地上一放，邓庄主，我真被此人给猜出来了，在下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老四樊江叔蒋平。不过邓庄主，我这次来可不是冲着你来的，我跟在座的各位英雄也无仇无恨，主要为的是他花蝴蝶。众所周知，此人手段残忍，先奸后杀，身背几十条人命案呐、信阳州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之入骨，像这种人要留在世上为祸不浅，我这才奉众人的委托因此捉拿于他。庄主，您要是好样的，应当把这恶贼交给我到官府去治罪，我跟在座的各位连脸儿都不红啊。如果庄主不肯赏脸，你可犯了窝藏包庇罪，将来到了官面你可抖了不轻。邓车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姓蒋的，你他妈的跑这儿打官腔来了，你拿官府当了不起，爷爷拿他连个屁都不当啊。我告诉你，花蝴蝶是我的好朋友，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眼皮底下碰他一根汗毛。姓蒋的，既然你来了你就走不了吧。众人往上一闯，把蒋平捆上了。那位说，蒋平怎么不还手？还手一伸手就得死，要伏绑啊，还需有活的希望。让人捆上之后，邓车吩咐一声，来把他吊到院里的树上打。花蝴蝶自报奋勇，我动手。花蝴蝶挑了几条鞭子到了蒋平近前，姓蒋的，你没想到有今天吧，嘿嘿，大爷跟你们五鼠弟兄无冤无恨，你们是紧紧揪住不放啊，这就叫鬼使神差。嘿，你们没拿住我，叫我把你们拿住了，无论我的后果如何，待我先出出气，接鞭子吧。啪啪啪啪啪，可把蒋平给打坏了。四爷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你说花蝴蝶能善打了吗？一抽就是一条领子，往下一带就是一条子肉啊。蒋平浑身上下能有多少肉，让他打的是鲜血淋漓，几度昏厥，最后又背过气去了。在群贼当中有一个人叫小诸葛沈中原，

0: 他是湖北人，哎，这个人比较正直，歪门邪道的事儿几乎不干，跟邓车私人的感情甚好，这次也是给他来祝寿的。沈中原心里觉着不忍，就跟邓车说：“庄主，我看算了，大喜的日子，何必叫他给冲了呢？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他打死不可。将来大武艺不答应，官府不答应，您可抖了不轻啊！那一米之间呢，算了，点到为止，干脆把他压起来。过两天乐意放就把他放了，不乐意放，再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一杀。众目睽睽，观之不雅呀！无论如何，把这喜气咱们也得错过去。”“
1: 对，此言有理，别打了，别打了。”
0: 沈中原一句话把蒋平的命给救了。有人把蒋平松下来，把他背到后院空房，扔在屋里，把门锁上了。邓车门口派俩人在这看着。沈中原还真不错，抽空给送了点刀伤药。要没这点刀伤药啊，蒋平也活不了。到了掌灯之后，蒋平慢慢的缓过这口气来了。简直身子稍微一动狠，痛入骨髓，衣服都粘到肉上了，后背前心两肋都成了血嘎巴了。蒋四爷觉着眼睛也封了喉了，心说：“我怎么那么能活呢？还没死！”哎呀，这时候我没料到啊，我吃了个暴亏呀！不行啊，我得想办法逃了，不然的话，非死的魔掌之中不可。绳子绑得登登紧。想要逃跑是势比登天呐！蒋平心里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院里头有脚步的声音。站住！
1: 谁？
0: 我。你是谁？我来给你们送水的。怎么没见过你？哎，这你就认识。扑通扑通，哟！蒋平一听这声，就知道有人来救自己。门这一开，彻地主韩章从外边进来了。四弟，二哥，我来救你。蒋平正盼救兵，韩章来了，杀死看守，来到里边，把蒋平的绳子全都嘎开，把四爷蒋平抱到怀里。兄弟，你受苦了。哎呦，慢点慢点，哎呀，都把我疼死了。二哥，您从哪儿来？从大夫居呀。你走之后，老哥哥放心不下，结果我们后悔了，恐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是出了事了。如今我们都来了，老哥哥奔前院去找邓车，我到后院前来救你，快跟我逃命去吧。韩章像抱小孩似的把蒋平抱出来了。蒋平等到院里又改变了主意了。二哥，等等，有什么事？二哥呀，我发现贼可太多了，凭老哥哥一个人说翻了绝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必须有帮忙的。二哥，你最好把我放下，到前院去帮忙。
1: 你怎么办？
0: 我没事儿，您呢就把我放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他们发现我跑了，肯定往寺外去找，不能在附近找，隔得越近了越太平。您快把我放下，快走。
1: 好吧。
0: 韩章从百宝囊之中掏出一包止疼药，让蒋平吃了，就把他放到后院的葡萄架底下了。四弟，你在这可别动，我到前院看看，如果没什么危险，我再回来救你。
1: 哎，你快去吧。
0: 韩章把他安顿好了，二爷奔前院了。 其实韩章说的一点都不假。蒋平走了之后，欧阳春就有点后悔了，不应当放四弟去，尽管他聪明，那邓家普是个大贼窝子，万一被人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吗？但再找蒋平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日头往西一摘位的时候，欧阳春和韩章就起身了。那么丁兆慧怎么没来呢？原来北侠叫他带着大汉龙涛、叶星子、冯七到信阳州去报案，赶紧派军队和官府的人通力协作捉拿花蝴蝶。丁兆辉去搬兵去了，他们哥俩先来了一步，到这一听啊，才知道怎么回事。韩章奔后院救蒋平，北家欧阳春奔前院直接找邓彻。话分两头，单说北侠客到了邓彻的府门，冲着把门的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给我通禀一声。哎呀，老爷子您是哪位？福姓欧阳，单字春，有个小小的绰号紫然伯，北侠。我特来求见你家庄主。好吧，您呢，我们这就送信儿去。门上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群贼正然高谈阔论的时候，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庄主，有人要求见您。
1: 谁呀？
0: 欧阳春。哇，这一下屋里就开了锅了。要提起北侠赫赫有名，无人不知啊。群贼听见北侠俩字脑袋都疼，全把衣服甩掉，把家伙拽出来。邓车也是一愣，心说欧阳春来干什么？莫非是为了救蒋平而来？沈中元赶紧过来了：邓大哥怎么样？幸亏咱没杀蒋平吧，这要杀了可就麻烦了，三侠五义跟咱能瞒得了吗？今天我看欧阳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大哥你及早做好准备。
1: 好吧，欧阳春也没什么了不起，况且我手下这么多弟兄，难道还怕他吗？他们一共来多少人？
0: 就他一个人。
1: 请。
0: 邓车列队迎接，把北侠还接进来了。当时分宾主落座，群贼站到邓车后头，就等着邓车一句话了。邓车还得先礼后兵，冲着北侠一抱拳：
1: 老侠客，今日怎么这么得暇来到毕庄，有何见教？
2: 邓庄主，我来的鲁莽，多有冒犯，
0: 一共有两件事
1: 请讲。
2: 一，蒋平来没来？
0: 我那蒋四弟是不是落得你手？
2: 花蝴蝶在没在这儿？我要抓差办案。
0: 你看欧阳春说的多痛快，一点隐晦之处也没有。这
1: 老侠客，您算来对了。这个蒋平化妆成一个方士，跑这算卦蒙人来，已经被我当场拿获，压在后院空房。
2: 不过呢老侠客，我跟你解释清楚，我一生气把他打了几下子，可没心要他的命，我就准备过了我的寿诞之日再把他放了。花蝴蝶果然也在我这儿，因为他师父跟我有交情，我看在他师父的份上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些什么事儿，我不太清楚。
1: 那好，不知者不怪，那我就详细地告诉你吧。花蝴蝶采花盗柳，手段残忍，犯下不赦之罪，这你就明白了吧。
2: 庄主，老朽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赏赏脸，把这两件事情都答应了？第一，把蒋平释放交给我， 尽管你把他打了，

0: 我劝说劝说蒋平，绝不跟你计较，这算一个误会，咱们也不带结仇的。花蝴蝶交给我，送交官府按律治罪，这叫罪有应得。今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庄主意下如何呢？哎呀，登车一想，怎么办呢？我答应是不答应呢？正这时候，他侄儿邓勇奔过来了，这铁金刚比秃尾巴狗还好。欧阳春，待着你了！你大言不惭，你觉得你挺了不起呀？你看你说的多轻巧，两件事立刻就叫我叔叔表态。你有什么了不起？一般说两件事，20件事我们也可以答应，你可得露一手，得让我们心服口服。要做不到这一点，叶曼说我们不答应，连你也走不了。太好了，我既来之则安之。那么你说叫我在哪儿露几手呢？院里请。这下说翻了，非动手不行了。欧阳春早有准备，迈步到了院里了，群贼200-300号也到了院里，把战场排开。头一个铁金刚邓勇就过来了，照着北下欧阳春就是一拳。等这一拳也打出去了，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啊，欧阳春哪儿去了？其实北下早就到他身后了，伸手抓住他袋子。朋友，对不起，到房上凉快凉快，上去肉啪，像扔包一样把邓勇扔上大房。幸亏这小子腰眼活动，身体力变，咕啪又摔下来了。邓勇吓得魂不附体，这才知道北侠果然是身手不凡。群贼又是一阵大乱。邓车一看架子拉开了，这要不伸伸手，在众人面前丢丑，往后这棍儿还怎么立呀？强硬着头皮就得过来站北侠。他把外衣闪掉，勒了勒带子，吩咐一声抬刀。有人把锯齿狼牙的双手带给他抬过来了，这对家伙64斤。他把双刀往左右一分，背后背着3脚插拔弹弓，要不怎么叫神手大圣呢？他打弹弓打得最准呢、啊。斜挎着弹囊，里边全是铁弹丸。来到北侠近前，他一笑：“老侠可高，名不虚传。邓某不才，我要领教一二。”邓庄主，真要跟我伸手吗？那是当然。我看没这个必要吧。真要伸了手，你我双方都不方便。常言道，骂人没好口，打人可没好手啊。一旦庄主受伤，岂不更丢人？老侠客，你有把握赢我？何止有把握呀！邓车，咱这么办得了，咱们就打3招。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3个回合，我欧阳春从这儿抱着脑袋滚回边北辽东，从今以后再没有欧阳春这3字儿。你看怎么样？不对，喂！邓车一听，什么？就凭我在你面前过不去3个回合，你也太狂点了。邓车是100个不服啊，抡刀就剁，再找欧阳春踪迹不见。耶，他认为闪身躲到后边去了，回手他又一刀，身后没人。就听房坡上有人说话：邓车，我在这儿坐着呢啊。 邓车仰脸一看，北侠客在房沙子上坐着呢，什么时候上去的不知道。你说这功夫得差多少？等北侠二次下来，邓车抡刀又多，连着三个照面，连北侠的衣服边都没伤着啊！老侠客一摆手，算了，邓车呀，你服劲儿不？我可没伸手，我要伸手，焉有你的命在？两个条件，还是答应了吧。喂，老侠客，我服你了，不过我也有个要求，讲。我善打三角插拔弹弓。今儿个我准备打你一顿弹弓，你要能躲开，我是心服口服，两个条件我全答应。
1: 是吗？那就请吧。
0: 邓车把刀放下，把三角插拔弹弓摘下来了，扣好了铁弹丸，对着北侠就是一下。你想这个弹弓速度是最快，这铁弹丸就好像小孩弹的玻璃球那么大，那里面有铁沙子，有石粉，那跟铁蛋子也没什么区别，打的人脑袋上就一个窟窿啊。欧阳春一看头一粒弹丸打来了，往旁边一闪身，哎，伸出左手，用两个手指头把弹丸给掐住。谁都没想到欧阳春有这么大能耐，那眼神跟手得有多快。欧阳春掐住弹丸之后又给他扔回来了，
1: 哎，别糟践了，从射
2: 不对。
0: 邓车一看这汗冒下来了，准知道今天是一败涂地，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话分两头，单说花蝴蝶，这小子在人群之中站着呢，欧阳春一来他就有点害怕了，龙等一伸手他更有点害怕了。花蝴蝶一想，我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满大认个错一散了之，我行吗？欧阳春说的明白，非把我抓住送到官府治罪，我还在这等死啊，36计早为上策。就这样的偷着在人群之中挤出来，看看别人谁对他也没注意，滋溜他奔了后院了。花蝴蝶飞身上房，一口气跑出3里多地去。后来他一琢磨，不行，我不能离开邓家堡啊，官府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三侠五义跟我也没完呢，我往哪儿跑？要挨着邓车呢还有人保护我，我要一走了孤雁单飞，处境就更危险了。再这一说呢，邓车能不能打败仗还在两可之间，也许他翻脸号召大伙齐下手，大伙要都伸手，欧阳春能耐再大也敌不住啊。你说到了那会儿再找我找不着了，邓车对我再一记恨，我不自己找倒霉吗？哎，我先别走，回去听听信儿，倘若欧阳春占上风我再跑，倘若邓车占上风我还回去露面。对，就这样这小子又跑回来了。他在前院不敢露面，他猫到第三道院了，心说我在这听信儿，别人问我哪儿去了我就说我闹肚子上厕所了。哎呀，光在院里站着也不行，得找个隐蔽之处。他一看靠着犄角那儿有个葡萄架，心说我到这里眯一会儿，他就进葡萄架了。他哪知道蒋平就在这儿呢，蒋四爷往外一看，呀呀，一瞅是花蝴蝶，贼头贼脑的来了。四爷认为他发现自己了，心说我命休矣。后来发现花蝴蝶没看见自己，到了葡萄架这儿，花蝴蝶脸朝外，后背朝里，往里边吞。啊，蒋平明白了，怎么这小子也打算找个地方藏会儿啊？蒋四爷也往后吞，他也往后吞。蒋平一看这没地方可退了，好小子， 干脆我伸伸手，我抓住你得

0: 则没有花蝴蝶力气大，二一则蒋平受了伤了，在地下一滚，你想那地下沙土面小石头子儿，这一个比刀弯的都疼啊，蒋平能受得了吗？最后终于叫花蝴蝶挣脱了，这小子飞身上房逃走。蒋平在地上躺了半天这才起来，幸好没被别人发现呢。四爷一想，完了，他妈他又跑了，我可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时间长了有人发现我命休矣，我也得快溜达溜达吧。蒋平跳出大墙，顺着护庄河往前跑，这有条大河，水还挺狂。蒋四爷跑着跑着一想，不行，这要被人家巡庄的人发现我也活不了啊，我最好找个地方先躲躲，离开邓家铺还别远了，我二哥一找我找不着怎么办呢？他一看呢，河上面有一座石桥，心说我到桥洞里头眯一会儿吧。蒋四爷就钻桥洞里了，这一共是个七孔桥，中间五孔水都挺狂，两边那孔的水稍微浅些，蒋平就靠着左边这孔在桥洞里头眯着。四爷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觉着身上火烧火燎这么疼，哎呀，哎，他正坐着呢，外边黑影一闪，进来个人。蒋平一看，谁？花蝴蝶。那边说怎么又遇到一块儿了？原来花蝴蝶把蒋平给挣脱之后，他准备跑，刚到邓家铺庄子外头，他就发现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信阳州的军队开来了，可把他吓坏了。他一瞅官府已经插了手了，大概是冲着我来的，我最好找个地方眯一会儿。就这样他也奔桥洞来了，他可没看见蒋平，因为里边黑外边亮。蒋四爷一想，哎，倒霉蛋儿，咱俩又遇上，在旱岸上伸手我不行，要在水里头大概你小子得吃亏吧。四爷偷偷的往他跟前蹭，冷不丁照他腰犬上蹬了一脚，下去吧小子，砰，把花蝴蝶踢水里了。紧跟着蒋平一头也跳进水里了，结果在水里一打呀，蒋四爷猜错了，这花蝴蝶水性还挺好的，那蒋平受了伤了，被水这一呕，哎呦，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结果还喝了好几口水。两个人翻上翻下，正在拼搏之时，顺着水边来俩人，大汉龙涛、叶行子、风七，因为他们跟着丁兆慧把军队搬来了，丁兆慧领着军队进庄，他俩顺着桥边在这走，一看水里头有俩黑影翻上翻下的，不知道是谁。龙涛就问，谁在水里折腾呢？正好蒋平往上一冒的时候听见了，是龙涛吗？哎呦，四老爷，你跟谁打呢？花蝴蝶，你们快点帮帮忙，捡石头往脑袋上造。哎，他跟冯七划了不少砖头石头，这就往水里头投。蒋平就喊，注意别打我脑袋上。那也看不清楚，你们注意这么办，大脑袋是花蝴蝶，小脑袋是我，见着大的揍，小的别揍。
1: 哎，行行了。
0: 这两个人果然听话，肉肉啪嘣啪，肉肉肉肉。你想花蝴蝶老在水里待着不行啊，他得上头缓气来，一露头不要紧，让龙头一砖头正削脑袋上头。这小子一张嘴趁到水底，让蒋平灌了个大肚子扔灯，讲他生擒列到岸上来。蒋平一想，这小子太滑呀，不能叫他跑了，干脆我先把他废了得了，拿匕首刀把他左腿的缆筋给他挑了，就是跑了终身残疾，然后用绳子把他捆上。这时候邓家铺已经火起， 闹了半天，北侠欧阳春智

0: 扶了邓车，丁兆慧领着军队来放了把火，把邓家铺给点着了。
1: 邓车一看，哎，完了完了，赶紧收拾金银细软，投奔了襄阳王。到了后文书自有详细交代。
0: 欧阳春、韩章、丁兆慧四外寻找蒋平，到鸳鸯桥这儿把蒋平给找着了，一看地上的花蝴蝶，大家心才放下。这回可好，把韩章也找着了，把花蝴蝶也抓住了。
1: 官府在这救火捕人咱不必细说，欧阳春、丁兆慧、蒋平、韩章把花蝴蝶送到信阳州，先把他收监，后来官府把他定成死罪，是万剐凌迟，这小子得了应得的下场。
0: 蒋四爷说，这么办吧，老哥哥，这回咱们相遇了，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您呢也到开封府散散心，我二弟丁兆慧帮了忙呢，您也别走，咱们都跟着赶奔东京，我二哥呢到东京好去当官。
1: 众人点头，一起回奔东京。包相爷听说把韩章找回来了，非常高兴，列队迎接。韩章跪在地上也承认自个儿有错了，五蜀弟兄大团聚。次日，包的人禀明天子，皇上在乐舞楼接见韩章，韩章献艺，练了一套八卦拳，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六品带刀的孝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五蜀弟兄这算团聚了。到了后文书，襄阳王赵觉造反，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荆襄九郡，以白玉堂为首的五蜀三峡全都赶奔湖北，三探冲霄楼，大闹同往镇，英雄大聚会等等热闹节目，尽在下文。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就沼泽地。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0: 西
1: 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孟良到北国道发，在幽州被封为御马官，奉萧太后的旨意御街夸官，骑着马正走着，碰见一个辽邦的官员。孟良记着萧太后说那话呢，奉旨夸官，见官大三级，所以催开坐马，咣的一下子把这辽邦的官员由打马上给撞下去了。孟良也不知道这位是什么官，也不知道这官有多大。孟良这匹马跑得有点太急了，咣把那官撞掉了，他自个儿由打马上嘣也给晃下来。孟良由打马上这一晃下来，旁边呼啦的一下就过来十几个兵丁，把孟良摁到那，抹肩头拢二背，拿绳子就要捆。孟良一瞧，哎，你别捆我，我是御马官，奉旨夸官的。什么奉旨夸官？你少来这套吧，你知道吗？你犯了罪了。嗯，把孟良给绑上了。孟良站起身来一瞧，旁边很多人就围着那个辽邦的官员。驸马老爷，驸马老爷，您怎么样？您受惊了？这个人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哎呀，这个人太莽撞了，怎么大街上骑马能够这么骑呢？嗯，孟良抬起头来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王冠锦袍，珠履金带。嗯，看这个架门，这位官职不低呀。孟良说，你为什么绑我？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0: 我乃是御马官，奉旨夸官。
1: 哦，我以为是多大的个官呢，小小的御马官呢。
0: 来呀，把他带在我的马后，跟我回府。
1: 孟良一听要把我带回他府去啊，旁边有几个跟着孟良来的亲随人等过来呢。赵老爷，这怎么办？
0: 你快点回去告诉太后，就说御马官夸官被人家给绑起来了。
1: 是。孟良把这手底下差人给打发走了，被绑着就跟着这个人来到了他的驸马府。到在驸马府的外头，那个人下了马往里走了，从人把孟良推推拥拥走进驸马府里，前边到了书房，看来那位驸马进了书房了。后边几个随从
0: 走，
1: 推着孟良。
0: 孟良说慢点，少推推搡搡的，
1: 你犯了罪了你知道吗？你把驸马老爷撞了，脑袋摸摸还有没有？
0: 孟良说少说废话，我这是奉旨夸官，撞谁都白撞。
1: 呵，小子你说话还挺横的，帮过了一拳头，孟良底下咣给那小子一脚，这一脚把那踹趴下了。
0: 嘿，你这是被绑上还不老实，怎么着，你打我我就踹你。
1: 正这功夫里边出来人了，
0: 哎，驸马老爷让把他带进去。
1: 好，走走走走。差人把孟良就推进了书房，孟良走到书房里边一看，这位驸马在正面坐着，前面摆着个茶碗，一口一口的品着茶。
0: 来啊，你们两旁都退下，我要亲自审问审问他。
1: 是。这帮差人全都退出来，孟良在这儿倒减二倍，立而不跪。就听这位驸马说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御马官赵有德。
1: 哦，当了多长的御马官了？
0: 刚当上，头一天夸官就碰上你了。
1: 好，
0: 你是从哪儿来？
2: 我呀，从我家来。
0: 你家在哪儿？
2: 我家
0: 家在宋朝，我爹爹在你们辽邦给太后钓鱼的，姓赵，叫赵世芳，
2: 我爹爹就在清溪河。
1: 哦，
0: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就听说你是驸马。
0: 我姓穆，叫穆义。闹了半天你是从宋朝来的，这很好。我问你，大宋朝谁在那儿镇守边关？
2: 不知道。
0: 有个金刀令公杨继业，他现在干什么呢？
2: 不知道。
0: 哎，你这个人说是宋朝来的，怎么我问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呢？你是不是冒充宋朝来的？啊，到底是从哪来的？
2: 孟良说干什么？
0: 你在那儿坐着，我在这站着。
2: 哦，你喝着茶，我背着榜，你问我什么我还得回答什么。
0: 我怎么就非得回答你呢？要想跟我说话咱们得平起平坐。
2: 哦，好好好。
1: 说着话驸马站起身来，走到孟良跟前，亲自把绑绳给他松开，同时给他搬过一把椅子来，
0: 请坐。
2: 哎，这还差不离。孟良坐下了。
0: 我问你，
2: 先别问，给我来碗茶。
0: 好，来人呐，
2: 给他看茶。
0: 是。
1: 时间不大，外边有人端过一个茶碗进来了，放在孟良的跟前。
2: 行了，这阵你就跟我说吧，问什么？
0: 我就问你，哪一个人现在镇守边关？
2: 这事儿啊，你问我那算问着了。我们家就在边关附近住，镇守边关呢，杨六郎，杨元帅。
1: 哦，有个金刀领公杨继业，这个人还在吗？
2: 不在了，老头死了。
1: 哎，我说你认识杨继业吗？
0: 实不相瞒，我跟你说吧，我在杨继业的手下曾经当过差。
2: 哦，那么说你也是宋朝人？
0: 对了，我也是宋朝人。
2: 你怎么过来的呢？
0: 当年金沙滩双龙会，我曾经跟随杨

0: 继业出入幽州，那是七出七入，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呐、啊。后来我就被北国人拿住了，他们看我还是有用之人，所以又把我招为驸马。今天我听说你是宋朝来的人，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老乡，所以我就给你松了绑绳。哦，照这么说咱们还真是老乡。孟良听到这心中一转念，他就想起来赵氏芳邻来的时候曾经跟他说的话，是不是不管怎么地呀、啊，能够把这法到手，这就是正格的。对了，哎，我说老乡啊，咱们既然是老乡了，见了面了，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你还怀念宋朝不怀念？哎，故土难离，有时候也想啊。哦，有时候也想。今天你把我绑绳松开了，这意思是将跟我要交个朋友？对了，有这个打算。
1: 有这个打算，行，咱们俩这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可是交个朋友，要是朋友就得赤诚相见，有嘛说嘛，对不对？
0: 嗯，我要把我的实话说出来，你能不能害怕？这是什么话呀？你有话请讲当面，难道说你刚才跟我说的都是假话吗？
1: 都是假的，倒不都是假的，不过真正的实话我还没跟你说，
0: 现在我就跟你说实话，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哦，好吧，你说实话我听听。
1: 孟良说，说实话我告诉你，我不叫赵有德，我爹也不是赵世芳，我乃是边关上将军，姓孟名良。
0: 这句话你说出来，就看这个木易驸马站起身来，噔噔噔几步跑到书房这儿，开个门往外边左右看看，然后进来把门又关上了。哎呀，你是孟良？
1: 对了，
0: 久仰久仰。不过孟将军，你只身一人来到幽州，这么大的胆子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什么呀？为了我们杨元帅的病症啊。
0: 孟良当时就把杨六郎怎么得了病，需要萧太后的慈龙法的事从说了一遍。这个木易驸马听到这里倒吸一口凉气，哎呀，这可是个难事情啊。实不相瞒，孟将军，太后的慈龙法谁也到不来呀，他惜法如命，谁要是梳头给他梳掉一根头发就能打50板子。你到幽州来打算怎么到呢？就说的我是没有辙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到啊，我能说上他跟前掐着脑袋就薅头发吗？我也到不了他跟前，再说他也不能让我薅，
1: 我正围着难呢。所以咱们俩见了面了，我这个人直性的人就跟你说实话了，就看你够不够朋友了。怎么样，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想想办法把头发给倒来啊？
0: 你如果真能把头发倒来的话，
1: 咱俩就算成了过命的交情。
0: 宋辽两国连年开战，将来万一你要到前线上被我活捉了，我就不宰你，行不行？
1: 这个事情
0: 就看这个木易坐在那里苦思了良久。孟良瞅着他的面部表情，这个面部表情非常复杂，他想了半天，这样吧，我看看尽量帮帮你这个忙。孟良心想，嘿嘿，该着老孟走运，你看一碰就碰见这么一位，我这一说话他就给帮忙啊，这是六哥不该着死啊。那你这忙怎么帮呢？这个忙你容我思考思考。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驸马，公主到。

0: 众人这么一喊，
1: 孟良一听，哎呦，公主来怎么办？你快点躲一躲，此处不可久留。那我出去，不行，你出不去了，已经到门口了。哎，那我旁边有四扇屏风，你呀就藏在那屏风后边吧。孟良说好嘞，一转身，孟良就站在那屏风后边了。站到屏风后边，这个功夫由打外边走进来的正是铁镜公主，萧太后的女儿。这铁镜公主长得漂亮，那真是比花花无语，比鱼与生香，有沉鱼乐宴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公主走进来之后，一见驸马，驸马呀，听说你在街上被人给撞了，有这个事情吗？
2: 啊，公主，劳你牵挂了，倒有这个事情。
1: 谁撞了你呀？
2: 嗨，别提了，
1: 是一个御马官，母后新封的。
2: 哦，一个御马官呢、啊、
1: 小小的御马官他就敢把驸马撞了，你没把他绑起来吗？
2: 哎，我倒也绑了，后来我就又把他放了。这个事情他也不是诚心的，我想也就这个样子了。
1: 啊，没把哪儿撞坏吗？
2: 一切都很好。
1: 公主，你到此干什么来了？
2: 我呀，听说你被人把你撞了，特意来看望看望。
1: 哎呀，快快请坐。说着话，公主坐下了，一瞅这桌子上摆着两碗茶，这怎么两碗茶在这摆着？谁来了？
2: 啊，没有谁来，我想公主你要来的，所以我倒上一碗茶水在这儿等着你。
1: 啊，驸马可真有先见之明啊。孟良在这屏风后边一听，嘿，这驸马真会编瞎话。就听两个人又说了，
2: 公主啊，没有什么事情你就回去歇息去吧。
1: 啊，好吧。你这公主发现这个木易驸马脸色有点不正，愁眉苦脸的。驸马有什么事吗？
2: 啊，没有什么事。
1: 没有什么事？我看你脸色不好，好像有什么为难招窄的事情。
2: 哎，有点，
1: 说给我听听吧。
2: 说给你听啊，恐怕你也管不了，你也帮不了忙啊。
1: 哎，这就不对了，说不定你跟我一说，我就能帮你这个忙。你说说，
2: 如果你要能帮我这忙的话，那么我就跟你说说。是这么回事情，你知道我是宋朝人，当年我是亲自被你捉住的。我在宋朝小的时候，我们有个邻居姓赵，这个人叫赵世芳，老人家对我很好，有过救命之恩。有一次我在河里洗澡啊，用水一呛把我呛晕了，眼看着我就有性命的危险，亏了这位老人家，他跳到河里把我给救上来了。用我们的话说，受人点水恩，当报涌泉还。这救命之恩呢、啊，应该说是没齿不忘。他有个儿子叫赵有德，跟我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是非常要好的小朋友。后来我们就分开了，老也没见着。不过我对这位赵大伯和这位赵有德呢，也时常的思念想起。可万万没有想到，现在他来了。
1: 是吗？在哪儿呢？
2: 哎，你先听我说呀。
1: 我说的是这赵有德来了，
2: 他来见到我，说他们父子也到了辽邦了。他的爹爹给太后钓鱼，供着御膳房清溪河的鲤鱼使用，说他爹爹最近得了重病了，病在垂危，堪可就有性命之忧啊。
1: 请来一个很好的大

0: 这个大夫号了号脉，给他开了一个方子。药倒是好抓，就是其中有个药引子找不到。
1: 哦，
0: 什么药引子？这个药引子叫雌龙发，也就是说女皇帝的头发。当今天下能称起女皇帝的，我想只有母后一人。所以这个赵有德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他见到我提出要让我找母后要几根头发，他知道我是驸马，他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办起来是轻而易举呀。可是他哪知道母后惜发如命啊，我对他是满口答应下来了，毕竟我们是从小的好朋友，他爹爹对我又有救命之恩，对待救命之恩的恩人看着他眼看垂危了，缺这么一个药引子，我哪能不帮忙呢？可是他走之后，我苦思良久又没有良策，我怎么能找母后能要那这几根头发呢？所以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正犯愁呢。公主，你能帮我这个忙吗？铁镜公主听到这里，啊，这么回事儿啊，非得雌龙发吗？比如皇帝的女儿的头发行不行？如果要行的话，我把我的头发多给她点。不行，非得女皇帝的头发啊。我看这样吧，驸马，明天呢我们派我们的御医生到那去给她诊断诊断，说不定我们的大夫去了啊，就能给他把病看好了，省去了要雌龙发了。哎，公主，你哪知道这个事情很复杂，他现在病在垂危，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御大夫派到那里给他看好了还好，要看不好的话，万一老人家再死了，我这不落埋怨吗？如果你要能把雌龙发要来的话，作为药引子给他投药下去，他好与不好我们也算尽到了心了啊。可也是，不过母后的头发怎么能好药呢？这是头些年我没出门的时候还可以，那阵儿天天都是我给母后梳头，可是现在我已经不给她梳头了，我能找什么借口进宫里边去要头发呀？再者说了，要的这个头发又是给这样的一个人。哎，木易说，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在这犯愁啊，我这个人一犯愁啊就头疼，这个头疼病现在又犯，哎呀，疼得厉害呀。说着话就跟那驸马手捂着脑袋，哎呀，这怎么办呢？驸马这一捂脑袋，公主受不了了，哎，你先别着急，等一等，我给你想想办法。要不然的话，我上宫里边就去一趟啊。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呀？这我得找一个时间，马上去去不了。哎，那可不行啊，人家那个病等着这个药引子去下药呢，你是越快越好。那你最好明天就去。明天就去？明天去那得老早的就去呀，得趁着母后正在梳头的时候到宫里边才行的。就是啊，一早起你就去。那我去干什么去呀？我就说去要头发去呀，那也不好说呀。说别的，那我大老早去干什么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就看那个驸马穆义当月就给公主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孟良在那屏风后边一听，这个主意出的还真不错。听他把这主意说完了，这公主就说了，好吧，明天我就去一趟。好，公主，你要去这一趟能把此事办成，我可就多多的感谢于你了。算了吧，咱不是怕你脑袋疼吗？你要疼个好歹的怎么办呢？说实在的，要不是跟你呀，哼，就是我亲爹说这事儿我也不去。公主说这话那意思，这两口子要比那亲爹的关系还要近。

0: 密，他没想到屏风后边有一位在那偷听着呢。孟良在后边一听，嘿，这话说的有意思，孟良憋不进，扑哧在后边乐了。孟良这一乐，公主当时就愣了，哎，怎么后边有人笑，屏风后边有人吗？公主这一说，孟良一着急在后边说了话了，啊，屏风后边没人。这一说没人，把公主吓一跳，啊，驸马怎么这后边有人？孟良一看藏不住了，干脆出来吧，有打屏风后边几步就走出来。哎，公主你好，我给公主见礼。说着话跪倒就要磕头，公主赶紧用手相扶，免礼免礼，你，
1: 哎，实不相瞒，我呀，就是那赵有德，刚才就在后边听着呢。这个就是我那大哥。
0: 孟良就茬就搭着上了。
1: 木易在旁边就说，是啊，公主，他就在这里等着我要这雌龙发呢。
0: 啊，这么回事啊。公主脸一红，心想刚才我说这话都让他听着了。唉，好吧，我明天去试试吧，要来你也别高兴，要不来你也别烦恼。
1: 哎，公主您可千千万万想什么办法，您得要来，要不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好吧，我尽量的给你要吧。
1: 那我明天什么时候来呢？
0: 驸马说，你这样子吧，明天他早晨去，你中午到这里。
1: 哎，孟良说，好吧，要这样说来，那我就告辞了。
0: 孟良转身走了。第二天，铁镜公主老早的就起来了，天还没亮呢，先在自己的屋中梳好了头，整理好了衣服，吩咐外边，正这功夫那是来报，太后啊，铁镜公主求见。哦，她这么老早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呢？让她进来。是，那是来到外边告诉铁镜公主，太后传旨，铁镜公主迈步走入内宫，她有皇宫到发。铁镜公主听说内侍传唤太后让她进去，迈步走进了内宫，到在宫里边一瞧，太后在那端然稳坐，头发已经蓬松开了，但是面有怒色。再看旁边一个侍女在那跪着呢，哦，可能出什么事儿了。公主走到太后的跟前，母后您好，儿给您见礼。铁镜啊，今天这么老早你到底后宫有什么事情啊？啊，母后啊，我有件事儿，再也待不住了，所以就马上到这儿来了。母后，他怎么的了？说着话一指旁边那个侍女，他呀，哼，不中用的东西，今天给我梳头，把头发给我梳掉了一根，我让他跪着，都得把我的头发给我跪出来，我再让他起来。母后啊，您龙颜宽恩，别对他这样了，给您梳掉一根头发，这他不小心，让他记着也就是了。母后，您先把他饶恕了吧，饶恕了他，然后我再跟您说我是为什么来的。好吧，既然是你来了，看在你的面子上，饶恕他这次，起来吧。这个宫女站起来了，多谢陛下，谢谢公主。不用谢了，以后你梳头的时候要加点小心。哎，宫女站在旁边，铁镜啊，你到底为什么事啊？母后啊，实不相瞒，我跟您说吧，我呀做了个梦。萧太后一听啊，这纯粹是闲的，做了个梦跑我宫里边告诉我一声啊。铁镜，你做了一个什么梦啊？哎呀，母后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昨天晚上睡梦之中，我忽然梦见雷雨大作，有打半天上来了一条龙，这条龙啊，金翅金鳞的，哭隆一下子 就把我们

家那窗户给拱开了，破窗而入，奔我就扑来了。我一惊恐一叫唤，我就醒了，把驸马都给吵醒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驸马说，夜梦有龙，这牵扯到母后您的身上啊，所以他让我尽早的到这儿来跟您说一声，您手下不是有相士吗？把他请来给占卜占卜，看看我做的这个梦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哦，交代后一听说他梦见龙了，这心里边就当回事了。感情那个时候这些皇帝呀都很迷信，皇帝手下都有几个相士算卦的，有些什么事儿啊，让这算卦的给算一算，到底是吉凶祸福。萧太后一听铁镜公主做了这么一个梦，很有必要算一算，吩咐来人找来一个相士。这个相士来到太后的面前给太后见礼，因为有什么吩咐，太后就把铁镜公主做梦的这个事儿跟她说了一遍。你给占卜一下，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这个相士一听这个梦是公主做的，又梦见有龙，这梦不管它是吉是凶我都得说好，公主能做坏梦吗？相士在那儿假装着掐了掐手指头，嘴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了半天。哎呀，太后，这是一个大吉之梦啊，他梦见阴雨之天，金龙自天而降，这正是我主圣上龙意兴旺啊！啊，大吉大利，大吉大利！萧太后一听大吉大利，乐了。哦，如此说来，退下吧。是，相士走了。铁镜啊，这回你知道了吧？母后啊，他这一说呀，我就放了心了。他要不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母后，既然这样的话，哎呦，您这头还没梳呢，今天我给您梳头啊。你给我梳头啊？我已经多少年没给您梳头了，今天我给您梳吧。好吧，你给我梳头，把他们都叫过来，让他们在这看着，看看怎么梳，让他们好好瞧瞧。哎，说着话，萧太后把这几个宫女都叫在身旁，让他们在这瞅着，瞅着铁镜怎么梳，好学着那么样的梳。铁镜拿过木梳来，一下一下的就给萧太后梳理这个头发，这头发是真长啊，蓬散开之后垂到磕膝盖底下。铁镜拿着这个梳子，心里面就合计，哎呀，这头发我得怎么梳，我得怎么往下薅呢？梳了半天，然后在萧太后的跟前脸贴脸跟她一块儿往这镜子里边一照。萧太后前面是个古铜的镜子，挺大。母后啊，您看您一点也没老。嗨，这孩子说的，我还没老，人老珠黄不是当年了。不，母后您看看您这脸上也没有多少褶啊。那是在远处，到近处一看这褶就多了。母后啊，不，您看咱娘俩在这一照镜子，哪像娘俩呀，像姐俩。这句话说的萧太后心里边油然产生一种美滋滋的感觉，但是脸上没有带出来，有一丝笑纹就在那个嘴角里边含含着，不是细心看都看不着。铁镜啊，快别说这个话了。母后啊，来，我给您梳头啊。梳着梳着，铁镜就想，我薅哪儿的头发呢？以什么借口来薅呢？有了，一扒着头发，哎呀，母后，您怎么有白头发了？嗨，到岁数了哪能不白呀？母后，

我把这白头发给您揪了去得了，让它长吧，揪了它也照样长。不，母后啊，我不愿意让您镜前背白发，我愿意让您青春永常在，我给您揪了去。说着话把这头发一绕，嘣，揪一根来。萧太后没说什么，好了，快点梳吧。哎，哎呀，这也有一根白的，嘣，又一根。您看，哎呦，在里边都藏着呢。来，这根我也给您揪了去得了，也下来了。这还一根，他们梳头也不给您看着点，把这白头发早都拔了去，多好。行啊，让他带着吧，带着不好看，我给您梳。铁镜心想，要哪儿的头发呢？做药引子我也没问明白，是要脑袋顶的，还要鬓角的，还要后脑勺的，干脆嘛，我一个地方拔两根得了。一会儿这揪一根，一会儿那揪一根，最后再找地方，哎呦，这白头发四五根在一块呢。母后，您咬咬牙啊，嘣，薅下四五根的一块。萧太后根本没想到拔他这头发去做药引子去，铁镜公主最后把头发给梳起来了，云髻高挽，梳完了之后了，看了看鬓角这，哎呀，这点碎头发不要他了，嘣嘣，一边又拔下两根来，把这头发有十几根都攥在手里头了。萧太后对着镜子看了看，这头梳得很满意。看了看两边的几个宫女，瞅见没有？以后啊，你们就这么梳，知道吗？是。这宫女心想，这是你女儿，怎么梳怎么是，要我们这么梳啊，你早跟我们急了，薅去多少头发去那是。铁镜公主梳完了头了，转过身来，母后，没有什么事儿，我可就回去了，您这国事繁忙。好吧，铁镜，回去吧，要跟驸马相亲相爱，不要吵闹，听见没有？以后啊，没有事就到我的后宫来，别等着做了梦才来。是，母后，我告辞了。说着话，铁镜公主告辞出离了后宫，到外边上了凤辇，就回到了驸马府。这阵儿，驸马府里的穆义坐在书房里边正在等着呢。铁镜公主一进房门，穆义赶紧就站起来了。哦，公主怎么样，头发要来了吗？公主把手往后一倒呗。嗨，别提了，今儿个去的不是时候，到那儿啊，母后已经把头都梳完了，我一看没有什么话说了，我就闲扯了几句，我就溜达回来了。啊，你白去一趟，可不是吗？那你什么时间再去？再去的话过几天呗，还能天天去呀。哎呀，你这不把事情给人家耽误了吗？这哎呀，我这头疼得厉害。说着话穆义一扶脑袋，铁镜公主一看，你别疼，给你要来了，伸手把这头发献出来了。穆义一看公主手里边有头发，哎呀，公主果然把慈龙法要来了，多不容易呀，给你要来这些头发，你怎么要来的？哪是要来的，偷着薅下来的。公主把这道法的经过一说，驸马一听，哎呀，公主真是难为你了，如此说来，转上受我一拜。驸马这人有点太激动了，一撩袍服哭腾给老婆子跪下了。他往这一跪，正赶上孟良有打外边一步插进来。哎嘿，这是干什么？两口子闹着玩吗？孟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说进进不来，说走走不了。这时候公主脸一红，把那头发交给了驸马，一转身出去了。驸马赶紧站起来了，哎呀，贤弟快快请进。孟良进来，怎么样，这慈龙法要来了吗？你看现在此处啊，要来了。哎呀，我谢天谢地，驸马够朋友。嗯，就冲这一手你讲义气。

0: 我也是很钦佩你这雄心虎胆呐、啊！只身一人竟敢来到幽州来取慈龙发。哎，那当然了，咱们这都是老乡，咱俩都不错。这样吧，这头发你给我，我这马上就得回去，这你可得把它带好了啊，万万不可丢失。你放心吧，这个我比眼珠子都看中它。孟良把这刺龙法接过来，用纸裹了又裹，包了又包，里三层外三层，包了好几层，最后在外边用块布又包上又缝上，揣到自己的怀里头，贴身带好。行了，驸马，这次幽州不白来，认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我可就要告辞了。日后再有相见之日，咱们是重续友情。好吧，路上你可要多多保重。哎，料也无妨，能来得了就回得去。孟良转身刚刚要往外走，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御马官在这吗？御马官在这吗？哦，在这。谁呀？外边进来一个人，孟良一看正是跟随他的亲随。哎呦，听说您上驸马府来了，所以到这儿来找您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是这么回事儿，太后刚才降旨说明天在幽州城外赛马场，盟邦十八国要举行赛马会，在这个赛马会上，十八国各个国家都要当场表演马上的骑术。太后说了，要让赵有德亲自下场比试，所以我们找不着您呢。听说您到这儿来了，特意到这儿给您告诉个信儿，您得做好了准备，明天就得去。
1: 哦，这个事儿啊，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
0: 好嘞，差人回去了。孟良一听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怎么办呢？他看了看驸马穆义，
1: 哎，我说驸马，你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办呢？
2: 哎呀，孟将军，我看这个事情你可不能走，太后既然是指名点姓让你参与赛马，你要是走了，这岂不就暴露了真相？我看这样吧，慈龙法已经到手，你何必着急呢？明天你参加完了赛马之后再走不迟。
1: 哎，我说
2: 他那个赛马场在幽州城里城外，在城外离城有十几里路。
1: 哦，那好，明天我去。
2: 我参加完了赛马之后，他不是在城外吗？就手我就走了。
1: 对，这也是一个良策。就这么地了。
0: 孟良由打这辞别了驸马，回到自己御马官的官邸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手下同仁给孟良收拾停当，把这匹日月萧双特宝马良驹重新刷洗刷洗，备好了鞍铲。这是金鞍玉佩，铲镫鲜明啊，脖子上挂着三颗紫金铃，这紫金铃是紫金的，不是铜的，那铃铛一走敲出来动静都有俩味儿，当当当当当，清脆悦耳。孟良牵着马奔城外赛马场来，来到这的时候一看，这个赛马场太大了，周围一圈人山人海，那真是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盟邦十八国的人都来了。孟良进了赛马场的时候，往彩山殿上一看，十八国的国王都在上面坐好了，萧太后也已经在上面坐好了。孟良进来把马吩咐从人在旁边牵着，他自己在这一站，另外告诉手下人到彩山殿前面启禀太后，就说赵有德已经牵着宝马来到这里听候传唤。
1: 是，
0: 差人到彩山殿一禀报萧太后，萧太后说：来呀，让赵有德近前回话。
1: 是，
0: 太后有旨，赵有德近前回话。
1: 好嘞。
0: 孟良心想，别说，这萧太后对我还挺器重。孟良走几步来到彩山殿下，孤灯

0: 么离位。
1: 太后，我给太后见礼。
2: 赵有德，
3: 在。
2: 你今天来到这里，朕要让你亲自下场比赛，你意下如何呀？
1: 哎，太后，既然有您的圣旨，小人我哪敢不来？再者说了，小人这马上的骑术不怎么样啊，恐怕要代表辽邦下场比赛，有失辽邦的尊严。
2: 哎，你能练什么就练什么，不必担心。萧太后心里有数。萧太后心想，你甭练别的，就把你训马那天那邓里藏身练一练，也足可以震动十八国。赵有德，你把你马上的骑术告诉旁边的登记官员，写上之后听候传唤。
1: 哎，好了。
2: 孟良一听站起来，往旁边一看，彩山殿下边摆着几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几个人，这些人是干什么？专门写这个赛马骑术的项目的。你是参加什么样的骑术，怎么样子表演，都得先报出来。孟良一看，咱们也没赛过这玩意儿啊，怎么报啊？咱在旁边先瞧着。孟良站在那儿一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过来了。这个说了，我马跳火圈，
1: 哦，
2: 唰唰唰写成了。那个说了，我走马射箭，这个唰唰唰写上了。这个说我邓里藏身，那个说我八步赶铲，这个说我是马跳三箭，全都写。孟良不写，站那光瞅着。萧太后在上面也愣了，心想，那个赵有德你怎么不往上写呀，人家都写了，你写什么呀？一个一个的全都写完了，最后影就剩孟良在那站着了。哎，赵有德，你为何不写呀？孟良一看，太后问他了。
1: 哦，哎，太后，写是写呀，不过我在想啊，这些位都写了这么多的项目，那么我写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写的。
2: 哎，赵有德，你那天驯服这匹宝马的时候，那叫什么呀？写那项就可以了。
1: 哦，那个那不算什么呀。太后，我琢磨琢磨，我看人家这写的都是什么马跳三箭、马钻火圈、邓里藏身、八步赶铲，人家写的这些个东西，我教着。
2: 他说到这儿，萧太后心里明白了。嗯，你是看人家写的这个东西呀，太花花了，你害怕了，不敢下场了。太后心想，我得给他两句话，给他呢壮壮胆子。赵有德。

0: 赵有德，那你就写吧。
1: 哎，好，我写。孟良几步来到这桌子跟前，哎，老人家，给我写上辽邦的赛马者。
0: 哦，您赵有德。
1: 好，
0: 赵有德，您都是什么样的骑术呢？
1: 哎，咱们这个骑术啊，说不起来，谈不到话下，反正是当众献丑吧。您先写上第一条。
0: 哦，第一条，看来还不止一条，是什么？
1: 您给我写马跳刀山。
0: 哦，把这位写字吓一哆嗦，心想我天哪，怎么马跳刀山，这玩意儿怎么跳？写完了，哎，得问问您，这马跳刀山得怎么准备呢？
1: 啊，这个
0: 你准备一丈高的木头架子三个，木头架子的顶端排成一排刀子，刀尖朝上，得磨得分快分快的，架子三个摆开的距离给我支在那儿，我把战马催开，一带丝缰要从那个木头架子上面窜过去，窜过去第一个再窜第二个，窜完了第二个再窜第三个，马那肚皮擦着刀尖过去，要是略微低一点就把马肚子开膛了，这叫马跳刀山。如果有别位还能跳的，可以随便跟着我跳。
1: 孟良这一句话把十八国的人都给震住了，
0: 大伙一听，哎呀，没听说过这招
1: 啊。好，马跳刀山，您这第二条呢？第二条是马跳火海。
0: 哎呦我天，这都玩命的，这都是。您这马跳火海得怎么准备？
1: 没有别的，摆上点柴火草，撒上油，一丈见方一块地方把它点着了，这就是火海。点着之后，你给我接着有那么三四块，我骑着马又在这三四块里边蹭蹭蹭就窜过去了。你像他们窜火圈那个不足为奇，就是一个圈呗，抽冷子就过去了，我这个一片一片的。
0: 好好好好，您这个实在是厉害。这还有没有？
1: 还有第三条。
0: 哦，第三条，您这第三条是什么？
1: 我这第三条叫战马腾云。
0: 啊，写字这位一听战马腾云呐，怎么要飞起来？
1: 这个怎么给您准备？
0: 这个
1: 不用怎么准备，我就骑着这匹马由打这儿开跑，跑出二十来里地，我一带马缰绳，双腿一较劲，这马就能腾空而起，在天上能走三里半地。
0: 这一句话把全场都给震住了。十八国的人一听，今年这赛马会可来着了，萧太后不知道在哪弄来这么一位，这几招咱都听所未听，是见所未见，瞧着吧，开开眼界，看他怎么弄。尤其是最后一人这个战马腾云，大伙儿都想看看究竟怎么腾，就不信那马就能在半空中跑三里半地。
1: 哎呀，这可真是奇了。萧太后一听可乐了，
0: 萧太后心想，这可真是奇人，真是能人，世外的高人呐、
1: 啊！我看看，看看他这三项怎么样子表演。孟良写完了之后，退到旁边站在那儿了，就等着先看十八国比赛。这十八国头前一项一项的开始表演了，什么马跳火圈呢、啊？前面摆好了火圈，战马一带丝缰，蹭窜过去了。大家伙掌声一响，哗啦哗啦。这掌声不太热烈，为什么呀？每年这样的表演都看见过，今年一听有那位的马跳火海、马跳刀山，对这马跳火圈都不太感兴趣了。一项一项表演简短接说全都过去了，最后轮到辽邦这位赵有德下场了。萧太后心想，看看赵有德今天怎么样子表现骑术。孟良在旁边心里合计呢，马爷今天要表演好了咱就露了脸了，要是表演不好可就砸了锅了。孟良在这心里正在想着下场，就看由打场外边慌慌张张噔噔噔

跑进一个人来，是传禀报事的。这个人跑到彩山殿的前边，孤灯跪倒，启奏太后，到宋朝卧底的文武双状元贺黑绿在场外求见。啊，贺黑绿就是那王强啊。哦，贺黑绿他回来了，回来了，让他进来。是，报事的往外这一传达，孟良在旁边一听，哎呦，王强跑这儿来了，这可要坏菜。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疲惫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脾胃受寒，然后吃点凉的，碰点凉的，肠胃不好，跑肚拉稀的，肠胃揪巴着疼的，有的人是有点胀，往上反酸，吃点什么酵母片啊、四焦丸的顶一顶。在这儿依然要提醒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肠胃的事儿啊一定要养，你不能拖，不能等，一定要好好的每一天都用对于脾胃好的东西来养我们的身体。肠胃病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不会否认的，所有专业的医生都会说三分治，下一句大家都会说七分养。对了，没错，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胃肠情况啊，你是喝中药汤子调理，你还是吃西药，不管咋地，咱以调以养为主旋律，哪怕我们不吃药，我们只养也会养好的。自古以来有一样东西被中医啊传承到现在啊，传承千百年来的中医赞不绝口，称其为无上之良品。健康的人吃它养生，不健康的人，脾胃不健康的人吃它能治病，这个对于脾胃好，健脾补虚，滋精固肾，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大伙儿了不了解五劳七伤是什么？这个可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之后有所体会的。你像20-30岁年轻人体会不到，年龄大了就会体会得到了啊。包括久卧伤气，少气懒言的，不乐意动弹；久坐伤肉，久立伤骨，筋骨无力，走道累；久行伤筋，包括什么抽筋儿啊，包括我们到了年龄大了之后啊，腿有点这个打晃啊，罗圈腿啊什么的，还包括啊，七伤，大饱伤脾胃啊，你暴饮暴食肯定伤脾胃的，大怒伤肝，饮冷伤肺，忧思伤心，风寒暑热伤行，惊恐不节伤志。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咱们体质偏颇，然后不平和，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大毛病。那么在这依然问问大家，您知不知道有一样东西，它属脾土，中医把它比喻，因为它这个位置哈是长在我们身体的人体的结构的中间，所以把它叫做中焦。然后有一样东西哈特别能够养这儿，把这个器官叫做土。 土的属性，常年生活在一米左右的地底下，深埋在土里，深得土气，所以养我们的脾土对脾胃特别好，根呢又十分的发达，所以这个东西吸收了天地之间大量的精华。在天地之间，土居中央，承载万物，生化气血，为气血提供一个动力。然后它是后天之本，行五行之中，脾属土，多吃这个东西能够补脾，脾好了，胃也就有动力，能够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那您猜到这个东西是什么了吗？依然问问大家，我们也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这个东西到底是啥。那么接下来的主旋律咱们就萦绕着这个营养补品，也算是脾胃虚弱的人的一个很好的药物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平时做药膳做食疗都用它。医疗杂志啊，挺人还写了这个东西叫鼠玉，还有鼠玉丸这样一个中成药。鼠玉丸它主要的主治范畴依然给你介绍一下，气血两虚，脾肺不足导致的胃脘痛、消化不良，哎，类似这样的这个病症可以吃这个鼠玉丸。这个鼠玉丸是啥？其实跟刚刚提到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鼠玉只不过是这个药食同源的材料的一个别名，古书籍记载的古称，就是古时候的一个称呼。它是什么呢？稍后我们揭晓答案。张锡纯，不知道您了不了解，他是近代中国医学界的一个医学泰斗级的人物，也是中西医学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过一个方子，张锡纯的一味鼠玉饮当中记载的，生的淮山药120克煎水来饮用，天天喝，对于什么样的人有用呢？肺痨、咳嗽、自汗、心悸、腹泻、胃灼热，这个东西相信大家就了解了，就是山药。一味鼠玉饮，鼠玉就是山药的别名，它的古代的时候的称呼，能够健脾补肺、益胃补肾。山药性质可平和了，你知道如果你的脾胃或体质是属于偏颇的体质，一定多用山药这样平和的东西，你才能把偏颇的体质给影响到平衡的体质啊，对不对？反而如果您口腔已经有溃烂了，然后呢嗓子干眼睛干，你还在这丁巴吃生姜呢，那这些症状肯定越来越严重。所以听幸福味道，坚持听，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咋吃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山药，归脾、肺、肾经，适合脾胃虚弱的人长期来用。它除了健脾和胃，古书籍的记载哈，它吸收了天地之间的灵气，脾土嘛，对不对？因为脾胃也属土，山药也在土里边待着，所以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中焦，对应就是我们的脾胃，一定要多吃啊。另外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我们再聊一聊，咱们就把这山药掰开了揉碎了，今天重新对它进行认知。脾胃不好的，手脚凉的，甚至肾虚脱发，气血不足，也应该多吃它，因为山药还健脾和胃，还补肾润肺呢，它五脏六腑好像都能派上用。它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有燥肝，有多糖，这些东西啊是辅助来平衡我们的血糖的，然后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对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都挺好的。那么你也可以效仿张锡纯医学书籍上的记载的那个方子，就是一味鼠玉饮，你就用山药生的切成片，你加水煮，天天喝也挺好的。当然了，像自汗、多汗、蒸冲、心悸、大便溏稀，俗称拉肚子，山药都可以调理，它真的很有帮助。具体的我们了解一下怎样的一个补虚方案是更加丰沛的营养，每天都喝更加营养价值，给我们身体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好处呢？接下来依然再给你介绍一个啊。中医认为山药益气养阴，健脾益肾，山药帮助大家控制血糖，降低血脂，抗氧化，还调节免疫。山药多糖，增强免疫功能，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抗衰老就减少这个细胞的氧化损伤，不氧化，其实氧化其实就像苹果时间长了烂了似的，你要是有这个抗氧化能力的东西在身体当中，咱们就 不氧化，不衰败，不衰老，当然得天天吃啊。我们也可以根据身边收获到的一些养生方案这样做，准备黄芪、山药、莲子、薏米、大枣来熬水喝，简简单单的山药黄芪水，既祛湿又健脾胃又补气血。当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上来了，我们吃的水谷精微的营养咱就能吸收营养了啊。材料其实很简单，一小捏黄芪，一小把山药，山药相对就多一些，然后呢莲子、薏米、大枣一起来煮水就行了，很简单。薏米就一小把啊，你提前泡一泡，因为这个薏米比较硬，但是如果你说薏米这个材料我不吃，你不用泡，直接煮水也是可以的。黄芪补气呀，这咱都了解，山药健脾和胃，润肺补虚，那你看看强强联合，薏米还是祛湿的，大枣多多少少都能补点气血，对吧？所以相对就平和很多，适合广谱类的人群来养生保健。给大家再推荐山药搭配燕麦，燕麦这个东西咱也了解呀，促进肠道蠕动的，饱腹感又强。既然燕麦当中也有那么老多那么老多的营养物质，而且它有贝塔葡聚糖，这个贝塔葡聚糖不升糖，高饱腹感，然后它会跟我们吃的水果精微相互融合，形成我们应该排出身体之外的一些食物残渣，它会快速让食物残渣形成具体的性状往外排，嘿，对不对？所以山药搭配燕麦真是完美之合，天作之合，也是五谷为养的一个精髓之所在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嘛，燕麦就是优质的谷物的来源呢，也是性味平和的，入胃肝脾三经，燕麦能够健脾厚肠，能够润肠润燥，能够稳肠护脉，所以山药燕麦片搭配到一起，你也可以到市面上去找找看看。我就到商场找过，看了好多好多的燕麦片，好多好多的山药片，好多好多的燕麦山药片，但其实在市面上山药跟燕麦配合的特别少，但凡有也特别贵。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平时逛商场超市也留意到了山药燕麦片，但是市面上平时买的不放心，不知道产地是啥呀，品牌是啥呀，密密麻麻的一些字儿，好多添加剂，那叔叔阿姨们如果想买没有添加的特别纯粹的，你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啊。

0: 我们给您呈现的这个山药燕麦片，放心不放心定，它的相关的一切的资质证明，咱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而且给大家抬来特别便宜的价格。因为这个燕麦片，它呢在山东啊、广州啊、上海啊，就是深圳的，反正好多大城市啊，一线商超都有啊，都有。它的品牌叫潮乐福品牌即食山药燕麦片，配料表有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了。70%加30%就是100%，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那个软呐、啊，那个糯呀、啊，一点不甜腻，因为一丢丢糖都不给你添加。所以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不管哪个年龄，咱们想控制控制脂肪，或者是我们血糖高，我们脂肪肝，我们就把晚餐换成燕麦粥来喝，可简单了。我们打开一两袋，浇点水，一和，一分钟两分钟即泡即吃，香暖糯。非常好吃，非常入口。你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做很多很多的山药糕点呢、啊、山药疙瘩汤啊，山药大馒头啊，等等，都可以，创意无限。这款山药燕麦片有70%的燕麦，30%的山药，500克克重的，在很多一线城市的大型超商都是58一袋，500克克重的，给我们984听众来团购是高规格的。好质量包装的700克克重的大克重的啊，市场指导价得是70块钱左右一袋了。你想500克的都58呢，老多商超都卖。那我们现在700克克重一袋，五袋一共你猜多少钱？199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大克重，而且里边每一袋的7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87996984 87996984，要想团购我们山药燕麦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受欢迎了。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1: 哦，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啊。欢迎齐先生，要几组山药燕麦片？齐先生你好。
2: 你好，你给我定两组吧，定两组。
0: 好的，齐先生吃过吗？
2: 定两组。
0: 好的，吃过，看来啊，给您定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给我那个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4: 喂，你还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战线多，耐心拨通几遍。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别的啥都没有啊！不加一丢丢的糖，非常纯粹干净。市面上我看到有的还加很多果干呢，什么桃干啊、葡萄干啊。你知道这些果干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加了挺多的糖，一些增稠剂、稳定剂、塑化剂等等。而我们这个山药片啥都没有，特别的纯粹跟健康。中老年听众很多叔叔阿姨就找这样纯的，跟愁鱼找不着。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解决问题啊，软糯好消化，对胃肠特别好，而且高饱腹低升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其实就怕血糖的波动，那所以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用餐也都讲究顺序，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你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那如果你把馒头米饭换成我们的山药，妥了，省事了。然后它是高饱腹的，然后它在我们的肠胃当中停留的时间比较久，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养胃肠，而且能够帮助我们那些食物残渣啊挺快的排出去，还不升糖。你说是不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啊，对吧？而且现在给我们的价格199五袋真的很合适。大家想想啊，市面上但凡是有燕麦片，而且好多都是杂七杂八的牌子，在一个好多都添加了额外的东西，比如说有添加奶粉的，然后有添加果干的，还有添加其他的益生菌的，其实就是挺乱挺杂。我们就买纯的，就买纯的好的吃，70%的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然后凑成这100%纯纯的原材料。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片呢？
3: 给我听组燕麦片。
0: 好的，山药燕麦片听广播呢就不多聊了。关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你好，给我留一组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
5: 在等燕麦片。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要想健康长寿，水果精微吸收的好，变成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康，一定要好好养。相信大伙儿都有这个共识。如果你三餐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你的胃肠不太好的，所以依然提醒我们节目的广大听众，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健康，然后养成好的一个三餐定时啊，定时定量这个好习惯。而饮食的搭配特别重要，你要是血糖高脂肪高，然后呢顿顿都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血糖没个平稳和下降的，对吧？五谷为养，多吃五谷杂粮，燕麦就是特别好的东西，山药搭配燕麦是很好的一个智慧了。山药补脾，脾就是我们的中焦， 肝入脾，健脾益气，养胃护膜，食少的，腹胀的，大便溏稀的，没有力气的，对吧？那其中山药有粘液蛋白，这个东西对胃黏膜非常非常的好的啊，粘液蛋白，所以你溃烂溃疡啥的，哎，你一定要多用这个山药，里边有粘液蛋白。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6: 哎是。
0: 哎，定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就是白色入肾吗？它对肺子好啊，所以你咳咳咳嗽的，气短的，喝着喝着喘的，口干咽干的，也都用山药。山药还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好，是固我们的下焦的，因为肾在位置来讲，从上到下，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当中属于下方的那个位置嘛，所以我们的山药还入肾经，对肾脏好，腰酸着溜的呀，手脚凉的啦，须发早白的啦，哎，刚三十五六七八九，这个头顶就冒白发了啦，这不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吗？对不对？赶快多用点山药。而对胃肠好的，粗纤维的，高饱腹的，膳食纤维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的，那就是燕麦啦。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堪称完美的一个组合。现在我们的团购价199，我们的燕麦片87996984 87996984 199啊，有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而700克的一整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方便冲调。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来一个燕麦。
0: 哎，来一组燕麦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啊，87996984。山药燕麦这二者本身你就可以去磨豆浆，那有了咱们的山药燕麦片，我们就打开一小包、两小包、三小包、四小包都可以，你再抓两把的黄豆，黄豆泡不泡都行，如果咱们家有那个料理机咔咔打碎了啊，黄豆准备大概两把，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撕开一两袋、三四袋、四五袋都可以，加适量的水咔咔一打，这个叫做山药燕麦豆浆，糊香糊香的，饱腹感很好，而且也可以通过这个豆子摄入足够的蛋白质，让血糖非常平稳，一上午你都不饿，精气神十足，而且还不升糖啊，关键也不升脂肪，这样搭配多好，还不加任何的一滴糖，因为是黄豆磨的嘛，对吧？当然了，如果您确确实实哈上厕所特别的费劲，依然教你个招，也是我们984的听众用的，他就是用山药燕麦片，山药对脾胃好吗？然后呢，山药泥和完了，哎，山药泥蒸完了之后，山药泥怼碎了，怼成山药泥，再加上燕麦抓它一两把，然后呢再加水和一和，加上了点的苹果，又加点蜂蜜和和一起吃。苹果本身对脾胃也是很好的，因为也是综合性质的一个食材的来源，对于上厕所费劲哈，我们听众体验是非常有收获的，所以你也可以效仿一下。而有了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吧，就方便简单，87996984 87996984，撕开就能用，一大袋子700克的克重，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87996984 87996984，才199。李女士要几组啊？
1: 嗯，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7: 定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8: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用开水一冲，然后泡一两分钟，黏黏糊糊的，滑滑溜溜的，软软糯糯的啊。上了年纪我们怕做饭麻烦嘛，也懒得做，或者是您啊现在也比较忙碌，看孙子啊，接孩子呀，对不对？那早饭晚饭咱们别对付，咱们冲点燕麦吃，又简单又方便，省时省力的，把山药和燕麦搭配在一起，口感软糯，一点都不捏人啊，饱腹又舒服，给肠胃补足了动力，然后你才能有这个动力吸收营养，排除废物垃圾毒素，对肠道的运转也特别好，因为本身山药和燕麦也都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东西。87996984，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里面又是20袋的独立包装，到手是五袋，你知道吗？ 大概啊得有七斤左右的山药才能够做出一斤左右的山药燕麦片，就是七斤的西安的地里挖出来的山药才能做出一斤左右的山药片。所以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我们每一袋700克的克重里边有 30% 就是山药啊，多多呀，真多了啊。所以我们的这是特别合适的价格，你想想它的克重配比啊，每一袋子700克里边有燕麦片 70%， 30% 都是山药，老珍贵了。8799-6984-199，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你好，我想我没订过，我听你，我在听收音机。我想问问这个拿回来怎么吃，直接就是搁水冲了就能喝呀、
0: 是的刘女士，因为这个吧是即食燕麦片、用水一冲、用牛奶一泡就行啊、
7: 那就是我血脂高就可以是不是、
0: 可以，您血脂高你知道吗、它被叫做血脂高的克星啊，一定要每天都吃、您可以选择只是早餐吃、或者选择把晚餐的大白米饭你换成燕麦粥，这一个阶段你会非常满意的啊。
7: 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因为咱们的家庭地址吧不能在节目当中说，一个是耽误大家订购的时间，再一个你的地址也不能广而告之，大家就这样啊，新朋友都知道咋回事了，给我们导播老师赶快打电话赶快抢线。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王女士
7: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订购成功了，有人给您回话啊。陈女士你好。
8: 哎，问一下一组是几袋？
0: 5袋。
8: 5袋多少钱？
0: 199。
8: 那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199，有5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出去短途旅游3-5天的，我们就揣在包里，每一天的用量就行，非常简单。更重要的这个独立包装吧，卫生干净啊，吃多少撕开多少，也隔绝氧气，也不落灰，时间长了也不潮，是不是？只要不开袋，保质期12个月。8799-6984，刘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一组好。张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张阿姨呀、订燕麦片是不是？
11: 我订一组。
0: 好的，好的，订下来了。有请袁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对不对？
12: 对。
0: 好的，订下来了，袁叔叔，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
12: 好的，谢谢、
0: 送货上门，感谢袁叔叔的信任，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郭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3: 那个血糖高点喝没事吧？
0: 没有事的，郭叔叔，他不升高血糖，他是典型的 DGI 的那种饮食，就血糖高的人也且着得多吃点。
13: 好了，明白了。
0: 好的，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4: 记者你好。
0: 哎，你好，
14: 我问你，我瘦能不能吃这个燕麦啊？
0: 阿姨完全可以吃，胖瘦都能吃啊，因为它膳食纤维很丰富，有贝塔葡聚糖，你肠道蠕动好了、你吸收能力好，你吃的营养素也能吸收，你还能胖呢。8799-6984，属玉皂苷也是一种天然的滋醇的皂苷，它在我们身体当中是转化成滋醇的，然后比如说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啊，维持激素的平衡啊。如果您是收音机前的大姐阿姨们啊，我们更年期前后左右会觉得在或者是进程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冒大汗啊，免疫功能低下呀，对吧，总是生病感冒啊，身体特别弱呀，也可以多多补点山药，因为这里边有属玉皂苷。属玉就是古书籍记载的山药的别称啊，可见这个山药从古至今传承到现在，确实有它的优势的一个价值，千万别忽略，一定要天天吃。其实说白了，说简单的，这山药是好，咱都了解，但是你要是天天戴着手套子刮山药、洗山药、切片，黏黏糊糊的，然后又怕手痒痒什么的，是不是麻烦？你天天做山药吃真麻烦呢。有了山药燕麦片省事儿了，这一袋子700克里面有 70% 燕麦 30% 的山药呢，7斤左右才能 出现才能磨出来做出来一斤左右的这个山药片，是不是很珍贵了？我们这个特别实诚，特别划算，也特别实惠，这多简单呀，不用开火呀，有开水就冲着就喝了，而且我们可以和面蒸馒头，而且我们这个山药可以兑点水变成山药燕麦片，兑点水山药燕麦粥做好了吧，你还可以打个鸡蛋上锅蒸呢，这就是山药燕麦鸡蛋羹，非常的美味健康，创意无限，还营养十足，199。我们这个团购价格有5袋，每一袋700克克重啊。平时在北京、上海、深圳什么的，它都是500克克重的卖的比较多，市面上的500克克重的很少有700克克重的。哎，也是高端合作的一个契机，我们才有这700克克重的大克重，5袋才199，真的很合适。87996984，87996984。五谷杂粮燕麦为王，这里边有贝塔葡聚糖，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饱腹感很强，肠道健康，才199，抓紧报名啊！87996984，199五袋。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8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10: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黄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这个产品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吃法也很多。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6: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一组燕麦片订好了啊。哎，
16: 好了，
0: 祝您健康。87996984，王先生
17: 你好。
0: 哎哎，你好，
17: 要一组。
0: 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我要一组。
0: 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刘先生
19: 要一组。
0: 好的，刘叔叔我给你订好了啊，等电话就行。87996984，我们有专门的送货专员，送货上门，为大家服务到家，负责到底，相关的资质把关，检疫合格证，三方的一个质检证明，所有相关资质都给大家把关。听众朋友们，咱们到外边商场超市我们买东西，怎么可能有这么靠谱的背书，这么靠谱的把关人负责人呢、啊、是不是？大家放心来订购吧。87996984，199有5袋，里边呢700克的重量，每一袋20克袋的独立包装，卫生干净。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了解啊，如果您是属于肺子不太好的，然后一到变天啊就气管不好，有的呢觉得有点憋挺，有点喘不上来气儿，有的人呢上楼上快了呵斥呵斥喘，是吧？那一定要多用山药小米儿，而山药小米儿你就挺单一的，我们再把杏仁搭配到一起，对于脾肺虚弱然后呢肺子损伤咳嗽喘的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根据各个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基础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小米和杏仁儿。哎，方便的话，咱们就买杏仁粉就很简单了，因为这个山药、小米熬的粥，你就兑点一两勺的杏仁粉就行。如果你是属于肺痨咳喘、常年的气管炎、肺气肿什么的，有听众还讲过呢，你放一小勺猪油，哎，这个也润肺止咳呢，你也可以参考了解一下。如果你是单一的，就肺子不太好，有点咳嗽，或者你最近啊感冒了，哎，患病期就是有点咳嗽，那就不用放猪油，您自己选择自己的喜好啊。然后呢，基础的内容搭配就是山药、小米和杏仁粉。我再建议大家放点燕麦放进去，就更加完美了，对吧？这个煮烂糊了，放点杏仁粉，放一小勺猪油和一和就能喝。更重要的，燕麦这个东西高饱腹、低 GI 饮食，而且它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啊。就比如食物残渣在身体当中，你要是身体当中我们肠道运转的过程当中，你吃了挺多的这个燕麦。这个东西就能够帮我们形成这种东西，然后呢很快的代谢排掉，所以你要是上厕所费劲什么的，哎，我觉得山药燕麦一定要多多吃。生活当中你可以单不愣的买鲜的山药，刮刮皮，戴好手套哈，黏黏咕拽的我们蒸一下，然后怼成山药泥，哎，和点那个大枣泥，和点面粉，咱们蒸山药大枣蒸糕也是可以的，创意无限，美味无限。山药燕麦最基础的搭配就在节目当中了，这个山药燕麦片大家别错过，又好吃又高饱腹又很健康，而且合适啊。市面上大家看过没有啊，加了一些果干的，然后又加什么糖啊，当然有的不加糖，有的加的是那个这个山梨糖醇啊，就木糖醇，是不是？我们这款连木糖醇都不添加，因为有听众连木糖醇都不选择， 择，就选择纯无糖的，一点没甜味的。叔叔阿姨们，这款就是一点没甜味的，你就放心来订就好了。87996984，一点甜味都没有，配料只有燕麦和山药，嘎嘎干净，嘎嘎卫生啊！山药对脾胃好，燕麦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好，又是 DGI 的高饱腹的，这一点大家都了解。只不过市面上山药燕麦片挺少的，但凡有也挺贵。但是有些杂七杂八的牌子啊，添加剂太多，咱们别拿身体当过滤器，咱也不会选择。所以咱们这个刚刚好，给大家省钱又保证品质，199啊！然后呢，我们这里边有五袋。每一袋足足700克的大克重呢，而且700克大袋子里边有20袋的独立小包装，87996984，关键还省事啊，免煮啊，即食啊，热水一泡就能用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6: 哎，你好，要一组山药。
0: 好的，
6: 山药燕麦片，
0: 山药燕麦片给你订好了。王女士第一次订吗？
6: 哦，前两天你刚卖的时候买过一次，感觉家里人特别喜欢，我们再来一组。
0: 看来你是喝好了，这刚喝，然后就再订一组哈。好的，哎，给您订上87996984，可见多么的喜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6: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0: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两块红薯。红薯含 8% 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食之，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1: 有一位顾阿姨，因为她自己身是燕麦的受益者，比如说她是什么情况啊，变干，然后肚子挺胀的，她本身呢也是血糖高嘛，但是她的情况是挺特殊的，她特别注重忌口，但凡是吃点白馒头，吃点那个米饭，血糖就忽悠一下子高，就比别人高多了，所以她的一个特点就是忽高忽低，只有一点糖的东西都不吃，她才血糖平稳，但是她也觉得没精神头啊，赖赖哒哒的，然后她就医生让她吃那个燕麦，她就吃燕麦，她说依然我都吃一年燕麦了，我深刻体会到燕麦对我的帮助，然后问我这个燕麦什么牌子啊，多少克重啊，她想换咱们这个，因为咱合适嘛，确实很便宜啊，199高端燕麦，纯净污染，特别干净，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嘛啊。然后我说那你吃燕麦吃多久了呀，她说我吃了一年，我那个瘦身成功，瘦身8斤，但不节食，然后呢空腹血糖从 7.2 降到了 5.2， 皮肤她觉得也好了，然后变干的那个情况也没有了，就是正常排便了，她说我真的特别受益这个燕麦，我就怕换了牌子吧再不好。然后我说阿姨你原来用什么牌子，她给我看她的牌子了，挺贵的呢，她听咱这便宜就想换，我说阿姨你放心吧，我们这跟你买那个一样，就是高品质的，不加糖不加盐什么都不加的好燕麦片，你放心用，我给她打保票，跟她买的那个差不多的品质，就是牌子不一样嘛，我们电台媒体跟商家合作，咱们这一款呢是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特别干净卫生健康。哎，你看看我们听众的经验，他就受益嘛，吃山药吃一个燕麦吃一年了，非常有感触，所以你要是跟他差不多的情况啊，一定要坚持。本草纲目虽然没有记载燕麦，但是根据中医的五谷为养的理论，燕麦是性平肝归脾胃经的，简单来说运化得好，温和护胃黏膜，因为有贝塔葡聚糖嘛，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就是对胃黏膜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呀肠道运转畅通了，然后咱们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的能力就强大了。黄帝内经当中也讲大肠主筋呐、啊，大肠主筋，津液的津呐、啊，燕麦当中太多膳食纤维，天然的肠道清道夫啊，它就是软化变质促进蠕动的，通便而且净血，血液也干干净净的，所以多吃燕麦真的挺好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都有燕麦和山药搭配，创意无限嘛，可以蒸完山药变成山药泥，你和点燕麦加点水，打个两个鸡蛋上锅蒸，然后呢可以在上面铺点坚果啊，摆点大枣啊，是不是创意美味吗？哎，山药这个东西很奇特，你还可以换疙瘩汤，还可以做甜品，那怕糖的不想生脂肪的，咱们就不搁糖，咱们就只用山药燕麦片，用水一冲就得了呗，早餐晚餐这么吃可简单了，就早上起来叔叔阿姨们您就打开一两袋，老两口一人一两袋，一人两袋就够了，用水一冲一和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你再配个蛋呢、啊、吃点小黄瓜拌的呀，你看多简单，膳食纤维也有了，我们的这个纤维素也很丰富，从早到晚就吃进很多很多的营养，肠胃不好一定要养啊，多养才能持久的发挥帮助，持久的有收获。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啊也像个我们听众特别信任的专属的团购小达人，专属的您的购物助理似的。刚刚有听众来问啊，依然呢、啊、那个 黄瓜籽粉吃完了，这两天没有听到团购，今天能订吗？黄瓜籽粉能订，199六袋子，每一袋600克的那个黄瓜籽粉可以订啊。这个是我了解到的，刚到一批货，这个是现货，可以订。山羊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199五袋，每一袋700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山羊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啊，要一组。
1: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1: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有请葛女士给您盯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6: 两组。
1: 哎，两组。好的，给你盯上了，葛阿姨啊，199五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啊，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次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87996984，孕产妇到了7、8月份的时候都会上厕所比较困难，是不是？排便不畅啊，你也可以用燕麦山药片。那你看我们这个连孕产妇都能用，那如果叔叔阿姨们您家的小孙子小宝贝儿哈啊，积食生内热了，哎，你就可以给他用山药和点水变成山药粥，是吧？还不用每天费火开煤气插粥了，可简单可方便了，小孩孕妇都能吃，人人皆可食之，它是性质非常非常温和的，对不对？更应该需要的，我觉得是脾胃有问题的、运化能力比较差的，或者你想控制一下各种指标的，都应该多多选择燕麦山药片，你说是不是？87996984。那我看过医疗杂志写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对于学院对于10万人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每天食用70克全谷物类的东西，就类似燕麦这种的这样的人群，他患有2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32%。你看看燕麦的营养价值，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是公认的降胆固醇的大明星啊。就你要是天天都吃燕麦片，天天都有贝塔葡聚糖在我们的身体代谢当中，哪怕你吃点五花肉大肘子咱也不怕，因为这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不对？然后包括蛋白质，还包括镁元素。镁元素这个东西对于血糖来讲也非常重要的一个矿物质，就这个镁啊，就是左右结构的字儿啊，左边一个铁字儿，右边一个这个铁字旁，右边一个镁，就这个镁元素对于我们代谢糖分也有至关重要的一个价值。你看这些数据的背后都是中医方面的药食同源最好的一个印证了，对不对？所以它虽然是我们吃的东西，就是食品级的东西，但是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平稳。87996984。哎呀，你看有听众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顾阿姨啊，我们这个984的老朋友，有听众来问，依然你提到的那个人他怎么吃这个燕麦啊？就是他其实吃法很简单，他自己吃的那个燕麦，他就是每天用50克，那一大桶里边用勺挖嘛，每天50克加500毫升左右的水一煮，黏黏糊糊的就当早餐吃，有的时候呢加点大枣，有的时候加点山药，就是蒸好的山药，有时候加点地瓜，还有他就这么吃的，吃法也挺简单的。那你要是用我们的山药片，山药燕麦片，你就省事多了呀，太省事了，省着天天还得蒸那个山药，然后你去就剁这个瓜皮啥的，挺麻烦的哈。哎，有了山药燕麦片省事啊，开开小袋用水一冲，我觉得1秒钟你就做完了这饭，1分钟你都能吃到嘴儿。87996984，因为一用手一冲一搅和就能吃嘛，1-2分钟就可以了。87996984，当然了，刚刚依然提到的好多创意的美味儿，你都可以自己创造啊，是不是？87996984，199有5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送人自用2相宜，送货到家。满意付款啊，咱们售后有保证，87996984。 7996984，持久高饱腹，营养价值也很高，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6: 你好，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花样吃法真的很多。有听众问我疙瘩汤怎么晃，您平时用白面不就是整点水晃晃晃晃成小疙瘩吗？哎，你要是有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你也是加点水和一和，直接就加完水就直接煮就行，然后加点绿叶菜呀，滴点小香油啊，撒点小葱花啊，撒点胡椒粉啊，就可以出锅了，又简单又美味，香香糯糯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做的那个疙瘩汤完全不升糖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问品牌，品牌呢是揭阳市揭东区燕宝食品有限公司。大家放心啊，它有那个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检测，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吃，不挑人，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补这个营养，因为我们电台媒体给大家负责到底啊，相关资质都给大家检疫了，放心吧，把关好了。市面上咱上外边买东西可没有这么放心的背书，是不是？甄选原料，方便携带，营养健康。8799-6984，不添加盐，不添加糖，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辛色素，真的太健康太纯粹了啊。而且燕麦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贝塔葡聚糖，这么多营养价值的东西，你想天天吃会什么样一个成分，什么样一个呈现，你说是不是？当然一两顿肯定是没有体会了，你要坚持吃一个月呢，坚持吃一年呢，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对不对？你像我们刚刚那个顾阿姨，她就是哈，前两天团购就问我嘛，她因为她想换咱们这个品质好，然后价格又低很多很多很多呢，对吧？他买那个一大桶500克的，挺贵呢，那换算成我们这个老省钱了，我们能买他三份，呵呵，是不是？所以顾阿姨吃得很好，受益了。他就是一年坚持了一年啊，医生让他吃嘛，他就坚持了一年，真的很有收获。听众朋友们，你也根据我们的这个介绍，你也可以坚持一年花样的山药燕麦片的吃法。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还是20几个名额咱们就结束订购了。

0: 199，199有五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啊，省老钱了，是不是？因为它在某些一线城市哈，这个500克的都要卖58呢，而我们是700克克重的，按市场指导价来讲得是60多呢。对吧，70块钱左右，而我们五袋市场指导价是356，而我们现在199就搞定了啊，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火热的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

0: 足五袋，五袋。
1: 五袋是几斤呢？
0: 一袋700克，嗯，它一袋就一斤多呗，然后五袋肯定是六七斤呗，是不是？七斤呗，199。
1: 199。
0: 嗯，
1: 他这个就是一天得服用一袋啊，是两袋啊？
0: 叔叔是这样的，它是纯食物，纯食补嘛，咋吃都行。为了健康，天天吃，但不用吃很多。它这里边一大袋子不是20小袋吗？每一小袋35克，你就早上起来冲1到2袋就够了，一袋也行，
1: 一袋也行，
0: 但是天天吃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对吧？咱胆固醇高的、指标高的、大肚腩、水桶腰、脂肪肝的，或者是上厕所有困难的、肠胃不好的，天天吃，哪怕一天只吃一小袋。
1: 行，我来一组吧。
0: 叔叔试试，
1: 试试啊。
0: 对对，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资质很好，您放心，品质是相当过硬的。只要咱需要，你就放心大胆的冲。大家抓紧，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不到20组了，不到20组了。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脾胃衰弱的人，气血不足，赖赖哒哒的，脸色也不好，消化功能差，肚子要不就咕噜咕噜叫，要不就胃灼热，要不就上厕所困难，这都是脾胃失衡的表现。对吧？类似这种情况，一定多吃山药，一定多吃养山药，天天吃啊。然后呢，要是你想高饱腹、升糖慢，你本身指标高，大肚腩、水桶腰，你说哎，我也想让自己啊，这个各种指标降一降，是吧？或者血糖挺高的，然后你也总是控制不好，类似这样的，多用燕麦，燕麦就替代你那些主食。比如说大白馒头啊，然后那个大米饭呢、啊、面条子呀，大白米粥啊，你知道喝一碗粥就是喝一碗糖水呀、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升糖可快了。类似这样的，像刚刚那个刘叔说你不了解啊，你就试试，你把所有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白米粥，你就都换成燕麦。燕麦这个东西和点水就可以吃，和水少数和点就比较干，然后呢你就可以打俩鸡蛋上锅蒸，哎，蒸好了你软软糯糯的，你多放点水就是山药燕麦粥啊，就稀里哗啦的了啊。这个稀里哗啦的也没事儿，再稀它也不升糖，因为它是燕麦，东西不一样啊。而且燕麦当中也有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升糖慢，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也能让我们食物身体当中那个肠胃里边的食物残渣快速的变成应该往外排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吧，就往外排了。这个东西真挺好的，就是不吃不知道。你像我们那个老朋友那个顾阿姨，她就是吃了一年，医生让她吃，她听话遵医嘱，她就吃，真的很有收获，对吧？各方面都有收获。然后想换咱们牌子，想问问我这个到底咋样，你放心，咱们这个啊，相关资质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了，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 87996984。叔叔阿姨们，如果上外边买，哪有这么靠谱的背书啊，相关的资质啊、检验合格证啊、第三方的权威的一个认证啊，都放心。87996984，揭阳的一个这个产地啊，揭阳是一个大产地。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私货上门啊。依然继续跟你说啊，如果日常咱们没有我们节目当中这款这么好的、完美的、无添加的啊，70%是燕麦，30%是山药，不加盐、不加糖、不加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特别纯粹啊。如果您没有这款燕麦片，或者你还没买呢，你就想喝这一口试试，那么具体操作是这样的：您准备燕麦，大概一小碗儿，红枣3到5个，大一点的3到5个就够了。特别小的那个小枣啊，你整10个8个也行。铁棍山药，准备一根，山药去掉皮切成小块，红枣燕麦一起上锅煮成粥，煮到烂烂糊糊的，山药呢也变烂糊了，哎，这个就行。这个大枣去掉核，这样更容易煮的比较烂糊啊，就直接就不用这个吐核了，直接就能喝了。这款粥，红枣山药燕麦粥，健脾补虚，浑身没劲儿，脸色发黄，气血不足，嘴唇惨白，哎，你早上喝一碗，肚子肠胃暖暖的。山药粘液啊，这个粘液蛋白质对于身体健康也很有好处啊。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我还要说，有了咱们的山药燕麦片那省事儿了，对不对？你和完水之后，你就搁几个大枣和一和就行啊。然后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搁几个香蕉，然后你上锅蒸一下，搁几个鸡蛋也行啊。创意无限。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张女士137开头的、张女士，哎，
2: 要一组，要一组，要那袋。
0: 好的，好的，要一份，张阿姨订好了，还剩10个名额就接受订购了。陈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3: 依然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麻烦你，我听的。

0: 这个燕麦片挺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肠道有胀气的人能不能用燕麦？
1: 当然能用了，可以用的。
0: 是吗？那你给我定一组吧。
1: 定一组吧，您尝试一下啊，给您定上，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负担。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山药燕麦片，它集合了全国各地的山药的精华之所在。哪儿的山药原料好，咱们就用哪儿的。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定，而且呢，也算是一个就是知识的一个普及，常识的一个了解了啊。咱们的这个节目给大家把关介绍的这个山药燕麦片，杠杠地，质量品质老好了。它的包装皮上写的潮乐福品牌中国人的山药片，即食燕麦片，即食山药燕麦片，哪儿的产地好就用哪儿的山药及精华之所在了。比如说，肯定是广东的那个揭阳的山药更好啊，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揭阳，包括咱黑龙江的、伊春的、汤旺河的山药、辽宁鞍山的、群峰的山药、天津的、北辰的、山药、河北的、保定的山药，就哪儿的山药好就用哪儿的原料。孙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呢？
0: 那个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就送货了，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两个名额了。刚刚赵女士订了两组啊，也是前两天订过吃好了的要送人呐。好的，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两组，你抓紧报吧，报名吧。199一个组合，有五袋，每一袋里边是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如果您现在肠道不怎么运转，出现了比如说嘴里的味儿很臭，又特别的饱胀，经常排便困难，有的时候排便次数不少，挺多呢，但是总想便，每一次都好像不爽利不利索，总有宿便，还有就是恶臭恶臭的，口里边的气味很难闻，那个叫腑气不通啊。然后还有排气很臭，颜色黑深不成形，有人一天跑厕所跑几趟，而有的人是每天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有的人特别瘦，有的人大肚腩水桶腰，包括掉头发，这几年脾胃不好，气血供不上来，白发都特别多，头发都毛躁干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尤其是下巴壳周围，这是我们肠胃健康的反射区啊。很多人呢下巴壳周围有痘也是跟肠胃不好有关，特别疲劳，然后不乐意动弹。中医讲啊，脾胃主运化主代谢，你不运化不代谢就在那堆着啊，像死水一般淤堵不通，停滞不前，青少年无法生长发育，中老年听众无法也保养身体，所以肠胃还是特别重要的。那日常饮食怎么吃呢？咱们好好了解了解咱们的肠子，我们的胃，经常说肠胃肠胃，但其实您知道脾也很重要。什么脾呀？不是脸皮的皮啊，是脾胃的脾。对对，我们的很多中老年听众都说那叫脾胃啊，经常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怎么调啊，对吧？那这个脾怎么调呢？脾担任怎样的角色呢？在古代药书《素问》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啥意思啊？就是脾胃负责受纳食物，输出水谷精微的营养，供给给全身来用。你脾胃要是不怎么地，你这个仓库里边的粮食精气神儿有用的东西可没有啊，那你全身怎么得到营养啊？全身营养也就无从谈去了，对不对？倘若脾胃受损，就好像土壤失去了生机跟养分，你种花草啥的，种啥啥都不能生长，对吧？中医讲脾胃与肠道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消化和吸收，整体的功能是通过脏腑组织各个器官来协调来实现的，我们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正常的延缓衰老。脾胃和大肠小肠一共组成了咱们的食物吸收和排出废物的这个消化系统，所以呀，脾胃强，高效转化食物能量，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用的；脾胃功能不强，反之特别弱，食物积滞，消化不良，引发肠道的所有问题。你这个上厕所费劲，跑肚拉稀特别的饱胀，甚至由于肠道功能不好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所以咱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脾胃研究研究。主运化，主生清，主统血，脾其实是万病之源，它特别重要。脾要运化，运化水谷精微营养，脾要生清，把吸收到的营养物质升到心肺头目，生成我们的气血，滋养全身，脾的生清功能正常，五脏六腑才不致下垂。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也会存在什么子宫脱垂、胃下垂、疝气，这些机能脏腑的滴了哒啦的下垂，对吧？其实往根儿上找，还是跟脾胃有关。所以咱们984的听众有一个叔叔，他就是胃下垂，医生让他吃归脾丸和补中益气丸。你看，通过这一个真实的例子，咱们就明白了，哎呀，脾胃这么重要啊，当然重要。那如何养呢？如果您经常反酸水，有针对性的营养菜，如果您嘴里边可臭了，我们也有对应的营养菜的搭配。如果你特别的饱胀，哎呀，胃可胀可胀了，咱也有一道很好的好喝的粥来应对这个问题。烧心也有应对的一些菜肴的搭配。千万别转台，马上进入主题，如何养好肠胃，健康全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 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要想长寿，长短的长，必须先长寿，肠道的肠。95%左右的很多的问题都跟我们肠道的消化系统有关系，所以接下来的几样食物咱们平时一定要多吃，就一定要多吃啊，不是说哎，我这偶尔吃一顿，偶尔吃一顿不行。你看，如果你有脸色不好，色素沉积，皮肤暗沉萎黄，舌苔又厚又白，或者舌苔又厚又黄，然后呢代谢不好，这个身体胖重，腿胖肿，或者我们这个内脏脂肪含量过高，你一定要补接下来提到的这些食材，含有有益菌，含有益生元的。比如说有益菌，有益菌是干啥的呀？让你肠道运转起来的呀。你不是搁那堵着不动吗？对吧？就像淤堵的一滩死水似的。有了有益菌，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胃肠里面，胃和肠子直接像空降部队，直接就撒进去了，对吧？它还不像中医，你要用那个脾胃不好的人用山药、猴头菇粉啊，这个鸡内金粉去养生，你得好几个月打底去养，因为比较慢嘛。因为你想，你脾胃功能弱，它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俩月的事儿。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承受脾胃病的折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要补益生菌，吃带有益生菌多的食物，带有益生元多的食物，就空降部队直接吃有用的也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些例子吧，比如说发酵类的东西，酸奶呀、奶酪啊，对肠道都好，促进肠道蠕动，排除废物垃圾，吸收营养。还包括咱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豆腐乳，豆腐乳也是很好的发酵类的东西，还包括黄豆酱、纳豆、泡菜、酸菜、酸黄瓜，或者您喜欢自己吃的一些腌菜，发酵类的东西都很好，因为这里边有非常活性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树酸酪乳杆菌，因为有了有益菌，直接撒到我们的肠胃当中，发挥价值，发挥作用。哎，包括臭豆腐，这也是发酵类的东西，也非常不错。所以您平时吃饭就一定要配着点这些东西，时间久了，有益菌是非常灵动的，有益菌会说话。所以如果您现在也是哈，免疫功能低下，因为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依赖肠道有益菌的一个维系，消化排毒、睡眠质量、情绪状态，包括我们说肠道菌群平衡，能够让我们人啊看起来气色更好，垃圾排的这个畅，哎，不在身体当中堆着，要不然呢肠道就闹脾气，长期上厕所费劲的，大便溏稀的，反复嘴里边臭味可多了，你想宿便好几天不排，一个是排气臭，一个是腑气不通，一个是咱吃不进去东西，还有就是肠子里边弯弯绕绕那么多褶皱，宿便就在那儿褶皱处堆着，它不下去啊，所以有益菌空降部队撒进去了，哎，我们的肠子就运转起来了，就抖搂开了，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宿便往外排一排。中老年人群非常适合，包括过敏体质，比如说你对什么花粉过敏啊，对冷空气过敏啊，这些过敏性的鼻炎、哮喘、变异性的哮喘，包括身体的皮肤的湿疹，哇，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老朋友知道，我妈妈好几年前是严重的湿疹嘛，医生让她补蛋白质粉，医生让她吃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呀，益生菌这么有用，它绝对不是说只是肠道的事儿，免疫功能啊、情绪、睡眠啊、皮肤啊、减脂减重啊，都靠好菌联动起来。你就连我们说治疗你的胃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也是其中有很多好菌的成分在帮你去根除它？还有医生也会告诉你，除了吃什么三联四联，也补点益生菌，对不对？所以益生菌真的很有帮助，特别有用，而且它是直接就到你的胃肠道当中了，太直接，太有用了。问题来了，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反馈说，依然呢，我吃什么什么益生菌，我咋没有你说的那个介绍的那个反应呢？ 因为什么呢？因为节目当中经常会分享美味的食谱搭配呀，营养的一些知识啊。因为益生菌是好东西嘛，它让我们肠道蠕动起来，排除废物，吸收营养。那好的菌你吃进肚里边，它会有反应，比如说会觉得肚子怎么比原来鸣叫声多，排气比原来多，这是好菌的代表。很多叔叔阿姨买那个菌不行，然后有我微信的一个阿姨就曾经给我拍过照片，说依然你看这个益生菌我怎么吃着一点反应都没有，我都吃俩月了。我一看那个说明书这个盒子的包装，正中下怀，就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忽略的问题。什么问题呀？它标注哎呀30多种50多种60多种，那都是它生产的时候添加的。有哪些是明确标注出厂的保有检测结果呢？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生产的时候我给你往里加30多种，但是它没等出厂，包装成盒灌成小袋，出厂之后它保留多少啊？微乎其微啊。所以大家不要被花哨的数字蒙骗，生产的过程当中给你添加多少种，不代表出厂检测的稳定值在多少种，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比如说多吃豆豉炒芹菜，多吃发酵类的泡菜炒土豆片，同时把有益菌补上。那咱们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分享智慧的营养菜有用的搭配方案，以及提供一个多一个选择。大家伙儿常吃益生菌的一定要听节目。原来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一直陪伴大家，我们团购了十几年，当然中间断了一个阶段。为啥断呢？因为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它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不断的突破新领域，它特别优秀，要给咱涨价。所以中间断了那几年啊，是由于价格太高了，技术水平不断的飙升。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在哪儿啊？它明确标注出厂每一小袋都有100亿个活菌，明确标注出厂的检测的数据，明确标注，这咱们就放心了呀，对吧？它没有虚头巴脑的给你添加了好几十种，但是一定要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还有它的优势是有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它到胃酸里边仍然能发挥帮助。它不像普通的益生菌吃了不但没反应，到胃酸里边就被杀灭了。胃酸多强大呀，很多很多益生菌到了胃里边就杀死了，那你说你吃了能有用吗？而我们善乐优 ABC100 的益生菌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益生菌两仨小时仍然存活率还挺高的呢，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好菌稳定值的菌注入到我们的肠道发挥帮助，所以长期用很稳定。那9联活菌4联益生元，它丰沛的活跃的给我们帮助。那如果你也是口里边可臭了，上厕所贼费劲，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对吧？然后恶臭恶臭的，排气也臭，包括我们肠道淤堵特别的堵得慌，吃不下排不畅，睡不香，脸上饱痘，皮肤暗沉长斑，这些个问题咱补补益生菌。就包括您知道有些青少年小朋友啊，几岁的7、8岁的5、6岁的有那个什么抽动症啊，中医认为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按照这个思路调理都调理得挺好的，所以就证明了打根上脾胃太重要。听众朋友们，有听众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订益生菌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大家别着急别着急，依然有好消息跟您分享。原来咱们的益生菌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仍然保持十几年前的299的价格，也是靠我们团购负责老师的神通广大，就是大家都找啊，也找了好几年呢，实在没办法了，又跟这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然后只是限定时间限定节目名额，不能说谁订都能这个价，所以我们特别谈来的团购价格不是299六盒嘛，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2个月。严重的跑肚拉稀的，肚子咕咕叫的，特别难受的，脸上爆痘的，贼难受，免疫功能低下的啊，疹子满身都是，挺难受的。哎，我们这个跑肚拉稀上厕所费劲，都补益生菌。这样情况严重问题多的，一定保证早一袋晚一袋。但是你吃了俩月了，有收获了，咱改成一天一袋，所以咱原来299是6盒，用2到4个月。 但是有很多听众啊，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调整周期，尤其是肠胃的调理，至少得2个半月到3个月打底儿，那是小的调整周期。有听众讲话了，刚用2个月，我刚特别好，你这就停了。我说那阿姨你可以继续定啊。那你有的听众就说了，没定过呀，一下子定2组吗？一下子定2组，那就是600块钱。有的叔叔阿姨还拿不到结果的时候，他还不乐意花，是不是？所以千万别错过这个给自己肠道带来健康改善的机会啊，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咱们团购负责人又发挥他的价值了，给大家多争取来了2盒，这不就恰巧是2个月零20天，几乎要3个月了，这就是让大家放心了，达到了我们说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的调理周期，这咱放心定吧。299原来6盒，用2个月到4个月，现在2996盒，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用2到2个半月到160天，5个月，将近小半年了，你说这是不是踏实了？是不是合适啊？哎，所以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报名了。新朋友，您赶上了我们这一波十几年老朋友都在团购的益生菌多甘粉的一个买赠，太幸运了！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来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的作用下，它仍然能够发挥价值。你说它好不好？它真的是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很多老朋友已经往里打电话了，新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原来299有6盒，早一袋晚一袋，1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但它每一袋当中都能保证出厂检测的稳定值达到100亿个单位的活菌，而且有9联活菌，包括4联益生元，所以这样的益生菌冻干粉确确实实让人放心。而现在你赶上咱们的买赠，也是满足大家要用2到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所以您现在来定299，原来6盒，现在8盒，87996984。刘女士你好，需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2: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2: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订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3: 对，
0: 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3: 啊，要2组。
0: 要2组，是不是吃过？
3: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尤其是吃过的听众朋友们，趁着咱有买赠活动，多储备一些。现在299，足足8盒，每一盒里边10袋，早一袋，每一盒里边20袋啊，早一袋晚一袋，1盒10天，8盒，就是80天。但如果咱们喝着喝着觉得挺有收获的，我们就改成1天1袋。如果1天1袋能有5个月小半年呢，特别划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孙女士。
4: 哎，
0: 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啊，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思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4: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上次订的肯定没吃完，没喝完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多买，哎，对你这个就算上次订了，你这回再订，咱们把这个平均值拉一拉，是不是成本更低了？我们现在有买赠活动，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3: 哎，给我订2组。
0: 好的，
3: 咱们有活动了是吧？
0: 是是，一看您就常喝常吃这益生菌，对吧？
3: 对，这益生菌效果老好了。
0: 嗯，好的，
3: 我父亲一直在吃着呢。
0: 啊，
3: 这有活动订2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5: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你家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啊？
0: 啊，是的，现在买299是6盒，原来是6盒，现在是8盒，多赠2盒，一模一样的。
6: 你家我原来好像头一回做活动，原来没做过。
0: 十几年都没有过买赠，要不现在虎虎往里打电话呢啊？
6: 原来效果不错，这回试试，这回我来2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哎，您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用的这款益生菌呢？是这几个月吗？还是好几年前啊？
6: 几年前也用完了，中间你家断过点，完我又现在前一阵有了，我就停。
7: 哎，它这有中间断档的几年，它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比几年前的更好了，稳定值更强了啊！我给您定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8: 你好，咱现在活动是一组赠几个？
7: 299一组六盒，多赠两盒。原来六个月，现在原来六盒，现在八盒用量。
8: 啊，我订两组。
7: 好，订两组，看来也是吃好了的。跟大家讲，他这几年中间断档这几年，他都做了哪些改变啊？他呢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团队的医院来合作，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多层包埋技术，然后呢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都有专利，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特别牛。正是有这么多的专利，他才能保证出厂检测活菌种总数有保证，在一定的稳定值之上。好多益生菌啊，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逛过没有，好多益生菌啊都告诉你，我出厂生产的时候，出厂之前，哎，我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好几十种，它能保证出厂吗？没有。我看了好多，我到药店去问了好多啊，没有。

0: 敢标注于明确标注出我出场的时候还有多少军的单位的活军，咱们这个能保证。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299，原来六盒，现在多给两盒，也是团购负责人争取来的，就是为大家考虑嘛。那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分享营养菜，交流健康知识，给大家带来优选好物，目的就是服务好吗？这是咱节目的特点，东西好价格低。应大家要求，很多叔叔阿姨就纠结，哎，我想买一组，但是还不够吃，因为人的调整周期确确实实是2个半月到3个月左右，有一个慢慢的一个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对不对？那很多听众都懂啊，就在纠结我到底买两盒还是买一组还是买两组。那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买两组啊这个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我们这回可好了，团购负责人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机制，白给两盒，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2: 哎，您好，咱这益生菌现在有活动是不
0: 是？
2: 是的，这也太好了。
0: 嗯，也是吃着呢。
2: 益生菌
0: 啊，是不是？
2: 啊，对，吃过这益生菌，
0: 啊，
2: 然后以前就用过，头几年，然后这两年，前两天不定了吗？
0: 啊，
2: 299-6盒，现在又多赠两盒，真好。
0: 啊，您也是前两天定过的，怪不得呢。
2: 啊对，
0: 给您
2: 留两组。
0: 好的，留两组啊！大家伙真是太聪明了，赶上有活动多储备一些。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啊，我要两组。
0: 好的，你也要两组，也是正在吃着呢吧？是不是？
3: 对，快吃完了，正
0: 好
3: 赶上活动了，而且这多挣了4盒。
0: 是的，是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多赠两盒，299一共8盒。8799-6984，8799-6984，299八盒，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那有听众来问说，依然这个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呢？是这样的，其实您随餐用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的脾胃就开始运化，脾胃功能弱的人运化这些食物就费劲呢，你把益生菌搁里面就不费劲了呀，对不对？帮你去运化，帮你去做操啊，随餐用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忘，那您就吃完饭马上就吃，没有任何问题。它其实也不是药物，没有那么讲究，饭前饭后都行。但是我也是跟984的听众学习的，因为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啊，他是跑肚拉稀啊，然后呢吃点凉的，碰点凉的，换了水土，必须天天上厕所，都不敢出去旅游，因为出去旅游不就换水土吗？大巴车上就憋不住啊，到处找厕所呀，都不敢出去旅游，生活质量大大影响。那没招啊，他脾胃就那样啊。哎，但是有很多听众是类似这种情况吧，他就饭前吃。有一个还是这个一大医院的医生建议他的啊，你要是跑肚拉稀你就饭前吃。哎，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属于相反的，他不怎么排呀。那这样的听众确实适合出去旅游，一天两天都不排，都不用着急找厕所。但是那样的人群，有听众讲他是饭后吃的，所以都可以看我们自个儿的选择和情况。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4: 哎，是赵和我吗？
0: 是的，陈阿姨，156开头的电话，是您。
4: 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益生菌。
4: 千万别给我送错了，听着没有？
0: 啊，放心吧，陈阿姨，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放心啊，给您订上，放心。
4: 嗯，是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阿姨会担心我们赠的跟您买的不一样，是吗？不能，
4: 不是，
0: 那怎能呢？
4: 不是。别的那种的送，
0: 那不能，那不能啊！你放心，阿姨可能是别的平台的那个东西，原来也是别的平台也送货啥的哈，那个就不满意。我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冬干粉，真的没有不满意的呀。戴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送回上门。感谢信任，这都是妥妥的老朋友啊，非常熟悉我们的益生菌。确实，大俗话，谁赶上谁合适。因为他团购了十几年，确实老朋友会纳闷儿，依然呢，我怎么中间好几年都没买过呢？没听着过呢？哎，有一部分听众就会说了，依然我中间想买没买着啊？你咋说团购了十几年呢？中间确确实实断档过几年，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迭，然后呢，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啊，强大的耐胃酸技术啊，他在不断的研发，然后研发完了吧，提升档次和水准了，技术也不断的更迭了，要给咱涨价格呀，对吧？因为它是很多很多就是需要益生菌的平台和机构的一个供货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收音机前有家里有小宝。

0: 好地儿，小不点儿小宝贝儿婴幼儿的，就是有一个品牌是专门给婴幼儿的小孩，因为婴幼儿的小孩太娇嫩，肠胃太娇嫩，需要特别的呵护。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的益生菌，它的菌群的来源就是我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给提供的。你想想妈咪爱这个品牌有多大，它给小婴幼儿做的益生菌啊，可见准入标准都有多高。那咱们就是它的一个提供的源头，还包括很多，这不是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等等瑞金医院合作吗？医院里边用的益生菌的菌种也是咱们这个品牌提供的。特别多的背书，背靠大树好乘凉，电台媒体的把关这么多年了，仍然有听众找。中间不团购的时候因为涨价嘛，咱就不团购了啊，讲价没讲下来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找啊，找翻天了，打电话问啊，就证明他确确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有分量。这不又团购了吗？仍然保证299六盒的十几年前的价格。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认益生菌，你发现没，对吧，都认益生菌，品牌很多，他也希望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叫用户知道这个品牌有多好，所以就不给咱讲价了，回归了299六盒了，但是现在又比十几年前优惠了，多赠两盒吗？吉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其实生活当中啊，像豆豉它是也有带有益生菌的，还包括芹菜，膳食纤维特别丰富。接下来这道菜呀，建议啊，上厕所费劲的，口里很臭的，好几天不排的，或者其实您的能排出来，但是排不净，就是没有那个胃肠的动力，膳食纤维不够，益生菌不够，所以给您推荐豆豉炒芹菜。可好吃了，愿意吃辣口的吧，你再放点小米辣，整点蒜片儿，蒜片儿小米辣咔咔一爆锅，喷香四溢，咱们把那芹菜直接放里炒，然后再来一两勺的豆豉一炒就完事了，可简单了。但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儿，充满着烟火气，但是它很有这个价值。为什么？因为豆豉当中有发酵类的豆豉嘛，发酵类的豆豉啊，有活菌又有益菌，然后膳食纤维丰富的芹菜，二者搭配，那肠道运转肯定是有好处的，是不是？8799-6984，潘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 还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送货上门啊，祝您健康。欢迎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的啊，再见。
1: 对。
0: 哎，8799-6984，8799-6984，芹菜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然后呢，口里边臭的腑气不通的，运转能力差的，建议大家吃这些营养菜的时候也把益生菌补上。芹菜还可以炒鸡蛋，然后芹菜炒香干，是不是这个也是一道搭配独特的一个名菜，芹菜炒香干，这些都是可以的。8799-6984，有一道汤啊，被叫做肠道的卫士，这款汤也丰富的有益菌，还包括另外一样东西。您知道我们这一款益生菌冻干粉有9联活性菌，4联益生元。听众就纳闷了，说依然你说益生菌很好啊，什么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睡莲酒乳杆菌等等等等老多菌，那这玩意儿这里边咋有益生元呢？益生元跟益生菌怎么那么像呢？它是一样的东西吗？依然给你解答一下啊，益生元这个东西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换句话讲，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本身当中胃肠当中是有好菌的，但是如果你一点益生元不摄入，你的好菌就没活性，但是如果你摄入到了益生元，你的好菌就活动了，就有活性了，活性很重要。就像说有些品牌添加量30多种，那是它生产的过程的添加量，而不是出厂检测的数据。你要买益生菌，就是大家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我们这个特别靠谱特别放心，咱们这个品牌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在一定范围内。你看有些盒子上都写不写，盒子上光写我添加了多少种，根本就没写出厂那几个字儿。所以那样的益生菌你吃就白吃了，对不对？吃就白吃了，真的咱那个钱就打水漂了，这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要精心选择这样的带益生元带益生菌的。当然了，生活当中你要想补点益生元也有来处，比如说啊，土豆的抗性淀粉它就是有益的，有益的益生元，妥妥的益生菌的口粮，帮助有益菌生长。所以你平时多吃点土豆，糊土豆子，尤其血糖高的把土豆子

0: 当成主食，老好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再见啊。
1: 啊，几天？哎、几天？
0: 啊，
1: 几天能送啊？
0: 啊，刘阿姨没订过呀，一两天就送货了，可快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您就放心吧。啊，再见。
1: 啊、一共八盒啊。
0: 是的，阿姨，现在赠两盒，一共八盒，您放心。啊，您订的就是一组八盒的量，放心吧啊。
1: 啊，
0: 哎，订一回您就明白了，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全程都是把我们听众摆在首位，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这个团购的批发买赠价格，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那个益生菌又有了哈，嗯，
0: 啊，
2: 是不是上头有这个？哎。好了，我来一组
0: 啊，
2: 谢谢
0: 啊。订过是不是？我给您订上了啊。看咱听众就是好熟悉啊，就是给我来一组，就是不打根儿哈。听着有活动，赶快订。啊、我们有请马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你好，我想订两组益生菌。
0: 订两组，赶上有活动多储备是不是？
3: 哎，对，因为这个善乐优的老人一直喝，感觉特别好。这次赶上有活动，行，多订一组。
0: 真的，你看年轻人吧。不吃也行，因为年轻嘛，身体当中活菌还挺丰富。我是觉得但凡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五六十岁之后，更何况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更应该补了，因为年龄大了确实运化能力差，你不额外补的话，咱们吃那么多有营养的东西，又是妊娠啊、鹿茸啊、什么冬虫夏草啊，就吸收不了，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我给您定上啊，很多家里的老人都吃，尤其是爱补身体的、讲究食疗的，比如说爱听咱节目的、爱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的，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很多营养菜。那你要肠胃不好的话，你都没口福享受，是不是？再者说，不分年龄段，生活水平多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好时代哈、啊，一定要好好把每一天过好，吃点好吃的、爱吃的，对身体有用的，是一种幸福。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往上反酸的，特别肚子可胀。您摸摸你的胃，是不是像皮球似的啊？哎，下不去，上不来，可难受了，挺遭罪，生活质量太受影响。还有就是。搁哪儿都找厕所呀，跑肚拉稀的，换了水土就跑肚拉稀的，旅游都旅不了了，挺尴尬，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这类人群咱补补益生菌，赶上有活动就合适。299原来六盒，现在八盒，多额外给两盒。裴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要一组。
0: 好的，裴先生等电话啊，我们很快就送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按大家打电话的顺序挨个回话，如果订购的人群特别特别的多，可能啊会排期两到三天之内给您送去，但如果您打电话打得早，也许明天就送到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其实食材很简单啊，就平时做饭平时经常用的洋葱土豆炖牛腩，但是您可能原来不知道它对胃肠好，对不对？光解馋了，说牛肉哎呦吃了壮啊，对不对？孩子多吃牛肉长大个儿啊。洋葱里边有很多营养成分，说通血管嘛，这洋葱啊，但是其中对胃肠好的还有其中的营养成分是低聚糖，洋葱低聚糖，土豆抗性淀粉是益生元。哎，这个是妥妥益生菌的口粮，帮助益生菌生长跟稳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炖的软烂的牛腩，然后包括我们土豆和洋葱，就比如说你洋葱土豆，洋葱先爆个锅，你搁点那个芹菜丁胡萝卜丁也行，有点类似做那个罗宋汤似的这个配料，是不是？胡萝卜洋葱这个一起爆锅，搁点那个芹菜啊，爆锅完了嘛，咱就加水，加那个焯好的炖好第一遍的那个牛腩，我们再把土豆放进去咕嘟咕嘟，很好吃。你胃动力差的，然后呢一定要吃这一款膳食纤维丰富的，又有胡萝卜，又有芹菜，又有洋葱，又有土豆抗性淀粉，又有益生元，又有益生菌，就是这个对肠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有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依然呐、
0: 啊、哎，你好，我是依然
1: 啊，我问一下，是善乐优益生菌吗？
0: 是的呀，阿姨，咱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了呢。
1: 那个299六大盒是不是？
0: 是的，阿姨真熟悉老朋友。现在不六
1: 盒，我买了的。我以前我买就是2020年那年买的。
0: 哎呀，阿姨，
1: 吃了效果挺好。
0: 哎呀，阿姨真是老朋友。嗯，
1: 好几年没买了，今天我听说有。 我给我订一组。
0: 现在阿姨订合适，299六盒，十几年没有改变价格，今天299八盒啊。啊，
1: 给八盒啊？
0: 是给八盒啊。嗯。
1: 哎呀，那我咋这么会赶着机会呢？
0: 那可不呗，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1: 哎。
0: 再见，不多聊了，谢谢。

0: 姨对于节目的信任，对于节目的了解，真是有感情，是不是？你看我们这次跟商家沟通这个买赠价格，也真是考虑到大家的需求。于阿姨真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了。2020年，哇，2020年，细数这好多年前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老朋友熟悉，中间又断档了。为啥断档啊？技术水平高了呀，人家更优秀了呀，人确实要涨价，因为技术嘛，成本投入什么的，因为他跟很多很多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合作去研发，人家是有那个研发基金，也是需要有投入的，是不是？所以他更优秀了之后就涨价嘛，咱们就没有团购好多年。但现在啊，也是市场竞争比较大吧，对不对？他也希望大伙儿知道和了解，所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重新找回来原来299的价格。你想十几年前就299，哎，那现在299六盒以外，额外又多赠两盒，满足我们984听众的诉求。因为很多听众每次订都说，哎呀，这个想订两组半。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两组半，这两组半可咋定啊？因为你要核算成本啊，运输啊，各方面哈、啊，然后还跟人厂家协商，没协商明白，然后就想另外一个思路。为了满足大家的诉求，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是人体的调整周期吗？这个调整周期对于肠道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所以这多半个月20天真的很重要。这不给大家争取来，就赠给大家了。299六盒，现在额外给两盒，白白赠送给大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得，选益生菌一定要擦亮眼睛，菌群总数添加的量不代表出厂活菌检测之后的数据，擦亮眼睛看，我们这个是非常少有的。能够保证出厂明确标注出厂活菌总数的少有的品牌，而这个市场指导价一盒198都不算贵呀。就好多年前我给我妈妈买那个益生菌，好多年前了，那款益生菌是奥运冠军代言的，她的爱人也是个艺人，是唱歌的。哎，我就不提是谁了，大家都明白那个两个字的品牌也是相当知名，什么公交车呀、商场啊，全都是广告，好多好多运动员啊、艺人都代言那个品牌，对不对？益生菌20袋里面早一袋晚一袋，跟我们这个规格菌群总数数据差不多，都是无外乎就是好菌嘛，好菌就是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腺杆菌、乳双腺杆菌等等等等这些菌嘛，啊，也是好多菌，跟我们这差不多的啊。你知道多少钱一盒？收音机前有听众知道吧？350一盒，那我都买了好多盒呢，10盒8盒那么买呀、啊，真是贵呀、啊，那时候真心疼啊。但是为了调理身体嘛，严重的湿疹，大夫让吃 B 族、吃蛋白质粉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学习到知识了。哎呀，原来益生菌对于皮肤的问题这么重要。而现在随着你看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快20年了，跟大家学习也很多经验，看书啊，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呀、啊、真明白了。你说你现在过敏症状这个喘的，然后呢花粉过敏的啊，皮了扑噜打喷嚏的，包括总感冒、免疫功能低下的啊，这些补点益生菌有好处，还包括女性姐妹们、阿姨们的一些难言之隐、妇科问题，补益生菌也都有用。8799-6984，卜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你好，要一组。现在是不给一组，原先六盒，现在给8盒哈、
0: 哎。是的，是的，卜女士，是的，没问题啊，放心。
1: 好的、
0: 哎，再见啊！又是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原来299买6盒的好多听众，趁着现在有买赠，多订两组，多储备着吧，太合适。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它有冷冻干燥技术，然后呢出厂活菌能够保证每一袋都有100亿个单位，然后还有就是拥有独特的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存活率好，然后呢比较大限度的直接鱼贯而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个一个小散兵跳到我们的肠子里、胃里开始发挥帮助啊，我们腐朽的好几天都不排的宿便给你咔嚓咔嚓啊，是有用的，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而咱们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检测比行业规格要高很多，真正做到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证活性，所以它不用放冰箱， 有听众问，依然这东西是不是得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好的稳定值，它不用非得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有些益生菌活菌必须有那个凉一点的环境。因为咱们到药店买，比如说你跑多拉稀，医生让你买那个双歧杆菌，那个必须在冰箱里，这个冰柜里冷冻储存、冷藏啊，冷冻、冷藏保鲜，就是这就行。然后呢，到药店我们都能看得到，你买那个这个双歧杆菌的时候，是一这个卖药的这个相关的职业药师啥的、服务员啥的，是不是当冰柜里去给你拿那盒子，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技术好，不用放冰箱，常温冷。这个阴凉干燥就行，你别拿阳光曝晒就可以。87996984，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市面上益生菌很多很杂呀，哪个能够给你标注承诺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哪个能在广播当中能够承诺，敢于承诺2000万食品责任险啊？我们这个可以，所以老百姓用这款益生菌放心。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款益生菌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放心，87996984，抓紧订，我们名额早就过半了。87996984，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一组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的，订上了啊，87996984，订购益生菌马上拨通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它呢是一盒一盒的，然后呢一盒里边20袋，温水冲调，温水冲调啊，粉末细腻，然后也不呛口，也不粘牙，好益生菌的一些品质特质咱们是都具备的。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3: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
3: 一
0: 组，哎，给您订上87996984。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一说，如果您往上反酸，有很多很多食疗营养的搭配，比如说啊，可简单了，嚼几粒花椒粒，再嚼几粒生的花生米，立马就不反酸了。还有啊，家里有燕麦片吗？无论你是山药燕麦片、普通燕麦片都可以，但是不要吃那种啊带果干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或者加了糖的、加巧克力粉的、加了奶粉的燕麦片，那就不行了。要么就是纯的山药燕麦片，要么就是纯的干的燕麦片。燕麦片10克左右，直接含在口里，喝一点点水，喝一点点水，让它烂乎了、软乎了，或者你用水冲一下，来个半碗就行，哎，够2口3口的就可以。哎，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呢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胶质的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哎，这个妙招和营养的一个搭配我都告诉给我闺蜜，她就总烧心，我说你试试两个招，她说花椒粒我吃不下去，那你就试试燕麦，干巴的燕麦和点水直接含在嘴里咀嚼的特别烂乎往下咽，然后它就在胃里边形成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像海绵一样吸附胃酸，形成凝胶保护膜，覆盖食管黏膜，快速缓解烧心了，是不是这招挺好的？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846-8-3。地址呢是在消防区5续街负27号会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3。
1: 接下来跟你。

0: 炎的，脾胃功能不好，堆堆碎碎的。你发现了没？脾胃不好的人，饱胀的人，湿气重的人，不光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脸上长痘，牙齿有齿痕，你还不乐意动弹。哎，可懒了，其实不是懒，是你脾胃运化能力差，没有气血，气血调动不起来，人怎么能够有精气神啊？是不是？所以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白扁豆、芡实、薏仁、茯苓、山药一起熬粥喝，或者蒸大米饭，你少放点大米，其他都是这些食材，这些食材有点硬，提前泡啊，然后蒸大米饭吃，一下子又控糖了，一下子又健脾胃了，哎，这是时间长了，肯定有帮助。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数量特别有限，299，原来6盒，现在8盒，白给2盒，一模一样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担心，赠的跟买的一样吗？一模一样，板上钉钉，不一样你来找我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服务周到，售后无忧，大家订一回就明白了。87996984，就是好多年前那个益生菌，中间空档几年，因为人家要涨价，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人更优秀了嘛，也合理，很正常。但现在为啥又回复到原来的价格呢？回复到299六盒以及十几年前的价格，就是现在品牌太多，大家对益生菌的认知都到了啊，都到位了，都知道好，但是也是市面上很多益生菌就打马虎眼嘛。就花哨添加量，我们这款益生菌就要通过节目告诉给大家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不要去看它添加量，添加再多保证不了出厂有稳定值，我们这个出厂能够保证稳定值啊。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偶尔播台播到这儿了，又是我们984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的这款益生菌陪伴大家十几年前就299六盒，中间断档好几年是因为人家涨价啊，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拥有很强大的胃酸保护技术的益生菌。我们有请何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哎，好的，
3: 你把那个依然，
0: 哎，
3: 依然，麻烦你把您那个什么，哎，保存的方法还有那服用方法说一下好吗？谢谢。
0: 可以啊，没问题，阴凉干燥处就行，只要别让太阳晒着。嗯，另外呢，打开，
3: 不用冷冻什么的，
0: 不用冷冻，不用冷冻，就是有的时候医生给开的什么双歧杆菌啥的，咱到药店买的，你都是放冰箱里边，人家是不是从冰箱给咱拿？不是，咱们这个有好的稳定技术，所以不用那个冷的那个环境，常温、阴凉、干燥就可以。另外啊，如果你打开了这一包，因为它是活性益生菌，咱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有活菌。你打开之后要快点塞肚里啊，就是不要说打开了。
3: 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随餐，然后放嘴里也那样就可以吧。
0: 我是这么吃的，但是它粉末很细腻，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呼嗓子呛似的，你就和水儿。我为了方便，我就直接灌嘴里喝水咽下去也行其实。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打开这一袋儿，你要是早上要吃，打开忘了，接个电话忘了，晚上吃它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就建议打开一定要马上喝进去，或粥里或奶里或汤里，只要温度别太高，40-50度温度呼的就没问题啊。
3: 好，明白，谢谢。
0: 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抓紧报名，我们只剩最后15组，只剩最后15组，抓紧拨通吧，因为咱们确实赠品数量有数，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太难得了，原来299六盒，现在299八盒，最后15组。87996984，为了我们能够更多享受美食，也为了咱们长远的去调补我们的肠胃健康，益生菌你赶快补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要一组。
0: 哎，杨阿姨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再见杨阿姨啊，祝您健康。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孙女士，益生菌要几组啊？
4: 5、6。
0: 哎，一组定下来了啊！听广播呢，不多交流。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您等电话。八七九。

0: 9-6-9-8-4，确实有的时候吧，过年过节过生日聚会欢乐，有的时候东北话咋说来着，胡吃海塞的，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两顿吃的过于油腻，然后呢消化不动，顶着了这个胀可难受了，饱胀这个满脾，中医讲那个胃胀就满脾啊，就人就堵住了，好像啊喘气都费劲，是不是？你就喝这道粥，姜丝蔬菜粥，把姜切成丝儿，然后呢适量的大米熬的粥，姜丝搁进去熬一熬，咕嘟咕嘟，放点绿叶菜，尤其是像油菜呀、大头菜呀，膳食纤维丰富的，哎，这样一款粥帮我们去暖胃，促进肠道的蠕动，这也是比较好的针对胃胀的一个缓解胀气的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我们的益生菌冻干粉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8799-6984。生活当中呢，平时如果你能喝点红酒也不错，红酒啊，它也是富含肠道菌群的，有益菌挺好的。豆豉，刚刚咱推荐了豆豉炒芹菜，也含有有益菌啊。还有就是喝普洱茶也非常不错，因为普洱嘛，也是经过了发酵嘛，对，它也有有益菌啊。包括吃点开心果，各种零食当中，开心果里边是有益菌比较丰富的。再就是味增汤、泡菜，这些都不错。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大家放心，会提前联系。赠的这两盒跟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益生菌冻干粉还剩5-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嘛，我们这个导播老师接了3个电话没有接进直播间，现在往里打还剩2分钟，仍然可以接受大家的订购，但是我们只剩最后3-4个名额了啊！说话间又订购了一组，赵女士又订购了一组，说话间就订购了一组啊，因为我能看得到这电话的闪烁啊，还剩最后3组了，原来2996盒，现在2998盒，最后3组，8799-6984，咱自己往里打电话，赶快订上，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团购十几年品质有保证，能够保证出厂活菌种数的好菌，耐胃酸的好技术的啊，祝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幸福984。
6: 我们一起加油。
9: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飞逝，岁月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2，白天度

0: 云转晴，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温度24度。夜间晴，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4度。未来这几天呢，将迎来一段连续的晴好的天气，温度呢相对而言一天比一天更加稍微的热情些。周日啊，虽然是有阵雨光临，但是温度的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平稳的。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度。周六天气晴朗，最高温度24度。周日有雷阵雨，预计最高温度33度。咱们拭目以待。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有正在用过的食疗经验，或者您家有一些祖传秘方，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相互交流探讨，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责任玫瑰，手有余香啊，期待大家。
1: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感谢陈阿姨、陈女士给我们推荐，说如果女士遇到了排尿的疼痛啊，然后您可以尝试她亲身体验这么个方法，中医大夫推荐的，适量的米醋加热水给她冲了，她肯定会有热气，在能够接受的温度的范畴当中，你就趁热熏，然后洗。同时要注意啊，床单被褥衣物啊，尤其是贴身的这些东西都要彻底清洗，然后洗干净，要晒，要消毒，这个特别的重要。感谢徐阿姨的推荐，耳朵痒痒或者中耳炎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这个叫做利康液。哎，阿姨亲身体验非常有好转。这是利康液，名字呢叫醋酸曲安奈德氯霉素溶液，也叫利康液。利康液这个名字比较好记。应大家要求，再回顾一下嗓子痒痒，有咽炎。因为嗓子痒痒的原因确实还挺多的啊，但这个呢是针对咽炎引起的嗓子痒痒，吃银黄含片，然后用生理盐水去漱嗓子，咕嘟咕嘟那么去漱。当然了，其他的诱发因素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多考虑考虑。如果您按着咽炎的思路去调理嗓子痒痒，时间长了仍然没有效果，考虑考虑是不是方向整错了啊？你像过敏性鼻炎、咽炎、胃反流、中耳炎，都有可能引起嗓子痒痒。你看，连胃有问题，都有可能引起嗓子痒痒。我们人体是不是各个器官组织，好多问题可能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呀，多听咱节目，多了解一些经验，到时候咱们可以应对不一样的问题跟状况。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导播老师很快就能接听。孙秀兰，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对我。肺结节啊，这肺结节的那个有土豆皮，别的啥药了？我坐那听着的，没写明白，没写明白。
2: 那蜂蜜六瓶那个肺结节偏方怎么整？
0: 肺结节前两天提到过的是一勺白芨粉，早上空腹用水冲服。
2: 白什么粉？
1: 什么？
2: 白什么粉？
0: 白芨粉。
2: 白芨呀、啊。
0: 芨。草字头底下一个及时的及，
2: 白芨粉呢？
0: 草字头底下一个及时的及，
2: 草头
1: 你买多少啊？
2: 白芨，买多些啊？
0: 阿姨，您是俩人参与节目呢是吗？
2: 没有，那是我妈，她岁数大了
0: 啊。阿姨想了解这个方哈？
2: 对对，
0: 嗯，白芨就每天早上吃一勺半勺，用水送服就行。
2: 白芨粉和那蜂蜜啊，
0: 可以加蜂蜜，也可以不加。
2: 光用白芨粉呢？
0: 都可以，都可以。
2: 啊、一勺或者半勺，早上喝。
0: 啊、是的。
2: 啊，
1: 你说我妈要说两句，
2: 你跟了我妈要说两句，你跟她说吧。
0: 哎，阿姨你好。
1: 伊拉老师啊。
0: 哎，阿姨你好。
1: 啊，你好啊。
0: 哎，阿姨你好。
1: 我求那个，我做了这东西嘛，没听明白，就是蜂蜜给他搁一块儿喝哈。
0: 阿姨，您说话吧，我有点听不清楚。
1: 啊？
0: 您慢点说，我有点听不清楚您说话。
1: 手机没开啊。
0: 您是要问白芨这个方法吗？
1: 啊？
0: 白芨粉可以加蜂蜜，也可以不加。你要是不怕血糖高，您就加蜂蜜，这样好喝一些。
1: 啊，不，你血糖不高，我都80多了。
0: 啊，阿姨听清楚了是不是？
1: 啊，
0: 我说明白了这个方法，对不对？
1: 说明白了，我
0: 啊，那行，阿姨再见啊，我说明白了，对不对？那您尝试一下吧，好吗？
1: 啊，老师，
0: 哎，祝您健康。 我们有请董文如，你好。
3: 我咨询那个腿抽筋那个。
0: 是葡萄那个方吗？
3: 不是，就是维生素 B1、B 几那个。
0: 维生素
3: B 一呀
0: ，B 一十粒那个呀，
3: 啊，
0: 阿姨那个是针对那个出汗的，它不是针对抽筋的，
3: 对出汗的。
0: 您是要问抽筋的还是问出汗的？
3: 问出汗的，
0: 问出汗的呀啊，维生素 B 一十粒儿，
3: 维生素 B 一十粒儿，
0: 哎对，维生素 B 二三粒儿，
3: 维生素 B 二，
0: 嗯，
3: 三粒，
0: 对，维生素 B 六三粒，
3: 维生素 B 六三粒，
0: 哎对，还有维生素 C 三粒，
3: 维生素 C 三粒，
0: 哎，还有维生素 E 一粒，
3: 维生素 E 呀，
0: 嗯，对的，
3: 一粒，
0: 嗯，是的，然后还有骨维素五粒，
3: 骨维素五粒，
0: 对的。就没有了，这些一起吃就行，一天吃一遍。
3: 空腹吃啊是怎么的？
0: 这个没有要求，它是补营养嘛，你啥时候吃都行。
3: 啥时候吃都行。
0: 哎对，嗯
3: 嗯嗯，
0: 好的，
3: 那行，
0: 祝您健康，希望您能够有好转。这样比较安全的补营养的方式，我建议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这个方啊，针对于各种出汗啊，你自汗、盗汗、更年期都行，男士女士都能用。欢迎张文超，张叔叔你好。
4: 你好呀。
0: 哎你好。
4: 再给你献个偏方。
0: 啊，推荐方法太好了。
4: 昨天那个有一位女士，她说时间太晚了，我就是没打电话，那就剩不几分钟了就要到时间了。
0: 啊。
4: 今天我先告诉一声，这个很简单。
0: 嗯。嗯，
4: 那个在没说这之前，我把我这个现那个白吉那方我说一下。
0: 嗯，
4: 那是我自己跟我老伴儿吃的。
0: 啊、哦，您不是亲属吗？
4: 我说的是这个家属。
0: 啊，家属。
4: 听清楚，也许我没说清楚。
0: 嗯。
4: 那个八到三的话，那就是这个我们家属，就是我老伴儿。
0: 嗯。
4: 他吃的。他吃完了之后的话，完了我们又买一斤。
0: 嗯，
4: 因为这高蜂蜜吧，他这个身体那个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完了这个就没加那个蜂蜜。
0: 嗯，
4: 人家就告诉这时候吧，人家说你要是怕苦啊，你就加点蜂蜜；
0: 嗯、
4: 不怕苦，你就别加。
0: 嗯，
4: 这个真不咋苦。
0: 嗯，
4: 确实好使。我有三到五粒这个。那个肺结节，
0: 嗯，
4: 我俩吃的都好
0: 了啊，你也用了哈，好，
4: 我也用了，
0: 嗯，
4: 这个方这是这个我们俩亲身体验的，
0: 嗯，
4: 然后又告诉亲属的话，这亲属就是个听说了上药店去买去，有不少人听说的，不少人买，
0: 嗯，
4: 他是在外县，在外县比咱哈尔滨市便宜，
0: 嗯，
4: 这块是220来块钱一斤，
0: 嗯。
4: 那个他那块才100来块钱一斤，
0: 嗯嗯嗯，
4: 所以这个差地区差价不，
0: 嗯，
4: 所以你可以多走几个药店，药店个人药店可能要是贵的话吧，你就上这个，医院去买，多数医院这个比药店能便宜些，
0: 嗯，
4: 嗯，我要现这个方就是这个反应性食管炎，就是吃耐心，我有这个。反正像食管炎。
0: 嗯，
4: 我吃好了。
0: 嗯，
4: 这个医生告诉我吃这个一个月，完了我吃完一个月吧，没好利索，我又吃了半个月。
0: 吃的是一种药吗？
4: 药名就叫耐心。
0: 耐心是哪两个字呢？
4: 耐心就是那个耳朵高寸，信用的信。
0: 啊啊啊啊！好，
4: 这个药店嘛，就是我家在这个江北这边住，那个我在江南看，在那个省医院看的，他说医院没有，你到这个药店去买去。
0: 嗯嗯，
4: 完了我到药店去买去的时候的话，我也想着不知道家这边来有没有，在那边来我就买了，
0: 嗯，
4: 挺贵的，
0: 嗯，
4: 他卖的贵，
0: 嗯，
4: 卖100多一盒，
0: 嗯，
4: 完了我吃了之后的吧，我在我家这嘎子买的吧，这才花了70多块钱。
0: 嗯嗯，
4: 一个药店一个价，反正江北比江南贱点
0: 好
4: 便宜点。
0: 大家可以多走几个药店，那你这按说明书吃就行是吗？
4: 按说明书吃就行，这得要买40克的。
0: 您指的是40克是这个单位的颗数40克的。
4: 四十克不是40毫克，就是40毫克的，40的是。
0: 就是一片是40毫克含量对吗？
4: 含量
0: 哦，
4: 就是这个得要忌口，你不忌口的话，它就这个好不了。
0: 嗯嗯嗯，当然这个胃肠的事，生活管理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4: 这得忌什么口呢？最少的就是。稀的不能吃，
0: 嗯，
4: 就像饮料了、汤水了、粥了，这些
0: 要更反流了，
4: 时间
0: 是不是、
4: 不能吃？他就是不愿意好，你要吃它吧，它也好，也见好，见好效果不大。
0: 好，
4: 好了，
0: 好的，
4: 谢谢，
0: 感谢张叔叔，祝您健康。张文超叔叔是爱心听众哈，经常奉献自己的生活经验。最近啊，这两个方都值得借鉴，一个是针对肺结节，他两口子都用，都挺好使的，亲属用也挺好使的，就是白吉的这个方。这个价钱啊，包括品质啊，这个大家就自己对比，你到各个药店问一问，走一走，或者网上你也去询询价哈，然后对比一下。而这个反流性食管炎这个药，我刚刚到网络上搜索了一下，就是耐力的耐，然后是信封的信，写信的那个信。它的这个医药领域的名字叫做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名字就叫耐信。那如果您也有反流性食管炎，昨天不是有听众问吗，所以你可以到药店问一问，或者呢你有主治医师你也问一问，别人吃这个药信效果挺好的，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应该注意些哪些事项。它的主要的主治范畴就是治疗胃食管反流，能够缓解烧心反酸，促进糜烂性食管炎的愈合，还有针对消化性溃疡，用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的治疗，通过创造低酸环境来进行溃疡面的修复，还有呢根治胃幽门螺旋杆菌与抗生素联合使用，还有预防应激性的溃疡病。当然了啊，这个呢必须问医生，因为它不是营养补剂，它不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出汗的那个招，这一看呢全是维生素什么的，那个是补营养的，那个大姐放心用。但这是药物啊，万一某些身体素质、某些问题病症，如果用这个药是冲突的呢，可能会带有副作用，对吧？所以它既然是药，咱必须问大夫，因为这个也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啊，头痛啊、腹泻呀、恶心啊等等，那肯定有一些人是禁忌的，还有人会出现皮疹、痒痒、面部肿胀一些过敏反应呢，所以一定要问大夫，有把握我们再用。但是也特别感谢张文超爱心听众张叔叔推荐他的经验，我们就可以拓宽思路，增长知识，了解更多的调理身体的方法方案，找寻更加适合自己的，对不对？所以特别期待我们更多的爱心听众加入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推荐您的食疗经验养生方式，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正贵，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求助治疗手得瑟的药方。
0: 您要问的是哪个？是天麻粉那个吗？
1: 我本人我手得瑟。
0: 是叔叔，但得瑟吧，你看看你是原因是什么。有听众他用过手抖的方，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是知道原因还是不知道原因呢？
1: 我上医院看过，反正说是神经引起的手得瑟。
0: 如果规定成神经性的吧，就是没找着具体的原因，所以就规定成神经性的了，因为说不准，抓不着规律，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说说方法哈。有听众任玉清任阿姨给我们推荐的手抖，她头还抖，就类似于喝酸奶那么一点点那个小勺，就喝酸奶的时候。
1: 主持人麻烦你大点声说，我也听不准。
0: 小勺天麻粉。
1: 什么？
0: 天麻粉。
1: 天麻粉呢？
0: 对。
1: 这是不是天麻粉？
0: 对。
1: 天，我记着呢。天麻粉。
0: 早上一勺，晚上一勺。
1: 早上一勺，晚上一勺。
0: 对，任玉清自己用20多天就见效了。
1: 就这一样中药。
0: 就这一样。
1: 这个是中药，我是中成药。
0: 它是中药粉嘛，天麻粉。
1: 天麻粉是不是？
0: 对，是天麻研成的粉末。
1: 那就是吃呗。
0: 吃啊，对呀。
1: 就是是不是就是。给得瑟病症治好是不是？
0: 那不一定啊，得看有没有针对性啊。就是分享经验嘛，你可以尝试一下，或者问问医生给你把把关，或者是神经性的手抖，咱们有听众去针灸，效果也不错的。
1: 我这个主持人，我这个不是手抖，手得瑟。
0: 得瑟和抖是一样的，不就是颤吗？
1: 对呀，是就是颤。
0: 是呀，对呀，是一样的。好吧，您酌情尝试啊，祝您健康。目前仍然有空线87996984。涉及到药方，大家还得问大夫，让医生把把关，因为这个中药嘛，有的呢药食同源，咱暂且可以尝试，大胆尝试，比如说大枣啊，陈皮呀、啊。类似这样的药食同源的小中药可以用，没有任何的大寒大烈的影响。但是有些中药就必须问医生了，类似于像什么三七呀、天麻呀等等，你得问大夫把好关，咱们再用。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的一些疑难杂症，如果您是有相关经验的，欢迎帮忙推荐87996984 87996984。
2: 热是夏天的气候特征，适当出汗可以。

排毒，应该无厌于日，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间内，使皮肤的呼吸处于闭塞状态，则既不能吐故，也不能纳新，难免生出病来。但也应该避免出汗太多，伤及人体的阳气。夏季皮肤腠理张开，最易受风受寒，绝不能图一时之凉快开门击道。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得于星月下露宿，檐下、过廊、向堂、破窗皆不可纳凉。古代尚无空调，而今无论家里还是公共场所，夏天都少不了冷气，大家是否要引起警惕呢？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有请王文雅，您好。
1: 啊，你好，依然。
0: 哎，你好，王阿姨。
1: 哎，我问你，我就是腰疼，有什么办法？不敢动啊，腰疼，一动也疼得要命。
0: 如果是
1: 照片的吧，他说。那个骨头没伤，
0: 骨头没伤，那是什么原因呢？是腰间盘突出吗？还是
1: 腰间盘突出有一点儿还不重？
0: 那您就用黄瓜籽粉养一养。
1: 哎呀，可疼可疼，不能动，不能翻身。
0: 那检查之后怎么治疗啊？
1: 他就说痒，我就拽了，做个屁墩儿拽了一下。
0: 那肯定会有软组织的挫伤扭伤，是没伤着骨头，可能伤着筋了，对吧？你伤着筋了，你用点黄瓜籽粉，这是从补营养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黄瓜籽粉、生菜籽粉、黑芝麻这些，你都用一用，补一补。因为有一个方不是针对腰间盘突出的嘛，就是这三种粉配合云南白药，看看您愿不愿意用。因为我是觉得您这情况挺适合用这个的，因为为啥呢？得补营养啊，对吧？你的骨筋膜都挫了扭了，是没伤着大骨头，是没骨折骨裂，但是是这个挫伤扭伤，但这个筋膜组织肯定是受伤了的，对吧？它受到了重创嘛。然后你用这个补骨生髓这个方式补补营养，它肯定是有好处的。黄瓜籽、生菜籽、黑芝麻这三样你去买来要吃。另外为啥说建议可以试试尝试一下配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是活血化瘀的，打通气血的。
1: 云南白药，依然你听我说，云南白药我天天喷好几遍，一点也不好使啊。
0: 阿姨，我说的这个招啊，您可能以前没听过，或者听到过没理会儿。这个招是要和在一起吃的。云南白药不是有那个粉末状的小瓶的那个吗？小瓶里边有那个红色的小粒儿，那个叫保险籽儿，就那小红粒儿，也都要，这些都要混在一起吃。所以把它叫做云南白药配三籽粉，活血化瘀，补骨生髓，跌打损伤啊，腰间盘啊，颈椎病啊。还都可以用这个方儿，你可以了解了解，就是一样一斤黄瓜籽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加上三瓶云南白药，里边的红粒也都要，所有都研成粉末混搭在一起了，早晚各一勺，用温水送服。吃完这些量，有的人吃完了就完全不疼了，有的人吃一半就不疼了。如果您能够上骨科医院、骨科诊所，你去推推拿呀，或者针针灸啊。理疗理疗啊，多管齐下会好得更快，要不然这样生疼做遭罪呀、是不是？
1: 他还不让呢，不让理疗呢，他说你就静养。
0: 换个大夫可能就不一样的理念了。

0: 每一个人不一样，尤其是骨科这事儿，每一个医生他的这个角度观点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但都不一样。嗯
1: 嗯，
0: 我都亲身体验过，就是带家里老人去看骨骼的这个问题，俩大夫俩说法吗？你多看俩仨大夫也没有坏处，但我觉得补营养肯定是对的，你想对不对？因为你受伤了嘛。再一个，咱岁数摆在这儿了，扭了错了，你说给他肌肉筋膜扯着了，你不赶快给他补点营养，让他从营养的角度来讲，让他营养起来，强大起来，然后再活血化瘀，慢慢才养着才能好。你啥都不动，你不生疼吗？对吧？你说你喷多少云南白药也都是外给，那你吃进肚里那是从内而外，
1: 一点没用。
0: 你是啊，对呀，所以说就多管齐下。既然咱单一的已经没有用了，事实证明
1: 了。你说那个爷，你说云南白药是吃的啊？
0: 那是要混在三子粉里面嘛？云南白药那个白那个小瓶的小瓶的、小粉末的那个，要给它和在三子粉里，要一起吃嘛？和完了一起吃啊，早一勺晚一勺，对不对？好吧，阿姨啊。
1: 哎，
0: 祝您健康。再一个就是基础性的一些常识了。既然咱腰不好，无论是腰间盘突出，还是你没有腰间盘突出，你就是跌打损伤，你扭着腰了，骨头没事伤着筋了，咱听众讲话了，你睡硬的、热乎的床都是有好处的，得硬，哎，不能软，但还得热乎，你不能凉。这些都得注意。那如果方便的话，因为毕竟老人家嘛，不知道有没有儿女去带着去看看病啊，拉着去针针灸啊，就是我觉得针灸是肯定能帮上忙的。我曾经就那个腰也抬不起来了，谁知道咋回事儿，是着凉了还是抻着了。那我肯定是没有腰间盘突出的啊，但是就是这个接孩子嘛，在车上躺一会儿没到点儿，躺一会儿再起来起不来了。哎呀，吓一跳！然后正好接完孩子，附近就有那个骨科诊所，也是大院的主任开的骨科诊所，我就去了，一顿推拿呀，推拿完了马上就有效，没有彻底好，然后连着扎针和那个什么一起推拿，包括补点那个内部的营养什么的，就是一定要多管齐下。骨骼的问题不是说单一的。单一的当然也行，也有帮助，但你不如多管齐下呀。你去针灸啊，我是觉得针灸是挺厉害的一件事儿，因为它帮你扎针儿，深入到我们腠理皮肤内部，打通气血输精活络，比单独喷点那个水儿不强多了吗？对不对？你喷的水只是作用到皮肤表面，它能渗透到皮下组织多少毫米啊？你扎针能一样吗？扎针不一样啊。所以有问题的话，有些问题是可以针灸的。就原来我也不知道，因为咱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介绍那个针灸大夫张树林吗？后来听张老教授讲这个知识，我才明白。你知道像妇科炎症、盆腔炎呢、包括一些尿频尿急呀、肠梗阻啊、胃胀啊，类似这些问题都能针灸。不是说就嘴歪眼斜了针灸，脖子疼腰疼针灸，连刚刚这些问题都能针灸，是很有帮助的。有请一下刘亚琴，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就有一次我在广播上听那个就是眼干眼涩，用两种眼药水，我没记住，是头一天晚上有用啥我都忘了，你给我说一下呗。
0: 有眼药水是丝然和普拉洛芬，您是要问这个吧？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对吧？
2: 丝啊，丝然哈，然。
0: 思想的思，大自然的然。
2: 啊，思想的思，丝然呐。
0: 对，丝然。
2: 啊，丝然啊，知道了、
0: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名儿、
2: 那个、
0: 但听众说就叫丝然，另外一样叫普拉洛芬、
2: 普拉洛芬呢？
0: 对，是的，普拉洛芬。
2: 洛芬
0: 嗯，
2: 那什么呢？睡前是用什么呢？睡前用那是什么？
0: 就这两样，没有别的，就这两样。听众讲话间隔20分钟去滴。
2: 间隔20分钟哈，
0: 对，是的，眼睛干涩也建议多管齐下，除了滴眼药水，平时你抓一两把的那个胎菊热水冲泡熏眼睛，听众讲也有好处。
2: 啊，胎菊哈，
0: 对，因为中医讲肝主目嘛，你最好能够吃点护肝片，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吃点杞菊地黄丸或者养肝明目丸，这更好。
2: 杞菊地黄丸啊，
0: 或者是养肝明目丸，你看。

0: 个说明书，然后最好让中医给你把把关，看吃啥，眼睛干涩会好的特别彻底，要不然你只滴眼药水的话，可能就滴了就能缓解，不滴就还是痒痒，还是干呢啊。
1: 啊，这是一个。另外，我一睡觉很快，但是两三点钟就醒，怎么办呢？
0: 这个得看情况。如果您是就听众不是曾经这个推荐过吗？你要是入睡困难，吃龟皮丸；要是半夜总醒，吃健脾丸。如果你是由于脾胃的问题而造成的，你吃这个没准也能有效。健脾丸，你去问问大夫，把把关。听众用过比较有效果，半夜总醒这事儿，因为半夜醒嘛，一两点钟醒，有听众还说是跟肝火旺有关，就大家的经验可能都不一样。还有人吃过龙胆泻肝丸呢，半夜醒的情况也改善了，看是哪一种呗，是不是？但你都可以了解了解。
1: 我吃的，我现在吃的啥是那个桂皮丸和天王补心丹，都不好使。
0: 那你这个方就不用尝试了，因为都差不多，呵呵，是不是？对吧？建议您找中医把把脉，看看吃哪个更好，好吧？因为现在的这个用的方法挺相似的，别的听众用过的方法你这正在用也没有效果，那就得转变思路了啊，找中医把把脉。其实中医呀，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这个体质跟情况都是息息相关相互连带的，人不能割裂来看啊。你就像中医有一句话叫这个不是中医，是老百姓啊，老百姓传承到现在的啊，葱辣鼻子怎么说来的，蒜辣心，芥末辣的鬼抽筋，这也是中医的理念。老百姓从日常摸索嘛，因为古代的中医也是特别贴地气儿的，什么赤脚医生啊，什么遍尝百草啊，就是从这个大地当中，中医好多药材都是来自于土里嘛，它就是从实际的老百姓的这个劳动人民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很多很多的经验。要不怎么中医的眼睛里啊，厨房里边都有中药，你像葱白啊，姜啊，这都是中药，是不是？中医认为葱入肺，而且通脉通络，就比如说抢救病人啊那个这个用什么四逆汤啊，然后包括我们说从这个物理感觉上哈，我们说把那个什么蒜的之类的东西吃到胃里边了，但是吃蒜会辣心，为什么呢？比如说早期中医治疗心脏病，那叫胸痹，用白酒什么灸白汤等等，里边就是有蒜嘛，嚼那个蒜能够散阳散结行气止痛，蒜就是一种温通心神的食物。你想在中医眼里，葱对肺，蒜对心，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心肺相连，肝胆相照。所以如果我们面临这些身体根本的问题，你就像阿姨睡不着觉，半夜总醒，那难道这种情况咱们就吃安定去吗？不行，对不对？那有人说啊，吃这个营养神经的东西，吃谷维素啊，或者是刺五加呀，当时喝完用完，这两三天是有效果的，喝着喝着用着用着就还是半夜会醒，就是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那所以看中医会能够找到根本的原因，找找你到底是为啥。因为有人啊，这半夜醒确实是肝胆的问题，但有的人就不是肝胆的问题呀，是心脏供血不好的问题，对吧？你当然也有人不是心脏供血不好，心脏供血可以没问题，肝胆有内热，肝胆也没有内热，那啥原因呢？可能是思虑过度，思虑过度就跟肝儿也有关，但不是有内热的问题了，是其他的，可能是淤堵的问题。你肝儿淤嘛，你才会这个情绪不好，不调达，是不是？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中医大夫把把脉还是很有好处的啊。给新的家人们推荐一下咱们的许振山老中医，经验丰富又认真负责，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他呢是出身中医世家，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冠心病、心脑供血不足、心脉不通、胸闷、胸痹、心慌、气短、乏力，包括肠胃的反酸呐、打嗝啊、舌苔厚腻白、口气特别的臭、腑气不通、上厕所特别的费劲，要不能排又臭又硬，实在是不敢使劲，怕血管受影响，对吧？那要不然就是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跑厕所。许振山老中医说过，我记得印象挺深刻的，他说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跑厕所，那叫五更泻，典型

0: 那就是脾阳不足。那么咱老百姓不知道啥叫脾阳不足，脾阳不足咋改呀？是吃山药吗？不懂不知道啊，老中医给你指导，除了给你把脉然后喝中药调理一个阶段，调理完了之后，因为谁也不可能盯半喝药，一年12个月每个月都在喝中药，不能的。徐老爷子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以及节奏，他帮你先调啥后调啥。如果叔叔阿姨们是单一的问题，那调的是相对挺快的，对吧，就不用操啥心了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体多病相对复杂的问题，可能就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段。但是这个徐振山老中有自己的节奏和这个判别，他有自己的很多很多的一套一套的方案，您可以找徐振山把把脉，把脉不收100元转载挂号费，你听听咱老中医咋说，然后咱们再判断。而且他会嘱咐咱们的饮食起居生活搭配，这个补养维护非常重要。那找徐振山老中医现在就可以预约打电话 ,846-88883, 846四个八一个三 ,846-88883,846-48-13，地址是在厢房区武序街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赵德信，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子，那个老掉头发有什么好偏方？
0: 中医讲吧，发为血之余，咱们听众的经验有一个人，他就补气血。
1: 应该吃点什么药呢？
0: 有听众吃的不是药，喝五红汤，气血补上来了。发为血之余嘛，气血补上来了，掉头发就缓解了。喝五红汤，红枣、红豆、花生、红外衣、枸杞子，一样一小把。
1: 你慢点说，我记下的吧。
0: 红枣。
1: 红枣。红枣，你说。
0: 红豆。
1: 红豆。
0: 花生米儿。或者要花生红外衣，单纯只要那个红皮儿也行。
1: 花生米。
0: 对，枸杞子。
1: 枸杞子。
0: 再加点红糖，煮好了之后加点红糖。不乐意喝糖的，不加这个糖也行，那就变成四红糖。或者有人把这个红糖换成红米也都可以，因为食疗嘛，大差不差，都差不多，理念都是一样的。
1: 大概得喝多少时间？完了我吃点中药吧，完了效果反反复复。
0: 这个得常喝。
1: 得常喝呀、
0: 啊。当然了，当然得常喝了。
1: 他那个我吃点中药吧，他反反复复好了吧，那个又复发。
0: 然后从那个补营养的角度，听众吃过这个营养素鱼肝油、胱氨酸、维生素 B6。
1: 那像吃这几种那个营养药是得总吃吗？
0: 脱发不是一天就脱的
1: 啊。
0: 你想补营养的角度也不可能3-5天就好了，
1: 我得吃一段时间吧。
0: 当然了，所有都得吃一段时间。
1: 像你说吃这营养药主要得吃啥玩意儿？
0: 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就是听众用过的鱼肝油、胱氨酸、维生素 B6。
1: 你慢点说吧，我记一下子。鱼肝油。鱼肝油。还有什么？
0: 胱氨酸。
1: 胱氨酸。酸，维生素。
0: 维生素 B6。
1: 维生素。B6。
0: 维生素 B6，一天3次。
1: 好。
0: 按说明书吃就行。
1: 还有什么玩意儿？
0: 这都是听众亲身体验有用的。另外还有听众吃的就是营养的补剂，专门有卖的，就是针对乌发脱发的那个叫乌丝素。
1: 乌丝素啊。
0: 但是它的配料也都是像黑芝麻呀、黑豆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听众说脱发就是肾精不固嘛，天天吃黑豆，炒黑豆，一天吃一把，3-5个月也能改善。
1: 好，
0: 都是听众的经验，咱酌情参考。关键要睡好觉啊，好吗？
1: 好，
0: 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管理饮食特别重要。 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

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贝塔葡聚糖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啊，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五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五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五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五袋，你猜多少钱？199。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五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

0: 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糊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糊，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
1: 87996984，199，199啊，700克的一袋，而且每一大袋子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小袋35克，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山药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脾胃，对于我们的肺，对我们肾都很好，就是人的那个上焦、中焦、下焦。哎，它都能够有一个营养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吃这个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的太适合我们身体肥胖的啊，各种指标高的，抓紧时间报名吧，700克大克重的啊，87996984，199，199，五大袋子，199，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真，你好。王真电话接通了，王真问题是尿频啊。如果说就是我想找一尿频的方，听众可以分享的经验挺多的啊。比如说啊，香菜每天早上洗一把，你别太少啊，你别太一两根的太少了，洗一小把洗干净，上面铺一到两个笨鸡蛋，上锅蒸好了。香菜鸡蛋可以放点那个酱油啥的，要不太没滋味了，放一点酱油就挺好吃的，拿它当早饭，吃完这个再吃别的也没有影响，尿频尿急有听众10天8天就改善了，你也可以试试啊。我们有请张小红，你好。
2: 依然老师好。
1: 哎，你好。
2: 你节目20多年了，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
1: 谢谢，
2: 刚才我没听清，一个张文超介绍那个，第一个是那个肺结节，那天课我没听着，肺结节的那个方，再一个就是那个刚才说那个耐心呢，反流那个。
1: 嗯，耐心那个简单，就是按说明书吃就行。
2: 他就是买耐心西药呗，老师。
1: 应该是西药。
2: 啊。
1: 嗯。
2: 那是反流性的，是不是？
1: 对。
2: 嗯，还有那个肺结节呢？
1: 肺结节用的是中药白及。
2: 啊，怎么用法？又没听着。
1: 每天早上一勺，空腹用水送服就行。如果觉得疼
2: 吗？
1: 嗯，
2: 每天一次，老师。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老师每天啊，每天一次。然后老师他这个有没有磨玻璃结节的？因为我们那个家的亲戚嘛，检查出来是磨玻璃结节。
1: 没有。
2: 那个没有啊，
1: 对，
2: 行，那好，谢谢
1: 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它非常特殊啊，它这个品牌是潮乐福，它重要的是把祖国各地的各个地区的优质山药汇集到一起，所以它有一个口号：中国人的山药片太适合咱们自己的体质了。搭配燕麦，我们这每一袋当中啊，70%燕麦。30%的山药，你要知道大概呀，得7斤左右的从土里挖出来的好的那个山药，才能出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知道它多有多珍贵啊。而且山药价格咱也了解，那肯定比土豆这个要贵多了，是不是？而我们这一款呢，有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别的添加剂。有听众问加不加糖，有听众问配料干净吗，有香精吗，啥都没有啊，70%的燕麦，30%的山药，100%凑成了100%的纯自然，无添加，哪有什么香精、色素、香料、增稠剂、糖啊，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适合怕长胖的，太适合指标高的，太适合大肚腩、水桶腰的、内脏脂肪多的了，对吧？太适合上厕所费劲的了。太适合咱们养身体了啊！87996984，对脾胃好，对我们的五脏六腑的代谢好，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坚持吃，一定要坚持吃，时间久了我们会有收获。山药燕麦呀，燕麦饱腹感很强的，而且有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指标，比如说脂质有点高啊，什么胆固醇啊，这些东西特别有应对性，因为有贝塔葡聚糖啊，它就是帮你消散这些东西的，它真的很有好处。 所以一定要坚持。

0: 吃吃，而这个山药对肺子好，对脾胃好，对我们的肾脏好，这大家都有共识。常听节目你也知道，中医理论对这个山药而言特别喜欢，入药又能当食疗，又能做饭，又能做糕点，是一个特别基础的啊，特别自然的融入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饮食搭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抓紧报名吧，还剩最后十组了，因为配套节目宣传、固定节目时间、固定优惠套组名额87996984199879969848799698470%的燕麦30%的山药，特别的纯粹，抓紧报名吧！199五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克重，按市场指导价得5-600了啊。现在199特别合适，买这一组全家人都能用。你像青春期14-5满脸长痘的孩子也喝这个，你就用这个喝，千万别喝奶了，牛奶偏寒凉，长痘的真的特别不适合啊！它里中某种成分会刺激这个痘更长，小孩青少年小朋友这个不爱吃饭的，生长发育慢的，脸上长痘的啊，我们吃给孩子吃这个没问题，特别放心。中老年听众指标各种高的，然后怕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晚餐你就换成他吃，一定坚持1-2个月，你自己体会，身体会说话，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吃，一定要坚持吃。你想它不是药，没有任何沙发破坏，就是补营养的，对吧？你不能是吃一顿山药燕麦片我各种指标都好了，但你要坚持1-2月，那什么程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只剩最后5-6个名额，你抓紧报名，199送货上门到家。常大环你好。
1: 一言呢您好。
0: 哎，
1: 我想首先定一下那个燕麦
0: 啊，
1: 但我就赶紧问到点了
0: 啊。哦好，
1: 白扁豆和你刚才说芡实是茯苓山药薏米仁做粥那个数量是多少呢？
0: 您指的是祛湿的方子
1: 啊？对对对。
0: 哦，我回去给您找找。但是这些都没有具体的量，就是有那么个具体的方法。你是要问具体的方法吗？我哪次提到过的吗？还是就是泛泛的介绍这些养生知识呢？
1: 你刚才刚讲的，
0: 刚才刚讲，
1: 刚讲能有20分钟。
0: 刚讲。
1: 啊，就祛湿的、牙印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米仁做粥，做饭也可以。用数量是多少呢？
0: 是不是小片花里边啊？是这样，阿姨，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讲，都可以，一样抓一板就行。
1: 啊，那好，
0: 对，
1: 那好了，
0: 对，好的，阿姨啊。但我咋没有印象？刚说过吗？还是就是泛泛介绍养生知识呢？我回去回听一下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要想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大家想想，700克的克重啊，而且方便携带。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那如果跟我们出去旅游的话，旅游个5天6天7天8天的，你就带5-6袋7-8袋，每天早上够吃或者晚上够吃的就行了，是不是？多方便啊！隔绝氧气，卫生干净。而这个山药燕麦片是潮乐福品牌，它汇集了祖国各地的优质的山药，再试试，产地是揭阳市的，它这个品牌在那个广东啊、深圳那边特别知名，商场超市有的是，500克的卖58。啊，700克的70-80，大罐子那种啊，就得100多。而我们这个5袋700克的199，马上结束订购了，你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遗留的问题呢，咱明天可以继续解答。再补充一个信息，有听众问针灸大夫张树林今天出不出诊，你打电话问张树林啊，特别受欢迎。他不一定几点在，他出诊肯定是出诊的啊。你打电话约一下，找针灸大夫，快50年经验了啊，张树林针灸专家，84688883，84688883。感谢收听《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0: 香甜口味，
11: 花哨包装，
12: 网红营销。
1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了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1: 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0: 航使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
1: 27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0: 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是不在认证范围之内的。
1: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于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元的决定。
0: 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
1: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0: 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了磁源套餐。
1: 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的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全面投产，原油的油田原油日产超过2800吨。
0: 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的油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
1: 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柳两种通林9号插迁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了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
0: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的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贵州的中部、重庆北部等地有大暴雨。
1: 来关注一下浙江2026年的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在6月13号到14号举办，6至66岁的群众均可以报名参加。
0: 再来关注一下甘肃啊，6月1号开始呢，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开放及售检票的时间调整为5点到20点30分。
1: 听众朋友，新的一天了，在节目当中问候您，希望呢您在这一天的时间当中啊，能够元气满满的面对生活。那么在这个时节当中呢，补充营养是关键，而黄瓜籽粉呢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儿。朋友们，咱这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品质呢是真好。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

0: 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得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抓紧时间预定哈。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
1: 哎妈，今天得给大儿来搅头来了。宝贝儿啊，一会儿跟妈配合啊，妈那一会儿给你吃香香。哎呀，
0: 不是，你
1: 摇啥头啊？你这孩子，
0: 这孩子不不愣愣的，可咋整啊？啊，
1: 这都随你嘛！啊，一天张牙舞爪的，你
0: 来，我抱着嫩的，跟抓猪。哎妈呀，咬我这孩子！哎呀哈。 不是，这还怎么咬人呢？这孩子呀，不不愣愣的。
1: 这咋整啊？你说说，就不好好。你让那宝啊，妈呀，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去，你乖乖的，你让妈把这头给你绞了，给你剃了他啊。

0: 剃光溜凉块块、哎、不长痱子不强、哎、
1: 啊。他在那来回扑了，你一会儿再给他肉给他秃了块皮。
0: 那你说咋整？你让你抱着他，你就拘着他。
1: 我拘着
0: 上
1: 啊，
0: 你拘上，
1: 我
0: 拘上啊，
1: 我这小腿一绑，
0: 宝贝儿啊，妈妈给你，
1: 哎呀呀呀呀，
0: 在咬人呢，你说这孩子，
1: 干啥呢？
0: 啊，
1: 妈说干啥呢？你俩呀，
0: 这不给孩子
1: 要杀我大孙儿啊？
0: 妈，你别说的血刺呼啦的，
1: 不是你整孩子，不是你就想给孩子绞头呗？
0: 对呀，
1: 你上厨房
0: 干啥呀？
1: 把我昨天攒那个纸壳箱子给我拿来。
0: 妈呀，你可别在这添乱了，我这赶快先给孩子绞完头，绞完头带出去溜达去。
1: 对，你等纸壳箱子干啥呀？还占纸壳箱子顶啊？你给我拿来去。
0: 妈，你哎呀你，
1: 我自己拿来。我这纸壳箱里边昨天是装那个水果的，可干净了，我都拿那个抹布擦了啊、哦、放心吧。
0: 你拿它干啥呀？
1: 大孙儿啊，来奶说那个进箱子玩好不好？
0: 又跟孩子玩上了，你这是你没个正事儿。你老
1: 好了，进来了。把那个胶带给我，一层两层，嘿，左面封，右面崩封，前面封，妥了。孩子，你高着搅去吧。
0: 啊，
1: 愿意咋搅咋搅。
0: 妈呀！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个还拘这个小箱里了。
1: 哎呀，这孩子搁小箱里边哈。哎，不管你是滚还是爬，是蹦还是颠，脑瓜子搁这稳稳当当。
0: 哎呀妈呀！你真别说哈，妈你挺有招啊。
1: 哎呀。这姜啊还是老的辣，
0: 你可不是咋的，这还老腊肉，你这真有办法哈。嗯啊，不，那个我
1: 有那么老吗？
0: 不是，我妈呀，这是姜还是老的辣呀。
1: 哎，
0: 吃过的盐呐比我吃过的米饭都多呀。
1: 是啊，
0: 讲完了。
1: 哎妈呀，真快呀。来大孙儿，奶奶抱抱，走，奶奶呀再给放洗衣机里边玩一会儿去。
0: 哎妈呀，就行了。
1: 这是小朋友哈，想剪个头发、嗯、孩子很小很小，他也不懂，然后呢这电推子一响，那孩子肯定哆嗦发动。老人有招啊，把孩子给封纸壳箱里边了，就露个小脑袋瓜。哎，这绞头发多顺溜，孩子一脸茫然，还觉得玩的挺有意思。哎、
0: 可不是咋的呢、其实很多这个美发店呢都不接待给小朋友理发。
1: 是啊，
0: 就是整不了他，
1: 嗯
0: 啊，还有一些这个少儿幼儿的美发店呢，那剪头发前面都得给你放上小屏幕，里面播上小电、嗯、小动画片儿啊、
1: 哎呀，
0: 那还看津津有味，能把头给剪了。你这个奶奶也是非常方法、嗯，把小孩直接放到小纸盒箱里啊，小头一露，哎，你这小手在里面拨了，你咋拨了？你拨了不出来你。
1: 来，我们关注社会新闻。把这块发黑的猪肺呀、浸泡在透明的液体里，几分钟之后呢，这猪肺竟然神奇的变白了，恢复了鲜嫩的样子。那么这水这么神奇吗？别被骗了，其实所谓的神水呢，就是维生素 C 溶液，而所谓的病变猪肺呢，其实很新鲜。那么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呢，是把这新鲜的猪肺呢放在高锰酸钾里泡上一宿，颜色呢就会呈现变黑了，看起来像有病了坏死了，实际上啊是初中化学里面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高锰酸钾呢是一种强氧化剂，维生素 C 呢是一种强还原剂，二者相遇，维 C 会把高锰酸钾里面的酸根离子还原成锰离子，这就是为什么黑色的猪肺啊可以变白。那么根据了解呢，近段时间呢上海就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于老年保健品销售的一个欺诈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他们就什么呢？使用这所谓的哈神奇的黑黑的猪肺变白，哎，用这个所谓的它的液体，然后呢给你产生这么大的营养价值，那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很多人呢就花了将近6000多块钱呢买这口服液呀，就是给老人喝呀，说喝完了对自己的肺子好啊。那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在买营养品保健品线下给你开会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嗯，同时啊，这开导航的朋友也得小心啊。近日呢，上海嘉定交警呢在视频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女子正骑着共享单车从沪嘉快速路南翔下匝道处逆向驶入快速路，随即通知附近的巡逻民警进行设卡布控，最终民警在沪嘉快速路陈翔路出口将这辆车辆呢拦截查获了，交警将其带至安全引导应急车道之后询问，你知道这是高速路。

0: 吗？非机动车是不能上来的。而这名女子委屈地回应说，那我开导航，她让我往这边走，我就以为是对的。民警检查他的手机，发现原来导航软件当前处于的是驾车模式，由于部分导航 APP 或默认保留上一次使用的模式，那这名女子前一晚曾经驾车出行，次日直接点击开始导航骑车出门，系统将继续沿用了驾车的路线，将她带上了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快速路。那民警呢，依法对于朱某实施了非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50元的罚款，现场对其误入路口的原因进行了了解，并且告诉他出行之前要分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不同的导航设置，并告知了非机动车违法上高速、快速路、高架等道路的严重危害性，再三叮嘱出行的安全注意事项。
1: 打开外卖之后发现餐品分量不足，菜品缺失，不法人员拆开餐品投放异物，借机恶意索赔，配送途中雨水、蚊虫、灰尘侵入了外卖包装的食材。数据显示，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45亿人，庞大的消费群体之下，如何保证外卖用餐的安全呢，备受关注。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2026年6月1号开始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员提供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且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当中受到污染。那么通过梳理发现呢，早期的外卖餐品封口方式啊，缺乏统一规范，部分商家使用了钉书钉、普通的胶带进行简易的封口。以前点咖啡呢，总担心遇上雨天或者说配送高峰，这袋一松一散，食品就容易被水浸透。那么随着外卖行业的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对于外卖的饮食的封口啊，也是得到了多方的关注。那么封签之后呢，如果说呢商家包得很严实，破损了，外卖封签是辨别食品是否被拆除污染的一个重要凭证。所以说这个规定就实施之后呢，查验外卖的封签儿，哎，是收餐时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0: 嗯，生活当中啊，现在大家伙儿喜欢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同时呢去挑战大自然，但是这个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有一对姐弟在浙江爬山，才走了800-900米就出事儿了啊，看看到底是因为啥啊。说是这个经常进行户外徒步开发的工作的阿乐和两名同事呢，一起去浙江安吉腹地踩点新线路，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呼救的声音，他们循声望去，在一片竹子环绕的空地发现了一对姐弟，姐姐40岁左右，弟弟3多岁。那个时候呢，地表温度超过了40度，空气当中的温度呢也就是30-40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姐弟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暑的症状。姐姐已经有点半昏迷了，而弟弟呢在一旁语无伦次，好像就应该是大脑供血不足、神志不清的样子。而一问才知道，两个人呢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帖子，说这里有一个瀑布，便拍车过来了，穿着纯棉的衣服，只带了半瓶水，背着休闲包就上了山。而刚刚我们提到的啊，这个户外工作者的阿乐呢，一行人发现他们走了大概800-900米，都没有水的摄入，没有糖原的摄入，连一块巧克力也没有，迅速将二人从密不透风的竹林里转了出来，为了带糖原的饮料，呼叫了山下驻守的同事和村委，把这两个人送达到了最近的位置。而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在此刻发生了，刚上车没多久，一场倾盆大雨下来，整个竹林陷入到了这种泥沼之中。如果不是遇到了阿乐一行人，中暑加上被暴雨淋透了，两个人可能再也就出不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个经常进行户外的朋友们也在说这种像安吉腹地，海拔不高，也就100多米，但是黄梅天高温加上反复无常的天气，即便是海拔不高也会形成小气候。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徒步啊，或者说是这种野外训练过的小白贸然进山的话，可能就会埋下悲剧的祸害啊。这个江浙地区呢，也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叫做竹林。
1: 嗯，
0: 据说竹林呢密度特别高，空气流通性也差，甚至比不上商场里通风系统，很容易闷热中暑。而且呢，江浙沪特有的黄梅天也是周

0: 周边户外游的另外一个风险，其实啊也是给咱们生活当中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啊提了个醒，您要到户外得有技术、有路线、有队友，哎，在户外当中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是的，朋友们，我们看一下这个河北承德的杨先生哈，这杨先生呢在开车的途中呢，突然发现了后视镜上缠着一条灰色的大辣条。哈，一条蛇呀，给他吓了一跳啊！这十几秒之后呢，不见踪影了，蛇，他吓得直冒冷汗，说这蛇从我的后视镜上刚才还缠缠绕绕，纠纠葛葛，亲亲我我呢，怎么突然就没了？是不是爬我车里了？然后呢，他呢以为车爬进车里了，可是呢，当他再次发现蛇呢，哎呦，没爬车里，从这个后视镜上又缠到雨刮器上了，这立马啊开进了消防站。消防员呢帮忙把蛇弄下来了，他说这大辣条起码得有一米多长，发现它的时候我的腿都软了，幸好呢这个蛇呀没有钻到我的车里，这一想想我们都替他捏把汗。
0: 好，再来看警察同事，有人在我早餐店里多付了20000多块钱，过去20多天了还没有人来找我，这钱呢我肯定不能收，只能请你们帮我找找人了。这是发生在江苏常州市的一幕啊，辖区的一个早餐店的老板进行了求助啊，20000多块钱的不明的款项啊，又是有这个熊孩子啊，据说是熊孩子拨弄收款机所导致的这个特殊情况啊。
1: 嗯，这可能又是把密码当成金额了，
0: 对，
1: 付款了，
0: 是这样的啊。
1: 朋友们，听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哈，正在直播的新闻007，每天早上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那么今天呢，这是应广大听友的需求，说卫东啊，那个鱼罐头呢我们已经收到了，特别好吃。朋友们，就是咱们这个龙河湾的鱼肉罐头，您如果说以前没吃过的话，今天呢你感受感受。咱们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它是呢在东海捕捞的啊，朋友们，而且呢这个捕捞的鱼之后呢来进行呢制作，大东海的这带鱼呀、黄花鱼呀，捕捞上岸之后那鱼眼睛还锃明瓦亮的，咱给你制作成罐头。我们龙河湾的带鱼罐头啊，精选了带鱼的中段，那制作过程当中呢，就是呢2小时的煎呢，给你咕嘟炖呢，朋友们，那鱼骨头都是酥的软的，一吃起来之后呢，没有渣子，没有疖子，一点不糟践，全家人开这么一罐，哎，朋友们吃的是真香啊。咱们还有那个五香黄花鱼的，黄花鱼吧个头呢不是那么大，但是您放心，这黄花鱼啊越小越金贵，说明啥？它在自然海域当中呢没有受到污染，那小蒜瓣的肉您一吃一吃，我们这个是秘制高汤精炖，配料表呢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呢就是密封的高温铁罐保存，高压真空保存，没有放任何的防腐剂来进行保鲜，咱经过了12道的这个工序，那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就是干净，就是好吃。我们这个鱼罐头啊，每年一到这个6、7月份左右的时候进鱼期了，朋友们，大家呢想买，咱这儿呢都没有了啊、哦。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呢是整个的，就是鱼肉就是捕捞上岸制作，哎，捕捞上岸制作，到时候没有鱼了，你想吃都买不到了。那么我们这个龙河湾的鱼肉罐头呢，它是采用了就是慢火卤制，再加上呢秘制的酱汁儿，哎，那个鱼肉啊吸入那个酱汁儿过程当中，包括那鱼的每一丝肉的纹理啊都浸透着这个肉香。朋友们听友们，龙河湾鱼罐头啊，它那个酱汁儿呢是以酱油为底儿，完了之后呢制作过程当中五香口味的哈，就是呢花椒啊、八角啊、这个大料啊来进行调味儿，没有任何的杂味儿，而且呢口感呢非常适合咱北方人，开一罐鱼肉罐头，你这拌点米饭吃，多吃两碗，是不是蘸个馒头吃，或者说呢拌个面条吃都行。我们这款鱼肉罐头一罐呢是150克，3两的净含量，固形物呢那个一般的可能就是50%-60%，对不对？咱们能够达到将近82%点多，所以这款鱼罐头，哎，你就吃吧， 货真价实，还物超所值，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多少呢？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呢五香带鱼的。我们有一个大姐说，卫东啊，我这个第一次在你这儿买鱼肉罐头，她给我几个评价，她说你挺实在啊，这个说的都是真事儿，不骗人，对不对，朋友们？我说该咋是咋的，对不对？

0: 就包括这个鱼罐头，有多少厂家和企业都找我们说，哎呀，找节目说那个团购一下我们家的鱼肉罐头吗？我说不行，我说因为这个龙河湾的大家吃的太好了，说我这个便宜，我说便宜贵不是那回事儿，我说咱这龙河湾的鱼肉罐头199块钱24罐啊，199块钱24罐，平均一块才8.29块啊，你那个是便宜，但是里边呢全都是汤子，你懂我意思吗？全都是汤子，完了之后呢，那个你打开之后一吃，感觉呢，也不是馊吧，也不是拧吧，就不鲜亮。你这里咱犯上犯不上点事儿。所以说呢，我们龙河湾鱼罐头啊，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咱吃的也放心啊。而且呢，选择了深海鱼儿给大家来进行制作，每一口你吃的都充满惊喜，不腻。完了之后呢，储存、保藏，这个保存还很方便。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这也是最后的一两波了，再团购的话可能就得等11之后了。预定电话各位记好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这款鱼肉罐头老人孩子放心吃啊，家里边就是有的时候呢来不及整那么多菜了，哎，给让这鱼肉罐头搭个菜也很方便，对不对？固形物呢含量还足，完了之后呢汤汁搭配也合理，味道口感很鲜亮。朋友们，大家记住了，199块钱24罐，您呢可以同行业比价，你买贵了直接跟咱说，咱帮你呢退货。所以说呢，这款鱼肉罐头您就放心，不会让您那个失望的。而且你记住了哈，这个好吃的食材络绎不绝，咱们这个呢绝对不仅仅是下饭，而且呢是真的很美味，还很干净。龙河湾的鱼肉罐头，好，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啊，199块钱24罐，400-390-0139 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跟大家呢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来看一下，你是不是这样觉得啊？说一提到碳水主食，就会自动跟发胖、衰老、升糖、升血糖来挂钩呢？这些年呢，控糖、低糖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啊少吃碳水了，甚至不吃主食了，仿佛多吃一口啊，哎，就是在加速变老。但是最近呢，一项刚刚出炉的研究直接打破了这种错误的认知。研究发现，对于高碳水的人来说，短短4周，身体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你没看错，吃碳水不会加速变老，而是实打实的逆龄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说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外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根据最新一期的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的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啊，他们找了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的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4岁。4岁，没有听错啊。研究人员呢，把104位的老年人分成了4组，有杂食高脂组、杂食高碳组、半素食高脂组、半素食高碳组。那其次呢，研究人员也是引进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换句话说，你身体生物的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而一个月之后呢，104位的老年人的结果真的是出乎意料啊！好碳水的杂食高龄族老人，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差值降低了大约3.5岁。也就是说，只要调整好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你的身体将会有这个年轻4岁的可能性啊。那第一呢，在研究当中还研究出来了，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的水平，好碳水改善了身体代谢的健康，好碳水改善了我们的肠道菌群。生活当中啊，好碳水有哪些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全谷物，还有就是薯类，因为薯类比米饭热量更低，但是膳食纤维量更高。第三呢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等都可以，高淀粉蔬菜，南瓜、藕、荸荠这样的蔬菜的，含有大量的有益的健康的多糖，还有就是水果啊。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示范有4个技巧，认效果。 最大化啊，让效果最大化，以适当的碳水摄入量啊，碳水化合物要占每日总量的摄入的50%到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替代而非额外添加。它的一个原则就是让用上面的好碳水，就刚我们听到的谷类呀、豆类呀，来替代你平时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说吃饱饭之后咱再额外加一顿儿。吃饭呢还要注意调整时序啊，比如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肉蛋豆制品，最后吃主食。那优质碳水搭配着吃啊，比如说不同的主食优势也是不同的，比如说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抗氧化啊，玉米、番薯、土豆含有着抗性淀粉，利于减肥啊等等。所以每餐呢咱一定要变着花样吃，咱打小就听这饮食要搭配啊，对不对？饮食要花着吃啊，饮食要均衡，也是我们今天早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话题了。
0: 哎，朋友们，您就记住了，啥事儿吧都不能极端化啊。你这个再好的碳水，咱也不能说使劲的给自己撑大肚，但是你也不能不吃啊。那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关注新闻007。

0: 啊，行，驾驶一到晚上下班回家就买这买那的，马上到超市了啊。哎，哎呀，这家，哎，这有一个老板。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那个还正好，听正好你家还营业。那啥，我
1: 自己选去吧，
0: 我自己进去选去了啊。
1: 对，
0: 哎，好嘞。哎
1: 呀，到点了，
0: 买个酱油，买个醋。哎，慢呀，门了，慢呀，老板呐，不行啊，我搁里呢。老板呐，
1: 哎妈呀，
0: 老板呐，
1: 妈呀，吓我一跳。
0: 哎呦，
1: 你干啥呀你？
0: 你
1: 喊啥呀？
0: 你想干啥？
1: 谁我想干啥呀？
0: 为啥我一进屋之后你把大铁门一关，你想给我捐这屋？你想干啥？你是黑店吗？
1: 哎妈呀，
0: 你也不卖包子，也不卖肉的。
1: 吓我一跳，
0: 你吓死我了。
1: 我都几点了？
0: 几点了？我人还没走呢。你把卷帘门你落下来干啥呀？你给我捐里边，
1: 我给你捐啥里面啊？我这这么大超市一共仨门、
0: 啊，
1: 我一看到点差不多了，你在那选你的，我先把里面那道门就往那个最边上那道门锁上了。我这前面不还留着门呢吗？
0: 啊，对哈，你前面
1: 还……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家伙以为咋的了呢？你说说，哎呀哈，
0: 我有幽闭恐惧症。
1: 有啥闭呀？这么大超市
0: 啊！
1: 你说的这么大超市，
0: 我
1: 俺家这一片来说，就我们家最大了，仓储似的。
0: 啊，
1: 怕啥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血丝呼啦的，你这……
0: 我寻思你没看着我，给我捐里边。你晚上你这五七八黑的，
1: 哎呀妈呀，你这么大人了，你有啥怕的？你看大老爷们儿，
0: 你到时候赖我偷你家东西，哎呀，吓死我了可。我的天哪，你家有卫生间吗？
1: 啊，
0: 有没有卫生间？
1: 有，
0: 给我吓得这拉了尿了，吓哎呀，你是乌龙事件不是吧？
1: 嗯，
0: 男子呢去超市想买东西哈、啊，结果呢刚走到货架子旁，老板从外面夸把卷帘门一拉，给你锁里。
1: 嗯，当时就蒙圈了，
0: 吓得使劲拍门，大喊大叫啊！这个表情我能看出来，购物男子的慌张。
1: 嗯，其实人家是不只有一个门，
0: 对呀、啊，
1: 人家只是关了其中一个门，
0: 你这
1: 还得给你留了一个正门。
0: 这老板没害怕，你说顾客吓得直哆嗦、嗯。
1: 这就是南方，南方一般来说，他那个外面那道墙都变门了嘛，
0: 嗯、
1: 就一道一道一道门。
0: 嗯，
1: 小伙儿害怕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哎，菲菲，妈呀，那又漂亮了呢？
1: 啥
0: 啊？
1: 还行啊。
0: 哎，你都说说哈，咱俩都是48、48。哎，你看着像25的。
1: 哎呀，你一天天的，
0: 哎、真漂亮
1: 你真能忽悠我。哎呀，要不说你眼睛尖呢？别跟别人说、啊。
0: 你这脸咋整啥的了？
1: 我呀，这脸呢？
0: 啊，
1: 上手段啦。
0: 哎呀，哎呀，你上手段，你多注意点啊！多少人上完手段之后呢，美不超过一个礼拜，完之后开始流能溃烂。
1: 我上医院整的，正八经医院。
0: 啊，正规行业、啊。
1: 正规的。
0: 哎，真漂亮！
1: 人家跟你说，人家医院
0: 啊，
1: 人这方面做的可好呢。嗯、
0: 真好。
1: 咱说，我就是说啥呢？我是个胆小的人，
0: 是
1: 我就是受不了、
0: 啊、
1: 说有一点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啥的。
0: 对，
1: 所以我都上医院去整去
0: 啊、
1: 嗯，没问题。
0: 哎，真好看。
1: 嗯
0: 啊，哎，你说说，你要是有我这身材，你是不是完美？啊，
1: 买这货！
0: 你要有我这肤色，你是不是就第一了？
1: 不是，你非得说踩一个捧一个呢？
0: 没有，
1: 啥事儿都往你身上就在救唤呢。
0: 哎呀妈呀，你说说哈，我前段时间呢跟朋友比手，你说我哈脸嫩超，皮肤白嫩，哎，就我这个手是我人生败笔。
1: 妈呀，咱真、
0: 啊、
1: 你真别说哈，
0: 哎，你看脸
1: 多苦了，你把这手拿出来，我没注意
0: 啊，
1: 可不是咋的？
0: 就这手，
1: 哎，你这小手
0: 啊。
1: 咋这么干涩呢？
0: 干涩啥呀？你这手，你看我正面，
1: 哎呀妈呀，
0: 你真的
1: 这一根是一根啊，谁也不挨谁呀、啊。你放一起，我看你
0: 不是我那手要是长蹼的话，我是鸭嘴兽。
1: 不是，
0: 那谁手不一根一根的呀？
1: 我的意思，你病上之后，
0: 哎呀妈呀，你看
1: 你病上之后，你看你有缝。
0: 是，他们别人也说我这手有缝，
1: 有缝不咋好看。再说人就跟你说，人家男生都喜欢葱板手，就是有点捏起来有肉。
0: 你说我这山药手还长刺儿、啊，你这衣服的妈
1: 呀！
0: 哎呀，真没招，
1: 确实有点干干啥啥的、
0: 哎。你这个脸就是有那个狠活，有科技，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这手能不能整一下，就是给我这山药变成葱板？
1: 哎，你说要是从理，你要说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咱不知道，但是你说、
0: 啊、
1: 就是从我这脸上分析，那这玩意儿就往那注射点玻尿酸，它不就是圆圆活活的吗？
0: 哎呀妈呀，
1: 再说那手不大的花不了多少钱。
0: 哎呀，我还差钱啊，我现在可有钱了
1: 啊。是啊
0: 那啥， 那我就去整去吧，我到时候我就整去哈，
1: 啊，
0: 我就搁这手指头让它打点那玩意儿，让它变得哈，一个是白，一个是嫩，另外一个这手吧，别整这个缝子，瞅着都不严谨，是不是啊？
1: 你就手的干不拉瞎的，好像就，反正看着吧，就不是那么招人稀罕那种感觉，
0: 就是掀不起张力，就是我这一挥手，扬不起男人对我的渴望和憧憬。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你瞅瞅，你对美这么多追求，这么高要求，你得完美。
0: 我就差个手了，我还不像你，还就那个总耿耿于怀自己脸蛋儿，我脸蛋多漂亮啊！我这小脸蛋
1: 又开始
0: 啊！那啥，明天整手去，来，姐妹们，干杯，干杯！哎呀，你看，住院了。
1: 不是咋整的呀？
0: 哎呀，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哈。
1: 啊，
0: 说你说那美的浪的都不知道咋美好了，说往那个手上打那个什么玻尿酸的还是啥玩意儿？说那个手吧，不是跟谁搞封建迷信了？说那手有缝，说漏财。你说封建迷信多可怕！这回好，完了之后你有酸有涩了，手吧原来说要截肢，现在保住了。
1: 哎呦我的天，那么严重啊！
0: 但是里边有酸有涩各方面，那手里边都毛细血管，全都神经。
1: 那啥，那我不去了。
0: 你去呗，
1: 我不去了，
0: 上医院看看去呗。
1: 也不去了，不去了，人家这都是至暗时刻，我哪方便去？
0: 你别动
1: 啊！
0: 你把手伸出来，
1: 咋的了？
0: 是不是你手也打了？
1: 我没打，没打，没打，没打。
0: 啊，
1: 我不能去。
0: 反正他家属说是上一段时间说不知道跟哪个姐们吃饭，说一个姐们给支着招，不知道谁。
1: 啊，那不知道了，不知道是谁了。反正我不去了，你去看他吧。
0: 那我去看去了啊。
1: 你去看，但别跟说咱俩见着面了啊。
0: 啊，放心，我不说。
1: 他主要是啥呢？嫉妒我的美貌，
0: 是吗？
1: 你跟我说，你跟他说啥啥的，他就觉得妈呀，你说哈，你懂啊？
0: 哎呀，这事儿我太明白了。
1: 他不够美，我美的，你让他心里有波澜。可别提我名啊！
0: 我不提你，
1: 别提我名，千万别提我名啊！
0: 哎，行，
1: 不能提呀，提完了我这啥名声啊你？说给人整住院了，差点截肢了，你说。
0: 哎呀，近些年吧，就是什么美白针呐、抗垢针呐、水光针呐、玻尿酸呐，这往脸上扎啊，各方面真是有很多人都深受其害。就是科正规的还行哈，
1: 对，就得上医院去。再说经过科学，哎，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方面的指导，你再下手。
0: 对，
1: 你像这种刚刚提到的，都是在小作坊啊，那是真敢整啊啊。这啥叫无知者无畏，对不对？就这个时候，这小作坊里的这种美容师啊，有的时候这个个别的一些啊无良商家真是坑人不浅呐。
0: 那可不呗，他这个手呢就是保住了，但是接下来的治疗还有很长的一个周期啊。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那么初夏的冰城啊，可以说呢是暖风轻轻拂面，阳光温润不燥。你包括你走进哈尔滨儿童公园，哎，这市儿童公园呢一阵阵的花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1400平米的芍药花正在田间绚烂的绽放，就好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一样，太美了。大片大片的芍药开得真热闹啊，有市民呢就举手机拍照，边拍边说，哎，你看这花园一层一层一半一半的，哎，又饱满又舒展，真是这样。你不仅说这个儿童公园，你去一下这个植物园，你看一下那大芍药花也是可漂亮可漂亮了。那么虽然说呢马上也快谢了，但仍然看着很好看。你包括那个黄色的那个啊，一簇一簇的那个黄色的黄刺梅，就包括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珠江路9号两大铺子那黄色的黄刺梅，
1: 两大铺子
0: 也是
1: 好看，确实好看，
0: 好看好看哈，一簇一簇的，真美呀。

继续来关注的是新闻资讯啊，咱们来看看小小年纪有条理。近日呢，哈尔滨市新区师范附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瑞宝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一条视频引发了关注。

0: 1月15号呢，临时封闭了哈双北路与青山路交叉口，青山路方向哈双北路与昆山路交叉口昆山路方向，以及哈双北路与韶山路交叉口韶山路方向道路交通临时封闭期间，途经车辆呢可以从群力第六大道闽山路还有崂山路来绕行。交通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却需要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挥标志以及标线还有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1: 好，再来关注的是这样的一幕让人很揪心的新闻啊，在5月24号下午4点多，杭州大雨滂沱，137路的公交路司机呢马师傅正骑车去上班，雨水呢砸在头盔上，眼睛都几乎睁不开了，这雨水特别大。但是他注意到在白马湖附近呢有一个女孩独自坐在桥边淋着雨，面朝河水沉默不动。马师傅呢就路过去之后呢问这名女孩啊，说哎，大声喊了两声，女孩看了一下马师傅，没有说话也没有回应。几乎同一时段，有一名外卖小哥也路过这里来送餐，他看着这女孩站在了桥外面，就觉着她好像要轻生，他赶忙下车去查看啊。外卖小哥说看到这个女孩整个身子都陷入到了淤泥当中，而这一幕呢也被公交司机马师傅全程看在眼里了。他说那桥面离河面大约就6-7-8米远吧，外卖小哥绕到了桥下想趟水进去救人，他还告诉小哥说你可千万别脱鞋呀，那淤泥里可能有瓦片呢，当心扎着脚。这外卖小哥趟着泥水赶到了女孩旁边，架着她从淤泥里往岸边走。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迅速有出警的民警把她带到了派出所。原来这个女孩来自于南通，17岁，是名学生，这两天呢在杭州的舅舅家暂住。女孩告诉民警她和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昨天还和父母发生了争吵，原因呢是因为自己有网瘾。而女孩的舅舅说这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到了初中开始玩手机打游戏有网瘾了，成绩一落千丈，家里呢把她管得比较严啊。后来呢也是把她送到了叫做徐州的戒网瘾学校啊，每天都在学习呀，做体能啊，做思想教育工作呀。前段时间呢父母把女孩送到了杭州的舅舅家暂住几天，昨天呢女孩回家心切，借用别人的电话给父母打电话，爸爸不接，妈妈言辞拒绝，都不让她回去。最后呢这个女孩呢才想到了轻生的想法。哎呀，这生活当中教育孩子还真的是用爱来包容吧，对不对？多一些方法，也不能说这个孩子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了不听你的话，父母就把孩子逼到一定的份儿上啊。这个还是要讲究科学育儿吧，科学引导啊。
0: 就是孩子今天的叛逆啊，还有孩子的发生的一切跟你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不能说孩子出现问题了就甩手就走，得肩负起责任啊。来，朋友们，说到孩子的事儿哈，考生们请您注意，5月31号上午9点开始啊，咱们高考考生可以自行的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者说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来打印本人的准考证了。考生呢要仔细核对考证的各项内容，熟读考场规则，牢记考试时间、考点、地址以及考场编号。考生在打印准考证的时候，必须同时打印黑龙江省2026年高考考生不携带通信工具进入考点承诺书。签字之后呢，6月7号语文科目考试的时候带到考点，交考点留存备查。考试前一天，考生呢，应该将必须考试的工具呀、本人的准考证啊、本人的身份证统一放在一个小袋子里。这个袋子啊，最好是透明的文具袋，携带方便嘛。如果说遗忘了或丢失证件了，也别着急，第一时间呢向考点考务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先行考试，待下一科目考试的时候将所有的证件补齐，交考点考务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核验。考生和家长提前熟悉考点所在的位置和周边环境，科学规划出行的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方式，充分的考虑天气、交通等因素，留足出行提前量，避免考试迟到，建议提前50分钟到达考场。那么大家要切记啊，每科开考15分钟之后，外语还有开考前15分钟就不能够进入考点参加考试了。 交卷出考场时间不得早于每科结束前的30分钟，交卷出

0: 入考场之后呢，不得再进入考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呢逗留或者说交谈。所以说朋友们，这很快呀，不到一周左右的时间啊，一周左右的时间又到了一年高考季了。所以说呢，广大考生们一定要这个保证考前的准备工作做到呢稳步到位。
1: 好的，北京时间7:57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嗯，那么这两天的天气啊，温度气温变化呢也是随时的提示给大家啊。
1: 嗯，好，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区是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0度，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4级。周六天空放晴啊，周六天空放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东北风2级。
0: 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